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新一轮谈判或于本周末举行；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若谈成，将分四阶段推进；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黎同意停火；
1: 日本重构情报体系，特高科死灰复燃。专家指出，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将动摇战后亚太秩序，为地区稳定带来巨大隐患。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波兰专家表示，跨大西洋裂痕加深，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
1: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价格飙升推高全美通胀水平。
0: 欧盟提出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强调自主性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时问题区分处理。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1: 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克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他强调说，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同一天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他指出，如果乌克兰能够在未来10到15年内完成全部33个入盟谈判章节，那么匈牙利将就乌克兰加入欧盟问题举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民公投。
0: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三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经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强调，美国对波兰安全的承诺并未减弱，相反，它可能会变得更坚定。
1: 佛得角总统府三号发布公报说，总统内维斯当天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为该国新总理人选，并由其来组建新一届政府。公报说，在新政府任命和就职前，现政府继续履职。卡瓦略当天对媒体表示，他将着手组建新政府，在适当时候公布名单。新政府将推动落实属于所有人的佛得角这一施政理念。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三号在该国行政首都拉巴斯举行仪式，任命埃内斯托·胡斯蒂尼亚诺为新任国防部长，接替二号辞职的马塞洛·萨利纳斯。帕斯在任命仪式上说，毒品犯罪是玻利维亚必须根除的毒瘤，并称赞胡斯蒂尼亚诺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经验丰富。
1: 二号至三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了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 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
1: 据悉，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来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再次就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他表示本周末或将举行新一轮谈判。
2: 特朗普还称愿意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来听详细报道。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同时意味着伊朗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 特朗普表示，理论上讲，伊朗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特朗普还称，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此外，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经取得胜利。
1: 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能力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如果谈成，将分4阶段推进。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援引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4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3阶段将讨论核问题。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慑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的是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认美军从2个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一艘伊朗相关油轮和伊朗格什姆岛一处通信站实施空袭，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和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国务院称，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试点区的设立工作，在这些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相关的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双方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感到恼火。 内塔尼亚胡当天则表示，他与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表示，他对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 特朗普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
3: 当地时间2号晚上和3号凌晨，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地区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双方互相发动袭击，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此次军事对抗不仅为陷入僵局的谈判蒙上阴影，更再度引发全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的担忧。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报道。
4: 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以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黎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而在谈判方面，美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是会继续维持边打边谈，还是会向其他方向演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0: 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美国呢，不想在中期选举前陷入新的战争，而伊朗不想让经济彻底崩溃。但这个模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它需要的是双方都能够精准控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烈度，而战场上的情况往往是不可控的。与此同时呢，以色列作为关键第三方，更是加大了这种军事僵持对峙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那未来不排除随着双方短促打击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可能会出现失守，进而导致冲突烈度迅速升级的可能。那么在乐观的情况下，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有可能会随着以色列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导致停火破裂，美伊冲突再起。但是目前来看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2: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俄方通报称，顿涅茨克地区一辆巴士遭袭，造成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此外，圣彼得堡市多处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号通报了巴士遭袭的消息，称袭击由乌克兰无人机造成。当时这辆巴士正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圣彼得堡市政府三号通报称，克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乌方当天证实，袭击了距乌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施塔德海军基地以及停泊在该基地港口的俄导弹舰博伊基号等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将顿涅茨克地区巴士遭袭一事定性为猎杀式恐怖行动。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科称，不排除就此采取军事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圣彼得堡市遭袭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0: 俄罗斯副外长三号称，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回应无核国家的侵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三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六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没有取得成效。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请听详细报道。
4: 卢比奥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计划出席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并将在会上阐述美国对北约改革的立场。卢比奥说，我们仍然是北约成员，但北约需要进行重大变革，而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

0: 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特朗普此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
1: 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北约内部正在出现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结构性裂缝。近日，波兰与英国高调签署历史性防务合作协议，法国与挪威也达成防务协定。而另一边，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裁撤驻德美军，宣布向波兰增派驻军，却未给出时间表。专家指出，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2: 除了波英法挪的双边协议外，欧盟也在推动自身的战略指南针计划，试图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与此同时，美国则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目前 2% 的北约标准。对此，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而欧洲也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当前，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欧洲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定位。
3: So we think Donald Trump's expectation that NATO should.
4: 我们认为特朗普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运作规则。如果美国随后采取的某些举动被视为一种惩罚，那么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具备不依赖美国独立生存的能力。
3: Of being always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2: 伯尼科夫斯卡表示。如今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3: We should, as Europe, demonstrate also hard power.
4: 我们不仅要拥有软实力，还必须展示硬实力，建设强大的军队，提高国防支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欧盟正在努力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时时刻刻把目光投向美国，而是更多的审视自己，建立自己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希望以独立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希望由欧洲自己决定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
3: How and when we go together.
2: 伯尼科夫斯卡进一步表示，美国内部的变化并非短期政治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趋势，欧洲将进入一轮深层次的调整与重组。
3: The Europeans, understoo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发生的变化反映的是美国精英阶层乃至美国社会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过去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3: Of yesterday was different.
5: 来关注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彩。

0: 人生，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0: 环球资讯，
2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2: 早上好，小小。
21: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2: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以及暴雨的蓝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呢，冷涡将会继续在东北上空盘旋，也将会给华北等地带来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呢，河北中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11级以上。那与此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还有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那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将会形成一条明显的雨带。尤其是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雨势猛烈，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今天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不过冷涡长时间的盘踞，再加上频繁的降雨呢，将会给北方多地送来清凉天气。那像今天西 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还有东北这一带的气温。

0: 那么今天呢，将是总体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华北东北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部分地方甚至只有20度上下，体感上来说是比较清凉。那和华北东北降温形成对比的是华南，今后几天的高温还会持续再现，而且空气湿度大，体感又闷又热，妥妥的桑拿天。 像广州、海口近两天呢都是高温持续，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减少在户外停留和活动的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小小，
1: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今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外出要注意防风。今天北京的气温呢将继续下降，白天最高只有24度，体感上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0: 小小，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我们来继续关注亚洲方面。那随着台风强威的减弱远离，日本大部风雨减弱。今天呢是在九州岛、四国岛等地有一些中岛大雨，本州岛到北海道是以小雨为主。到了明天，日本大部都会是小雨的天气。而受到季风槽影响，今明两天在印度的西南部、斯里兰卡西南部、缅甸的东南部、
2: 泰国南部、柬埔寨南部、菲律宾等地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好，天气就说到这儿了，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北京时间8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新一轮谈判或于本周末举行。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若谈成，将分4阶段推进。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离同意在有前提的条件下实施停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
2: 波兰专家表示，跨大西洋裂痕加深，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日本重构情报体系特高克死灰复燃。专家指出，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将动摇战后亚太秩序，为地区稳定带来巨大隐患。
3: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价格飙升，推高全美通胀水平。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而日本当前正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引发国际社会对历史正义与战后秩序的深度关切。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专家指出，这绝非普通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标志其在军事化从单纯硬件扩军迈入全域联动、体系化备战新阶段。按藏颠覆战后秩序、搅动地区局势的巨大隐患，来听总台记者申阳的报道。根据最新通过的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 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这让人立刻联想到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是二战时期日本内务省下属特务机构，最初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很快，不满足于对内监控，开始对外渗透。 先后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侵华日军在其占领的中国各地也设立特高课，犯下累累血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早已将这一战争工具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今天，日本正以全新形式复刻这套集权化情报体系，这不禁令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又要回来了吗？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指出，
2: 东京审判的判决，东京审判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离不开特高课呀、思想警察等等这样情报镇压机关的协同。此次日本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一种垂直化的国家级情报系统，是调度整个国家机器来为他后续的行动铺路的，这远远比购买几架战机等等这种硬件行动要危险得多。
1: 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系，彻底打破战后军警、内阁、外务等分权格局，由首相直接统领，实现情报力量高度统合。这一架构与曾经的特高课高度相似，权力高度集中，统筹全国资源，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功能，其战略意图不言而喻。在日本国内更有国民直指这是战争准备法。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认为，
4: 这表明呢，日本呢朝着一个这个战时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大踏步的前进了一步。我们看到这个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推动它国家战略层面的转型啊，就是从战后早期的和平发展、经济中心发展的道路模式，开始增加它的国家力量结构的军事化的比重。那么走到今天又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这种安全化转型走到了一个实战化的十字路口。
1: 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一边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一边持续歪曲二战历史，否认东京审判的法理结论。徐迟指出，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定性，企图挣脱战后不得拥有战争力量的体制束缚。此次日本又为情报体系上弦，让历史修正主义与情报集权合流，将会削减地区互信，大幅升高冲突风险。
2: 比如说他否定东京审判的法理，就可以去篡改大众的这种历史认知、历史记忆。那么在国外呢，他这种高效的体制就非常便于他去开展情报搜集啊、秘密行动啊、情报渗透啊，甚至于是一种秘密的一些策反呢，以及非常危险的一些活动。所以说这个情报的中枢的复活是非常可怕的。
1: 80年前的东京审判列举了被告日本战犯的55项罪行，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审判共计开庭817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0,000页，仅法庭的判决书就连续宣读了7天，以铁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责。战后日本长期标榜和平国家，承诺放弃战争，但80年来行动上却不断扩军备战，言行严重背离。杨伯江认为，这意味着战后亚太秩序的基础将受到动摇。
4: 放弃战前的军事立国方针，改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他获得昔日的作战国和被侵略亚洲邻国谅解，得以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前提，也是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一个现实的前提。现在如果日本要改弦更张，那就意味着这个秩序的基础会受到动摇。
1: 回望历史，战争的隐患往往始于对历史的漠视、对军备的松绑、对秩序的颠覆。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日本的军事化系统升级再次为世界敲响了警钟，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任何美化侵略、颠覆战后秩序、突破和平底线的危险行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报告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辖区略有下滑，另一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物价方面，报告指出，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报告称通胀水平较上一份报告期有所上升。各辖区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报告还显示，各行业将上涨成本转嫁给下游的能力参差不齐，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尤为如此。多个辖区提及，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开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
7: 目前，美国与巴西的关税冲突再起，巴西总统卢拉3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提出严厉批评。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8: 日前，美国贸易办公室建议对巴西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于6月2号进一步提议，以所谓劳工问题为由，加征 12.5% 的附加关税。美方的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巴西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巴西总统卢拉3号在内阁会议上指出，巴西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大国尊严，无法接受美方近期的关税政策。他表示，美方的相关指责和施压手段是完全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针对美方此举，卢拉宣布将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阐明巴方原则立场，并计划在国际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揭示美方政策的非建设性本质。卢拉还宣布调整行程，决定出席本月中旬在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旨在借助国际多边舞台，推动通过对话与多边主义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单边霸凌行径。卢拉还强调，若美方无意进行平等谈判，巴西不会消极对待，而是将积极寻找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伙伴。
5: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欧盟委员会3号终于公布了备受关注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姗姗来迟的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然有待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报道。
9: 当天，欧盟公布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包括芯片法案 2.0、源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欧盟开源战略和能源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四项内容，目标是降低欧洲对外技术依赖，扶持欧洲本土企业，尤其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与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这项计划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目前，欧盟国家每年在美国科技产品和服务上花费2640亿欧元，其中微软、谷歌和亚马逊 三大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着欧洲云服务市场，而电子邮件通讯、公共和私人数据的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这些美国技术。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几年前，大国提出的一项将欧盟最敏感数据从美国服务器上移出的计划，就遭到荷兰和丹麦等国的反对。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拜登政府卸任前几天出台限制向部分欧洲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规定，让许多欧洲人开始反思技术主权问题。随后，特朗普政府利用欧洲对美高科技

0: 决心并不坚定，因担心追求欧洲技术主权可能影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等原因，这一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多次被踩刹车。这项计划本身也暴露出欧盟共识的局限性，计划并未强制欧洲企业与美国供应商脱钩，而是将重点放在动员私人资本投资、推广开源技术替代方案和激励欧洲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等措施上。美国科技企业仍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欧洲市场准入。此外，该计划能否落地也存在变数，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了关于强化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模型审查的行政令。行政令责成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与自愿参与的人工智能行业官员搭建信息交换平台，以期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所有者与运营商自愿结成伙伴关系，找到并弥补 AI 模型的不足。这一命令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
2: 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甚至试图阻止各州制定 AI 监管法规。这一次却主动推出要求领先 AI 开发者进行政府网络安全测试的行政命令。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3: 在这次行政令当中，从字面上来看，特朗普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从放手不管到主动要求做出自愿测试。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出于监管思路的根本性改变，而是由具体的实际的安全威胁事件触发的。从其直接的核心驱动力来说，是因为 Anthropic 公司开发了一款新的先进 AI 模型。这个模型具备识别并利用政府机构、医院、银行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当中的安全漏洞的能力，而这种情况直接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金融稳定的所谓红线。所以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可能被所谓对手利用的攻击性能力，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快速的采取一个行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即使这一次的做法和之前特朗普所主张的放松监管、优先创新的立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来说还是在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利益范围之内。
1: 特朗普此前在延迟签署该命令时曾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削弱美国 AI 全球领先地位。那这是否意味着其 AI 安全政策正在被地缘政治化，安全标准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呢？继续来听吴沈阔的分析。
3: 地缘政治的倾向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制度特点，包括这一次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特朗普的 AI 政策的最高优先级并不是安全本身，而是确保美国对于特定国家它的战略竞争优势和全球的技术先发优势。所以当我们去看待这一次行政令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 AI 安全标准充当了多重的工具角色。一方面，它对内是减压阀，在美国的产业和国家部门之间形成一种自愿测试为特点的平衡机制，其目的呢是避免减缓美国的 AI 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对外呢可能成为一种新的 AI 治理和 AI 话语权的工具。可以说，美国通过各种举措机制，包括法律规范，来划定或者说建设有利于美国的技术先发优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
2: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长期陷于帮派暴力和政局动荡中，但海地队成功晋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为这个国家迎来了历史性的高光时刻。 在苦难重重的日子里，这个绿茵场上的奇迹正成为海地人希望与团结的象征。

0: 争。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一片泥泞空地上，一群孩子正光着脚拼抢着足球，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饱受帮派冲突摧残的社区显得伤痕累累。就在前不久，街道旁立起了一块醒目的公益广告牌，上面一边画着冰冷的枪支，另一边则是孩子们踢球的画面，写着放下武器，选择和平。对于生活在恐惧与流离失所中的海地民众来说，国家队成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无异于一剂抚慰心灵的良药。33岁的太子港居民威尔克森·达罗曼特意购买了一件国家队战袍。
2: 我穿上这件球衣是在向即将踏上世界杯赛场的海地国家队球员传递希望的信号。海地依然充满生命力，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生活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但球队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也必须给予他们希望。
1: 随着世界杯临近，太子港的街头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潮，海地队的国旗和球衣成为最畅销的商品。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中，海地队将迎战5届世界冠军巴西队，而由于海地队长期无缘世界杯，当地球迷普遍习惯在赛事期间支持巴西队或阿根廷队，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球衣商贩菲利普·吉沙尔帕扬正在摊位前忙着打包球衣。
3: 我非常渴望看到海地队能够一路打进决赛，看到国家队走得这么远，是每一个海地人的梦想。
1: 这种对球队的强烈归属感正在改变许多海地人看待比赛的方式。另一名摊贩菲托·约瑟夫对此深有同感，他果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4: 这一次我不再支持巴西队了，现在我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国家身后，支持海地队。我非常高兴，因为所有的海地人都为我们能够晋级2026年世界杯而高兴。
1: 尽管武装帮派目前仍控制着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地区，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但写着海地国家队世界杯加油的巨幅标语已经挂在了太子港的街头墙面。哪怕只是短暂的慰藉，足球依然将这个陷入危机的国家紧紧凝聚在一起，带给人们乐观生活的希望。
5: 我们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3号继续进行，女单赛场爆出冷门，头号种子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遭遇逆转，以6-3、5-7、0-6不敌25号种子施耐德，无缘4强。施耐德半决赛将会迎战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后者直落两盘击败了卡林斯卡亚。
6: 男单方面，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经过4盘激战，力克4号种子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晋级4强，将在半决赛迎战同胞阿纳尔迪，后者淘汰了贝雷蒂尼。另外，中国金花郭涵玉与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不敌对手，止步女双8强。
5: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阳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I Factory。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资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9: 这里是
10: 中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如果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没有取得成效。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佛得角总统府三号发布公报说，总统内维斯当天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为该国新总理人选，并将由其组建新一届政府。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来看，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资讯导航仪。
10: 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2026年以来，中国制药企业与跨国生物制药巨头之间的授权合作快速增长。彭博社6月2号刊文称，跨国药企看重的正是中国制药业卓越的创新与研发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彭博社的报道列举了今年以来的合作大单。一月，英国首相斯坦默访华期间，英国药企阿斯利康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双方围绕多款长效多肽药物及配套技术平台展开布局，合作潜在总金额高达185亿美元。三月，阿斯利康宣布将投资25亿美元在北京建立全新的研发中心。五月，美国辉瑞公司与中国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05亿美元的肿瘤药物开发协议。五月，美国百时美诗贵宝与中国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潜在总交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些深度合作表明，中国制药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的重要增长极。文章援引行业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10%飙升至55%。这一转变充分表明，跨国药企对中国药企的早期研究、药物发现及递送平台给予了高度重视与认可。高盛集团亚洲区高管苏希尔·巴蒂贾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制药公司与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达成药物许可交易，这充分表明中国医药研发行业已变得极具创新性。文章说，事实上，中国制药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医药创新领域的实力派，这一趋势已显现多时。摩根大通亚太区投资银行副主席兼亚太区医疗投资银行主管大卫·老表示， 目前跨国药企与中国药企的合作趋势更倾向于平台型合作交易，而非单纯的单向资产交易，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企业的优质资产以及中国临床生态系统的独

0: 独特优势。
1: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对此，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此举不过是在一场必输的官司里采取拖延战术而已。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今年4月，美国政府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供支付了非法关税的企业提交退还申请。退款事宜也已经于今年5月开始进行。文章介绍说，截止到美国政府正式提起上诉之前，退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据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所有非法关税税款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程。但美国司法部在上诉中辩称，斯科特是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法官无权强制其出庭。此外，美国司法部还认为，法官无权认定政府应向所有已付相关税款的进口商退还关税，退税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已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关税权利的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司法部竭尽全力拖延剩余款项的偿还，美国政府似乎在暗示，任何希望获得非法关税退款的企业需要自行提起诉讼，而通过迫使更多企业聘请律师来争取本应得到的关税退款，只会增加这些公司的成本，从而推高企业的消费品价格。文章认为，美国政府这样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认为，通过诉讼来获得退款得不偿失。因为如果法律费用高昂，而企业此前支付的非法关税相对较少，那么此举的性价比就相对较低。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报复手段，而不愿通过诉讼来追回款项。据了解，美国政府的上诉将会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败诉的一方，无论是谁，仍有机会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文章评论说，即使美国政府在高度技术性的上诉法院中继续纠缠，消耗大量的司法部人力，也改变不了结局，因为这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关税的裁决。
3: 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了解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 而为了

0: 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北约内部正在出现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结构性裂缝。专家指出，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2: 除了波音法挪的双边协议外，欧盟也在推动自身的战略指南针计划，试图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与此同时，美国则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目前 2% 的北约标准。对此，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而欧洲也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当前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欧洲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定位。
3: So we think Donald Trump's expectation that NATO should.
4: 我们认为特朗普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运作规则。如果美国随后采取的某些举动被视为一种惩罚，那么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具备不依赖美国独立生存的能力。
3: Of being always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2: 伯尼科夫斯卡表示，如今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3: We should, as Europe, demonstrate also hard power.
4: 我们不仅要拥有软实力，还必须展示硬实力，建设强大的军队，提高国防支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欧盟正在努力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时时刻刻把目光投向美国，而是更多的审视自己，建立自己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希望以独立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希望由欧洲自己决定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
3: How and when we go together.
2: 伯尼科夫斯卡进一步表示，美国内部的变化并非短期政治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趋势，欧洲将进入一轮深层次的调整与重组。
3: The Europeans, understoo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发生的变化反映的是美国精英阶层乃至美国社会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过去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3: Of yesterday was different.
5: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欧盟委员会三号终于公布了备受关注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姗姗来迟的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报道。
6: 当天，欧盟公布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包括芯片法案 2.0 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欧盟开源战略和能源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四项内容，目标是降低欧洲对外技术依赖，扶持欧洲本土企业，尤其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与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这项计划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目前，欧盟国家每年在美国科技产品和服务上花费2640亿欧元，其中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三大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着欧洲云服务市场，而电子邮件通讯、公共和私人数据的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这些美国技术。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几年前，法国提出的一项将欧盟最敏感数据从美国服务器上移出的计划，就遭到荷兰和丹麦等国的反对。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 拜登政府卸任前几天出台限制向部分欧洲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规定，让许多欧洲人开始反思技术主权问题。随后特朗普政府利用欧洲对美高科技依赖、加大对欧施压等做法，进一步警醒了更多的欧洲人。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表示，
7: 今天欧洲超过 80% 的数字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依赖非欧盟供应商，这不仅对欧洲的供应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也对我们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6: 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然而这种决心并不坚定，因担心追求欧洲技术主权可能影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等原因，这一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多次被踩刹车。这项计划本身也暴露出欧盟共识的局限性，计划并未强制欧洲企业与美国供应商脱钩，而是将重点放在动员私人资本投资、推广开源技术替代方案和激励欧洲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等措施上。美国科技企业仍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欧洲市场准入。此外，该计划能否落地也存在变数，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刚结束对刚果金的访问，当地各方的努力和投入令他深受鼓舞。
8: 我在各地考察时看到的坚定决心令人振奋，尽管挑战依然存在，但所见所闻让我充满希望。在刚果金已确诊344例病例，其中60例死亡，疫情分布在三个省份的24个卫生区，疑似病例数量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这是因为我们持续开展病例核查工作，对积压病例进行确诊或排除。在乌干达已确认1例死亡和15例确诊病例，其中包括一名曾前往阿联酋后入境乌干达的刚果金居民。
7: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此前说法，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疾病。谭德赛介绍说，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目前有三个治疗中心，共80张床位，更多治疗中心正在建设中。刚果金已有6人康复，乌干达已有2人康复，这表明患者如能及时获得护理，就有可能战胜埃博拉病毒。他说，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他说，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9: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出现极端天气的风险随之攀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 90%。 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0: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11: 我们的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海洋变暖会像

0: 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绍洛表示，世界气象组织未来数月将持续密切监测相关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及气候敏感领域的决策提供依据。
2: 昨天，也就是6月3日，是第9个世界自行车日。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世界自行车日的由来以及自行车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世界自行车日设立于2018年，当年4月，第72届联合国大会在一个主题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将6月3日定为世界自行车日。有研究显示，目前全球与燃烧化石燃料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有1/4都来自交通领域，而如果地球上每个人每天平均骑行1.6公里，那么全世界每年便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14亿吨。话说，自行车是由法国人在18世纪末发明的，19世纪中后期它便漂洋过海传入了中国。不过由于自行车造价高昂，并需要一定骑行技术，加之中国当年平坦的道路不多，因此备受冷落。直到20世纪初，自行车才成为了宫廷贵族的娱乐工具。1911年，上海市邮政局从英国购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于投递邮件。而在之后几十年物资匮乏、交通瘫痪的战争时期，自行车以其轻便、灵巧、体积小等特点，成为了运输物资、传递情报和护送伤员的重要交通工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道路状况的改善，自行车开始走入普通家庭。上世纪60、70年代，它与手表和缝纫机并称为结婚必备三大件。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自行车已成为国人最重要且普及程度最高的交通工具，中国也由此成为了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进入21世纪后，自行车获得了时尚运动和休闲健身的新定位。过去10年里，共享单车的出现则成为了城市劳动者解决出行最后1公里问题的最佳方案。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六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有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阴，28到18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

0: 国际风云。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二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火箭弹发射小组负责人。以军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即时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动能打击。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并参与毒品贩运。此次行动中，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无美军人员受伤。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0: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9: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那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总台央视记者刘旭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探访。那首站呢，让我们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1: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场。

0: 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一万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H 组由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队以及佛得角队组成。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该组比赛的前瞻。
3: 作为现代传控足球的代表，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积极革新，球队坐拥顶级中场，面对不同的对手，打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既能打传控足球，也能快速反击，先进的技战术打法正好遇到足球人才的井喷，帮助西班牙以全胜战绩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球队公布的美加墨世界杯26人名单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其中8人来自巴塞罗那队，而皇家马德里无人入选。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把高位压迫加边路爆破的现代攻势足球踢得炉火纯青，让人很难不期待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刮起青春风暴。29岁的罗德里作为世界顶级后腰，兼顾防守与调度，是球队攻防体系的定海神针。作为进攻核心，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两翼齐飞，在前场突破串联进攻，顶级的中场配置，完美的年龄结构，让这支还没有达到上限的球队成了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乌拉圭队作为南美传统劲旅，是世界杯的常客，由皇马队长巴尔维德领衔的阵容星光熠熠，努涅斯、阿劳霍、乌加特、本坦库尔等豪门球队的球星赫然在列，宣告着乌拉圭队已经完成了转型。阿根廷名帅贝尔萨强调主动强攻、高位压迫、全员跑动、快速的攻防转换，当然这样的打法对球员的体能要求很高，凭借身体压迫和立体进攻，这支乌拉圭队在南美区预选赛中战胜了巴西和阿根廷队。在这个小组，乌拉圭无论面对其余3个对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利用球队的冲击力在球风上克制对手。沙特阿拉伯的26人名单主要由本土联赛的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两个俱乐部的球员构成。沙特足协在今年4月份因不满原主帅勒纳尔，任命长期在沙特联赛执教的希腊人乔治斯多尼斯为新任主教练。作为亚洲足坛传统强队，沙特队在强调体能的前提下，追求技术流的打法，脚下传导流畅，进攻端注重快速转换，边路速度优势明显。作为沙特队的灵魂人物，萨勒姆达瓦萨里上届世界杯攻破过阿根廷队的球门。作为本届世界杯上最神秘的球队，佛得角在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队，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全队26人均在海外联赛效力。主帅布比斯塔执教时间已超过5年，球队立足防守反击战术，防守注重密集站位，强调整体，但缺乏大赛经验，球员的个人能力不足。不过这支球队叩开世界杯大门的经历已经是最励志的故事。
4: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长期陷入帮派暴力和政局动荡中，但海地队成功晋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为这个国家迎来了历史性的高光时刻。在苦难重重的日子里，这个绿茵场上的奇迹正成为海地人希望与团结的象征。来听详细报道。
5: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一片泥泞空地上，一群孩子正光着脚拼抢着足球，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饱受帮派冲突摧残的社区显得伤痕累累。就在前不久，街道旁立起了一块醒目的公益广告牌，上面一边画着冰冷的枪支，另一边则是孩子们踢球的画面，写着放下武器，选择和平。对于生活在恐惧与流离失所中的海地民众来说，国家队成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无异于一剂抚慰心灵的良药。33岁的太子港居民威尔克森·达罗曼特意购买了一件国家队战袍。
6: 我穿上这件球衣，是在向即将踏上世界杯赛场的海地国家队球员传递希望的信号。海地依然充满生命力，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生活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但球队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也必须给予他们希望。
5: 随着世界杯临近，太子港的街头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潮，海地队的国旗和球衣成为最畅销的商品。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中，海地队将迎战五届世界冠军巴西队，而由于海地队长期无缘世界杯，当地球迷普遍习惯在赛事期间支持巴西队或阿根廷队，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球衣商贩菲利普·吉沙尔帕扬正在摊位前忙着打包球衣。
7: 我非常渴望看到海地队能够一路打进决赛，看到国家队走得这么远，是每一个海地人的梦想。
5: 这种对球队的强烈归属感正在改变许多海地人看待比赛的方式。另一名摊贩菲托·约瑟夫对此深有同感，他果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8: 这一次我不再支持巴西队了，现在我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国家身后，支持海地队。我非常高兴，因为所有的海地人都为我们能够晋级2026年世界杯而高兴。
5: 尽管武装帮派目前仍控制着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地区，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但写着海地国家队世界杯加油的巨幅标语已经挂在了太子港的街头墙面。哪怕只是短暂的慰藉，足球依然将这个陷入危机的国家紧紧凝聚在一起，带给人们乐观生活的希望。
2: 每年五月本应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节，叙利亚内战前，大马士革农村省霍姆斯、哈马等地曾遍布玫瑰花海，玫瑰精油产业一度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但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让这个产业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9: 大马士革农村省的玫瑰园里，工人们提着篮子穿行在玫瑰田间，赶在烈日到来之前采摘当天第一批玫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花香，但玫瑰田四周却是战争多年留下的荒废痕迹。大马士革玫瑰被认为是顶级的制香玫瑰品种之一，它提炼出的精油价格昂贵，被广泛应用于香水和化妆品行业。战前，叙利亚多个省份都种植这种玫瑰，但如今全国仅剩这一家工厂仍在维持生产。劳拉是这家工厂的厂长。
10: 我们面临的困难数不胜数，但作为叙利亚人，我们始终奋力前行，并且已经下定决心继续坚持下去。
9: 劳拉告诉记者，过去一年工厂连续遭受冲击，电价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叙利亚市场需求却持续萎缩，大量低价进口化妆品进入市场，本土化妆品工厂纷纷减少订单，曾经稳定采购玫瑰精油的客户如今只能少量进货。与此同时，近期地区局势升级，再次冲击了本就脆弱的产业链。
10: 美以伊冲突导致机场停运，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无法发货，也无法向客户做出承诺。如果我承诺下周发货，我希望下周真的会有飞机从大马士革起飞。
9: 除了运输受阻，燃油价格近期也快速上涨。正值玫瑰采摘高峰期，工厂每天都需要大量燃油维持蒸馏设备。

为运转，并接送工人上下班。尽管面临多重压力，这家工厂仍在努力维持叙利亚最后的大马士革玫瑰产业。劳拉告诉记者，今年的降雨充足，玫瑰品质格外出色。

0: 命运，也映照着这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中的现实处境。花季仍在继续，但对于许多从业者而言，比玫瑰更珍贵的已经变成了对稳定与和平最朴素的期待。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以来，随着智能园艺设备迭代提速，特色盆栽果蔬也是接连出圈，阳台种菜建成一条融合民生消费与现代农业的新赛道。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浙江杭州市民戴小红的一天是从一片绿意中醒来。与多数堆满杂物的生活阳台不同，他家的阳台没有收纳箱，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蔬菜、果树和花草。
4: 这颗呢是艾园啊，然后这个是一颗花，然后这是葡萄柚，五六十种肯定是有的。
3: 在有限的空间里种出无限的可能，戴小红的秘诀在于立体种植和梯队种植，错落有致的设计让每一寸空间都发挥作用。从2004年搬进这个家，戴小红在阳台一种就是22年。从最初用泡沫箱种菜，到如今换上专业的种植盆，她的装备也在一路升级。
4: 比如说像浇水，这是一个痛点，特别是夏天啊，要出去旅游一下，或者说像我们上班族的话，早上出去，但是如果阳光很烈的话，植物大，比如像大的茄子啊、番茄啊，它其实这个盆里的土它是保持不了一整天的，所以还是要就是我用了这个滴灌，哎，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滴灌哈，就是一开龙头它就可以均匀的那个。
3: 如今戴小红已经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这片空中花园，她也成了一名阳台种菜圈的社交达人。
4: 我觉得就是这个爱好给我最大的好处是让我心情愉悦，我收获了很多的友谊，特别是像现在已经春种阶段啊，前面嘛春播嘛就是在讨论各种，哎，买那个育苗土咯，买育苗盆咯，然后买补光灯咯，买这个加热的地垫。我出去见朋友，我的随手礼、伴手礼就是我种的菜。
5: 如今从矮化育种的盆栽果树，到可以远程遥控的智能喷灌设备，围绕这片方寸之地，一条细分产业链正加速生长。
3: 在山东武城赵大姐家的阳台里，一米多高的盆栽蓝莓格外醒目。
6: 今年呢，就想尝试一下种点水果试试，我就花了100块钱买了一盆那个盆栽的蓝莓。本来还担心养不好呢，结果它现在也冒花苞了，也结果子了，我就特别开心。
3: 这盆蓝莓是赵大姐在当地一家蓝莓基地购买的，盆栽蓝莓采用全机制种植，通过科学配比泥炭、椰糠、珍珠岩等机制，为蓝莓根系创造了疏松透气、酸碱度适宜的生长环境，生长速度也比传统种植快3至5倍。
7: 今年啊，我们的基地打造了盆栽的蓝莓全产业链，年培育蓝莓超过20000多盆，优选于适合于家庭种植的紧凑品种，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3: 浙江慈溪聚集了不少传统园艺设备生产企业，随着家庭种植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这里涌现出多条新型家用园艺设备的产业链。
8: 假如说你临时有事出去了，或者出差或者旅游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给它做几个时段的定时，它自动会给花或者树浇灌水。
3: 智能喷灌定时器解决了给植物浇水不规律的痛点，颇受上班族欢迎。而在另一家企业，我们看到了一款家庭种植专用的多功能喷头。
5: 慈溪市天硕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荣鑫：
9: 我们现在模拟的是一个阳台的一个使用场景，通过调节它的喷洒的一个角度，一个套装实现整个阳台的一个喷洒浇灌。不同的植物它所需要的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它的一个3个功能，雾化呀、滴灌啊、喷洒，来实现精准浇灌。
3: 据介绍，这款多功能喷头不仅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热销，还走出

0: 出国门，年出口量约50万台。眼下，慈溪的企业正探索将蓝牙模块植入小型种植装备，让方寸阳台的管理逐步走向指尖遥控时代。
1: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杭州的李海波，看看他是怎么从写字楼走向田间地头。
0: 在安吉县农科区的多多农场，温室大棚里生机勃勃。和传统土培模式不同，这里的草莓全都栽种在齐腰高的椰糠机制种植槽里，不仅干净整洁，采摘起来也十分便捷。
2: 它的优点就在于，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比如说耕地啊、开地啊、挖地啊，这种工作都没了。
0: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农场主，10年前还坐在杭州的写字楼里写代码。2015年，对手工制作着迷的他，在自家阳台捣鼓出一套水培装置，几根 PVC 水管、循环水泵加上陶粒，竟种出了满架鲜嫩的叶菜。
1: 农创客李海波。
2: 它主要是有3层，这边的水流全部都是贯通的。我们在这个架子上一般会做几层，第一层是做一些像辣椒、茄子这一类的直立生长的作物，在上面做一个避阴的作用。第二层跟第三层的话，我们可以种一些比如说生菜啊、苦菊啊，像这样的一套设施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的日常的蔬菜供应。
0: 简单的塑料管搭配陶粒和循环水泵，李海波打造出一座家庭微型菜园，引得邻居们纷纷围观。
2: 当我那边丰收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些给他们品尝，一致得到了好评。因为水培出来的蔬菜它会非常的嫩，就是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0: 10年来，从最初的3亩试验田，到如今30多亩基地、21个标准化种植大棚，李海波把在自家阳台摸索出的种植经验不断优化升级，研发出适配不同蔬果、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液配比方案，实现了无土栽培草莓、番茄的规模化量产，以订单的形式直供给当地各大水果店。
2: 阳台是作为我进入农业这一行的一个起点，我想着未来最终的目标可能是健康安全的农业生产过程和一个能使大家都放心的一个农业产品。
0: 如今李海波的无土栽培技术不再是他独有的种植秘诀，他不仅主动上门指导，帮助其他农户落地无土栽培种植系统，还把阳台种植的乐趣传递给更多人。
3: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It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开。
7: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26: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
7: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利亚布科夫3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佛得角总统府三号发布公报说，总统内维斯当天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为该国新总理人选，并由其组建新一届政府。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8: 承载着中国与老挝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中老铁路，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2: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
28: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跨境电力交易取得突破，民间交往频繁。
3: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我以前也是蒙纳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28: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老深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方兴未艾。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年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中老山水相连，是特殊的同志加兄弟，中老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到中老友谊，就不能不提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已辐射至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给沿线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老挝居民妮蒂达说，
1: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要乘坐客车，旅途时间很长，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28: 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也曾多次感受中老铁路的方便快捷。
14: 因为我之前我也坐过这趟高铁，从老挝到华纳，然后我感觉就这一路的风景就超级美。
28: 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摩罕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 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游部门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积极推动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中老铁路在昆明和万象

0: 两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来自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游客搭乘跨境国际旅客列车旅行。与日俱增的客流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一条铁路激活了一片经济。在货运方面，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8000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到3800余种。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至50%，老挝境内运输成本降低了20%至40%，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老挝物流企业负责人王立俊说，
1: 铁路通了以后呢，那就是方便快捷了，铁路呢几乎不收天气的限制，时间上呢能缩短一半，成本呢大概能降低个50%左右。
0: 今年5月25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憨站。至此，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摩憨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中老铁路摩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1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为保障鲜果抢先入市，铁路部门联动多方优化通关运输全流程，摩憨站升级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铁路仓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即到即检、即检即放，通关时间大幅压缩。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老挝科技和通信部副部长塞萨纳·西提蓬表示，
2: 中老铁路与中国铁路网相连，为促进两国贸易增长带来实际利益。近2-3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不低于20%，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发展。
0: 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赵书兰看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不仅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更为国际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力。
3: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条铁路它的开通运营的话，其实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快速发展。
0: 除了中老铁路，中老两国在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琅勃拉邦医院、马霍索综合医院、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也为持续深化中老友谊、造福两国人民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老两国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的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不仅是中老两国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更是两国继中老铁路后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作为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工程投产后，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可提升至150万千瓦，是原有线路的30倍，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度，有力支撑中老两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清洁能源优化配置，为带动双边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沿线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老挝国家输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金如表示，
4: 该工程是中老两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依托中老联网和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在雨季可以将老挝富余水电送至中国，在旱季由中国对老挝北部补充供电，是中老两国深化电力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0: 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风光、水能、农业等资源潜力巨大。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短缺，这些绿色资源的开发长期面临转化难题。如何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绿色经济？中国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行业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比十三五增长1倍多。今年三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额达4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8%。而老挝山地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在老挝北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山坡上，漫山遍野铺满了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中老两国合作共建的首个多能互补能源基地中广和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就在这里。2025年8月13号，基地17工程运营中心在乌多姆塞省顺利完成封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标志着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某能源科技公司老挝光伏项目经理王秀鹏介绍说，
5: 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约为2100公顷，一天可发电量为375万度电，可以满足120万普通用户的一天的需求。
0: 据介绍，这里共有约223万块光伏板，相当于62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些光伏板都是由中老两国员工共同搭建完成的。山地光伏项目一期1000兆瓦光伏工程，自2024年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项目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双向供电。老挝可在雨季将富余的绿色电力输送至中国云南，助力当地能源转型；旱季则能接收中国反向供电，有效解决老挝电力短缺问题。这种创新的电力互联模式，真正实现了两国能源优势互补。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老合作成效显著，70余家中老企业共同参与，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其中60%为老挝本地员工。中国技术专家耐心指导当地员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虽然语言交流存在困难，但双方配合默契。来自乌多姆塞本地的两名员工告诉记者，得益于会说中文的优势，他们分别在中广核项目中担任翻译和后勤工作。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原先务农的年轻人也加入团队，开始学习新能源技术。项目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样显著。施工前，周边山区因经济凋敝面临人口外流，如今不仅出现了返乡潮，还带动了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在基地周边，中餐馆等商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环保方面，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通过施工避让、环境修复等措施，确保森林保护区和居民区零占用，采用先进工艺，致力打造生态友好的绿色花园式电厂。老挝人民革命党乌多姆塞省委书记本空辣酱鹏赞扬说，光伏项目带动了当地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6: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由中广核与老挝地方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当地共有30多个企业单位参与建设，带动1000多人就业。
0: 今年4月7号，由我国开发建设的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一期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并网投运，一期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130万吨，助力老挝向东南亚清洁能源蓄电池目标迈进。中广核能源国际老挝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汪洋表示，将安全高效运营好电站，持续为中老合作贡献力量。
7: 我们这座电站安装了约223万块光伏板，依托中老500千伏联网线路，电站实现电力互联互通，既为老挝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能，也助力区域能源互补。
0: 据介绍，该项目带动我国新能源制造、施工建设产业链40余家企业，以及老挝本地施工单位、机械供应、原材料供应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乌多姆赛项目只是中老绿色能源合作的起点，整个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将覆盖老挝北部3省，创新性的整合光伏、风电、储能及生物智能等多种清洁能源，通过多能互补模式，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这一开创性实践不仅实现了两国资源共享，更推动了绿色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能。后续中广核将加快推进老挝北部5省后续清洁能源项目落地，开拓中部南部市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两国跨境电力交易也同步开展，老挝的新能源首次参与我国电力市场交易。4月20号，来自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481万度电能，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送入我国云南。此次电力通关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互济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可跨境输送电量约11亿度，助力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公司市场总监李敏红介绍说，
8: 我们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通道的硬联通以及市场机制的软联通，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中老两国清洁能源消纳，未来还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力交易的常态化，满足老挝送中国云南、中国云南送老挝以及老挝送中国广东等交易需求，促进蓝莓区域能源优化配置。
0: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合作日益深化。今年2月，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首都万象，开启了空中健康丝绸之路首站海外公益诊疗活动。这架飞机医院配备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内窥镜系统以及数字化诊疗等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在公益诊疗活动中，飞机医院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包括移动诊疗、手术示范、人员培训及物资捐赠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受到老挝各界的欢迎。老挝卫生部长贝坎说，此次卫生健康公益活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及两国间良好的卫生领域合作，使得两国民心相通的纽带更加紧密。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也表示， C909 飞机医院是中老医疗合作的一次全新尝试，生动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期待更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老挝各地落地生根，让中老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近年来，中老人文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铁路通车后，来老挝旅游真正变成了抬脚就到的走亲访友。两国青少年也越走越近，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赴华深造，中国青年来老留学，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传承者、推动者。截至2025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已为老挝培养60余名铁路高级技术人才，其中10多人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成为中老铁路的第一代老挝籍铁路工程师。老挝留学生海发2022年1月学成归国后，来到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工作。
9: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全面，为我们现在的铁路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 真正工作以后还是不断要去适应啊、比如社会环境语言沟通啊，新同事的相处啊，还有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及铁路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在学校学习铁路维护的内容，但那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的积累经验。在铁路单位的每一天啊，都能接触到新知识啊，新情况，也让我越来越勇敢地去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不断地成长，所以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0: 老挝留学生陈思回国后，也在中老铁路工作。他希望铁路继续延伸，带动更多沿线地区发展，让物流、旅游和人员交流更加顺畅，真正成为更多百姓的致富路与友谊路。
10: 我希望铁路能进一步延伸完善，带动了更多沿线的我们老挝的地区，比如说是所有城市沿着铁路这个是都能发展起来，让物流和旅游交流更加的顺畅。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老合作项目，让老百姓的走向幸福的生活。
0: 来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马立明和何万少耶旺，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了同事。他们在去年一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11: 我们学校呢，自2001年以来就面向老挝全国，累计招收了24期、61个班、3100多名老挝籍学生。
12: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学习期间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课堂上能和同学互相学习中文，课后还可以跟中国同学打篮球，然后勐腊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也把我的爱人弟弟妹妹也带到勐腊职高来学习中文。
0: 老挝朋友常说，家木要有业，君子要有朋。中国人也讲，源远者流长，根深者知茂。中老建交65年，志同道合的中老友谊陈酿弥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友好未有穷期，并肩前行的脚步必将跨越山河，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5年，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六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有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阴，28到18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3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三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与此同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监测显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加强，空袭力度加大，局势正面临全面失控的风险。对此，联合国再次发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二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火箭弹发射小组负责人。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中部空袭数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打死其中一人。以军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即时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据德国方面三号消息，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在您眼中，长江是什么样子？从长江源头的雪山融水，到高山峡谷的激流涌进，再到沃野千里的九曲回肠，长江的千姿百态究竟是谁塑造的？答案之一就在看似平凡的泥沙之中。泥沙就像长江携带的暗物质，在无声无息间雕刻河床、堆积平原，它也可以堵塞淘刷河床、淤积水库，造成洪灾。
13: 这个是在15米深的地方取的雪一色泥沙的水样，这一边呢是河床表层的取的泥沙的山样。
5: 它与长江泥沙博弈40多年，是我国河流动力学领域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说，只有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13: 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脉。
5: 资讯有故事，解码长江泥沙。长江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卢金友带您换个角度看长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长江从雪山走来，又向东奔流入海，留下180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形态，形成了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201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十年来，长江大保护硕果累累。这十年来，有一群身影坚守在长江一线，为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3: 我是一名与泥沙对话了40多年的老活工，我的使命就是读懂泥沙的语言，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5: 卢金友从事河流泥沙基本运动规律研究40多年，别看这个研究小众，它的作用却很大。长江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三峡、乌东德、白鹤滩，长江沿线的大型水利工程雄伟壮阔，但这些国之重器始终被小小的泥沙所困扰。试验数据显示，一座水库运行14年，淤积的泥沙高度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这些水下沙丘正在缓慢吞噬着水电工程的库容，就像血管里的血栓，威胁着生命。在卢金友工作的长江科学院，卢金友和同事们曾做了一个1:150的三峡大坝模型，比三峡大坝缩小150倍。这个模型用来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规律。

0: 大量方案的论证，确定在哪儿发电，在哪儿通航，在哪儿排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1: 你看水怎么流的，不同的地形状态不一样，它的淤积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试验就是个水库啊，运行了14年，那么水库淤积的一些状况，按照我们模型的比值来换算过来，就是在实际中淤积了30多米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那它会对防洪、发电、航运、水库的寿命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0: 在防洪模型试验大厅里，卢金友和同事们用一个物理模型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叫蓄清排浑法。模型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个孔，上面的孔是溢流孔，下面的孔是排沙孔。他们通过上千次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详尽的泥沙运动数据库，精准定位排沙孔位置，确保排沙效率最大化。
1: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模拟泥沙，现在呢是模拟正常运行发电这个状态。当大坝的上面泥沙淤积到一定高度，影响到发电、通航这些功能的时候，那么我把它排沙孔打开，让泥沙排到下游去，这是排沙孔排沙的作用。泥沙来的少的这个时机，把水库的水位抬高并行，把水蓄住，未来后面这个发电、航运、这个供水、灌溉等等能够发挥效益，这叫蓄清。
0: 那如何排浑呢？卢金友说，
1: 到了汛期，上游的来水量大了，那么来沙量也多了，这样我们要多放一些水带到下游去，这叫排汇。大家看到，这相当于一个洪水来了，水体里面泥沙含量就很高。也可以看到洪峰、沙峰，你看大风快要到坝前了，那我们要加大下泄流量，然后这样使这个沙能够更多下去。为了使水库里面泥沙淤积更少，用好每一滴水，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在原来蓄清排浑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调度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是有的。研究发现，水库的泥沙主要是集中在几潭大洪水里面，那么洪峰跟沙峰呢，它的传播的时间到坝前时间是不一样的，洪峰快，沙峰慢。那么我们通过在水库里面泥沙运动规律，然后提前预报它可能到达坝前的时间，用应用水流泥沙的数学模型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运算，最后提出能够使这个泥沙更多更快排到下游去的这个方案。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泥沙调度组合拳来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
0: 卢金友表示，治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读懂了泥沙的规律，就可以减少水电工程的淤积，相当于为水电工程延长了寿命。
1: 平时看的这个长江比较温顺，是吧？一旦到特大洪水的时候，那高水位的时候看去一片汪洋，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98年，全国各地有关的水利这个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来支援长江流域，那么条件非常艰苦了。我们大家在重庆嘛，那么住了一些草房，那些房子啊，那个吃啊都是在堤上吃了，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这个休息。
0: 自古而今，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紧密相连。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江河治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水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巍巍太行山上凿出红旗渠，滚滚长江水中筑起三峡大坝，滔滔黄河浪里建起小浪底水库，治水事业蓬勃发展。
1: 汉口的叶家大道，这外面就是堤防，这个大楼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两个是武汉1931年跟1954年的洪水位的高度，可以看到上面的洪水位至少比地面高出4米，2人多高。
0: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的独特格局。卢金友说，武汉千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千年的防洪史。历史上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武汉都是受灾最重的沿江城市之一。长江龙王庙河段是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水上十字路口，每逢汛期便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自然博弈，两江激流在此对冲，奔涌而来的江水疯狂淘刷挤压堤岸的泥沙，甚至导致决堤，造成毁灭性灾害。
1: 大水冲了龙庙，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但对武汉来说，在历史上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就是龙庙所在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江的水跟汉江水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河段也就是一个水流跟泥沙运动交互演变的一个结果，泥沙的运动会直接影响防洪。汉江跟长江来水的在这交汇以后，水流的态势就像那个潮汐，这个滚滚那种汹涌的情况，然后淘刷这个堤岸下面的泥沙，淘刷以后如果严重了，就会堤防会垮塌，会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因此龙庙这一公里左右这个险段的洪水的威胁，就像悬在武汉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1998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这个武汉市以及国家在下决心在这个进行彻底的整治，我们也有幸就承担了这一段这个整治方案的论证研究工作。
0: 如何调配水和沙，泥沙的冲刷和淤积怎么合理的为我们所利用，这是一道非常难解的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成为龙王庙河段蜕变的转折点。洪水过后，卢金友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智慧对话。他们通过分析数十年水文数据，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水流形态，最终找到了破解之道，将突出的南岸嘴后退60米，重塑河岸曲线，让湍急的河水平顺通过。
1: 我们就几十年来长江、汉江河床水流这些方面的泥沙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分析它的大的规律，开展了泥沙的物理模型试验，提出河段的整治的方案。对面那个叫南岸嘴，要把它退往后退，原来是凸出来的，是一个很弯曲的，那么我们要给它退回去以后变成比较平顺的，最终平均起来这个南岸嘴退了60多米。南岸嘴最外面的线现在是比较平顺，使它这个出流的水流比较平稳，能够远离龙庙，离岸边更远一点。通过这次整治以后，这20多年，以下2020年那么大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近70多年是第三大的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经过这些大洪水的考验，其这个效果很好，都比较安全，因此像这个说这个龙王下岗了。
0: 20多年过去，长江武汉段的整治成效令人欣慰，昔日的险段如今已成为市民亲水观景的圣地。
1: 看上面很多这个，这上面有房子的，这地下都是很荒的。然后呢，这个滩是以前很多市民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那么汉口江它治理以后，通过工程措施破坏了这个血吸虫病 生存自身的环境，这样把这水域民治好了，因此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亲水游玩的好地方。在我看来啊，这个汉口家滩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美最好的家滩。
0: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

0: 研究定落的运动理论，把他的运动规律弄清楚了，然后他是生活在哪里，多长时间可能淹了就死了，多长时间干了他就死了，然后再说这些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研发一些技术来控制这个钉螺的扩散大声，因为钉螺是个物种啊，你完全消灭也消灭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人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人的人影的工程，像灌溉，那必须把钉螺控制，不能拉进去，给它消灭了，让它远离人的活动的地方。
1: 1963年，卢金友出生在浙江台州农村。高考那年，他距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于是填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2个自动化专业，电力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结果录取通知来了，卢金友被河流系泥沙专业录取。
0: 我们家里说，啊，我们在家里挖泥巴都那一口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学校肯定我们是这个河流泥沙这个专业报人少，因为一进到学校以后，我们两个班60来个同学一问，没几个填泥沙的，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就这么上的泥沙专业。从学校到现在45年了，也觉得搞泥沙搞水利还挺好，是吧？我看也不是最艰苦的行业，而且水利是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一直会有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工程，现在还有那么多工程还需要做，是吧？
1: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卢金友说，我们的水利工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像长江，从防洪的角度来说，长江有多少堤防呢？有大概6万多公里的堤防长度。像堤防这些出险，它不光是你高度的问题、宽度的问题，还有地下的土的问题、渗流的问题，比方形成管涌啊，那这么多6万多公里，现在还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查清楚，这里面的土下面土质情况怎么样，能够把它全部给它防身处理，那也再也不可能了。天有不测风云，天气这种极端变化越来越频繁，突然下来那是可能还会有很多出险的地方，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比如说百年一遇、上千年一遇，通三峡工程上面这工程调度以后，就这种毁灭性灾害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局部总会出现，就像滑坡下来形成堰塞湖这种灾害，你很难防，山洪灾害是很难防的。尽管我们现在预报啊、预测啊，这做了预警啊，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离到这个比较精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也是我们水利这一方面工作前面我们是提问的一样继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1: 研究生毕业后，卢金友在长江科学院工作，一直到今天。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因为长江，卢金友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江之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长江塑造了武汉如今的城市格局，也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多元文化汇聚，武汉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往来武汉的江湖之约。崔颢的诗句让武汉的江心沙洲名扬千古，但卢金友说，很少有人知道诗中的鹦鹉洲今天可能已经搬家了。
0: 鹦鹉洲它是有一个变化的，鹦鹉洲到现在不1000多年了，不一定完全就在这个位置，它一定的上下左右一定的移动，移动的是因为泥沙的运动啊，水流把泥沙的运动会走，可能上一点下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它是动的。就是当初那个写诗的时候，那崔颢那个写诗的时候，那时候鹦鹉洲是从记载来看，鹦鹉洲比较高，说不定还可以送去喝酒啊，坐着喝酒什么不行啊。我们猜想跟汉江路会的位置也有关系，跟水流的运动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载嘛。
1: 卢金友表示，江中的沙洲就像会走路的岛屿，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复杂水势下，泥沙不断被搬运堆积，使得沙洲的位置悄然改变，有时向东漂移数百米，有时整体下沉。

0: 然后又在上游重新生长，所以如今的鹦鹉洲在地理坐标层面可能已经跟古诗中描写的不尽相同，但它依然是武汉独特的文化地标。当被问到长江沿线有哪些景观值得一看时，卢金友说，
1: 因为搞水利搞泥沙的嘛，就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标志性的一些工程，是吧？从古代的就都江堰，都江堰已经2280多年了，上下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创了世界整最大的年发电的历史，对吧？再比如说金家大堤，金家大堤是它是保护的江汉平原的安全，将荆州、武汉这些城市的安全了，对吧？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武汉，武汉呢有很多玩的地方。武汉活动，我就还是回到武汉活动。武汉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治理以后它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去看看龙王庙，对吧？汉口江滩，武汉江滩不光光汉口，汉口江滩是最早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其实在武汉两江四岸，就长江、汉江两江四岸市区全部都有江滩够你看的。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对母亲河的未来更加满怀憧憬与期许。
1: 我们河流也是有生命的，泥沙也是长江河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通过这几十年跟泥沙打交道，尽管弄清一些泥沙的运动的规律，但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治理泥沙不是为了这个征服它，而是要懂得它的语言。现在再来看这个长江，那么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岸绿水美，两岸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密布。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埋。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 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资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

0: 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4月7号到5月27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轻度至温和扩张，但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据印度媒体4号报道，印度北部比哈尔邦一医院重症监护室起火，造成至少3人死亡。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正式结束。据西班牙方面3号消息，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预计相关影响将持续至5号。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大家好，我是杨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国军方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了空袭。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军袭击了位于该岛南部的一处革命卫队的通信站。伊朗外交部3号强烈谴责美国对格什姆岛通信站的侵略行径，称其不仅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称，美军击落了3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作为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的回应，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在当前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准备应对伊朗的任何无端侵略行为。
1: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与霍尔木兹干省首府、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隔海相望。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格什姆岛面积约为1445平方公里，是伊朗最大岛屿，是伊朗海军力量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一个主要平台。今年3月，美以伊冲突期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曾指责美国袭击格什姆岛海水淡化厂，致使30个村庄供水受到影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表示，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但美军否认第5舰队总部遭到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

0: 零防空部队拦截，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中东媒体报道说，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三号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科威特民航总局当天宣布，在科威特国际机场遭袭后，暂时停止航班起降，并将航班转至备用机场。与此同时，巴林、阿联酋等地的机场也暂停运营。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
2: 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再次就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他表示本周末或将举行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还称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同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比奥重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结束。来听详细报道。
3: 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同时意味着伊朗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特朗普表示，理论上讲，伊朗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特朗普还称，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此外，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能力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
2: 据伊朗媒体三号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若谈成，将会分4阶段推进。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继续来听报道。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援引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4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3阶段将讨论核问题。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的是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认美军从2个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一艘伊朗相关油轮和伊朗格什姆岛一处通信站实施空袭，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感到恼火。 内塔尼亚胡当天则表示，他与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表示，他对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
1: 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撑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5: 有机场旅客表示，
3: 是的，我感觉最近几个月打车、坐公交还有机票都贵了不少。之前机票能便宜20-30欧元，上次我查的时候，从柏林飞罗马的机票有一张甚至要300欧元，以前大概也就是120或者130欧元。
5: 还有的旅客说，
6: 我也听说很多航班被取消了，幸运的是我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
5: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德国航空管理领域专家伊冯纳·齐格勒表示，
7: 航空公司当然会尽可能把更高的航油成本转嫁给乘客，但并不是所有航线都有涨价空间，因为市场存在竞争。德国航空业复苏慢，部分原因在于本土的运营成本高，现在航油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压力。
2: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8: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的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

0: 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历史学家林博史表示，
1: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早就知道冲绳守军会被重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拖延时间，许多平民包括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他们被分发手榴弹去袭击美军，也就是自杀式袭击。
0: 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军备扩张不会带来和平，冲绳有这么多美军基地，有这么多人受害，连水源都受污染。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冲绳，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0: 日本社民党全国联合常任干事山城博志表示，
3: 一旦发生事态，就会在冲绳不断制造战场，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日本究竟有没有把冲绳人当成自己的国民？我们真的非常怀疑。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释放危险信号。
4: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5: 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 160.7 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 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6: 那么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请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的解读。
7: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哈，仍然是承压的。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 1% 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8: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六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有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阴，28到18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日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6月2号起，通伦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抵京前，通伦在浙江省参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火箭弹发射小组负责人。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中部空袭数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打死其中一人。以军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即时威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据德国方面3号消息，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3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德国落选。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即使没有获得席位，德国仍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也将继续支持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联合国。在此次选举中，德国和奥地利、葡萄牙竞争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2个名额，但以104票首次落选。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四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世界卫生组织三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7: 聆听天下大事。
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9: It is very worrying.
1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7: 追踪新闻热点。
11: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7: 纵览全球动态。
1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7: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9: 大家好，我是阳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9: 当地时间三号，为期4天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来听详细报道。
20: 本届论坛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论坛全体会议定于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出席本届论坛，包括缺席该论坛近10年的美国官方代表团。此外，多项文化活动会在论坛框架内举行。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馆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后，画廊正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参观者。
21: 我们现在不仅有英语语音导览，还有中文语音导览，这项功能非常受欢迎。根据统计数据，我们看到中文语音导览的受欢迎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俄语语音导览。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三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请听详细报道。
19: 报告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辖区略有下滑，另一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物价方面，报告指出，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报告称通胀水平较上一份报告期有所上升。各辖区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报告还显示，各行业将上涨成本转嫁给下游的能力参差不齐，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尤为如此。多个辖区提及，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开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 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贺评。

0: 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来听详细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2.0，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 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 其中，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目标是在未来5至7年内将欧洲数据中心容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并加强应用人工智能战略在推动技术普及方面的作用。芯片法案2.0将以欧洲在主流芯片等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建设尖端半导体技术能力，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动力。 开源战略将推动欧洲在云、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网络安全和半导体等优先领域扩大开源可选方案的规模，并支持公共行政部门更多使用开源。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将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在电力基础设施中的应用。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公报中表示，一揽子方案标志着欧洲处理技术主权方式的重大转变，但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2.0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2: 在夸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北约内部正在出现一系列令人关注的结构性裂缝。近日，波兰与英国高调签署历史性防务合作协议，法国与挪威也达成防务协定，而另一边，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裁撤驻德美军，宣布向波兰增派驻军，却未给出时间表。专家指出，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3: 除了波音法挪的双边协议外，欧盟也在推动自身的战略指南针计划，试图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与此同时，美国则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目前2%的北约标准。对此，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而欧洲也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当前，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欧洲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定位。
4: So we think Donald Trump's expectation that NATO should.
5: 我们认为特朗普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运作规则。如果美国随后采取的某些举动被视为一种惩罚，那么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具备不依赖美国独立生存的能力。
4: Of being always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3: 伯尼科夫斯卡表示，如今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We
4: should, as Europe demonstrates, also hard power.
5: 我们不仅要拥有软实力，还必须展示硬实力，建设强大的军队，提高国防支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欧盟正在努力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时时刻刻把目光投向美国，而是更多地审视自己，建立自己的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希望以独立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希望由欧洲自己决定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
4: How and when we go together.
3: 伯尼科夫斯卡进一步表示，美国内部的变化并非短期政治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趋势， 欧洲将进入一轮深层次的调整与重组。
4: The Europeans understoo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5: 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发生的变化反映的是美国精英阶层乃至美国社会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过去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是在刚果金政府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相关情况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刚结束对刚果金的访问，当地各方的努力和投入令他深受鼓舞。
6: 我在各地考察时看到的坚定决心令人振奋，尽管挑战依然存在，但所见所闻让我充满希望。在刚果金已确诊344例病例，其中60例死亡，疫情分布在3个省份的24个卫生区，疑似病例数量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这是因为我们持续开展病例核查工作，对积压病例进行确诊或排除。在乌干达已确认一例死亡和15例确诊病例，其中包括一名曾前往阿联酋后入境乌干达的刚果金居民。
1: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此前说法，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疾病。谭德赛介绍说，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目前有3个治疗中心，共80张床位，更多治疗中心正在建设中。刚果金已有6人康复，乌干达已有2人康复，这表明患者如能及时获得护理，就有可能战胜埃博拉病毒。他说，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他说，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们来关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的访华行程。通伦一行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9: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老挝人革党中联部部长本乐表示，
10: 绿水青山生态建设，我们从这个村落的发展实践中学到了宝贵经验。
9: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11: 那党员的，
12: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9: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表示，
13: 此次参访让我们深受启发， 当前全球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极具借鉴意义。
9: 通论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

0: 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参观考察，来听详细报道。
1: 在广州，驻华使节走进汽车企业，实地探访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全流程。眼前的这些无人驾驶多旋翼飞行汽车让使节们目不转睛。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夫表示，
2: 一些企业很有创新精神，他们也与奥地利建立了合作。如今，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的生产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在奥地利生产的汽车已经销往许多欧洲国家。
1: 使节们来到广州海心沙科技岛未来岛，参观全国首个全空间智能体系展示平台。这里汇聚了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的最新成果。使节们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未来科技的魅力。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说，
3: 这反映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些机器人，这些汽车制造工厂非常棒。
1: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通讯设备、无人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长期居中国首位。十五五期间，广东省还将继续与香港、澳门在相关方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未来几天，驻华使节还将继续在广东多地参访。
4: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听报道。
5: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毛里求斯地方政府初级部长穆罕默德·法奇·阿里蒙表示，
6: 我们毛里求斯与中国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方面，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
5: 活动期间，嘉宾们在北京的秀水街体验中国传统茶艺和书法，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深入了解智慧导览、沉浸式光影体验等文化科技场景应用，调研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摩洛哥菲斯市副市长阿奇兹·莱巴尔表示，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喝中国茶，这是古老且有文化、有历史感的中国特色。
5: 塞舌尔维多利亚市市长乔西·米肖·巴耶特说，
8: 我感到中国的科技进步程度之高令人惊叹，这里是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中国参加的这个市长对话活动，给世界市长提供了一个聚到一起见面、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机会，比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如何在我们这种小型城市发展科技融合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活动中，嘉宾们表示，希望中非城市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开幕。央视记者刘旭近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进行了探访，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一起来听报道。
9: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 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十几美元。

0: 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时
7: 嘛，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
5: 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0: 伊朗议员表示，停止所有战线战争是伊美谈判首要内容，美国总统欲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2: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战事。以色列再度威胁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0: 俄罗斯表示将对圣彼得堡市等地遭袭进行系统性回应。乌克兰总统表示愿立即与俄总统普京直接谈判。
2: 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德国经济与供应链承压。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涨价推高通胀水平。
1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正取得进展。

0: 来关注美伊谈判。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签署协议后，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特朗普称，最初的协议草案中只规定了不自行研发这一项，并没有绝不从外部购买。这个问题引发了长达2周的谈判，但最终美国把这一条也加了进去。只要伊朗签署那份文件，协议便正式生效。特朗普表示，理论上讲，他们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特朗普称，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真主党进行了对话。前一天已达成共识，黎真主党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攻击黎真主党。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不过，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2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则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2: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每2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针对伊朗对科威特发动的袭击，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伊朗是在玩火。伊朗清楚特朗普此前的表态，即在必要情况下将会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海法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针对伊朗问题，扎米尔补充说，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军种都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
0: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美伊双方的表态为何会出现如此温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 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2: 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我们继续来听综合报道。
1: 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对于当前美伊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力量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的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日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6月2号起，通伦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抵京前，通伦在浙江省参访。
0: 3号，联合国大会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在当天的选举当中，德国落选。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即使没有获得席位，德国仍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也将继续支持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联合国。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三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与此同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监测显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加强，空袭力度加大，局势正面临全面失控的风险。
2: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二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火箭弹发射小组负责人。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中部空袭数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打死其中一人。以军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即时威胁。
0: 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三号说，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二号起被羁押。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
2: 美军南方司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死亡。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
2: 据韩国方面4号的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佛得角总统府3号发布公报说，总统内维斯当天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为该国新总理人选，并由其组建新一届政府。

0: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3号，俄罗斯方面通报称，顿涅茨克地区一辆巴士遭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此外，圣彼得堡市多处也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将就此采取系统性回应。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号通报了巴士遭袭的消息，称袭击由乌克兰无人机造成。当时这辆巴士正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圣彼得堡市政府3号通报称，克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乌方当天证实，袭击了距乌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施塔德海军基地以及停泊在该基地港口的俄导弹舰博伊基号等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将顿涅茨克地区巴士遭袭一事定性为猎杀式恐怖行动。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科称，不排除就此采取军事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圣彼得堡市遭袭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2: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2: 对于当前俄乌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我们来听报道。
3: 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显然的选边站队。美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
0: 另据德国方面3号的消息，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此前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来听详细报道。
4: 卢比奥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计划出席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并将在会上阐述美国对北约改革的立场。卢比奥说，我们仍然是北约成员，但北约需要进行重大变革，而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

0: 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特朗普此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
1: 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北约内部正在出现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结构性裂缝。近日，波兰与英国高调签署历史性防务合作协议，法国与挪威也达成防务协定。而另一边，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裁撤驻德美军，宣布向波兰增派驻军，却未给出时间表。专家指出，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2: 除了波英法挪的双边协议外，欧盟也在推动自身的战略指南针计划，试图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与此同时，美国则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目前 2% 的北约标准。对此，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而欧洲也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当前，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欧洲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定位。
3: So we think Donald Trump's expectation that NATO should.
4: 我们认为特朗普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运作规则。如果美国随后采取的某些举动被视为一种惩罚，那么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具备不依赖美国独立生存的能力。
3: Of being always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2: 伯尼科夫斯卡表示。如今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3: We should, as Europe, demonstrate also hard power.
4: 我们不仅要拥有软实力，还必须展示硬实力，建设强大的军队，提高国防支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欧盟正在努力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时时刻刻把目光投向美国，而是更多的审视自己，建立自己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希望以独立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希望由欧洲自己决定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
3: How and when we go together.
2: 伯尼科夫斯卡进一步表示，美国内部的变化并非短期政治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趋势，欧洲将进入一轮深层次的调整与重组。
3: The Europeans, understoo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发生的变化反映的是美国精英阶层乃至美国社会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过去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3: Of yesterday was different.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是在刚果金政府领导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相关情况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刚结束对刚果金的访问，当地各方的努力和投入令他深受鼓舞。
5: I'm very encouraged by the level of commitment I saw.
6: 我在各地考察时看到的坚定决心令人振奋。尽管挑战依然存在，但所见所闻让我充满希望。在刚果金已确诊344例病例，其中60例死亡，疫情分布在3个省份的24个卫生区，疑似病例数量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这是因为我们持续开展病例核查工作，对积压病例进行确诊或排除。在乌干达已确认1例死亡和15例确诊病例，其中包括一名曾前往阿联酋后入境乌干达的刚果金居民。
0: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此前说法，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

0: 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疾病。谭德赛介绍说，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目前有三个治疗中心，共80张床位，更多治疗中心正在建设中。刚果金已有6人康复，乌干达已有2人康复。这表明，患者如能及时获得护理，就有可能战胜埃博拉病毒。他说，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他说，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1: 你好，佳君。
20: 昨天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风雹天气啊，那背后的原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好的。从昨天的雷达回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天气表现的是非常的激烈，像是河北吴桥是出现了小时雨强55.6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山西沁县出现了11级的雷暴大风，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阵风记录。而这种复杂激烈的天气其实是盘踞在我们国家东北上空的冷涡系统带来的。那夏季近地面是暴晒升温，水汽充沛，东北冷涡盘踞在上空，这样会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层结。而一旦东北冷涡随机甩出的冷空气与近地面的暖湿气流碰撞，就非常容易触发局地的强对流天气。那由于冷涡的体型庞大，移动速度缓慢，会长时间滞留在高空，未来华北东北这一带呢还会持续受到它的影响，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冷涡东侧的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这一带呢，降雨就会比较强，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在冷涡底部的华北一带也会有雨水落下，小雨为主，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注意防范。佳君，
20: 那未来雨水还会波及北方哪些地方呢？
21: 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水会有所减弱，基本上都是以小雨为主，但是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部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东北这一带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会有所增强，明天山西、河北一带呢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的时候，东北、华北、黄淮大部呢都会被雨水覆盖。那整体来看，一直到下周五，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水都会非常的频繁，尤其是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50毫米，局地超100毫米。佳君，
20: 那南方降雨多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降雨核心区呢将会有所南压，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呢逐渐减弱，但是要注意的是，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南方也将会再迎新一轮的过程。预计6号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还有华南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部分地方的降雨有所重叠，需要警惕降雨叠加的致灾性。佳君，
2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0: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2: 伊朗议员表示，停止所有战线战争是伊美谈判首要内容，美国总统欲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20: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战事。以色列再度威胁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22: 俄罗斯表示将对圣彼得堡市等地遭袭进行系统性回应。乌克兰总统表示愿立刻与俄总统普京直接谈判。
2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德国经济与供应链承压，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涨价推高通胀水平。
2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正取得进展。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10: 有机场旅客表示，
11: 是的，我感觉最近几个月打车、坐公交还有机票都贵了不少。之前机票能便宜20-30欧元，上次我查的时候，从柏林飞罗马的机票有一张甚至要300欧元，以前大概也就是120或者130欧元。
10: 还有的旅客说，
13: 我也听说很多航班被取消了，幸运的是我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
14: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10: 德国航空管理领域专家伊冯纳·齐格勒表示，
23: 航空公司当然会尽可能把更高的航油成本转嫁给乘客，但并不是所有航线都有涨价空间，因为市场存在竞争。德国航空业复苏慢，部分原因在于本土的运营成本高，现在航油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压力。
2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来听详细报道。
24: 报告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辖区略有下滑，另一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物价方面，报告指出，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报告称通胀水平较上一份报告期有所上升。各辖区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报告还显示，各行业将上涨成本转嫁给下游的能力参差不齐，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尤为如此。多个辖区提及，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开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
22: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就美国经济现状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美国民众信用卡逾期率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时，哈希特称逾期不等于违约，只是还款花的时间比之前久了一点，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在能源等多个消费领域的支出增加，而这在他看来是积极信号，意味着民众对未来保持乐观。哈希特的此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集体吐槽，人们花钱更多是因为物价上涨了，这跟乐观无关。基于乐观情绪的消费是信用卡违约率上升原因，你在开玩笑吧？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脱口秀节目《突破点》采访时表示，宁愿相信哈希特是拿了好处才说出这番话，因为作为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说出这番话实在太过荒谬。萨克斯同时指出，美国的经济早已割裂成两个世界。
2: Of course, every word he was saying was a lie, because
3: 哈希特说的每一个字全都是谎言。因为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暴跌了，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美国经济现在分成了两块，数字产业和军工产业确实在蓬勃发展，靠着五角大楼的订单，靠着战争一路扩张，但对普通美国人来说，经济现状完全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根本付不起账单，所以现在美国已割裂成两个世界，其中一个包含了大多数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中受益，绝大多数人都讨厌这场战争，付不起账单，日子过得越来越困难。另一个，美国当然是富裕阶层，那些大佬和大科技公司的巨头们，他们过得很滋润，战争对他们而言是门好生意，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20: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欧盟委员会3号终于公布了备受关注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姗姗而迟的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报道。
5: 当天，欧盟公布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包括芯片法案 2.0 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欧盟开源战略和能源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四项内容，目标是降低欧洲对外技术依赖，扶持欧洲本土企业，尤其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与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这项计划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目前，欧盟国家每年在美国科技产品和服务上花费2640亿欧元，其中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三大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着欧洲云服务市场，而电子邮件通讯、公共和私人数据的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这些美国技术。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几年前，法国提出的一项将欧盟最敏感数据从美国服务器上移出的计划，就遭到荷兰和丹麦等国的反对。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拜登政府卸任前几天出台限制向部分欧洲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规定，让许多欧洲人开始反思技术主权问题。随后，特朗普政府利用欧洲对美高科技依赖、加大对欧施压等做法，进一步警醒了更多的欧洲人。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表示，
7: 今天欧洲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依赖非欧盟供应商，这不仅对欧洲的供应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也对我们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5: 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然而这种决心并不坚定，因担心追求欧洲技术主权可能影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等原因，这一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多次被踩刹车。这项计划本身也暴露出欧盟共识的局限性， 计划并未强制欧洲企业与美国供应商脱钩，而是将重点放在动员私人资本投资，推广开源技术替代方案和激励欧洲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等措施上。美国科技企业仍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欧洲市场准入。此外，该计划能否落地也存在变数，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

0: 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H 组由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队以及佛得角队组成。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该组比赛的前瞻。
3: 作为现代传控足球的代表，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积极革新，球队坐拥顶级中场，面对不同的对手打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既能打传控足球也能快速反击，先进的技战术打法正好遇到足球人才的井喷，帮助西班牙以全胜战绩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球队公布的美加墨世界杯26人名单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其中8人来自巴塞罗那队，而皇家马德里无人入选。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把高位压迫加边路爆破的现代攻势足球踢得炉火纯青，让人很难不期待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刮起青春风暴。29岁的罗德里作为世界顶级后腰，兼顾防守与调度，是球队攻防体系的定海神针。作为进攻核心，亚马尔和尼科威廉斯两翼齐飞，在前场突破串联进攻，顶级的中场配置，完美的年龄结构，让这支还没有达到上限的球队成了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乌拉圭队作为南美传统劲旅，是世界杯的常客，由皇马队长巴尔维德领衔的阵容星光熠熠，努涅斯、阿劳霍、乌加特、本坦库尔等豪门球队的球星赫然在列，宣告着乌拉圭队已经完成了转型。阿根廷名帅贝尔萨强调主动强攻、高位压迫、全员跑动、快速的攻防转换，当然这样的打法对球员的体能要求很高，凭借身体压迫和立体进攻，这支乌拉圭队在南美区预选赛中战胜了巴西和阿根廷队。在这个小组，乌拉圭无论面对其余3个对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利用球队的冲击力在球风上克制对手。沙特阿拉伯的26人名单主要由本土联赛的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两个俱乐部的球员构成。沙特足协在今年4月份因不满原主帅勒纳尔，任命长期在沙特联赛执教的希腊人乔治斯多尼斯为新任主教练。作为亚洲足坛传统强队，沙特队在强调体能的前提下，追求技术流的打法，脚下传导流畅，进攻端注重快速转换，边路速度优势明显。作为沙特队的灵魂人物，萨勒姆达瓦萨里上届世界杯攻破过阿根廷队的球门。作为本届世界杯上最神秘的球队，佛得角在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队，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全队26人均在海外联赛效力，主帅布比斯塔执教时间已超过5年，球队立足防守反击战术，防守注重密集站位，强调整体，但缺乏大赛经验，球员的个人能力不足。不过这支球队叩开世界杯大门的经历已经是最励志的故事。
4: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集训，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全队上下士气高涨，伊朗球迷也对此次赛事寄予厚望。伊朗队队员穆罕默德·戈尔巴尼在采访当中表示，
5: 我们确实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但作为足球运动员，我们必须坚持比赛和训练，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同胞们在战争中经历了许多苦难，我们是为他们而战，是为了给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带来喜悦，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成绩，我们会奋战到底，带回最好的结果。
2: 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队队员赛义德·埃扎托拉西说，
6: 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艰难，我们在关注足球的同时也时刻留意国内新闻和政治局势，这些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球员和民众的情绪，但

0: 全世界的人都渴望和平，我希望所有冲突能尽快结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和平共处。
1: 本届世界杯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

0: 受关注和讨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详细内容来听报道。
4: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毛里求斯地方政府初级部长穆罕默德·法奇·阿里蒙表示，
5: 我们毛里求斯与中国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方面，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
4: 活动期间，嘉宾们在北京的秀水街体验中国传统茶艺和书法，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深入了解智慧导览、沉浸式光影体验等文化科技场景应用，调研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摩洛哥菲斯市副市长阿奇兹·莱巴尔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喝中国茶，这是古老且有文化、有历史感的中国特色。塞舌尔维多利亚市市长乔西·米肖·巴耶特说，
6: 我感到中国的科技进步程度之高令人惊叹，这里是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中国参加的这个市长对话活动给

0: 世界市长提供了一个聚到一起见面、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机会，比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如何在我们这种小型城市发展科技融合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活动中，嘉宾们表示，希望中非城市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冠群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 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

0: 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当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3号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路透社援引印度无人机联合会负责人斯米特沙阿的话报道，相关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至24个月内交付。南苏丹联合州官员3号说，该州2号发生一起抢牛事件，导致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法新社援引相关官员的话报道说，来自鲁温行政区的武装匪徒发动了此次袭击，导致15人丧生，22人受伤，大约40头牛被杀。体育方面，3号在波兰华沙进行的3人篮球世界杯赛上，1胜3负的中国男队止步小组赛，中国女队获得附加赛资格，将力争淘汰赛席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6: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8: Hello
9: Bonjour
10: Hola
11: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 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查鲁德美丽特斯萨布哥斯拉姆里。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通勤的路上，相信大家都有过等别人让出座位或者是抢一个空座位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察言观色，需要拼运气，真的是一个痛点。但是最近呢，这个痛点被一个25岁的上班族给解决了。他借助 AI 工具自己动手写了一款名叫我要下车了的网页应用。在这个网页上面，你选择线路、车厢的编号还有下一站的名称，然后一键发布我要下车，那么几秒之后呢，站在你附近的人就会收到一个信号，就说挪过来等着吧。然后这个软件上线不到2个星期，就有将近40000人蜂拥而入，分享了7000多条下车情报，就是陌生人之间一句朴素的我要走了你来坐，这么火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你们生活过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像米兰啊、阿姆斯特丹啊，还有伊斯兰堡啊等等，公共交通高峰的时候挤不挤，需不需要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为一个座位察言观色，从头到尾都在操心。
2: 在米兰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高峰期，基本上你就那个地铁就上不去，就是一来了一趟然后你就没法上车，因为车里面人太多了，所以你就要等着，然后你可以等等很久了，然后呢真的一直上不去。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会走路，我就不坐地铁了，
3: 别说座位了，连上都上不去是吧？
2: 都上不去，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呢就地铁就可能没有那么多车，就是不像北京的可能就每几分钟有一趟，米兰可能要等着20几分钟30分钟，那你就不想等了，那你不如在外面走路嘛。
3: 所以我刚刚说的那种，如果你在地铁上面你站了好长时间特别想要坐一坐的时候，瞄到一个空座位然后想要过去，结果被别人一步抢先，那种经历你应该不陌生。
2: 对对，就不陌生。而且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就是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在北京这个距离太大了，所以没办法你都得坐地铁回家嘛。但是在欧洲这边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城市里这个距离很短，所以可以去想别的办法，比如说你可以坐一个公交车，或者你可以走路，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现在也我们这边也有这些共享自行车或者共享电瓶车什么的，就是人们觉得为什么我要挤在地铁，就是我可以去想
3: 别的办法，为什么我不那是因为你们有别的选择是吧？如果我要坐地铁要1个多小时，我没得选，我只能去跟大家挤。
2: 对，但是你如果你的距离也比较长，就是你可能你住在这个米兰的这个荒外，那你肯定得坐地铁回家了，所以你没办法，你得等着，你上去的时候你挤。意大利人也不太喜欢就是跟别人靠得这么近，因为我们有这个隐私对吧，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就是感觉很不舒服。你可能你坐30分钟40分钟的地铁，你一直觉得很不舒服，你想下车那种。不像北京，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站着看个手机或者听音乐看书什么的，你就是可能有点儿不舒服，但是你不会觉得有那么不舒服那种感觉。
3: 所以我觉得这个 APP 或者说这个我要下车了的这个网站啊，它特别适合那种大都市里面需要长时间通勤，然后人又特别多，你没有座位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北京应该也很需要，如果我现在国内有这样一个 APP 的话，我肯定立刻去下一个，然后我就一上车我就打开看看哪个地方有没有人要下车，我就挪过去等着，是不是？哈罗德，你觉得在阿姆斯特丹需要吗？
7: 还是不同地方有还是蛮大的区别，更就是像你荷兰、中国和巴基斯坦这3个国家对比的话，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其实地理环境、人们的一个概念，还有就是人口差别太大了。比如说在北京，我之前生活，北京人口哇， 超级多，人那么多。

0: 果你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
1: 嗯。
0: 你看政府做的能做的，我觉得是多做。你看车那么多，有各种地铁，有单程车，有什么公交车，什么都有，能做的都有。但现在还是人太多了，你购房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满足每一个人可以有座位可以坐下来。那只能就是肯定是会挤着人，很多人会站着，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想抢座位。其实在巴基斯坦的话，虽然肯定没有中国那么多人，但是还是是人口密度，还是人太多了。所以呢，购房时间，如果是你没有找到座位，是一个蛮正常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比如说巴基斯坦这种，比如说比较发展中国家，他们能做的还是很多。因为比如说在伊斯兰堡没有那种的地铁，肯定是有那种公交车，但是地铁目前是不存在的。那如果你加进来地铁，各种这些条件是可以，可能还可以更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比如说你如果说阿姆或者是荷兰，这边人口其实很少的。然后呢，不管是高峰时间，人还是不会有那么多，更就是这边的人们的习惯也是，他可以等下一台，就是没有那种就是着急上车的，然后就是有一下就会有超多人是一流到地铁的门口，不会那种的情况。我记得之前我在北京五道口的时候，高峰时间5点5点半，如果你看五道口的那个地铁站，其实所有的入口就是所有的出口到外面的路上都是还有就是几条几条的在排队的那种人。
1: 是
0: 在荷兰其实完全不能看到这种的现象，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更就是地铁的设计本身就是那个样子，它只有旁边有座位，地铁本身的设计不是给每一个人坐下来的。但是如果你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在荷兰看地铁，地铁的设计是有一点不一样，不像北京的那种，阿姆的或者是在荷兰的地铁是差不多那种巴士的那种座位，
2: 对吧？
0: 像
1: 火车
0: 一样
1: 的
0: 座
1: 位，都是一排
0: 一
1: 排的，是吧？
0: 对，一排一排的，所以很多人是可以坐的，座位更多，更就是站着的人，他们只会在门口附近会站。
1: 这就充分说明人不多，因为我们国内的地铁设计两边座位中间站是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如果你都变成座位的话，能容纳的人就更少了。
0: 完全没错，如果是你把座位就一排一排的弄到北京出了，那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加开再多趟列车也不够，是
0: 没错没错。更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的一个就是让别人坐的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1: 就是让座的这个文化是吧？
0: 对，比如说在巴基斯坦的话，这种的公交车上一半的概念是男的会让女的坐，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年龄大小，都是男的一般是会让女的先坐。那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就是尊重女的，然后女的就会先坐。但是呢，在荷兰如果你这么做呢，女的可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不是公平，你对我可能有什么意见，
1: 看不起谁呢是吧？
0: 对，你可能看不起我，或者你可能觉得我是弱的，或者是我是比较 weak。 他们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应，他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让我做，你自己做就好了。
1: 对，你像我们国内的话，大家公认的就是老幼病残孕会有那个爱心座位，对吧？但是我听说在英国，他并不一定是看你的身份，来决定给不给让座，而是说，如果看到这个人背一个很大的包，看起来很不方便、很累，或者说看这个人状态很差，就像生病了的样子，那么即便他是年轻人，也会给他让座。所以你说特别对，这个让座文化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样的。
0: 没错，更就是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人的素质也有很大的一些区别。我在荷兰会看到，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龄大的，他看别人是肯定是不舒服的，不一定是他坐在是爱人座上，他是坐的是正常不痛的，对，他还是会让座，他还是会让别人坐。不管是女的男的，很多时候其实你看到你坐的，你看到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人，他站在那里，如果你让他坐，他可能还是有意见，他觉得你觉得我老了还
1: 是
0: 怎么样。
1: 是这个文化在很多国家都有，就是年纪大的人不愿意被别人让座。哎，现在我们国内很多老年人也越来越有这种心态了，不服老。
0: 是 是，但是在国内还是蛮常见的，能看到就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些人，
1: 对，
0: 他们觉得这是我的权利，
1: 对对对，
0: 你应该要给我让座，你应该要让我。我经常看到就是很多小视频，就是有老年人扎在吵架，扎在别人跟年轻人说在吵，你应该让我坐，你可能是。
1: 但我也要公平的说一句，这种心态有，但并不是主流啊，因为小视频
0: 是
1: 社交媒体上总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嘛，
0: 确实是，没错。但是我的意思是在荷兰或者是在这边可能就是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概念，老年人基本上没有这种概念，就是我有这个权利，你应该让我坐。
1: 对，
0: 在班上一般是扭到或者是年龄大的，他们也会有这种概念，扭到一般上车他看男的坐，他心里会有这种感觉，这男的应该就让我坐，有一个这个期待。同样的是老年人也是上车，他觉得年轻人坐的，他心里我有这个期待，这个人应该是要让我坐。所以其实不同的地方，这个人们的一个习俗和习惯是蛮大的差别。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这样的封闭式的交通里面，让座还是不让座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包括我们刚才说不同文化里面的让座的习惯和社会心态，这些也都很多都成为了常识。那么在这么多年貌似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人给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就是用技术来解决。大家也别让来让去的了，也别那个察言观色，也别这么累了，我们就在手机上来提前预定，或者说提前观察吧。你们觉得这个思路怎么样？就是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我就坚决不靠人情，行得通吗？你们觉得？
9: 如果我通过这个 APP 这个软件，我提前通知别人，一会儿就是下一站我要下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很好的软件，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人太多了，就挤挤挤，然后呢你就你可能你就追不到就是需要坐的人的人，对吧？可能你就看不到他真的需要，或者他真的累，或者他真的背了一个大的包。有一次我背了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上车马上就有一个人上起来了，他说你坐吧，我说没关系，我不累，我就在这儿抱着他，因为他已经睡了，他睡着了。然后呢这个人非得要让我坐那儿，因为他觉得我在长只抱孩子不舒服。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尴尬嘛，对吧？因为可能
1: 适得其反了，
9: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他是好心，觉得必须要让你坐。我在这篇报道里面也看到过类似的心态，就是说，有的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我不想坐，但是别人尊重我，非得让我坐不可。
9: 对的。
1: 假如有这么一个软件，他就会明明白白的表达你的意愿，就是我需要坐或者我不需要坐。
9: 对，你就可以就是不用说话，或者不用客气，或者不用
1: 对
9: 对吧？
1: 所
9: 以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可能你就在外面在等着，你就在那个站台那儿排队，对吧？然后呢 APP 告诉你在哪辆车可能就是有两个空的位置，因为有人下车，你就换一个地方排队，对吧？
1: 对，
9: 你就试试上那一辆那个车位，为了坐一下嘛，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不定之后这个 APP 上也可以交流啊，也可以就是
1: 变社交软件了，那太复杂
9: 了，
1: 还是别吧。
0: 我觉得这种 APP 确实是挺有用，但是还是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我觉得这种 APP 可能在中国在亚洲这种还是蛮流行的，也还蛮有用的。第一个就是人口多，第二个就是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类，大家用的也是蛮流行的，非常多。整个地铁上你能看到大家都是在滑手机，然后他如果点这个就是我十分钟之后要下车了，
1: 对
0: 他们来说是蛮简单的。更就是别人也是一直在滑手机，他如果手机上收到了一个通知，也是蛮正常的，他一看一收到他接到我那边可以坐。但是比如说在荷兰，你如果在地铁上你不会看到那个画面，跟中国的画面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 在中国可能是90%以上的人在划手机，
1: 嗯，
0: 但是在荷兰呢可能就是10%的人在划手机、
1: 哦、
0: 其他人呢如果是朋友那就是在互相聊天、
1: 嗯、
0: 如果是单独一个人可能是在看书，可能是在看一个那种就是那个电子书，很少人在看手机，最多是可能是戴着耳机在听音乐或者是在听什么各种这些东西。所以呢、嗯、如果有人真的点进去了这个 APP 里面，别人能通知到的概念也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因为不是每个人在看手机，
1: 明白，
0: 更就是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流行度也是比较低的，不是每个人一直在关注或者一直在发这个消息。比如说我们 经常 聊到这个话题， 我有提到很多时候我在这边当地给朋友发消息，他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回我，但是我一直有那种中国这种概念，就是我发微信一秒内就是秒回的那种概念。
1: 对,
0: 对，
1: 如果你时间长了不回对方还会担心，哎，他怎么了，
0: 是对别人可能是不开心了，或者是我说错了，或者是哪里出问题了等。
1: 因为默认大家手机都拿在手里的，
0: 对，没错、
1: 嗯、
0: 但是这边呢秒回的这个概念是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没有这种概念、
1: 嗯、
0: 所以呢这边用的这些 APP 我觉得可能是流行度不会那么高，但是在巴基斯坦，在中国，在韩国，在日本人口密度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是大家都是用手机一直会关注，我觉得还是会蛮有用的。
1: 是，不过我想象了一下，如果在北京这款 APP 有这样的功能上线了，会变成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比如说可能之前我在车厢里面我很累，特别想找个座位，然后我就会不停地观察周围的人，坐在那儿的那些人他们的神情，他们的动作，他拉了一下包，哎，他是不是要下车了，我就假装若无其事的往他那儿挪一挪，内心戏很多。那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可能我一直在刷这个软件，不停的在看有没有最新的信息，那我的眼睛就更多的盯在这个手机屏幕上，会吧，会是这样一个变化。
0: 确实是、
1: 嗯、
0: 其实同样我觉得还有就是荷兰这边还有很多人可能也是会担心他的这个隐私、
1: 哦、
0: 虽然荷兰其实是蛮安全的，但是有一些他会担心我告诉别人我要这里下车了、
1: 嗯、怕被别人注意到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被别人注意到或者别人关注，就是我这个人要这里下车了或者等等、
1: 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新鲜事物哈，因为以前没有过，所以多了一个思路呢，还挺好玩的，挺期待去这个体验一下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本质还是交通效率的问题，是吧？你们觉得城市公共交通的根本出路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呢？靠更多的科技工具，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工具，是吧？是属于信息共享的一个工具。其他还有比如说什么系统的调度啊，加开车次啊，扩大容量啊，等等。你们见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其实是有蛮多的方式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可能这个就是要更大的花钱要改造一些条件，比如说在地铁上每一个车厢你可以刷什么二维码，或者是你可以刷卡，比如说在荷兰这些公交车是比较长的，它一进去有3-4个门，那每一个门是有刷卡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你在哪一个地方刷了卡代表哪个地方就是人比较多，那你可以现实这个车的后面是比较空的、
1: 哦嗯、
0: 那你可以往后走，不要站在最前面、
1: 嗯、
0: 所以就是不同的门刷的人流是多少，你也可以给大家显示出来在 APP 上面或者哪里，那大家可以知道。同样的是地铁那么长，很多时候入口或者出口比较近的人比较多，有可能是中间是人比较少的、
1: 嗯、
0: 或者是最后面是人比较少的，所以这个如果是在那种屏幕上面可以显示出来、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往哪个方向走人比较少、
1: 嗯、
0: 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
9: 而且我觉得如果天气好，就是人我们可以坐在外面，下一站再上车，可能就是下一站人少一点，对吧？
1: 嗯，
9: 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我在西尔奇生活的时候，西尔奇地铁站就是人特别多，你早上你就根本就进不去地铁站、
1: 嗯、
9: 但是你可能你就可以比如 骑自行车去到后一站或者前一站，然后你就把你的自行车放在那儿，你在那边上车就是可能简单一些，可能人没有那么多。
1: 是，其实我觉得通勤上面的座位的问题，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的，也会一直有人去想办法去如何更好的解决它或者是缓解它。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PP 呢，我觉得最戳中我的地方在于它是构建了一个比较暖心的互助的网络，就是我主动告诉别人我要下车了。那对于那些说不出口的但是又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报道里面说有一个孕妇，她说因为怀孕才5个月，那肚子不是很明显，所以就别人不会想到要给你做让座。对，但是通过这个软件来分享信息呢，它就可以跟这些不认识的人建立起一种比较良性的温暖的联系。
0: 其实也可以说 就像地图一样，我们导航的时候你能看到这边就是堵车，这种完全一样的功能你也可以放在就是这种的环境下，就是你能看到现在这个车厢人多，就是这里堵车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可以走不一样的路，或者是你可以走其他的路线，你可以走回去。
1: 对对，这个科技的介入呢，就是让信息透明，效率更高。但是这里面的本质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温暖互助，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打动人。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9: 感谢大家收听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查鲁德米特斯萨普拉夫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到五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4: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

0: 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中方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能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法国总理勒克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3号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路透社援引印度无人机联合会负责人的话报道，相关计划已经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至24个月内交付。南苏丹联合州官员3号说，该州2号发生一起抢牛事件，导致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法新社援引相关官员的话报道，来自鲁温行政区的武装匪徒发动了此次袭击，导致15人丧生，22人受伤，大约40头牛被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迟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穗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芦荠、芦素；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7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
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芦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救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千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
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

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长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麦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熟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珍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轴，秸秆可以织帛、加梨、公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卡塔尔当地时间4号有消息称，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据西班牙方面3号的消息，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经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的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1.14，两项数据均创有记录有统计以来的最低记录。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6月2号上午，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启动。此次集中采访，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采访调研。雅安宝兴县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如今这里已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在位于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大熊猫们悠闲地啃食鲜嫩的竹子。饲养员说啊，这里的熊猫呢，每只每天差不多要吃60斤竹子，青壮年的每天能吃80斤，此外还吃水果和窝头。国宝大熊猫们在熊猫老家惬意的生活。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这里是野生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也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2026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那目前呢，这里守护着近140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大熊猫国家公园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也为其他珍稀动物还有珍稀的动植物啊提供了庇护，比如川金丝猴、羚牛、拱桐、红豆杉等等。随着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完整性，大熊猫国家公园日益成为万物共生的和谐家园。说到国家公园啊，15、5时期，我国进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从群山秘境到蔚蓝海岸，从繁华都市到和美乡村，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陆海城乡间徐徐铺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到武夷山国家公园，在这里遇见美丽中国。
3: 黄腹角雉、尖吻腹、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警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4: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3: 这是什么猴子啊？
5: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4: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在阴湿的密林处发现了一种外形十分可爱的古老植物，
5: 这个是叫金毛狗蕨，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上亿年，它是根上面是长满了金黄色的长绒毛，就像金毛狗的头一样的。
4: 为全方位守护山间万物，武夷山国家公园布设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记录下各类生灵的鲜活画面。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锦鳞蛇。
3: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5: 这个是锦鳞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4: 锦鳞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草木繁茂，生灵相伴，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了两栖动物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依托一山两制机制，贯通生态廊道，为野生动植物拓展了生存空间。
2: 美丽山川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家园，还孕育着当地绿色发展的新活力。眼下武夷山的春茶采摘刚落下帷幕，茶农的忙碌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也跟随记者一起去看老茶山上人与自然共生的新图景。
4: 六月，武夷山的武夷岩茶进入了精致互备阶段。在制茶车间，邹志强和团队正在品评试样，打磨新茶风味。
6: 今年我们是用武夷岩茶的老丛水仙，然后用红茶的工艺制作出来，让武夷岩茶的口感有更多的可能性。
4: 今年刚满30岁的邹志强，从小就伴着茶香长大，老手艺用心守好，新茶香也大胆尝试。他们研发的多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6: 这款茶红茶里面带着蜜桃果香，好多女生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我们在做这款茶的时候也会到各地跟很多老师傅去学习。当然我们在创新的一个过程中啊，也会做坏很多茶，投入了很多成本，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把武夷岩茶推向更远的地方。
4: 不仅打磨出多样的茶香，邹志强还在古院落建起特色茶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探寻万里茶道茶货流转的历史，茶与万物共生的智慧。
7: 每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啊，那我们从茶的汤色，还有我们的口感，包括我们的回甘，感觉到了这里喝完茶一个人都静下来了，属于我们慢生活的一个状态。
8: 在这里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中国方式泡茶很放松，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泡茶，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4: 好茶有新意，玩法也出新，想随时随地喝岩茶，挂耳茶安排上，沿用咖啡的滴漏设计，三步轻松搞定，挂杯、淋柱、滴滤，不一会儿，一杯不费功夫的功夫茶就冲泡完成了。
9: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用年轻人可以冲泡的方式，但是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一杯茶应该有的风味。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中国茶，开启一天。
4: 变换包装看似容易，实则背后是无数次的打磨。为了兼顾便捷与原生茶香，光是挂耳滤纸的孔径，团队就测试了上百次。
9: 你看这款茶汤，它的滴滤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茶注水进去以后，它可以充分的跟我们的这个热水去这个接触浸润，那它出来的茶汤的味道呢，才会更加的就是有滋味感。
4: 如今，越来越多像邹志强、刘一贝这样的年轻茶人返回家乡，带领村里的茶农一起致富。这群老茶山上的新主人，不断拉近年轻人与传统茶香的距离，让武夷岩茶焕发新的活力。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关注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活动范围相较于2023年向北直线延伸超15公里，种群栖息地实现持续北扩。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那么为什么要建设生态廊道？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也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子午岭去探寻答案。
10: 这里呢是位于庆阳市的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跟着护林员我们得以走入这一片秘境。夏季的子午岭满目苍翠，站在这里我能清晰地听见林间鸟鸣虫鸣此起彼伏，感受到生机盎然。作为陇东绿色屏障，子午岭堪称是黄土高原的天然物种基因库，这里孕育着1116种野生植物和1392种野生动物，整个林区南北狭长，以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为主。 更有意思的是，沿着秦直道这一条山脊线为我们带来了两种风光，岭东潮湿温润，林海连片，岭西相对干燥，多是疏林和灌丛。这片生态家园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华北豹是子午岭的旗舰物种，其数量和生存状态是山林生态健康的晴雨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的分布区域，这些栖息地现在呢就像散落的孤岛，彼此互不相通。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当我们将这次建设的生态廊道、饮水点、投食处等坐标重叠上去时，您会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分布在现有栖息地的连接区域。同时啊，项目还安装了界桩，明确活动边界，以减少人类干扰，修复林地，补充觅食与隐蔽空间。那当整个管护体系投用之后呢，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及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您别小看栖息地破碎化，它会导致豹子无法自由迁徙，寻觅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种群的豹子没法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来种群就会退化，制约了种群繁衍，这也是华北豹保护最头疼的难题了。而生态廊道是连接破碎化栖息地、促进物种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简单说，就是给散落的孤岛家园修互通公路，让不同区域的动物自由往来。而这些廊道的选址也大有讲究。科研团队基于多年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和实地调研，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断裂节点，比如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段，精准布点来规划建设廊道。在我身边呢，就是一处刚刚修好的小型生态廊道，它们的选址呢多是在华北豹频繁活动的核心区域，兼顾豹猫、野猪、狍子等动物的生活习性，可以实现一廊多用。这种设计不仅有效连通了被割裂的栖息地碎片，为华北豹提供了安全的迁徙与扩散通道，更通过保护捕食者及其猎物资源，带动了整个食物链的健康复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建设的55处廊道规格丰富，从4米到10米不等。施工坚持最小人为干预，选用防腐木等生态材料，以尽可能减少人为结构对野生动物的视觉惊扰。此外，保护区还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布设4处投食点、4处饮水池，并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全方位守护生活在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们，让子午岭的生灵自由栖息繁衍，助力黄土高原生态绿意生生不息。
2: 据了解，华北豹日常多沿固定兽道巡护林地，当行进路线遇河道阻隔时，它们大多会放缓林地拓展节奏，因为强行涉水渡河或者绕道开辟新路，不仅容易造成磕碰受伤，还会额外消耗体能，加大生存和觅食的压力。为此，当地林草部门结合野外兽迹勘查与监测数据科学研判，专门布设了这55处生态廊道，助力野生动物拓宽活动范围。在小型河道架设生态桥，除了方便华北豹，还可以助力各类伴生物种跨河扩散。随着猎物资源分布范围持续扩大，华北豹的觅食领地也会得到不断的延伸，从而有效地拓宽种群的活动空间，助力子午岭华北豹栖息地实现连片贯通。近年来，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接续实施了多个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让这里的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这片生态要地的植被覆盖度正由南向北持续增厚，林地连通性的不断改善，也为野生动物开辟出更加广阔通达的栖息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庆阳市林业和草原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的介绍。
11: 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图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子午岭的色调由浅绿逐步转变为深绿， 十余年来，甘肃庆阳市持续推进造林绿化与水土流失治理，让子午岭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生态稳定性显著增强。
12: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72.17%，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11: 增绿不单是树木数量的累加，也同时带来了生存环境的重构。针对林区内弃耕地、裸地造成的栖息地碎片化，当地通过补植复绿，正逐步打通了野生动物迁徙的断裂带。
13: 针对林区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这个密集的灌木林，形成这一个林下的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隐蔽场所。
11: 眼下，保护区林场技术人员正逐一记录样方内林木胸径、育碧度、林下灌草盖度、立地条件等基础数据，开展林粪调查。随着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子午岭一改过去只种单一树木的造林方式，升级为乔木、灌木、草本搭配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模式，更贴近自然原生生态样貌。依托不同地貌科学选配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整体抗逆性，也为野生动物营建结构繁复的自然栖息生境。
13: 针对这个林峰林木结构单一，还有这个林峰过密等问题嘛，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辅助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这些需求，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1: 据介绍，如今的子午岭正处于从规模增绿向质量提质的关键转型期，依托卫星、无人机和地面各类监测设备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种群动态可以实现实时掌握，子午岭正逐步成为野生动物的幸福乐园。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自驾游。6月1号，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当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声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当天，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全线通车。
14: 6月1日，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这条公路全长561公里，每年仅开放约4个月，机会难得，你决定踏上这场穿越天山的旅程。你从独山子出发，第一站便来到了独山子大峡谷，站在崖边俯瞰，层层沟壑纵横交织，大地的力量在这里被完整呈现。继续向南，你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哈希勒根达板，抵达了乔尔玛。这里长眠着168名筑路官兵，独库公路也因他们而被称作英雄之路。进入纳拉提草原后，眼前一片豁然开朗，雪山、河流和牧场铺展至地平线的尽头。再往前的巴音布鲁克，开多河蜿蜒成9曲18弯，在夕阳下泛起金色的光影。最终，你抵达了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至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秋瓷文化气息。旅程终会结束，而独库公路的震撼却会长久地停留在你的心里。风雪与时间塑造了天山，而人则用独库公路把新疆最壮美的风景串联成一场跨越四季的旅程。
2: 真的，这样一场跨越四季的旅程是让人一直都难忘的。那么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位于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也随之迎来旅游旺季。依托文旅加交通的深度融合，当地是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留下来细细品味草原之美。
15: 我现在是在巴音布鲁克景区旁边独库公路的一处入口处，我旁边大批的房车、越野车车主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一条路给这里带来了庞大的客流，但是该如何把流量转化为流量， 走，跟我一起去景区里面看看。
16: 独库公路贯通天山南北，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近年来，巴音布鲁克持续丰富文旅业态，通过打造特色演艺、草原演唱会、民俗体验等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文旅融合新空间，释放草原旅游消费潜力，让游客从匆匆路过变成慢慢体验。
17: 他们的节目也非常棒，但希望下次我来还来看他们，还来。
16: 据了解，当地秉持交通赋能文旅、文旅激活经济、生态护航发展的思路，联动沿线各地州市，精心推出了百余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从白天赏景到夜晚观演，越来越丰富的旅游场景正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发消费活力。
1: 独库公路串联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景观，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被誉为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游客沿路穿越天山腹地，既能感受壮美自然风光，也能领略独特的人文历史魅力。那么今年的游客出行需求也是持续的高涨，同时呢，叠加魁独库高速公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同步施行，那么在守护工程建设的同时，也让每一位奔赴天山的旅人自在畅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到五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2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2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0: 从科研实验室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2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三号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路透社援引印度无人机联合会负责人斯米特沙阿的话报道，相关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至24个月内交付。据当地媒体三号报道，刚果金北基武省贝尼地区姆包镇于6月2号晚遭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16名平民死亡，5人失踪，多处房屋和摩托车被焚毁。南苏丹联合州官员三号说，该州2号发生一起抢牛事件，导致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三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据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家分部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23分，俄勘察家半岛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市东南19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位于海床以下41公里。此后数小时内，同一区域又发生约30次地震。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勘察家边疆区总局称，当地居民仅感受到主震的震动，强度不超过3级，尚未发布海啸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外媒看中国北京站采访活动，邀请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北京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脑科学与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2: 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吸引记者们纷纷提问与记录。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搭建起覆盖6大领域的30余个场景，120余台机器人在场景内开展实景交互与作业模拟，持续采集环境感知与行为数据。基地每日可产出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标准化数据，为模型训练、具身大脑研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在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里，工业、医疗、家庭等场景的15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中展示；而在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从精密结构件到核心模组，再到组装测试，具身智能制造服务实现全线贯通。外媒记者在参访中串联起人形机器人从数据实训到多元场景落地，再到向规模化迈进的完整产业链路，对北京在该领域取得的快速发展也有了更好的理解。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第一年机器人们笨拙，跑得慢，比不过人，而今年不一样了。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奔跑速度飞快，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而这次走访下来，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正真正成长为一座颇具影响力的科技之城。
2: 来到小米汽车超级工厂，从整车完工出厂区到专业测试跑道，再到生产车间，记者们一路深入，揭开智能工厂的生产面纱。超700台工业机器人在大压铸、车身装配等关键工艺实现自主作业，搭配 AI 质检系统精准把控生产细节，高度自动化、精细化的生产线令外媒记者印象深刻。印度媒体记者阿南特：
4: 我相信全世界都很关注如何实现产能与产业升级。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雄厚的制造基础。如今看到中国持续向着高端技术领域迈进，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2: 此外，本次采访活动还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深入探访脑科学、生物医药等企业与科研机构。外媒记者们一路走访，一路记录，真切感受北京在前沿科创领域的发展实景与蓬勃活力。
1: 近期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此次音乐节突破传统艺术边界，将殿堂级演艺资源与城市自然生态深度融合，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漫游的艺术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2: 随着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以森之序章将户外消夏音乐会的松弛与诗意带到北京大运河畔，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
5: 一个音乐节是否成功，我觉得可能除了观众和体验者的口碑以外，更多的是综合的对这个城市文化的这种场景打造，这种消费形式的塑造做出的一些探索。
2: 本届音乐节以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户外空间为核心，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 六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八十余场公益艺术活动，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打开方式。市民赵苏云：
6: 今天一听感觉挺好，感觉就是想跳舞的那种感觉，确实不错。今天音乐好，这是我们年代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喜欢听这些歌。
2: 音乐节的核心演出板块汇聚了国内外顶尖阵容，覆盖古典、民族、流行、音乐剧、交响视听等多元艺术品类，打造无界化殿堂级艺术盛宴。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带来家喻户晓的流行民歌。游客刘兆花：
7: 从石家庄带着我的孩子，每一场我都来，特别想去草原去看看。
2: 歌手乌兰图雅：
8: 我觉得是这种非常直接的一种互动，距离更加拉近了啊，能感受大家心跳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演员，我是这种演出的风格，觉得就非常重要。
2: 全新升级的创意市集也将打造贯穿全天、联动舞台的潮流打卡地，超大户外草坪上、露营体验区与艺术装置错落分布，让观众在自然与艺术的环抱中漫享美好时光。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随着夏日的到来，看演出是一个休闲的好方式，那么也别忘了走进电影院里面看电影。暑期档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目前开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说到电影哈，我们也发现，在最近几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部国产影片成为这段时期的爆款。那么说到近期的爆款，无疑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了。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很多人，大家在被一封封情书感动的同时，是不是也会好奇啊，这个随信寄的一笔笔家用是怎么交到阿嬷手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0: 其实这些情书有个专属名字，叫乔批，批是潮汕话里信的意思。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想给家里寄点血汗钱，只能托回乡的同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乔批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变成了凭信来兑换钱，更安全了。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的小山村，大概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一起交上去。但这里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木生每次寄的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乔批局把这些外币兑换成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当地的乔批局会派出批脚，就是电影里那个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脚走一趟，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你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乔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乔批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乔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乔批也慢慢完成了他的律师使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全国的乔批局都陆续关了门。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到账，再也不用等一两个月，再也不用怕路上被抢了。时代变了，速度变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但那些刻在乔批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更好生活的奋斗，是谢南之为情为义的坚守，是吴叔批脚用性命守住的那句承诺，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家国的牵挂。
1: 真的是一部情感浓度非常高的影片哈。那么说到电影呢，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也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诸多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11: 在6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6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 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11: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12: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13: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儿，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11: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

0: 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 这场暌违已久的银幕重逢是万众期待的艺术回响，更是一次以电影为媒向美而行的美誉邀约。由中影集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只此青绿》日前再度登陆全国院线， 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
1: 掌声欢呼声在这里，好吗？影片重映前，青绿不语、丹青不语初夏见面会在北京举办，多位主创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首先还是最重要的感谢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看过青绿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会有无限的动力。那也希望大家召集亲朋好友们，然后都去电影院去看一看。 我觉得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每个阶段不一样，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希望你能够在青绿这份电影当中寻到你的力量，寻到你的方向，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吧。嗯，影院见。来看看他们笔下的青绿。
0: 活动现场面向全国征集的小小青绿儿童画作集中展出，10位小画家代表登台，以稚嫩笔触勾勒出自己心中的青绿山水。
2: 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与10位钟情传统文化的小小舞者同台共舞，翩跹舞姿间，青绿之美与古典气韵静静流淌，传统文化也在薪火相传。
3: 当他们在做动作时候，非常的静，这个静其实就非常捕捉到了青绿这个角色当中的神韵，就是你看似他很多动作
0: 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谢谢，谢谢。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润物无声的美誉力量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遇见非遗。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 而如今，这碗面正从甘肃兰州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下。 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儿。这个面粉整个和成面团以后，揉、捶、拉、溜，反复的揉。 面的话是整个的话是发量揉着揉着，那个面就响啊，它这个哦，这面团揉好了，才就是开始扒条。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十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二细、三细，按宽窄论，有九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5到4等创新面型。
4: 它这个像啊，这不就是做了一个单一的苹果？哎，你看这像在做一个雕刻一样。哎，
5: 它这个弄出来之后的话，拉出来之后它还是个宽点，有这个线纹。
0: 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蒡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
5: 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4: 牛肉面它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就要把这活做好，运行去干，它才能做好一碗。
5: 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牛肉面中
4: 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
6: 我是30来岁才到兰州来，
4: 才到兰州。哎，然后就爱上牛肉面，
6: 清汤，面也那个筋道，一个礼拜不吃，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了。
5: 技艺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 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

0: 走向海外，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
1: 我们看到外国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短视频哈，也是记录下了牛肉面制作的全过程。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收听。 The World in a
2: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分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卡塔尔当地时间四号有消息称，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城多处民宅，已经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据日本方面消息，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经连续六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7: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承载着中国与老挝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中老铁路，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19: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20: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
18: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跨境电力交易取得突破，民间交往频繁。
21: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我以前也是蒙纳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18: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老深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方兴未艾。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年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

0: 的终老友好年。终老山水相连，是特殊的同志加兄弟，终老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到终老友谊，就不能不提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终老铁路。终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已辐射至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给沿线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老挝居民妮蒂达说，
1: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要乘坐客车，旅途时间很长，现在有终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0: 终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也曾多次感受终老铁路的方便快捷。
2: 因为我之前我也坐过这一趟高铁，从老挝到瓦纳，然后我感觉就这一路的风景就超级美。
0: 终老铁路开通后，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摩罕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终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游部门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积极推动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终老铁路在昆明和万象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来自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游客搭乘跨境国际旅客列车旅行。与日俱增的客流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一条铁路激活了一片经济。在货运方面，终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8000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到3800余种。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至50%。老挝境内运输成本降低了20%至40%，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老挝物流企业负责人王立俊说，
3: 铁路通了以后呢，那就是方便快捷了，铁路呢几乎不收天气的限制，时间上呢能缩短一半，成本呢大概能降低个50%左右。
0: 今年5月25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罕站。至此，今年经终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摩罕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终老铁路摩罕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1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为保障鲜果抢先入市，铁路部门联动多方优化通关运输全流程，摩罕站升级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铁路仓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即到即检、即检即放，通关时间大幅压缩。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老挝科技和通信部副部长塞萨纳西提蓬表示，
4: 终老铁路与中国铁路网相连，为促进两国贸易增长带来实际利益。近2-3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不低于20%，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发展。
0: 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赵书兰看来，终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不仅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更

0: 为国际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条铁路它的开通运营的话，其实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快速发展。
0: 除了中老铁路，中老两国在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琅勃拉邦医院、马霍索综合医院、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也为持续深化中老友谊、造福两国人民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老两国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的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不仅是中老两国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更是两国继中老铁路后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作为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工程投产后，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可提升至150万千瓦，是原有线路的30倍，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度，有力支撑中老两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清洁能源优化配置，为带动双边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沿线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老挝国家输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金如表示，
2: 该工程是中老两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依托中老联网和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在雨季可以将老挝富余水电送至中国，在旱季由中国对老挝北部补充供电，是中老两国深化电力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0: 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风光、水能、农业等资源潜力巨大。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短缺，这些绿色资源的开发长期面临转化难题。如何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绿色经济？中国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行业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比十三五增长1倍多。今年3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额达4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8%。而老挝山地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在老挝北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山坡上，漫山遍野铺满了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中老两国合作共建的首个多能互补能源基地中广和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就在这里。2025年8月13号，基地17工程运营中心在乌多姆塞省顺利完成封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标志着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某能源科技公司老挝光伏项目经理王秀鹏介绍说，
3: 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约为2100公顷，一天可发电量为375万度电，可以满足120万普通用户的一天的需求。
0: 据介绍，这里共有约223万块光伏板，相当于62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些光伏板都是由中老两国员工共同搭建完成的。山地光伏项目171000兆瓦光伏工程，自2024年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项目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双向供电，老挝可在雨季将富余的绿色电力输送至中国云南，助力当地能源转型；旱季则能接收中国反向供电，有效解决老挝电力短缺问题。这种创新的电力互联模式，真正实现了两国能源优势互补。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老合作成效显著，70余家中老企业共同参与，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其中60%为老挝本地员工。中国技术专家耐心指导当地员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 虽然语言交流存在

0: 在困难，但双方配合默契。来自乌多姆塞本地的两名员工告诉记者，得益于会说中文的优势，他们分别在中广核项目中担任翻译和后勤工作。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原先务农的年轻人也加入团队，开始学习新能源技术。项目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样显著。施工前，周边山区因经济凋敝面临人口外流，如今不仅出现了返乡潮，还带动了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在基地周边，中餐馆等商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环保方面，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通过施工避让、环境修复等措施，确保森林保护区和居民区零占用，采用先进工艺，致力打造生态友好的绿色花园式电厂。老挝人民革命党乌多姆塞省委书记本空辣酱鹏赞扬说，光伏项目带动了当地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1: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由中广核与老挝地方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当地共有30多个企业单位参与建设，带动1000多人就业。
0: 今年4月7号，由我国开发建设的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1期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并网投运，1期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0万吨，助力老挝向东南亚清洁能源蓄电池目标迈进。中广核能源国际老挝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汪洋表示，将安全高效运营好电站，持续为中老合作贡献力量。
2: 我们这座电站安装了约223万块光伏板，依托中老500千伏联网线路，电站实现电力互联互通，既为老挝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能，也助力区域能源互补。
0: 据介绍，该项目带动我国新能源制造、施工建设产业链40余家企业，以及老挝本地施工单位、机械供应、原材料供应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乌多姆塞项目只是中老绿色能源合作的起点，整个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将覆盖老挝北部3省，创新性的整合光伏、风电、储能及生物智能等多种清洁能源，通过多能互补模式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这一开创性实践不仅实现了两国资源共享，更推动了绿色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能。后续中广核将加快推进老挝北部5省后续清洁能源项目落地，开拓中部南部市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两国跨境电力交易也同步开展，老挝的新能源首次参与我国电力市场交易。4月20号，来自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481万度电能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送入我国云南，此次电力通关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互济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可跨境输送电量约11亿度，助力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公司市场总监李敏红介绍说，
3: 我们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通道的硬联通以及市场机制的软联通，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中老两国清洁能源消纳，未来还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力交易的常态化，满足老挝送中国云南、中国云南送老挝以及老挝送中国广东等交易需求，促进蓝莓区域能源优化配置。
0: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合作日益深化。今年2月，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首都万象，开启了空中健康丝绸之路首站海外公益诊疗活动。 这架飞机医院配备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内窥镜系统以及数字化诊疗等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在公益诊疗活动中，飞机医院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包括移动诊疗、手术示范、人员培训及物资捐赠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受到老挝各界的欢迎。老挝卫生部长贝坎说，此次卫生健康公益活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及两国间良好的卫生领域合作，使得两国民心相通的纽带更加紧密。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也表示， C909 飞机医院是中老医疗合作的一次全新尝试，生动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期待更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老挝各地落地生根，让中老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近年来，中老人文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铁路通车后，来老挝旅游真正变成了抬脚就到的走亲访友。两国青少年也越走越近，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赴华深造，中国青年来老留学，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传承者、推动者。截至2025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已为老挝培养60余名铁路高级技术人才，其中10多人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成为中老铁路的第一代老挝籍铁路工程师。老挝留学生凯发2022年1月学成归国后，来到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工作。
4: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全面，为我们现在的铁路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真正工作以后，还是不断要去适应啊，比如社会环境，语言沟通啊，新同事的相处啊，还有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及铁路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在学校学习铁路维护的内容，但那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的积累经验。在铁路单位的每一天啊，都能接触到新知识啊，新情况，也让我越来越勇敢地去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不断地成长，所以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0: 老挝留学生陈思回国后，也在中老铁路工作。他希望铁路继续延伸，带动更多沿线地区发展，让物流、旅游和人员交流更加顺畅，真正成为更多百姓的致富路与友谊路。
5: 我希望铁路能进一步延伸完善，带动了更多沿线的我们老挝的地区，比如说是所有城市沿着铁路这个是都能发展起来，让物流和旅游交流更加的顺畅。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老合作项目，让老百姓的走向幸福的生活。
0: 来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马立明和何万少耶旺，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了同事。他们在去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6: 我们学校呢，自2001年以来就面向老挝全国，累计招收了24期、61个班、3100多名老挝籍学生。
7: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学习期间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课堂上能和同学互相学习中文，课后还可以跟中国同学打篮球，然后勐腊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也把我的爱人、弟弟、妹妹也带到勐腊职高来学习中文。
0: 老挝朋友常说，家木要有叶，君子要有朋。中国人也讲，源远者流长，根深者知茂。中老建交65年，志同道合的中老友谊陈酿弥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友好未有穷期，并肩前行的脚步必将跨越山河，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5年，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到五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026年6月3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胡伟与越南外交部国家边界委主任阮登盛在越南头顿共同主持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第18轮磋商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第15轮磋商，两国有关部门代表参加。双方就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表示要认真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

0: 成的重要共识，加快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绿化界和南海共同开发，争取早日取得实质进展。双方还就其他涉海问题进行了沟通，一致认为应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推进涉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四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三号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路透社援引印度无人机联合会负责人斯米特沙的话报道，相关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至24个月内交付。据当地媒体三号报道，刚果金北济武省贝尼地区姆包镇于6月2号晚遭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16名平民死亡，5人失踪，多处房屋和摩托车被焚毁。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3号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家分部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23分，俄勘察家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东南19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位于海床以下41公里。此后数小时内，同一区域又发生约30次地震。英国气象局日前发布夏季天气展望称，今夏该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明显增加，未来数月或将迎来更多热浪。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在您眼中，长江是什么样子？从长江源头的雪山融水，到高山峡谷的激流涌现，再到沃野千里的九曲回肠，长江的千姿百态究竟是谁塑造的？答案之一就在看似平凡的泥沙之中。泥沙就像长江携带的暗物质，在无声无息间雕刻河床，堆积平原，它也可以堵塞淘刷河床，淤积水库，造成洪灾。
3: 这个是在15米深的地方取的雪一色泥沙的水样，这一边呢是河床表层的取的泥沙的山样。
2: 它与长江泥沙博弈40多年，是我国河流动力学领域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说，只有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3: 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埋。
2: 资讯有故事，解码长江泥沙。长江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卢金友带您换个角度看长江。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长江从雪山走来，又向东奔流入海，留下180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形态，形成了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201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十年来，长江大保护硕果累累。这十年来，有一群身影坚守在长江一线，为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 我是一名与泥沙对话了40多年的老活工，我的使命就是读懂泥沙的语言，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0: 卢金友从事河流泥沙基本运动规律研究40多年，别看这个研究小众，它的作用却很大。长江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三峡、乌东德、白鹤滩，长江沿线的大型水利工程雄伟壮阔，但这些国之重器始终被小小的泥沙所困扰。实验数据显示，一座水库运行14年，淤积的泥沙高度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这些水下沙丘正在缓慢吞噬着水电工程的库容，就像血管里的血栓，威胁着生命。在卢金友工作的长江科学院，卢金友和同事们曾做了一个1:150的三峡大坝模型，比三峡大坝缩小150倍。这个模型用来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规律，通过大量方案的论证，确定在哪儿发电、在哪儿通航、在哪儿排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1: 你看水怎么流的？不同的地形状态不一样，它的淤积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试验就是这个水库啊，运行了14年，那么水库淤积的一些状况，按照我们模型的比值来换算回来，就是在实际中淤积了30多米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那它会对防洪、发电、航运、水库的寿命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0: 在防洪模型试验大厅里，卢金友和同事们用一个物理模型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叫蓄清排浑法。模型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个孔，上面的孔是溢流孔，下面的孔是排沙孔。他们通过上千次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详尽的泥沙运动数据库，精准定位排沙孔位置，确保排沙效率最大化。
1: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模拟泥沙，现在呢是模拟正常运行发电这个状态。当大坝的上面泥沙淤积到一定高度，影响到发电、通航这些功能的时候，那么我把它排沙孔打开，让泥沙排到下游去，这是排沙孔排沙的作用。泥沙来的少的这个时机，把水库的水位抬高并行，把水蓄住，为了后面这个发电、航运、这个供水、灌溉等等能够发挥效益，这叫蓄清。
0: 那如何排浑呢？卢金友说，
1: 到了汛期，剩余的来水量大了，那么来沙量也多了，这样我们要多放一些水带到下游去，这叫排汇。大家看到，这相当于要一个洪水来了，水体里面泥沙含量就很高，而也可以看到洪峰、沙峰，你看大风快要到坝前了，那我们要加大下泄流量，然后这样使这个沙能够更多下去。为了使水库里面泥沙淤积更少，用好每一滴水，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在原来蓄清排浑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调度呢？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是有的。研究发现水库的泥沙主要是集中在几潭大洪水里面，那么洪峰跟沙峰呢，它的传播的时间到坝前时间是不一样的，洪峰快，沙峰慢。那么我们通过在水库里面泥沙运动规律，然后提前预报它可能到达坝前的时间，用水流泥沙的数学模型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运算，最后提出能够使这个泥沙更多更快排出排到下游去的这个方案。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泥沙调度组合拳来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
0: 卢金友表示，治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读懂了泥沙的规律，就可以减少水电工程的淤积，相当于为水电工程延长了寿命。
1: 平时看的这个长江比较温顺，是吧？一旦到特大洪水的时候，那高水位的时候看去一片汪洋，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1998年，全国各地有关的水利这个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来支援长江流域，那么条件非常艰苦了。我们大家在重庆嘛，那么住了一些草房那些房子啊，那个吃啊都是在停放吃了，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这个休息。
0: 自古而今，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紧密相连，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江河治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水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巍巍太行山上凿出红旗渠，滚滚长江水中筑起三峡大坝，滔滔黄河浪里建起小浪底水库，治水事业蓬勃发展。
1: 汉口的严家大道，这外面就是堤防，这个大楼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两个是武汉1931年跟1954年的洪水位的高度，可以看到上面的洪水位至少比地面高出4米，两人多高。
0: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的独特格局。卢金友说，武汉千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千年的防洪史。历史上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武汉都是受灾最重的沿江城市之一。长江龙王庙河段是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水上十字路口，每逢汛期便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自然博弈，两江激流在此对冲，奔涌而来的江水疯狂淘刷挤压堤岸的泥沙，甚至导致决堤，造成毁灭性灾害。
1: 大水冲了龙庙，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但在武汉来说，在历史上上演了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就是龙庙所在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江的水跟汉江水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河段也就是一个水流跟泥沙运动交互演变的一个结果，泥沙的运动会直接影响防洪。汉江跟长江来水的在这交汇以后，水流的态势就像那个潮汐这个滚滚那种汹涌的情况，然后淘刷这个堤岸下面的泥沙，淘刷以后如果严重了，就会堤防会垮塌，会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因此龙庙这1公里左右这个险段的洪水的威胁，就像悬在武汉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1998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这个武汉市以及国家来下决心来这个进行彻底的整治，我们也有幸就承担了这一段这个整治方案的论证研究工作。
0: 如何调配水和沙，泥沙的冲刷和淤积怎么合理的为我们所利用，这是一道非常难解的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成为龙王庙河段蜕变的转折点， 洪水过后，卢金友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智慧对话。他们通过分析数十年水文数据，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水流形态，最终找到了破解之道，将突出的南岸嘴后退60米，重塑河岸曲线，让

0: 湍急的河水平顺通过。
1: 我们就几十年来长江、汉江河床水流这些方面的泥沙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分析它的大的规律，开展了泥沙的物理模型试验，提出河段的整治的方案。对面那个叫南岸嘴，要把它退往后退，原来是凸出来的，是一个很弯曲的，那么我们要给它退回去以后变成比较平顺的，最终平均起来这个南岸嘴退了60多米。南岸嘴最外面的线现在是比较平顺，使它这个出流的水流比较平稳，能够远离龙庙，离岸边更远一点。通过这次整治以后，这20多年，就像2020年那么大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近70多年是第3大的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经过这些大洪水的考验，这个效果很好，都比较安全。因此，像这个说这个龙王下岗了。
0: 20多年过去，长江武汉段的整治成效令人欣慰。昔日的险段，如今已成为市民亲水观景的圣地。
1: 看上面很多这个，这上面有房子的，这地下都是很荒的。然后呢，这个滩是以前很多市民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那么汉口县他治理以后，通过工程措施破坏了这个血吸虫病生成滋生的环境，这样把这血吸虫病治好了，因此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亲水游玩的好地方。在我看来啊，这个汉口江滩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美最好的江滩。
0: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全球第二大寄生虫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巨大。卢金友介绍，血吸虫病有一个特性，它一定要经过一个中间宿主丁螺。
1: 而丁螺呢，它生长在哪里呢？在水边，在水里，在岸上，是水陆两栖的。然后这个呢又跟我们相关，它的颗粒很多跟我们泥沙的颗粒相当。那我们想能不能用泥沙运动的理论来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呢？因为如果把丁螺控制住了，控制好了，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把它的运动规律弄清楚了，然后它是生活在哪里，多长时间可能淹了就死了，多长时间干了它就死了，然后再说这些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研发一些技术来控制这个丁螺的扩散大生。因为丁螺是个物种啊，你完全消灭也消灭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人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人的人影的工程，像灌溉，那必须把丁螺控制，不能拉进去，给它消灭了，让它远离人的活动的地方。
0: 1963年，卢金友出生在浙江台州农村。高考那年，他距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于是填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2个自动化专业，电力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结果录取通知来了，卢金友被河流系泥沙专业录取。
1: 我们家里说，我们在家里玩泥巴，都那一口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学校肯定我们是这个河流泥沙这个专业报人少，因为一进到学校以后，我们两个班60来个同学一问，没几个填泥沙的，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就这么上的泥沙专业。从学校到现在45年了，也觉得搞泥沙搞水利还挺好，是吧？我看也不是最艰苦的行业，而且水利是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一直都会有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工程，现在还有那么多工程还需要做，是吧？
0: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卢金友说，我们的水利工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像长江，从防洪的角度来说，长江有多少堤防呢？有大概6万多公里的堤防长度。像堤防这些出险，它不光是高度的问题、宽度的问题，还有地下的土的问题、渗流的问题，比方形成管涌啊。那这么多6万多公里，现在还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查清楚，这里面的土下面土质情况怎么样，能够把它全部给它防渗处理，那也再也不可能了。

0: 长的路要走的，这也是我们水利这一方面工作前面我们是提问的一个继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1: 研究生毕业后，卢金友在长江科学院工作一直到今天。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因为长江，卢金友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江之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长江塑造了武汉如今的城市格局，也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多元文化汇聚，武汉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往来武汉的江湖之约。崔颢的诗句让武汉的江心沙洲名扬千古。但卢金友说，很少有人知道诗中的鹦鹉洲今天可能已经搬家了。
0: 鹦鹉洲它是有一个变化的，鹦鹉洲到现在不一千多年了，不一定完全就在这个位置，它一定的上下左右一定的移动，移动的是因为泥沙的运动啊，水流把泥沙的运动会走，可能上一点下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它是动的，就是当初那个写诗的时候，那崔颢那个写诗的时候，那时候鹦鹉洲是从记载来看，鹦鹉洲比较高，说不定还可以上去喝酒啊，坐着喝酒什么行啊。我们猜想跟汉江入会的位置也有关系，跟水流的运动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载嘛。
1: 卢金友表示，江中的沙洲就像会走路的岛屿，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复杂水势下，泥沙不断被搬运堆积，使得沙洲的位置悄然改变，有时向东漂移数百米，有时整体下沉，然后又在上游重新生长。所以如今的鹦鹉洲在地理坐标层面可能已经跟古诗中描写的不尽相同，但它依然是武汉独特的文化地标。当被问到长江沿线有哪些景观值得一看时，卢金友说，
0: 因为搞水利搞泥沙了嘛，就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标志性的一些工程，是吧？从古代的就都江堰，都江堰已经2280多年了，上下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创了世界整最大的年发电的历史，对吧？再比如说金家大堤，金家大堤是它是保护的江汉平原的安全，像荆州、武汉这些城市的安全了，对吧？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武汉，武汉呢有很多玩的地方。武汉活动，我就还是回到武汉活动。武汉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治理以后它的效果。那么你就可以去看看龙王庙，对吧？汉口江滩，武汉江滩不光光汉口江滩是最早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其实在武汉两江四岸，就长江、汉江两江四岸市区全部都有江滩，够你看的。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对母亲河的未来更加满怀憧憬与期许。
0: 我们河流也是有生命的，泥沙也是长江河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通过这几十年跟泥沙打交道，尽管弄清一些泥沙的运动的规律，但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治理泥沙不是为了这个征服它，而是要懂得它的语言。现在再来看这个长江，那么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岸绿水美，两岸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密布，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埋。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

0: 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外企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Tech Company科技公司。进入选企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 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 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中国书法
8: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长在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
7: 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
10: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
11: 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Ladies and gentlemen，
1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毛宁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心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就有报道称，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美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问时说，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四号发表声明说，目前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当地村庄内及附近的黎真主党设施。阿德拉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在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切勿向扎赫拉尼河以南方向移动，任何前往该地区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提案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乌克兰能源部四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乌克兰能源部指出，相关袭击目标不仅包含当地能源基础设施，能源行业一线工作人员也遭到波及。当天上午，苏美州电力公司一辆公务车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企业员工受伤，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烛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 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八国内战乱起，八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地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 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箴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洼，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保平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犁堆。保平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 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

0: 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涡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三条干渠、外江五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十人水尺，刻有干莫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富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藻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岁修制度趋于完善，深陶滩、低作堰的六字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联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5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 水利迁是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龙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佥事施迁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2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十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龙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龙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龙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龙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浦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规、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铸造铁规、铁牛需要耗费数千斤铁器，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龙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江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四到五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以及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

0: 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联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号发表声明称，目前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当地村庄内及附近的黎真主党设施。 阿德拉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在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切勿向扎赫拉尼河以南方向移动，任何前往该地区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总台记者4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基础设施重建。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号说，一名维和人员3号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身亡，另有2名维和人员受伤。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乌克兰能源部指出，相关袭击目标不仅包含当地能源基础设施，能源行业一线工作人员也遭到波及。当天上午，苏梅州电力公司一辆公务车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企业员工受伤，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或12.5%的关税。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
3: 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哈鲁德，每天早上好，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通勤的路上，相信大家都有过等别人让出座位或者是抢一个空座位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察言观色，需要拼运气， 真的是一个痛点。但是最近呢，这个痛点被一个25岁的上班族给解决了。他借助 AI 工具自己动手写了一款名叫“我要下车了”的网页应用。在这个网页上面，你选择线路、车厢的编号，还有下一站的名称，然后一键发布“我要下车”。那么几秒之后呢，站在你附近的人就会收到一个信号，就说挪过来等着吧。 然后这个软件上线不到2个星期，就有将近4万人蜂拥而入，分享了7000多条下车情报，就是陌生人之间一句朴素的"我要走了，你来坐"，这么火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你们生活过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像米兰啊、阿姆斯特丹啊，还有伊斯兰堡啊等等，公共交通高峰的时候挤不挤？需不需要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为一个座位察言观色，从头到尾都在操心？
11: 在米兰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高峰期，基本上你就那个地铁就上不去，就是一来了一趟，然后你就没法上车，因为车里面人太多了，所以。

0: 你就要等着，然后呢，你可以等等很久了，然后呢，真的一直上不去。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会走路，我就不坐地铁了。
1: 别说座位了，连上都上不去，是吧？
0: 都上不去，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呢，就地铁就可能没有那么多车，就是不像北京的，可能就每几分钟有一趟。米兰可能要等着20几分钟、30分钟，那你就不想等了，那你不如在外面走路嘛。
1: 所以我刚刚说的那种，如果你在地铁上面，你站了好长时间，特别想要坐一坐的时候，瞄到一个空座位，然后想要过去，结果被别人一步抢先，那种经历你应该不陌生。
0: 对对，就不陌生。而且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就是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在北京这个距离太大了，所以没办法，你都得坐地铁回家嘛。但是在欧洲这边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城市里这个距离很短，所以可以去想别的办法，比如说你可以坐一个公交车，或者你可以走路，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现在也我们这边也有这些共享自行车或者共享电瓶车什么的，就是人们觉得为什么我要挤在地铁就是我可以去想别的
1: 方法。为什么我不那是因为你们有别的选择是吧？如果我要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我没得选，我只能去跟大家挤。
0: 对，但是你如果你的距离也比较长，就是你可能你住在这个米兰的这个荒外，那你肯定得坐地铁回家了，所以你没办法，你得等着，你上去的时候你挤。意大利人也不太喜欢就是跟别人靠得这么近，因为我们有这个隐私，对吧？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就是感觉很不舒服。你可能你坐30分钟、40分钟的地铁，你一直觉得很不舒服，你想下车那种。不像北京，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站着看个手机或者听音乐看书什么的，你就是可能有点儿不舒服，但是你不会觉得有那么不舒服那种感觉。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APP 或者说这个我要下车了的这个网站啊，它特别适合那种大都市里面需要长时间通勤，然后人又特别多，你没有座位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北京应该也很需要，如果我现在国内有这样一个 APP 的话，我肯定立刻去下一个，然后我就一上车我就打开看看哪个地方有没有人要下车，我就挪过去等着，是不是？哈洛德，你觉得在阿姆斯特丹需要吗？
2: 还是不同地方有还是蛮大的区别，更就是像你荷兰、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对比的话，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其实地理环境、人们的一个概念，还有就是人口差别太大了。比如说在北京，我之前生活，北京人口哇，超级多，人那么多，你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你看政府做的。能做的我觉得是多做，你看车那么多，有各种地铁，有单程车，有什么公交车，什么都有，能做的都有，但是呢还是人太多了，你高峰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满足每一个人可以有座位可以坐下来。那只能就是肯定是会挤着人，很多人会站着，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想抢座位。其实在巴基斯坦的话，虽然肯定没有中国那么多人，但是还是人口密度还是人太多了。所以呢高峰时间如果是你没有找到座位是一个蛮正常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比如说巴基斯坦这种比如说比较发展中国家，他们能做的还是很多，因为比如说在伊斯兰堡没有那种的地铁，肯定是有那种公交车，但是地铁目前是不存在的。那如果你加进来地铁各种这些条件是可以，可能还可以更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比如说你如果说阿姆或者是荷兰，这边人口其实很少的。然后呢不管是高峰时间人还是不会有那么多，更就是这边的人们的习惯也是他可以等下一台，就是没有那种就是着急上车的，然后就是有一下就会有超多人是一流到地铁的门口，不会那种的情况。我记得之前我在北京五道口的时候，高峰时间5点5点半，如果你看五道口的那个地铁站，其实所有的入口就是所有的出口到外面的路上都是还有就是几条几条的在排队的那种人。
1: 是
2: 在荷兰其实完全不能看到这种的现象，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更就是地铁的设计本身就是那个样子，它只有旁边有座位。地铁本身的设计不是给每一个人坐下来的，
1: 嗯，
2: 但是如果你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在荷兰看地铁，地铁的设计是有一点不一样，不像北京的那种，阿姆的或者是在荷兰的地铁是差不多那种巴士的那种座位，
0: 对吧？
1: 哦，
2: 对，像
1: 火车
2: 一
1: 样
2: 的
1: 座
2: 位，
1: 都是一排一排的，是吧？嗯，
2: 对，一排一排的，所以很多人是可以坐的，座位更多，更就是站着的人，他们只会在门口附近会站。因为
1: 这就充分说明人不多，因为我们国内的地铁设计两边座位中间站是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如果你都变成座位的话，能容纳的人就更少了。
2: 完全没错，如果是你把座位就一排一排的弄到北京出来，那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加开再多趟列车也不够，是。
2: 嗯，没错没错，更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的一个就是让别人坐的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1: 就是让座的这个文化是吧？
2: 对，比如说在巴基斯坦的话，这种的公交车上一半的概念是男的会让女的坐，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年龄大小，都是男的一般是会让女的先坐。那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就是尊重女的，然后女的就会先坐。但是呢，在荷兰，如果你这么做呢，女的可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不是公平，你对我可能有什么意见？
1: 看不起谁呢，是吧？
2: 对，你可能看不起我，或者你可能觉得我是弱的，或者是我是比较 weak。他们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应，他觉得为什么你要让我做，你自己做就好了。
1: 对对对，你像我们国内的话，大家公认的就是老幼病残孕会有那个爱心座位，对吧？但是我听说在英国，他并不一定是看你的身份来决定给不给让座，而是说如果看到这个人背一个很大的包，看起来很不方便很累，或者说看这个人状态很差，就像生病了的样子，那么即便他是年轻人也会给他让座。所以你说特别对，这个让座文化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样的。
2: 没错，更就是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人的素质也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1: 嗯，
2: 我在荷兰会看到，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龄大的，他看别人是肯定是不舒服的，不一定是他坐在是爱人座上，他是坐的是正常不痛的，对，他还是会让坐，他还是会让别人坐。不管是女的男的，很多时候其实你看到你坐的，你看到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人，他站在那里，如果你让他坐，他可能还是有意见，他觉得你觉得我老了还
1: 是
2: 怎么样。
1: 是
2: 是，
1: 这个文化在很多国家都有，就是年纪大的人不愿意被别人让座。哎，现在我们国内很多老年人也越来越有这种心态了，不服老。
2: 是，但是在国内还是蛮常见的，能看到就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些人，
1: 对，
2: 他们觉得这是我的权利，
1: 对对对，
2: 你应该要给我让座，你应该要让我。我经常看到就是很多小视频，就是有老年人在吵架，他在别人跟年轻人说在吵，你应该让我坐，你可能是。
1: 但我也要公平的说一句，这种心态有，但并不是主流啊，因为小视频
2: 是
1: 社交媒体上总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嘛。
2: 确实是，没错。但是我的意思是在荷兰或者是在这边可能就是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概念，老年人基本上没有这种概念，就是我有这个权利，你应该让我坐。
1: 对，
2: 在巴基斯坦一般是女的或者是年龄大的，他们也会有这种概念，女的一般上车她看男的坐，她心里会有这种感觉，这男的应该
1: 有
2: 让我坐，我会有一个这个期待。同样的是老年人也是上车，他觉得年轻人坐的，他心里我有这个期待，这个人应该是要让我坐。所以其实不同的地方，这个人们的一个习俗和习惯是蛮大的差别。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这样的封闭式的交通里面，让座还是不让座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包括我们刚才说不同文化里面的让座的习惯和社会心态，这些也都很多都成为了常识。那么在这么多年貌似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人给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就是用技术来解决，大家也别让来让去的了，也别那个察言观色，也别这么累了，我们就在手机上来提前 预定或者说提前观察吧。你们觉得这个思路怎么样？就是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我就坚决不靠人情，行得通吗？你们觉得？
0: 如果我通过这个 APP 这个软件，我提前通知别人，一会儿就是下一站我要下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很好的软件，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人太多了，就挤挤挤，然后呢你就你可能你就追不到就是需要坐的人的人，对吧？可能你就看不到他真的需要，或者他真的累，或者他真的背了一个大的包。有一次我背了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上车马上就有一个人上起来了，他说你坐吧，我说没关系，我不累，我就在这儿抱着他，因为他已经睡了，他睡着了。然后呢这个人非得要让我坐那儿，因为他觉得我在长直抱孩子不舒服。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尴尬嘛，对吧？因为可能
1: 适得其反了，
0: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他是好心，觉得必须要让你坐。我在这篇报道里面也看到过类似的心态，就是说，有的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我不想坐，但是别人尊重我，非得让我坐不可。
0: 对的。
1: 假如有这么一个软件，他就会明明白白的表达你的意愿，就是我需要坐或者我不需要坐。
0: 对，你就可以就是不用说话，或者不用客气，或者不用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可能你就在外面在等着，你就在那个站台那儿排队，对吧？然后呢 APP 告诉你在那辆车可能就是有两个空的位置，因为有人下车，你就换一个地方排队，对吧？
1: 对，
0: 你就试试上那一辆那个车位，为了坐一下嘛，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不定之后这个 APP 上也可以交流啊，也可以就是
1: 啊，变社交软件了，那太复杂
0: 了，
1: 还是别吧。
2: 对，我觉得这种 APP 确实是挺有用，但是还是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我觉得这种 APP 可能在中国在亚洲这种还是会蛮流行的，也还蛮有用的。第一个就是人口多，第二个就是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类，大家用的也是蛮流行的，非常多。整个地铁上你能看到大家都是在滑手机，然后他如果点这个就是我十分钟之后要下车了，
1: 对
2: 他们来说是蛮简单的。更就是别人也是一直在滑手机，他如果手机上收到了一个通知，也是蛮正常的，他一看一收到他知道哦，我那边可以坐。但比如说在荷兰，你如果在地铁上，你不会看到那个画面跟中国的画面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中国可能是90%以上的人在滑手机，但是在荷兰呢可能就是10%的人在滑手机，其他人呢如果是朋友那就是在互相聊天，如果是单独一个人可能是在看书，可能是在看一个那种就是那个电子书，很少人在看手机，最多是可能是戴着耳机在听音乐或者是在听什么各种这些东西。所以呢如果有人真的惦记出了这个 APP 里面，别人能通知到的概念也是比较少的，因为不是每个人在看手机。
1: 明白。
2: 更就是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流行度也是比较低的，不是每个人一直在关注或者一直在发这个消息。比如说我们经常聊到这个话题，我有提到很多时候我在这边当地给朋友发消息，他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回我。但是我一直有那种中国这种概念，就是我发微信一秒内就是秒回的那种概念。
1: 对,
2: 对，
1: 如果你时间长了不回，对方还会担心，哎，他怎么了？
2: 是，对，别人可能是不开心了，或者是我说错了，或者是哪里出问题了等。
1: 因为默认大家手机都拿在手里的。
2: 对，没错。但是这边呢，秒回的这个概念是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呢，这边用的这些 APP， 我觉得可能是流行度不会那么高。但是在巴基斯坦、在中国、在韩国、在日本，人口密度比较多。然后是大家都是用手机一直会关注，我觉得还是会蛮有用的。
1: 不过我想象了一下，如果在北京这款 APP 有这样的功能上线了，会变成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比如说可能之前我在车厢里面我很累，特别想找个座位，然后我就会不停地观察周围的人，坐在那儿的那些人他们的神情，他们的动作，他拉了一下包，哎，他是不是要下车了，我就 假装若无其事的往他那儿挪一挪，内心戏很多。那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可能我一直在刷这个软件，不停的在看有没有最新的信息，那我的眼睛就更多的盯在这个手机屏幕上。

0: 啊，因为以前没有过，所以多了一个思路呢，还挺好玩的，挺期待去这个体验一下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本质还是交通效率的问题，是吧？你们觉得城市公共交通的根本出路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呢？靠更多的科技工具，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工具，是吧？是属于信息共享的一个工具。其他还有比如说什么系统的调度啊，加开车次啊，扩大容量啊，等等等等。你们见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是什么样的？
1: 我追的其实是有蛮多的方式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可能这个就是要更大的花钱要改造一些条件，比如说在地铁上每一个车厢你可以刷什么二维码，或者是你可以刷卡，比如说在荷兰这些公交车是比较长的，它一进出有三四个门，那每一个门是有刷卡的那个地方，那你在哪一个地方刷了卡，代表哪个地方就是人比较多，那你可以现实这个车的后面是比较空的，那你可以往后走，不要站在最前面，所以就是不同的门刷的人流是多少，你也可以给大家显示出来，在 APP 上面或者哪里，那大家可以知道。同样的是地铁，地铁那么长，很多时候入口或者出口比较近的人比较多，有可能是中间是人比较少的，或者是最后面是人比较少的，所以这个如果是在那种屏幕上面可以显示出来，就是大家可以往哪个方向走，人比较少，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2: 而且我觉得如果天气好，就是人我们可以坐在外面，下一站再上车，可能就是下一站人少一点，对吧？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我在西尔旗生活的时候，西尔旗地铁站就是人特别多，你早上你就根本就进不去地铁站，但是你可能你就可以比如骑自行车去到后一站或者前一站，然后你就把你的自行车放在那儿，你在那边上车就是可能简单一些，可能人没有那么多。
0: 是，其实我觉得通勤上面的座位的问题，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的，也会一直有人去想办法去如何更好的解决它或者是缓解它。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PP 呢，我觉得最戳中我的地方在于它是构建了一个比较暖心的互助的网络，就是我主动告诉别人我要下车了，那对于那些说不出口的但是又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报道里面说有一个孕妇，她说因为怀孕才五个月，那肚子不是很明显，所以就别人不会想到要给你做让座，对，但是通过这个软件来分享信息呢，它就可以跟这些不认识的人建立起一种比较良性的温暖的联系。
1: 其实也可以说 就像地图一样，我们导航的时候你能看到这边就是堵车，其实这种完全一样的功能你也可以放在就是这种的环境下，
0: 对，
1: 就是你能看到现在这个车厢人多，就是这里堵车的样子，
0: 对，
1: 然后你可以走不一样的路，或者是你可以走其他的路线，你可以走回去。
0: 对，这个科技的介入呢，就是让信息透明，效率更高，但是这里面的本质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温暖互助，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打动人。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收听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巴基斯坦查鲁德梅特斯萨普拉夫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AI Factory， 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

0: 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黎巴嫩和以色列同意有条件停火，专家认为黎以纸面停火面临严峻现实挑战。
9: 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三部门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展开审查。
8: 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国落选。
9: 中东冲突加剧通胀压力，经合组织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8%。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涨价推高通胀水平，专家认为加息还是降息，美联储陷入选择两难。
9: 西班牙五月高温刷新多项指标极值，政府提前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
8: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今晚将迎战泰国队。

0: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0: 三号，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下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声明说，各方重申，黎以关系的未来必须由这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自主决定。黎以之间不存在敌意，双方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并致力于达成两国间的全面协议。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以色列方面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黎巴嫩重申了相互尊重国际公认边界的必要性，全面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的紧迫性，并强调了领土完整和国家完全主权的基本原则。黎巴嫩承诺将致力于提升黎巴嫩武装部队的能力，以便对全国各地行使有效管控。美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必须由两国政府在美国斡旋下直接达成，而不得通过任何其他独立渠道进行。此外，黎以双方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与安全层面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1: 在当前，以色列仍在空袭黎巴嫩南部，黎真主党持续打击以军备目标的背景之下，这份声明的实际执行前景如何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我们说他在黎巴嫩政府、以色列以及美国之间来达成，但是这中间却缺失了目前在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作战方，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一个和平协议却没有囊括最为主要的一个作战方，那么显然最终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想要落实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协议里边也是明确要求真主党完全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那么这对于真主党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方面呢，那么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真主党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当地的存在。同时呢，在真主党看来，如果在这样的一纸协议下完全的放弃这一地区，等于也是认可了以色列那么在近段时间以来在黎巴嫩的相关的军事成果。那么这对于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也就是未来任何情况之下，如果以色列认为应当有必要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停火状态有可能也会因此而遭受到新一轮的波折。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1: 但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那么美伊谈判是否可能绕过黎巴嫩问题单独取得突破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分歧呢，是正在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一直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视作是全面削弱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以色列呢不希望来放弃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来讲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上所谓最大的隐患。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现在目前国内经济应该说是承压越来越大，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的话美国急需的是能够实现当前这样的一场中

0: 东战事的终结，所以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分歧呢，可以说越来越公开化，并且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完全来去解除的。那么这样一个分歧也使得本身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就要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它也暴露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证明了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清晰。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在当前和伊朗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其实越来越被动。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所以未来美伊谈判可能仍然处于一种焦灼和僵持的状态。
1: 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综合报道。
2: 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
1: 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
3: 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2026年6月3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特别代表胡伟与越南外交部国家边界委主任阮登盛在越南头顿共同主持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第18轮磋商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第16轮磋商，两国有关部门代表参加。双方就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表示要认真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争取早日取得实质进展。双方还就其他涉海问题进行了沟通，一致认为应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推进涉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

0: 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号表示说，一名维和人员三号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人员受伤。
1: 乌克兰能源部四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的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为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
1: 在当天的选举中，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在该项选举中失利。据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投票结束后将此次落选描述为惨败，并承认德国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支持可能是选举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如何看待德国此次落选的原因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的分析。
3: 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各个国家对德国国际角色的不同的期待。首先，俄乌冲突对于德国的国际形象还是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德国近年来调整了外交安全政策，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从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的角度上看，其实能体现出德国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增强了德国在欧洲安全这个方向的领导力。其次，德国在中东局势，特别是加沙冲突解决的这种表态上，也对他的这种国际评价产生了一些影响。德国是坚定的支持以色列这一方，那么他这个立场其实在德国国内是具有较为广泛的共识，但是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可能更加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和加沙人道主义的危机。第三点，就是现在我们可能观察到当前的这种国际体系它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全球南方国家它的这种战略自主性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这种发展中国家它会强调战略自主，希望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保持它自身的独立的立场。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次的选举结果确实它是一次试金石，反映出当前各个国家对于德国的角色的不同的期待。
0: 在本次选举中，葡萄牙和奥地利作为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成功当选，而传统大国德国落选，如何来看待这一趋势呢？这是否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从大国主导向更分散的权力结构来演变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杨谢普的分析。
3: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德国在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在经济上面更偏靠近大国的一个中等强国，而葡萄牙和奥地利是普通型的中等强国。那么这次选举结果确实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中等强国的作用的重视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大国主导的时代过去了，联合国进入中等强国的时代的这种结论，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安理会的非常任 任理事国的选举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并

0: 不是完全对应的。德国落选，葡萄牙和奥地利当选，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国际影响力就超过德国了。其实普通的中等强国确实具有某些独特的优势，更容易被不同阵营所接受，在一些多边场合往往更能够扮演沟通者、协调者和桥梁纽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摆脱大国的主导。无论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这种否决权，还是国际安全重大议题的决策过程，大国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次选举结果体现的不是说大国主导向中等强国主导的转变，而是国际体系正在呈现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特征。那么国际社会对于包容性、代表性、多元化的这种国际参与的期待正在增强，这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欧盟委员会在3号发布的2026年欧洲春季一揽子计划中，部分同意意大利政府的请求，允许成员国在现有财政规则框架下，将部分国防财政豁免额度转用于能源投资与转型措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3: 所谓国防财政豁免额度，是欧盟为应对战争等重大危机而设立的财政灵活机制，允许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而不受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年度财政赤字不超过 GDP 的 3%、公共债务不超过 GDP 的 60% 的限制。关于能源支出的数额上限，成员国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可动用不超过本国 GDP 的 0.3%， 三年累计上限为 0.6%。 这一额度被包含在国防条款已设定的 GDP 的 1.5% 的总上限之内。以意大利为例，每年约可获得63亿欧元的额外财政空间。按照规定，这笔资金的用途必须用于加速脱碳的措施，主要包括购买电动汽车激励，用热泵替代燃油燃气锅炉，安装光伏板和家庭储能系统，电网升级改造等。这些措施的共同特征是直接减少化石燃料消耗。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3号明确表示，此类资金不适用于非针对性的减税措施。意大利过去多次实施的燃油消费税减免被排除在外，主要原因是2022年能源危机的教训表明，普遍性的燃料价格补贴成本高昂，且实际上鼓励了化石燃料消费。意大利要求更多能源支出的直接导火索是目前中东局势再度恶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风险导致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意大利作为欧盟第二大天然气消费国，且高度依赖进口，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成员国之一。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5: 当地时间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

0: 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接下来关注新闻。受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上个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称，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历年同月最高值。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4: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

0: 面向未来的国家。
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7: 世界。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6: 你好金晓。
15: 北方这两天凉快了一些啊，气温未来会如何变化，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好的。那目前我们国家东北上空的冷涡系统呢是长时间盘踞在此，给北方多地带来的降雨降温。今天华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是普遍降到了30度以下，天气呢凉快了一些。未来几天在东北冷涡的持续影响之下，东北还有华北大部的气温呢将会持续在偏低状态，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20度上下。那在黄淮7号前后，随着降水发展，气温也会降到偏低的水平。那预计北方这种气温偏低的状态呢要持续到9号左右。比如石家庄在8号之前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以下的，8号回升到30度以上。长春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不超过25度，哈尔滨更是会维持在20度上下，体感上是非常的清凉。金晓。
15: 北方大部高温可以说是基本消退了，那么南方的情况如何呢？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16: 南方今后3天最高气温呢还是普遍在30度以上，华南呢更是会维持闷热的感觉，无论温度是否达到35度，都有可能体感温度达到40度左右。那即便是到了夜里，最低气温也能在25度以上，可以说是暑热贯穿全天，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要等到本周日开始，随着南方降雨的增多增强，还有冷空气南下，闷热的感觉呢才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到周日的时候，西南地区东部一直到江南这一带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5度左右。下周一的时候，华南北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里面像长沙还有福州，未来3天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上，下周一的时候将会降到30度以下。静晓。
15: 刚才您提到还有降雨啊，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的呢？
16: 今明两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还有黄淮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同时南方降雨呢是南压减弱，但是要注意的是后天开始南方将会再次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6号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要注意的是恰逢高考期间，当地的考生和家长要提前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安全。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黎巴嫩和以色列同意有条件停火，专家认为黎以纸面停火面临严峻现实挑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三部门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展开审查。
2: 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国落选。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涨价推高通胀水平，专家认为加息还是降息，美联储陷入选择两难。
2: 英国议会呼吁政府结束与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合作，拒绝公共服务过度依赖美企。
0: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今晚迎战泰国队。
2: 6月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
0: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事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美联储将如何应对高通胀问题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单纯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来讲呢，它应对高通胀主要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也就是加息的方式来抑制通胀。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通胀呢，已经变成了它的经济脆弱性的一部分。经济脆弱可能是需要降息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但是加息呢，既抑制了通胀，也可能抑制了市场的活跃度。所以美联储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态度，尤其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呢，在通胀问题上呢，一定程度上还秉持着白宫的意志，也就是说要降息。所以呢，在美联储内部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高通胀呢，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的。一种方案呢，是暂时的按兵不动，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通胀呢，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还是一个粘滞性的影响。同时呢，这个沃什呢，他也在近期的言论当中呢，表现出来有意使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结尾均值PCE 来作为评判通胀趋势的一个指标。从4月份发布的结尾均值 PCE 的数值来看呢，它仅仅比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2%呢高了不太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许能成为下一步美联储先观察再做出政策决策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通胀是持续的，或者就像美联储发布的这个褐皮书当中举的许多案例所暗示的那样，通胀具有粘滞性而且是结构性的话，那么是有必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的。当然说对于美国而言，它也需要平衡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稳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2: 美国当前的利率

0: 与其经济发展现状是否相符呢？美联储下一步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平衡政府与市场预期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魏亮的解读。
1: 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水平确实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考验。从总体的经济态势来看呢，经过了一些贸易冲突，包括后来的能源冲击呢，美国经济总体上还是需要一定的比较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如果进一步的放松货币政策，或者说通过降息的手段来调节呢，可能有利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同时呢，使得美国在居民消费方面它的借贷也更加容易。虽然说褐皮书里边提到的现实的价格上涨的状况呢，可能和降息的预期呢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但是呢，美联储它本身的职责呢，就是通过研判这些差距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反应。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未来呢，美联储内部啊，它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决策层之间的意见分歧。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分歧呢，应该说哪种政策呢都难免不能出台。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美联储在六月份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协商就是如何摆布治理通胀和稳住经济之间的先后次序。对于它的法定职责来说呢，当然是倾向于先稳定通胀，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美联储也是负有职责的。所以说呢，首先要有待于美联储的决策层之间内部的一种博弈，形成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案。但是呢，现在面临的障碍就是从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不会再像此前的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那样非常开诚布公的同市场进行沟通，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预期管理模式，或者说美联储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模式呢，也是十分必要的。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英国议会下属的科学创新与技术委员会6月3号发布报告，将美国一家大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列为典型案例，称这家公司的业务在英国公共部门不断扩张为不可接受的安全短板，指出英国公共服务领域不应过度地依赖美国企业。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报告指出，得出这一结论并非受意识形态驱使，也并非出于对其产品质量的担忧，但报告强调对少数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暴露出英国明显的安全漏洞，这可能让英国的公共服务任由外国势力摆布。帕兰提尔公司和英国国民保健署此前签订了一份价值 3.3 亿英镑，约合 4.44 亿美元的合同。根据该合同，帕兰提尔公司目前正在帮助英国医疗体系整合医疗数据，搭建统一数据平台，协助医护人员制定诊疗决策。这份七年期采购合约于2023年敲定，但英国科学创新与技术委员会敦促政府考虑启用合同解约条款，要么更换为英国本土供应商，要么采用自主替代方案，防止陷入供应商锁定、长期捆绑单一供应商的被动局面。这份长达70页的报告强调，帕兰提尔公司的企业背景和英国主流价值观存在明显冲突。此外，该公司在敏感数据安全方面的隐患也非常突出，长期为美军与移民执法部门供应软件。不仅如此，帕兰提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政治立场同样饱受争议。他曾公开抨击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还曾发布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企业宣言。委员会在报告中补充写道，境外他国企业或主权机构出于自身狭隘利益做出的决策，可能随时打乱英国政府公共数字化建设的各项规划。除此之外，委员会还批评英国政府缺少统筹连贯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方案，称政府指望依靠数字化每年节约45亿英镑的目标过于乐观，潜藏隐患。报告提议，英国政府委任一名高级大臣牵头统筹数字化战略，以保障公共数据安全与数据自主权，防止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短板进一步加剧。目前，英国卫生部门尚未回应路透社就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置评请求。据悉，英国议会相关委员会仅能提出政策建议，最终是否采纳由英国政府自行定夺。
0: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

0: 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6月4号指责澳大利亚政府拟针对部分未与当地媒体达成授权协议的互联网公司征收新税，称此举违反了美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公布一份立法草案，拟通过新闻议价激励机制，要求 Meta、谷歌和 TikTok 等大型互联网公司要么与新闻出版机构达成付费协议，要么接受其在澳大利亚境内总收入 2.25% 的税费征收，包含非社交媒体业务收入。Meta 在6月4号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征收新税显然违反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做出的承诺。Meta 建议所有考虑效仿该征税模式的国家审慎看清这套规则的实质。文章补充写道，澳大利亚新规以科技企业在澳整体营收作为计税基数，征税覆盖面甚至超过多国现行数字服务税，而过往部分国家征收同类数字税时，美国曾就此发起贸易维权。 Meta 此前便明确表态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相关征税政策，其最新声明称，相关政策或将加剧美澳两个盟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Meta 目前市值1.6万亿美元，拥有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 两大社交媒体平台。早在2021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法案，要求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脸书等在使用澳大利亚新闻内容时付费。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全球首个立法强制平台与媒体磋商合作，协商不成则交由政府仲裁的国家。此后，美澳双方一度就该法案闹得不可开交。脸书曾短暂屏蔽了澳大利亚全境新闻资讯推送，后续和当地主流新闻机构陆续达成付费合作，但在2024年宣布终止新闻付费。澳大利亚政府随之放弃启用仲裁机制，转而推出这套新型征税方案。近年来， Meta 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逐步弱化新闻内容在其平台上的权重。2024年，脸书宣布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移除新闻标签页，将资源转向创作者内容、短视频以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Meta 一直强调，用户使用脸书的主要目的并非获取新闻，而媒体机构则认为，正是平台在常年分发新闻内容的过程中，构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美国特朗普政府任内，澳大利亚针对美国本土科技企业的监管举措已然成为双边矛盾导火索。美国国会有关机构已致函澳大利亚网络监管机构称，这套监管制度实质是在限制美国言论自由，并要求澳方相关负责人出席听证会。澳大利亚监管方暂未予以回应。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迎战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第二个对手泰国队。有关情况接下来时间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记者彭延元。彭延元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请你给我们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吧。
6: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赛季首秀就是昨天晚上对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因为是0-3输掉了，那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主客观的这样的因素。那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呢，首先我

0: 我们是因为这个几个主攻手啊，像吴梦洁，像林盈的这样的一个伤病呢，使得我们在进攻方面确实是缺乏一个主心骨啊。同时呢，这个主教练赵勇他为这次的这个世联赛所定下了这样一个目标呢，也是锻炼年轻运动员，为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储备人才啊。那么以这样的一个目的出发，所以我们派出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有多位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这个运动员是在国家队是获得了这样一个在世联赛当中登场的一个机会。那比如说像 这个郭忠南呢，比如说像这个陈厚宇啊，那么包括上个赛季我们发掘的这位年轻的这个二传张子轩啊，那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么多年轻的一个运动员来这个登场来比赛，他们本来就是会在比赛上会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在这个面对捷克队这场比赛里面呢，我们是虽然跟对手打得很接近啊，同时也是打得非常的顽强呢，最后还是0-3输掉了。那么当然因为捷克队本身是一个这个欧洲球队，所以他 整体的这种进攻的能力是比较的强的啊，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连续进攻的这样一种强攻的一个能力，那确实也是会给我们的运动员会制造更多的一个压力。而我们今天晚上要面对的这个泰国队呢，应该来讲的话呢， 也是本站比赛吧，各支队伍里面实力相对较弱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么整体的他们的这种技术特点来讲的话呢，还是走这种快和灵的这样一种路线。所以也许并不能像捷克队那样啊，在这种进攻方面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去关注自身。 我们在面对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的发球一传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那么尤其包括我们的边攻啊，那么也是火力不足，而且在关键分的这样一种处理的方面呢，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经验是比较的欠缺的。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些问题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里面暴露出来之后呢，大家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面对泰国队的比赛，让大家看到啊 这个整个中国女排在这方面的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从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很显然我们在这个一传方面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这种来回球的这样一些保护和一些细节的这样一些方面，我们是一定要做得更好的。那么从队伍的这种精神状态来讲的话呢，在首场比赛当中，主教练赵勇在现场 调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指出来过，说我们的队员们他们打得有点紧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充分的释放自己，没有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这个就让人会觉得很遗憾了。所以也希望在今天对泰国队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的运动员在这方面能够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另外有一点也值得观察的就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我们用了非常多的年轻运动员啊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比赛的成绩并没有那么的理想。那么在第二场比赛，这个赵勇教练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啊？那当然，从我们整体的大目标出发，我们还是要锻炼年轻人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坚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派出年轻的阵容的话呢，就说明教练组在这方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的一个态度，他是会非常的坚定的。所以我们也是要观察看一下年轻的中国女排啊，全新的一支中国女排，
1: 在这种不是很有力的一个竞争环境当中，因为我们自身也有非常多的伤病啊，我们能不能够说啊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高光时刻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彦远。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赛场四号爆冷，女单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决胜盘一局未赢，
2: 被首次闯入大满贯赛女单八强的施耐德以3-6、7-5、6-0淘汰出局。男单方面，尽管辛纳早早淘汰，但是意大利选手呢已经锁定了一个决赛席位，由科伯利对阵同胞阿纳尔迪。另一场半决赛的二号种子自维列夫与门西克之间展开。
1: 三号在波兰华沙进行的三人篮球世界杯赛上，一胜三负的中国男

0: 芒种节气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芒种英文以为 Green in Year， 在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排名第九，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每年公历的6月5日、6日或7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75度时，芒种节气便到来了。芒种是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芒字既指麦子和水稻等有芒的作物，也与忙碌的芒字谐音，因此该节气既指导农民抓紧收麦，也提醒他们及时插秧种稻，是一个收种并举的繁忙时节。芒种节气的天气特点是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湿度增大，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包括暴雨、冰雹、大风和干旱等。这段时期，我国除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体验到炎热的气息，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此外，此时江南、江淮、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节，并会一直持续到7月上旬前后。农事方面，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节令，在南方稻作地区，晚稻便应在此时插秧，而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而此时正是夏熟作物麦子的收获之际。民俗方面，南方此时是逢梅子成熟，因此是煮梅、食梅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百花凋零，于是民间便会举行仪式，对花神表达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会。此外，皖南各地芒种前后都要举行安苗活动，祈求五谷丰登。而贵州东南部的侗族青年男女呢，则有在此时举行打泥巴仗节的风俗。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知识各位多，好事有营养，资讯力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Think that's, the next year.

0: spannend werden.
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Alltag, acceptance.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办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网站4号发布消息说，使馆发言人就新西兰少数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限制入境等措施发表谈话。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他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总台记者4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总台记者6月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核热电站遭到袭击。据悉，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位于埃尼尔戈达尔市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工作人员正在避难所内，原因是该设施遭遇了猛烈袭击。 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据美国警方的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3人受伤。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报道说，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从养老机构安全转移出44人，另有7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仍有3人下落不明。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5: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3: 你可以穿越历史。
19: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3: 畅想未来。
12: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0: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四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21: 各位好，我是子楠。
2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眼下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期，今天我们去到山东河南来看科技加人防如何织密麦田防火网。
2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举行，亚太旅游协会主席施明德说，中国最酷的地方是每一位好客、慷慨而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他同时想把北京胡同改造的例子写进书里。
20: 我们还会关注到2026年第一季度电动两轮车出口约720万辆，同比暴增 68.2%。 同时电动三轮车主产区徐州2026年1到4月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暴增 87.2%。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国产小电驴勇闯世界。
21: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突尼斯队，今朝劲旅雄姿超往昔，北非雄鹰奋意闯新关。
20: 我们还会关注到中国足球小将捧起小世界杯，也就是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冠军奖杯。热爱足球的草根小球员用团结与拼搏，力克英超、意甲老牌梯队，站上欧洲之巅，展现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3: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眼下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期，山东德州武城县70余万亩小麦陆续开镰丰收。近日当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麦田的火险等级飙升，武城县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防火体系，以智能科技为眼，以人力防控为基，全方位守护麦田丰产丰收，筑牢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栋、陈美君、李文玉的报道。
0: 眼下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期，山东德州武城县70余万亩小麦陆续开镰丰收。近日当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麦田火险等级飙升，给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武城县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防火体系，以智能科技为眼，以人力防控为基，全方位守护麦田丰产丰收，筑牢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防线。在山东武城县武城镇墩半梁核心示范区，多架智能巡查无人机轮番升空，开启全天候不间断巡查模式。无人机搭载的高清红外热成像摄像头与实时图传系统，能精准识别田间明火、隐蔽火点、秸秆违规堆放、田间吸烟等安全隐患。德州市生态环境局武城分局无人机操作员肖长波：
1: 我们启用了多架智能无人机，它能够按照预设航线自主巡航，每天早中晚三次低空全覆盖巡查，发现隐患火点，后台系统会自动定位火点位置，一键推送给属地网格员，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科技筑防线，人力守阵地，当地不断细化网格管理体系，全域划分47个防火网格、395个地块责任区，党员干部、网格员下沉田间地头，通过全天候拉网式、交叉式巡查，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把防火责任压实到田间最后一米。德州武城县武城镇巡查员吴宗浩：
22: 我们负责的片区有2000多亩麦田，都是防火重点。我们这个消防点配备了消防车、灭火器等灭火设备，重点盯防午间高温时段，遇到村民还会叮嘱几句，绝不能让一丁点火星毁了一年的收成。
0: 三夏生产期间，当地不断完善县、镇、村三级防火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合开展常态化防火巡查，建立快速应急处置机制，通过科技加人防织密麦田防火网。德州市生态环境局武城分局大气环境科科长张建龙：
23: 我们始终把科技防控与精准监管相结合，既守护麦田安全，也筑牢生态屏障，下一步将持续加压发力，以最严监管、最有效的措施护航三夏丰收。
24: 下面我们再去到河南，目前河南省麦收进度已过60%，在河南省漯河市高标准农田里，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同时当地粮食储备库各项备仓工作正有序开展，静候粮食颗粒归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高思慧、赵磊的报道。
25: 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收割机正进行作业。当前舞阳县70万亩小麦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收割进度已过1/3，大型联合收割机会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等一次性闭环工序，全程智能化、机械化、高效作业，大幅提升小麦收割效率，有效缩短收割周期。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斌：
26: 今年我县共投入收割机1600余台，我们全力做好机手的引导和服务保障工作，预计6月5日之前基本完成麦收工作。
25: 随着连续晴好天气到来，气温持续攀升，当地供电部门分析天气变化及用电特性，通过设备状态动态监测、用电需求主动响应等举措，配合人巡加机巡等模式，对涉农线路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安全可靠用电。国网舞阳县供电公司三夏用电服务负责人辛岩：
27: 为全力保障三夏期间农排灌溉安全可靠供电，我们组建了15支供电小分队，延伸服务范围，深入田间地头，协同村委对农排低压线路、水井房用电、 粮食收购站用电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确保下种灌溉用电安全可靠。
25: 在漯河市五阳县，一处库容量为1000万斤的粮食

0: 备库已经完成了空舱消毒、舱内挂膜、铺设地笼等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漯河市五家大型粮食储备库也陆续完成铺设通风管道、机械调试等收粮前期准备。腾空 2.2 亿斤轮换粮库容量，为保障粮食仓储各环节电力供应，当地供电部门对库区内的变压器、配电柜等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查，排查潜在隐患，保障粮仓安全可靠用电。据了解，漯河市240余万亩小麦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预计6月8日前收割完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6月2号到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毛里求斯地方政府初级部长穆罕默德·法奇·阿里蒙表示，
4: 我们毛里求斯与中国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方面，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
3: 活动期间，嘉宾们在北京的秀水街体验中国传统茶艺和书法，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深入了解智慧导览、沉浸式光影体验等文化科技场景应用，调研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摩洛哥菲斯市副市长阿奇兹·莱巴尔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喝中国茶，这是古老且有文化、有历史感的中国特色。
3: 塞舌尔维多利亚市市长乔西·米肖·巴耶特说，
5: 我感到中国的科技进步程度之高令人惊叹，这里是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中国参加的这个市长对话活动，给世界市长提供了一个聚到一起见面、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机会，比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如何在我们这种小型城市发展科技融合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活动中，嘉宾们表示，希望中非城市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2: 6月1号至4号，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亚太旅游协会主席施明德在采访中分享了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提炼出的3条文旅的艺术。他还说到，中国最酷的地方是每一位好客慷慨而有情有义的普通人，同时想把北京胡同改造的例子写进书里。我们一起来听听。
6: Like I have this new concept. It's called the art of tourism.
7: 我最近想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旅游之道。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吧？它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借用《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维，我们需要分析各地的优势和短板，然后思考我们可以如何发展这个省份的旅游业，不是照搬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做法。而是要找到当地的战略资源和独特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称之为茶之道。说到茶，茶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是待客之道，是欢迎远方来客。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更多茶文化里的哲学理念融入旅游业的待客之道之中呢？第三点是园林之道。回顾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最早出现的是绘画，后来在绘画之中出现了山水画。几千年来，山水画一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再后来，人们把画中的意境带进现实，于是有了园林。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它提供了一种循序渐进的体验。游客首先抵达入口， 然后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景致，可能是一汪潭水，或是一组假山，又或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园林设计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不断调动和愉悦人的感官，所以我们在游园中会一步步经历不同的体验。我认为旅游目的地也应该这样来设计，旅游体验需要有节奏，有层次。我们应该回到中国古老的哲学传统中去汲取智慧，把孙子兵法的战略思维、茶文化中的待客之道以及园林艺术的空间美学融合起来，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旅游之道。比如北京老胡同改造的例子，我要借用到我的书里，真的很好，很酷。如果我们拿其他地方举例，比如桂林，桂林的旅游业为什么如此成功？因为当地的居民和那里的游客之间有更多真实的互动，机器人很酷，各种高科技也很酷，但更酷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热情好客，也非常慷慨大方，而且一旦和中国人成为朋友，往往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旅游之道这个话题，中国经常说要打造一种新的旅游模式，那真正的旅游模式是什么？我认为是回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去，重新发现那些沉淀已久的哲学智慧，并以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旅游体验，把这些祖先的智慧用起来，这样创造出来的东西既新颖又独特，别人学不来也复制不了，因为这正是中国的独有优势。
6: New and unique, and nobody can copy that. That's unique to China.
8: 好，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和大家平时听到的一个熟悉的提示音有关，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哎，就是这个倒车请注意哈。为啥哈？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北美的农场，包括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是欧洲的街道上，都能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那么据媒体报道，中国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正在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
9: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出口量突破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2026年仅第一季度出口约720万辆，同比暴增68.2%。电动三轮车也不甘示弱，在其主产区徐州，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暴增87.2%。
8: 而我们也是关注到，在欧美市场，说一辆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出海后的身价普遍是翻了2到8倍。那即便如此哈，产品也是不愁卖。相关的企业表示说，过去一年催货成为了常态，抢仓位、赶船期成为了行业高频次。
9: 为啥不愁卖？中国的电动二轮、三轮车为什么这么火啊？那这也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一个结果。那首先呢，最直接的原因是能源价格波动，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油价普遍上涨。有些地区呢还闹起了油荒，那么在这个时候，低能耗可充电的二轮、三轮车自然就脱颖而出。骑上100公里，电费不到几元钱，用外国一个小哥的话说，一年省下的油钱够再买一辆新的。哎，这一算经济账啊，大家都会心动了。
8: 哎，是的，当然在世界各国普遍发力绿色出行的背景下，即便是没有这种油价异动，中国的电动解决方案也是大势所趋。极致的性价比之外，中国的电动车产品还有太多的加分项，比如首先就是这个品质的保障。我们知道中国早就是全球最大的两轮电动车生产还有出口国，国内小电驴突破3亿辆，产品也是经过了各种路况啊、气候啊，还有高强度使用场景的反复考验。
9: 那么还有一些原因哈，比如像创新能力，比如在电动三轮车制造方面呢，江苏一家企业是攻克了扁线电机量产难题，续航提升20%，成本反而下降。还有一些因素，像全产业链优势，仅无锡市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就囊括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堪称电动车1小时产业圈。
8: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当小电驴穿行在5大洲的烟火气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出口订单的增长，更是中国制造出海逻辑的悄然升级。咱不再只是拼价格，而靠技高一筹的性价比和技术话语权走天下。
9: 中国产品全面出海，给当地带来便利与变化，那这其实呢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持续创新，把准方向，做强技术，一定能够实现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生态出海的深刻转变。
8: 看到赫德在武说小电驴成为了海外市场的香饽饽，这也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到云南。近日有着世界最臭花卉、奇异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悄然盛放。现场观测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难得一见的奇幻的景观也是吸引了很多植物爱好者和游客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子硕、徐小龙的报道。
1: 巨魔芋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形态恢宏，极具视觉冲击力。其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包裹着中心花体，造型独特挺拔，构成了巨魔芋标志性的奇特形态。
2: 它五年差不多四五年开一次，花开放的时间一个持续也就是48小时左右，所以花期非常短，非常难得的。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1: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五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暗红色佛焰苞完全舒展，中央肉质花序挺拔壮观，视觉特征十分突出。今年四月，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高魔芋在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3: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4: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 作为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巨魔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不分支花序，是极具代表性的珍稀热带植物。它原产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对生长环境要求高，通常需要5年以上营养积累才能开花，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为适应热带雨林生存，巨魔芋演化出独特的传粉方式，花期会释放特殊气味，并通过自身代谢提升花序温度，吸引食腐昆虫协助传粉，形成鲜明的物种特性。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植物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到五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方应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他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的实质。

0: 用供应短缺。 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 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 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 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 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至0.3个百分点， 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 尼日利亚警方4号表示，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6名学生遭武装人员绑架，相关搜救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各位好，我是子楠。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APP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为您介绍突尼斯队。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3: 在非洲足坛有这么一支球队，他们实力属于非洲足球的第一梯队，但一直没有什么知名球员，也没什么影响力。你说他们不强吧，过去7次世界杯他们5次参赛，那你说他们强吧，至今还没有实现过世界杯的小组出线，这就是非洲足球稍显另类的球队迦太基之鹰 突尼斯队，今天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24回，今朝劲旅雄姿超往昔，北非雄鹰奋意闯新关。 话说在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突尼斯人第一次踏上了世界杯的舞台。在那届世界杯上，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支来自北非的小国球队只是走走过场的时候，他们却在首轮小组赛凭借头号球星迪亚布的出色发挥， 3-1酣畅淋漓地击败了劲旅墨西哥队。这场胜利不仅是突尼斯在世界杯上的首场胜利，也是整个非洲大陆足球在世界杯赛场上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胜利。随后呢，
4: 他们输给了波兰，逼平了强大的西德队，最终呢是没有突围小组赛，但是迦太基之鹰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振翅，就让全世界记住了这支不容小觑的非洲力量。而我们上期节目啊说瑞典的时候说过，说这是史上最强的突尼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的世界杯非洲区的预选赛当中，突尼斯打出了有史以来的最佳战绩。之前我们说科特迪瓦， 那期节目当中说到，科特迪瓦对他们在世界杯非洲区选赛当中是8胜2平未尝1败，而且不丢一球。那他们是这次世界杯非洲区选赛表现最好的球队吗？答案并不是，因为突尼斯队表现比科特迪瓦
3: 更好。突尼斯队在十场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当中是9胜1平，进22球，没有丢球，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以这么好的成绩打进了世界杯，但却运气不怎么样啊，这个抽到了这么一个艰难的小组。他们的主教练之前是突尼斯的传奇球星特拉贝尔西，他是在世预赛中途接手球队，之后是取得了6战全胜，进16球0丢球的成绩，把突尼斯带进了世界杯。但是他在带队参加非洲杯的时候啊，在1/8决赛点球输给了马里，而突尼斯足协马上宣布特拉贝尔西以及全体教练组成员下课，要换新的教练。其实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啊，因为特拉贝尔西首先第一个他是突尼斯历史上传奇的球星，然后呢他在队里的威望也比较高，而且人家世预赛都带队打得这么好，这个非洲杯说重要也重要，但是一场淘汰赛的输球就让主教练下课，这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呢？而这就是突尼斯足协的一贯做法，说从2024年1月到现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突尼斯国家队已经换了6任主帅了，就是他这足协呀可是一点都不消停。他们在今年的1月份请到了萨布里拉姆齐教练，他其实也是突尼斯裔的，但是他代表法国队打比赛，在球员时期呢也是代表国际米兰去打比赛，很多的球迷也都记得他还代表法国国家队去打比赛。在当教练之后呢，执教过科特迪瓦国家队，那么这次呢也是接替了特拉贝尔西，担任了突尼斯队新任的主教练。而且拉姆齐教练呢也是早早宣布了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这支球队的名单里有20名旅欧的球员，平均年龄是26岁啊，这个年纪也是比较合理。他的头号球星是英超伯恩利队的汉尼拔梅布里啊，在英超踢倒是还不错，但是远远称不上是世界一流球星，算个二流末尾就不错了。但这就是突尼斯最大牌的球员，但他们的整体实力还真不弱。我们说了有20名旅欧的球员，总身价也才6700万欧元，但是他们的整体结构哎还真就搭配的比较合理。中前场呢一共是有14个人入选，23岁的汉尼拔身价是1600万欧元，他能踢中场的多个位置，他是出自法国克莱枫丹青训营的球员，后来加盟曼联开启职业生涯。这些经历呢，让他在年轻球员里的辨识度很高。那么对突尼斯来说，汉尼拔不仅是名气担当，也是承担着中场推进、对抗和转换节奏的任务。法兰克福的后腰斯西里也在名单当中，31岁的他身价是600万欧元，是中场防守的关键一环。另外还有来自苏超凯尔特人的图内蒂克，23岁，身价500万欧元，本赛季代表俱乐部出战44场，贡献5球3助攻，有边路冲击能力。奥格斯堡队的伊斯梅尔加尔比同样是23岁，身价500万欧元，可以担任攻击型中场。大家发现了吗？突尼斯队都是这种非常实用的球员，那当他们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如果有个好教练，一定会让他们爆发强大的战斗力。我估计他们很有可能会取得2分以上的分数，所以这个小组呢会竞争比较的激烈，竞争激烈的结果就是你产生不了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很有可能就是突尼斯和瑞典两支球队双双出局。所以尽管已经是史上最强的突尼斯，但是第一你没有绝对的大牌球星，第二呢你的抽签实在是不好，可能突尼斯的世界杯前景也并不会怎么光明。
2: 好，非常感谢高佳。如果你想收听更多世界杯球队的球员名单、备战故事以及出现前景，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世界杯或者是体育评书，进入加叙加意专辑收听，欢迎您的关注和追更。除了绿茵场上的激战，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已经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主办城市悄然打响。从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卷饼，到堪萨斯城的烧烤，从多伦多的肉汁奶酪薯条，到迈阿密的古巴三明治，各国纷纷亮出看家美食，准备征服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味蕾。我们一起来听。
4: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街头巷尾的墨西哥卷饼店无疑是许多游客的第一站打卡地。这种由玉米或面粉薄饼包裹肉馅、蔬菜及酱料制成的美食，是墨西哥的传统国民小吃。
5: 味道真棒，这里的墨西哥卷饼太好吃了，酱汁可能有点辣，但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品尝和发现新的口味。
4: 费城芝士牛排三明治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标志性美食，主打薄切牛肉、炒洋葱和融化奶酪，加在长面包里，口感浓郁咸香。肉汁、奶酪、薯条堪称加拿大的国民美食。

0: 食，这道由薯条、肉汁和奶酪凝乳组成的菜肴，是无数加拿大人最熟悉的家常美食之一。
1: 由于世界杯期间会有很多游客来多伦多，我们团队正在做充分的准备，以确保能够为大量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
0: 在美国密苏里州西部的堪萨斯城，烧烤的魅力无处不在。
2: 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两年前吧，朋友就介绍这家烧烤店，说我一定要带你们去，那里的烧烤是城里数一数二的。之后我们就一直很喜欢来这里，也经常带外地来的朋友来，让他们尝尝堪萨斯城的美食。
0: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古巴三明治让食客们得以品尝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据介绍，烤猪肉加火腿加奶酪加酸黄瓜加黄芥末酱，再包裹上古巴面包进行压烤，构成了这一特色美食。
3: Well, listen, if you want a little piece of...
4: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我们的文化，古巴三明治、炸丸子和咖啡绝对是最佳选择。古巴三明治真的是你来迈阿密必尝的美食。
5: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民众的感受又如何？央视记者刘旭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探访，首站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呢，也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
6: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十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7: 美国居民海拉。
8: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7: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6: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5: 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和足球相关的话题哈。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世界杯，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2号举行，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捧得冠军奖杯。
9: 那么这个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大多呢都是顶级的职业俱乐部建制青训梯队，夺冠之路的七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是以全胜收官，
5: 非常的不容易啊。
9: 没错，
5: 在决赛中呢，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1-1，比赛被逼进点球大战，球员孟新义主动请缨站上第五轮决胜点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球门死角，5-4赢下了比赛。
9: 是的，那么观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看到今天也是登上了热搜榜啊。那在这个皮球窜入网窝的瞬间啊，孟新义也是非常激动的在球场上纵身腾空，完成了一个利落的后空翻，全场沸腾。那这位12岁的队员呢，是来自江苏南京，说起自己的绝活啊，就是这个后空翻，他的语气里也是带着自豪，说我中班就会后空翻了。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孟新义练了1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柔韧性和爆发力的底子。那到了大班的时候，孟新义是接触到了足球，他说啊，老师说我特别适合踢足球，这个速度也快，爆发力也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当被问到足球能给他带来什么，孟新义说快乐，因为踢球能释放自己，还有全力拼搏的精神。每次落后的时候，我都觉得能打回来，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谈及未来，孟新义是格外坚定，他说呢，自己想走职业足球道路，站上更大的舞台，将来为中国足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9: 所以正是这样一群和孟新义一样热爱足球的草根小球员，用团结与拼搏力克英超意甲老牌梯队，站上了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也是祝贺少年们未来继续勇敢向前。
5: 看完小球员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表现，我们再来看看本土的足球联赛。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大地火热进行，随着赛事的进行，吉林省近日也启动了2026盛夏消费季，作为本次消费季的最大亮点，与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深度联动，全面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开创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现场报道。
10: 为了解决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在吉林全省90州的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及影院分3批次打造了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观赛现场气氛十分火热，积极带动周边商圈的消费热度。长春市净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
11: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呢，是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那作为第二转播现场，周边市民还有一些外地的游客自发会到店观看转播，得到了很多市民的这个热爱，同时也激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10: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全省超过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81家重点商户入驻了银联云闪付平台，商务部门累计投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过了2500万元，涵盖餐饮、住宿、商超、影院等业态，构建起一票在手、吃住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长春市净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介绍：
11: 我们的票根活动，这是今年长春盛夏消费季的一大亮点。我们发起了凭票根注册会员赠20元无门槛的消费券，也为门店会员纳新及销售带来一部分新的增长点。这有了消费券的加持，带动销售同比增长26%左右。
10: 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八月份，历时100天。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巴格达顾客。这些老物件是传承的遗产，它们古老而精美，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我们所爱的人。我家里收藏着很多古董，我很喜欢它们。这些古董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有些现代的东西没有品味、色彩，也没有意义，而这些老物件却非常美丽。
1: 马哈茂德收藏有问题的钟表，拆解零件重组为可用钟表。他将修理钟表视为永不厌倦的爱好。
2: 我对钟表有着极大的热情，我的意思是，我一点也不介意在钟表上花时间。我会找到一个漂亮的钟面，再从另一个钟表上拆下完好的零件，把它们组装起来，这样我就能做出看起来像全新的钟表，就像刚从工厂出来一样。我一次组装七八个钟表，一旦摆出来展示，它们立刻就卖光了。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5: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6: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武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武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

0: 强烈地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

0: 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 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7: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9: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8: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10: 就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8: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1: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什么想法，现在是做着坚持。
8: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2: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8: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3: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8: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9: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号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8: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1，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6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8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27到33度，香港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今明天，也就是6月4号至5号，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南方6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要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但是华南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3天仍有高温，需要注意防暑。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全球经济增长承压，经合组织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直通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欧盟内部有观点认为应对华去风险，中方禁止新西兰个别议员入境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下面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外界预计6月中旬，欧盟将借 G7 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欧盟商会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发言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4: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Eduardo Castillo, The Associated Press. Couple of questions. What was the reason China?
7: 美联社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中方为何禁止部分新西兰议员的入境？这个禁令的时限是一年吗？第二，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指责中方利用网上的求职平台招募情报人员，你对此有何评论？
4: 你的第一个问题，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你的第二个问题关于五眼联盟，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下一个问题。
8: 谢谢发言人德新车提问，关于新西兰的问题。五月有德国议员也访问了台湾，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中方将会禁止德国和其他国家访问台湾的议员进入中国吗？
4: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刚刚已经说了，在台湾问题上踩踏红线一定会付出代价。下一个问题。
9: 谢谢白言伦。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据报道，六月二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有参议员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美情报部门未发现古之恐行为。卢比奥回应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几乎所有左翼激进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鲁还表示，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以严肃改革实现转型，才能让古不再是对华盛顿的威胁。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古巴国内运输困难，导致联合国拟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刨之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出口中国活动近期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 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 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 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2: 6月7号和11号， 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
1: 互利共赢。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2: 一是强化服务，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二是优化管理，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三是强化保护，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来关注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3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 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来听详细报道。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4: 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个百分点， 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0.1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 2026年年初 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 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 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0: 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AI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 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5: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
0: 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3: 英国议会下属的科学创新与技术委员会6月3号发布报告，将美国一家大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列为典型案例，称这家公司的业务在英国公共部门不断扩张为不可接受的安全短板，指出英国公共服务领域不应过度依赖美国企业。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报告指出，得出这一结论并非受意识形态驱使，也并非出于对其产品质量的担忧，但报告强调对少数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暴露出英国明显的安全漏洞，这可能让英国的公共服务任由外国势力摆布。帕兰提尔公司和英国国民保健署此前签订了一份价值3.3亿英镑，约合4.44亿美元的合同。根据该合同，帕兰提尔公司目前正在帮助英国医疗体系整合医疗数据，搭建统一数据平台，协助医护人员制定诊疗决策。这份7年期采购合约于2023年敲定，但英国科学创新与技术委员会敦促政府考虑启用合同解约条款，要么更换为英国本土供应商，要么采用自主替代方案，防止陷入供应商锁定、长期捆绑单一供应商的被动局面。这份长达70页的报告强调，帕兰提尔公司的企业背景和英国主流价值观存在明显冲突。此外，该公司在敏感数据安全方面的隐患也非常突出，长期为美军与移民执法部门供应软件。不仅如此，帕兰提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政治立场同样饱受争议。他曾公开抨击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还曾发布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企业宣言。委员会在报告中补充写道，境外他国企业或主权机构出于自身狭隘利益做出的决策，可能随时打乱英国政府公共数字化建设的各项规划。除此之外，委员会还批评英国政府缺少统筹连贯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方案，称政府指望依靠数字化每年节约45亿英镑的目标过于乐观，潜藏隐患。报告提议，英国政府委任一名高级大臣牵头统筹数字化战略，以保障公共数据安全与数据自主权，防止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短板进一步加剧。目前，英国卫生部门尚未回应路透社就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置评请求。据悉，英国议会相关委员会仅能提出政策建议，最终是否采纳由英国政府自行定夺。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4号指责澳大利亚政府拟针对部分未与当地媒体达成授权协议的互联网公司征收新税，称此举违反了美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公布一份立法草案，拟通过新闻议价激励机制，要求 Meta、谷歌和 TikTok 等大型互联网公司要么与新闻出版机构达成付费协议，要么接受其在澳大利亚境内总收入 2.25% 的税费征收，包含非社交媒体业务收入。Meta 在6月4号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征收新税显然违反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做出的承诺。Meta 建议所有考虑效仿该征税模式的国家审慎看清这套规则的实质。文章补充写道，澳大利亚新规以科技企业在澳整体营收作为计税基数，征税覆盖面甚至超过多国现行数字服务税，而过往部分国家征收同类数字税时，美国曾就此发起贸易维权。 Meta 此前便明确表态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相关征税政策，其最新声明称相关政策或将加

0: 剧美澳两个盟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Meta 目前市值1.6万亿美元，拥有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 两大社交媒体平台。早在2021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法案，要求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脸书等在使用澳大利亚新闻内容时付费。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全球首个立法强制平台与媒体磋商合作，协商不成则交由政府仲裁的国家。此后，美澳双方一度就该法案闹得不可开交。脸书曾短暂屏蔽了澳大利亚全境新闻资讯推送，后续和当地主流新闻机构陆续达成付费合作，但在2024年宣布终止新闻付费。澳大利亚政府随之放弃启用仲裁机制，转而推出这套新型征税方案。近年来， Meta 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逐步弱化新闻内容在其平台上的权重。2024年，脸书宣布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移除新闻标签页，将资源转向创作者内容、短视频以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Meta 一直强调，用户使用脸书的主要目的并非获取新闻，而媒体机构则认为，正是平台在常年分发新闻内容的过程中，构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美国特朗普政府任内，澳大利亚针对美国本土科技企业的监管举措已然成为双边矛盾导火索。美国国会有关机构已致函澳大利亚网络监管机构，称这套监管制度实质是在限制美国言论自由，并要求澳方相关负责人出席听证会。澳大利亚监管方暂未予以回应。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上个月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出现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称，该国五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的历年同月最高值。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来听详细报道。
4: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5号23时48分迎来芒种节气。此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芒种节气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芒种英文以为 Green in Year，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9，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公历的6月5日、6日或7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75度时，芒种节气便到来了。芒种是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芒字既指麦子和水稻等有芒的作物，也与忙碌的芒字谐。

0: 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节，并会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前后。农时方面，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节令，在南方稻作地区，晚稻便应在此时插秧，而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而此时正是夏熟作物麦子的收获之际。民俗方面，南方此时是逢梅子成熟，因此是煮梅食梅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百花凋零，于是民间便会举行仪式，对花神表达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会。此外，皖南各地芒种前后都要举行安苗活动，祈求五谷丰登。而贵州东南部的侗族青年男女呢，则有在此时举行打泥巴仗节的风俗。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知识个维多，好事有营养，资讯力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我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力。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却设有前提，缺少真主党背书的停火协议能否落地生效？本轮离异停火会给美伊斡旋带来多少助力？美国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又显示出其国内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二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具体来看，此次美国众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当前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说明在美国舆论层面，不仅是普通民众对于当下这场美伊战争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同时在美国政治精英内部，这种情绪也是在快速的蔓延。那可以说，目前即便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正在把美国引入到另外一场持久的中东战争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其实刚刚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相关法案也进行过投票，尽管最终没有能够通过，但是也充分体现了国会对于总统在此次美伊军事冲突当中贸然开战的不满。但这一次的议案呢，其实可以说也是相应情绪的一种再次表达。更关键的是，这一次议案无论是后续能够走到哪一步，其实都很明确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也就是国会对白宫的一次政治施压，警告白宫呢不能够在伊朗问题上随心所欲。当然，这次共和党议员的倒戈导致议案通过本身，其实也意味着共和党内部围绕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实正在出现进一步的意见分裂。而这种分裂长远来看呢，也会给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
0: 从这种投票结果来看，是否会对当前的美伊谈判形成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众议院通过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相关决议呢，对美伊谈判来说可以讲是一把双刃剑，各方面的作用其实都是存在的。首先，这次议案的表决过程可以说是充分展现出美国国内存在着反对当下美伊军事冲突的声音，并且美国国内舆论对于当前这场冲突的看法是呈现一个高度分裂的状态，这就让伊朗呢有了更多的抓手以及对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空间。此次国会决议的通过势必会给特朗普政府施压，迫使特朗普更加务实，同时呢也会给国际斡旋传递一定的信心，说明美国国内的主战派并不是铁板一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项决议呢也可能会让有关方面出现误判，认为以拖代变要好于积极推动谈判，而白宫也可能会为了面子而更加愤怒，反而在谈判当中更为倾向展现自己的强硬，更不愿意让步。同时呢，它也可能会让以色列更加不满，以色列会更加在黎巴嫩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所以总体来讲，这项决议呢，还是清晰地表达出了美国国内当下的这种日益强大的反战情绪，对白宫来说一定会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但这些压力终归还是软性的，最终白宫的决策可能未必会仅因为这一决议而产生明显的变化。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此次离异谈判。这种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实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真主党呢没有真正的参与到相关和谈过程当中，但美国却宣布利益停火。那这种排除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真正的作战方呢没有能够参与停火谈判的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的实现，其实关键还看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真主党是否愿意停火，这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后续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伊朗在和真主党协调之后，停火的确有可能得以被落实。那第二呢，就是以色列是否有意愿来进行停火，这关键要看以色列是否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标。那第三呢，就是美国是否愿意施压以色列，那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美国对以色列施压的这种意愿可能会有所增加。那最可能的情况呢，还是这份停火协议会变成一种打打停停的这种纸面停火，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会继续的军事行动，但是规模会有所降级。那么直到美伊谈判有所进展，或许以色列会卖给美国一个面子，自主约束相关的军事行动，但却不会做出任何的实质性承诺。而当以色列认为所谓的有必要再度重启军事行动时呢，大概率还是会战火重燃，地区的安全态势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0: 这次停火的宣布对美伊谈判能否起到正面推动作用，还是说仅仅是象征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这次停火呢，对于美伊谈判来讲，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正面推动的作用比较有限。一方面，这份停火协议由于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所以他想实现实质性停火是比较困难的。那相应的，他对于美伊谈判的推动作用也就比较有限。另外一方面呢，这份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对真主党来讲也比较的苛刻，真主党需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全部武装人员，那这对真主党来讲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至少按照当前的文本，想要落实协议其实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其实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确似乎是有意愿来解决黎巴嫩问题，让外界呢看到美国有一定的这种诚意。此外呢，他也暂缓了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让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更加的稳定。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大概率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一种情况，那只有当实质停火真正实现时呢，才可能会对美伊谈判产生真正的推动性作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否现实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这样的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相挂钩，把黎巴嫩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如果美国要分开处理，伊朗肯定会强烈反弹。第二呢，就是现阶段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可动用的抓手其实比较有限，那主动放弃真主党不仅让伊朗可能会在谈判当中陷入到被动，实际上呢，也是伊朗等于主动放弃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抛弃盟友更是会让伊朗自己在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陷于破产。那第三呢，就是以色列本身其实也是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问题相挂钩，当下的冲突对以色列来讲是要全面削弱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重要契机，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搅局。那美国方面之所以提出所谓分开处理，主要还是由于白宫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自身对于以色列约束能力的这种有限性。而特朗普总统呢，当前急需一个外交胜利，无论是为了提振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还是想从当前战争泥潭中体面退出，特朗普都希望美伊谈判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 未来呢，美国肯定还是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虽然以方未见得会给予明确的承诺，但是在必要时或许也会配合美国的相关谈判进展，同时呢，不排除美方对于伊朗也会给予更多的私下允诺。

0: 以便能够来帮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所有这些承诺其实都不具备约束性，那未来以离的局势和美伊谈判的这种联动仍然将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难题。
1: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能源涨价持续传导至食品、航运、化肥等全产业链。当前美国通胀情况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又将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国目前的通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3: 美国的通胀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从数据上来看呢，无论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CPI 还是美联储比较关注的 PCE 和核心 PCE 呢，它的数值呢都远远超过了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都超了接近一倍。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呢，它都是一个显著的物价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美国民众的体感来看呢，我们说这个能源价格带动整体的价格上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态势。一个呢是成品油价格现在已经比拜登政府任末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上涨了60%到70%。对于美国百姓来说呢，它的能源使用的需求比较大，对他们的观感呢和它的支出呢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到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呢实际上也并不好看，即便它剔除掉了能源的扰动、食品价格的影响，依然增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就意味着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呀，全球能源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呢，已经不止于能源本身，而是由能源带动到了美国的各行各业，使得呢全行业的这样一种价格成本呢在明显的上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呢，在通胀率上升的同时啊，美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的居民的储蓄率呢也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一面要维持基本的支出，那么另外一面呢它的储蓄率在下降，就说明它的收入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必须通过释放储蓄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通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无论是从它的数值上，从消费者的体感上，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上来说的，美国经济确实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高通胀的难题。
2: 伊朗战争爆发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美联储会如何应对高通胀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单纯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来讲呢，它应对高通胀的办法应该说是有限的。那么最主要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也就是加息的方式呢来抑制通胀。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通胀呢已经变成了美国它的经济脆弱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经济脆弱可能是需要降息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但是加息呢它既抑制了通胀，也可能抑制了市场的活跃度。所以美联储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呢，他在这个通胀问题上呢，他一定程度上还秉持着白宫的意志，也就是说要降息。所以呢在美联储内部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高通胀呢，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的。那么一种方案呢是暂时的按兵不动，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通胀呢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还是一个粘滞性的影响。同时呢这个沃什呢他也在近期的这个言论当中的表现出来，有意使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结尾均值 PCE 来作为是否评

0: 看这个通胀趋势的一个指标。那么从四月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结尾通均值 TCE 的数值来看呢，它仅仅比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2%呢高了不太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许能成为下一步美联储先观察再做出政策决策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通胀是持续的，或者就像这个美联储发布的这个褐皮书当中举的许多案例所暗示的那样，通胀具有粘滞性而且是结构性的话，那么应该说呢是有必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的。当然说对于美国而言，它也需要平衡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稳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 美国政府一直期待美联储采取降息政策，但此次褐皮书所显示的情况和降息期待落差巨大。那么未来美联储更可能倾向于哪种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呢，确实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考验。从总体的经济态势来看呢，经过了一些贸易冲突，包括后来的这样一种能源冲击呢，美国经济总体上还是需要一定的比较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如果进一步的放松货币政策，或者说通过降息的手段来调节呢，可能有利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同时呢使得美国在居民消费方面它的融资呢或者借贷呢更加容易。但是仅仅从数值方面上来看呢，这个能源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因此在这个方面呢，美联储的这个理事们，包括具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呢，对他的认知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对政策的综合摆布，那么也就是如何去稳定美国的经济与这个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虽然说这个褐皮书里边提到的这个现实的价格上涨的状况呢，可能和预期降息的预期呢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但是呢美联储它本身的职责呢就是通过这个研判这些差距呢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反应。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未来呢美联储内部啊，它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决策层之间的这样一种意见分歧。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分歧呢，应该说哪种政策呢都难免不能出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美联储我觉得它要做的事情之一，或者说在六月份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协商，就是如何摆布这个治理通胀和这个稳住经济之间的先后次序。那么对于他的法定职责来说呢，当然是倾向于先稳定通胀，那么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那么美联储也是负有职责的，尤其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方面的职责是显著加强了。所以说呢，首先要有待于美联储的决策层之间内部的一种博弈，那么形成一种相对于有效的方案。但是呢，现在面临的障碍就是，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不会再像此前的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那样非常开诚布公的同市场进行沟通，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预期管理模式，或者说美联储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模式呢，也是十分必要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根据最高法院裁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于今年3月4号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应当退还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关税，这笔款项高达1660亿美元。但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政府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一裁决提起上诉。对此，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此举不过是在一场必输的官司里采取拖延战术而已。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4月，美国政府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供支付了非法关税的企业提交退还申请。退款事宜也已经于今年5月开始进行。文章介绍说，截止到美国政府正式提起上诉之前，退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 据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所有非法关税税款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程。但美国司法部在上诉中辩称，斯科特是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法官无权强制其出庭。此外，美国司法部还认为，法官无权认定政府应向所有已付相关税款的进口商退还关税，退税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已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关税权利的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司法部竭尽全力拖延剩余款项的偿还，美国政府似乎在暗示，任何希望获得非法关税退款的企业需要自行提起诉讼，而通过迫使更多企业聘请律师来争取本应得到的关税退款，只会增加这些公司的成本，从而推高企业的消费品价格。文章认为，美国政府这样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认为，通过诉讼来获得退款得不偿失。因为如果法律费用高昂，而企业此前支付的非法关税相对较少，那么此举的性价比就相对较低。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报复手段，而不愿通过诉讼来追回款项。据了解，美国政府的上诉将会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败诉的一方，无论是谁，仍有机会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文章评论说，即使美国政府在高度技术性的上诉法院中继续纠缠，消耗大量的司法部人力，也改变不了结局，因为这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关税的裁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到五号，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Sophie.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

0: 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7: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 亿欧元。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变化关系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至0.3 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份一家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发生火灾，已导致12人死亡。

0: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减少在欧洲兵力的同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北约因此面临口头团结与实质减员的双重考验。内部分歧不断的北约能否按照美国要求发生重大改革？相关举措又会给跨大西洋同盟埋下哪些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 美国将根据2026年 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 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 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那么美国期望北约如何改革？这种改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主任董一凡的分析。最近呢，是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向欧洲的盟友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 当时主要谈及的还是欧洲盟友对于防务投入，特别是国防开支这些方面的释放情绪。他既反映到了美国在北约的问题上长期以来跟欧洲国家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同样呢也反映到了当下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府对于他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上面，特别是与盟友关系之间在利益责任协调上面，他要追求着某种的再平衡。实际上美国是要追求一个既能够服务他全球安全跟战略利益，同样呢能够为他的维护霸权服务，但是呢又不让美国能过多的在这些方面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北约的架构，跟他的这种安全机制。因此呢，我们看到 北约的这种改革在美国看来是需要让欧洲的盟友增加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力量建设、常规力量的建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也会在推动北约在它的权责分配、指挥结构、行动的权力这些方面呢，可能会让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参与， 推动欧洲国家从它的获得感以及决策权出发，它主动承担起来北约加强投入维护欧洲安全这样的一个责任，从而呢使得美国在保持控制的这种同时，那么在经济上以及这种安全资源的再分配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2: 北约能否按照美国的要求发生重大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即将召开的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的峰会上面，东道国土耳其的政府他也试图去扮演一个在跨大西洋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桥梁的角色，去中和美国作为他主要盟友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在北约问题上的这种利益诉求，以及加强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上作用。他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一定的责任。 对于当前北约的这种发展前景而言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它也是在持续加强投入，但是各个国家之间它的这种立场应该说是差异比较大。我们看到一些中东的国家，特别是在传统的安全认知的理念上更加 注重北约和美国作为其安全支柱，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还是把加大投入作为留住美国的这样一个条件。但是呢，很多的西欧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他们可能现在在这种安全战略以及欧盟未来它在军事上作用这些方面都有着一个重大的思路上的调整。他们这些国家已经将加强防务投入作为推动欧盟框架下实现战略自主，减少对于北约过度依赖，推动一种欧洲人对欧洲的安全增加更多保障的这样的一种方向。这两种方向呢，无论是在北约的内部还是在欧盟的内部，都是有着一些激烈的这种张力，当然也是塑造北约的共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对于当前北约的这样的一种改革，那么不仅是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是要求欧洲的盟友要去配合追随美国所陷入的这样一些战略冲突，以及追随美国去打击他的所谓敌人跟对手。这个在美以伊的战争期间体现的非常明显，欧洲的盟友与美国之间在军事机械使用啊、军事行动的配合这些方面的矛盾也增加。这些矛盾呢，实际上也会带入到美国与欧洲国家关于北约转型前景的这些方面的讨论中去，也会使得美国所推行的这种北约愿景它的这种实际成效与它的理念跟这种设想之间可能会有着一定的差距。此次的安卡拉的峰会，土耳其方面它是希望推动上次海牙峰会上面一些防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落实，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中东的这种安全形势、地缘政治的动荡爆发的今天，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这种安全重点以及各方权责方面有着很大的这种张力。作为中东方面的这种主办方，那么土耳其能不能协调各方的那么立场，特别是做出一些有约束力推动共同行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应该说还是尚待观察。
2: 美军欧洲司令部称，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那么美军能够顺利减少在欧洲的兵力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现在美国所宣称的这些撤军的计划，更多的是由特朗普或者是他的特朗普政府内的这种高阶官员的这些单方面的这种宣布但是呢，在美国的实际军事的这种调度以及他的这种行政的这种流程来看，这些政治意愿那么要转化成实际行动也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掣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从国会的方面还是从民主党的方面，甚至他们还是有着大量所谓在国际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在撤军方面的这种作用以及给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这些方面的压力，都有可能使得他的撤军的意愿以实际落实时间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来说呢，看到欧洲的一些大国，包括德国呀、西班牙呀，此前应该说是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以及在介入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上面，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爆发了一些激烈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对于撤军的这种威胁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这些国家，在跨大西洋关系多年来持续的震荡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对于美国要撤军以及自身要通过加强投入来为欧洲的安全的保障做出重大贡献这些方面有着一定清晰的认知。但是呢，这些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如果美国在短期以内撤掉了大量的兵力部署，欧洲国家能不能有能力有效率去填补安全真空，这个呢应该说是有着一定担忧的。而对于另外的一些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这样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他们可能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就是认为美国从西欧国家的撤军有可能成为一些机会，那么他们可能通过向美国表达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增加防务 与美国深化安全战略关系这些方面，来吸引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重新关注中东欧地区。

0: 区的很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对于啊美国从战略上总体上撤出欧洲，他们有所担忧。最近波兰的一些智库、一些这个战略界也在分析欧洲是否要对于后美国时代的安全架构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战略规划。
1: 在希望减少欧洲驻军的同时，有媒体爆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相关举措？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对于欧洲减少安全投入的宏观趋势，与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的问题，以及推动欧洲支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些方面是两个概念的事情。对于美国而言呢，他还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强对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这种介入跟控制。美国也是看到了欧洲国家在核问题上面有着一些合作的倾向，特别是法国牵头要谋求欧盟框架内的核共享这个问题，美国也是认为对于他在欧洲安全上面的主导地位来说是一种挑战跟威胁。为了对冲这些方面的这种举措，美国所提供的方案对于德国、波兰这样一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传统上依靠美国但又出现摇摆的这种国家来说呢，无疑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来说呢，美国在常规力量逐步撤出欧洲的同时，它通过在核力量、核威慑的它力量投射与部署上，那么与欧洲国家进行深度的捆绑和合作，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它是选择一种成本更低或者是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推动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威慑，以一种更具经济效率的方式来保持它对欧洲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但是呢，这些举措应该说是在美俄的战略稳定框架下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举措，那么它可能会加剧欧洲安全格局的脆弱性以及爆发性摩擦的风险。
2: 联合国大会完成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落选出局，这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在该项选举中失利。该如何看待德国此次落选的原因？欧洲传统大国折戟又是否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从大国主导向更分散的权力结构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日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德国在此次西欧集团竞争中仅获104票，大幅落后于葡萄牙的134票和奥地利的131票。那么这次失败是否暴露了德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中的某些结构性弱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的分析。
3: 我认为确实是暴露了一些结构性的弱点。第一个就是说，德国它作为这种欧洲的核心大国，近些年来它自身的国际地位其实是在上升的。那么德国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认知呢，其实它和联合国这个框架内的这种投票逻辑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德国近些年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这个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另外它也是联合国的重要的出资国，也一直在倡导联合国的改革。但是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呢，它是实行的是一国一票的这种原则， 不仅仅就是说靠你的这个经济实力和财政贡献来决定其他国家是否投你的票，而是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评价，或者说你是否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进行沟通，或者说做一个桥梁。所以说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不能自动的转换为它在联合国体系内的这种支持基础。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年来德国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呢，其实他们的相互认知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德国呢，它其实在外交上一直比较关注乌克兰危机啊、欧洲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而作为大部分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呢，它可能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呐、自身的债务减免啊、粮食安全啊，以及一些全球经济改革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使得他们的这个关注点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德国近年来他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外交，它其实是在信誉方面呢是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因为它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在这个加沙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双重标准，让很多国家呢认为没有给他带来对他表示信任或者信服的这种感觉，所以各个国家呢他会依据自己的这种感受或者他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
1: 落选意味着德国在2027至2028年周期内将无法直接参与安理会的核心决策。考虑到德国长期推动联合国改革，那么这一次的失败是否会削弱德国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上的话语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次落选呢，可能会对这个德国推动联合国改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不会根本上削弱德国推动改革的这种愿望和能力。原因呢，是因为首先德国长期以来呢一直是联合国改革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德国的优势呢主要来自于它的经济实力，它是联合国重要的出资国，并且呢它是多边主义的这种坚定的支持者。这些基础呢它不会因为这次落选就消失。另外呢，从政治象征意义上看呢，这次失败呢确实是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德国它长期主张它自身应该获得更大的联合国的代表权，但是这次呢它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有获得，它的这个支持基础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一些国家可能就会质疑说，那你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拿到，你怎么能够获得足够的联合国会员的支持去争取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呢？他的这种信任度啊、支持率啊会受到质疑。但是呢，我认为这次结果呢可能也提醒了德国，因为联合国在投票当中的这个一国一票的这个制度呢，它其实需要更加广泛的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沟通合作，争取更加广泛的这种政治认同。这次落选呢，我认为它不会根本上改变德国追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这种长期目标，反而呢可能会使德国对它的这种联合国政策，或者说对它的整个的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
1: 葡萄牙和奥地利作为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成功当选，而传统大国德国落选。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联合国会员国对中等强国角色的重新评估。该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德国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中等强国，它只不过就是在经济上面更靠近大国的中等强国。而葡萄牙和奥地利呢，它可能是普通型的这个中等强国。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呢，确实反映出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于中等强国的作用的重视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就得出说大国主导的时代过去了，联合国进入中等强国的时代的这种结论。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就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这个选举啊，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并不是完全对应的。那么德国落选，葡萄牙和奥地利当选，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后边两者的这种国际影响力就超过德国了，而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这种机制下呢，一个国家能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取决于它的这种外交形象呀、 国际接受度、认可度啊，以及它在不同地区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普通的中等强国呢，确实具有某些独特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往往历史包袱较小，地缘政治的争议也比较小，更容易被不同阵营所接受，这样他在一些

0: 这种国际参与的期待正在增强，这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1: 来关注外交部记者会，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四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 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西班牙外交部四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世界卫生组织三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英国气象局日前发布夏季天气展望称，今年夏天该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明显增加，未来数月或将迎来更多的热浪天气。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无论
4: 王健嘉和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

0: 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女排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啊，是我们的第二次较量哈。中国女排目前是2-1领先泰国女排，这场比赛我们随时为大家关注。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将前瞻的是世界杯的爱组，爱组是由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四支队伍来组成。这个小组其实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大家会来探讨一下是否看好法国队去争冠哈。此外呢，这个小组将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CBA 总决赛明天将进行第五场较量，上海呢已经是3-1领先广厦，能不能一举夺冠呢？大家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此刻呢，我们把信号推到比赛的前方，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中国队次战对阵泰国队哈，这也是我们在南京站的第二场比赛，目前我们的大比分是2-1领先。现在是双方的教练正在紧张地布置战术啊。今天很明显，我觉得第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的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大。尽管说我们的这个首发没有变化啊，首发还和昨天一样，
3: 没有变。
1: 龚翔宇没有首发。中国女排第一局是，我觉得进攻和拦网都有进步，25-14，
4: 其实今天中国队
1: 轻松拿下。
4: 第一点就是我们快攻这一点组织的球量还是比较，
1: 而且打得很流畅，控制了自身的失误。
4: 对，其实是。
1: 但是第二局呢，我们是24-26不敌泰国女排。第二局我们是在拿到局点的情况下丢了4分，连丢4分哈。年轻的队伍关键时刻还有起伏。第三局我们25-19击败了泰国女排。彭延元，
2: 应该说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里面，我们其实是。我认为完全是可以拿下第二局的啊，我们是可以有一场3-0的这样的一个胜利的。那为什么没有做到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拿下的局点之后的那2分关键分的整体打得有点太紧了，就可能是来到关键分了之后，我觉得球员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球员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关键分的战术的选择上，我觉得是缺乏一些这种变化性的，所以反而是被对手给看死了，等于就是最后出现了这么样一个反转
4: 啊，都是打进。
1: 刚刚是泰国队提出挑战哈，挑战中国队触网，
4: 都示意这个球是
1: 看这个回放视频的回放，结果是没有触网，中国队得分啊。中国队这样的话，我们第四局是6-3领先泰国女排。
3: 中段时间比较长啊，咱们队员还是要保持热身。
4: 对。
1: 6-3领先这样的比分，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这一局还是很有优势啊。
4: 哦
3: 哦。
1: 看看，应该是还在申诉。
4: 哦，这球确实是触到网了。
1: 那这一球等待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
3: 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然后等到这个球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1: 现在我们还在等待。
4: 这球泰国队是看的确实比较细。
3: 对。
1: 中国女排今天整体表现是比昨天有进步的。
3: 完了，
4: 泰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3: 对，这个比赛来到第四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你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
1: 中国队在2-1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第四局我们看这个比分，因为刚才泰国队有申诉，变成5-4，变回5-4过后，那中国队现在是又领先了啊！
4: 刚好错了一下，
3: 被动掉球了，这球他俩节奏没配得特别好，你还领先1分。

0: 首先双方都在拼一攻。
1: 好球，
0: 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2: 所以你看那个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0: 对，
2: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0: 今天下手都比较果断。
2: 平打了。
3: 刚才是中国队给四号位得分，这样的话我们是7-5领先。刚才是王傲谦发球。好，那么关于正在进行的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孔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
3: 第四局的比赛咱们和孔老师一起看比赛一边来聊哈。今天呢我们一上来这个整体的阵容和昨天的这个首发是没有区别的，就证明这个咱们的教练团队是不是还是希望继续来锻炼这批新人。
4: 这个思路是他整个第一阶段嘛，就是这个世界联赛的一个主打的思路。所以他应该不会，因为这支队伍呢虽然是主要练是赵勇指导，但整个这支中女排还是包括从领导，包括从体总局，包括各方面吧，都非常重视这支队伍。所以说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啊，这是战略啊，所以说这个不太会改变。但只不过输一场球之后呢，开局输一场，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对于每个队员教练都心里多少有点别扭，这也是正常的啊。
3: 那是正在进行这场比赛呢，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已经是8-6这样的比分领先泰国女排哈。那此前的比赛内容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
4: 其实这场球呢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泰国队比中国队开局还紧张啊，这个多少还是没想到。当然了，这可能跟那谁有关，跟那个加里鹏率领的这支不对啊，别老队员没啥呀，但是他老队员并不老，而且呢他很多年轻人非常多，就跟咱们有点相像。然后呢这场球呢他又是晚场，他知道在中国这个中国是他第二故乡啊，也想打一个好的亮相。所以说这场球呢一开局呢泰国队自己有很多失误，还一个呢泰国队对这支中国女排啊不太了解。因为这支中国女排是
3: 新人太多了，
4: 对他们来讲
3: 是
4: 崭新的，对，所以他们也不了解，所以让中国队呢打懵了，就一开始打懵了，所以说第一局是脆败的。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进行，以及对方逐渐了解了我们的一个特点以后，逐渐的给了我们这种足够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主教练赵勇呢，还是用这个老队员啊，我觉得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说上的这个龚湘宇，还有呢。后来上，大家现在也看到了，是王媛媛啊。我没想到王媛媛这场球也上啊。他等于现在有四名老队员，他现在上了两个，而且他的这个底牌，整个这支队伍的这个底牌啊，现有除了伤病以外啊，现有的这种底牌逐渐在展露出来。那么龚湘宇和王媛媛的这个登场呢，实际上他们尤其在我觉得是在拦防，虽然进攻也不错，重点是拦防，保障环节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所以呢，中女排才比较顺利的啊，就是第三局拿下。那么这现在正在打了第四局，虽然比赛结果还不知道，但从目前那个时间走势来讲，我觉得这场球是应该是3-1的比赛。
3: 对，应该还是保持领先啊。
4: 不光是保持领先，就是他整个队伍的这种节奏把控完全在中国队的节奏上。就比如昨天那场比赛那是捷克队的节奏，就你在苦苦的追赶。而这场球呢，除了第二局我们有点
3: 关键时刻没稳住啊，
4: 对，其实我们整个这场球3-0也有可能，就是整场比赛是在我们控制之下。当然我控制之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赵勇指导把这个龚湘宇啊还有这个王媛媛啊给换上去了啊，确实起到了作用。就是说我们年轻队员需要成长，但是这个成长怎么成长，是需要老队员在压阵的情况下逐渐建立信心，而且呢，在这个老队员的压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看到了，比如说啊，今天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不错的，
3: 嗯，
4: 像副攻手王傲谦，我觉得他这场球是表现最出色的，最抢眼的。当然王傲谦呢还很年轻，但是他你看他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特别像那个过去的，要不叫小赵尔蕊呢，很像赵尔蕊的风格啊。当然了，他的拦网现在几乎没有啊，但是你不能责是不能为球权啊，就是说对于一个小队员来讲，他起码把他最优秀的一面体现出来，哎，我觉得就可以了。那么王傲谦在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敢打敢拼，而且这个进攻啊，不仅有后排，位于有那个二三号位的，而且还有这个中间的这种快攻，我觉得都前后都有，而且有常见的一个背飞，哎，背快速度也比较快，又高又快，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很有灵性，哎，这都是他的，这就是我们年轻队员的优点。我觉得王傲谦是在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啊，他是在两名老队员，就是刚刚说了洪湘宇和王媛媛的压阵的情况下，他无所顾忌的，就他很多环节不用去他去擦地板，不用去他去补这个脏活累活，那这种情况下他发挥的比较得心应手，我觉得这个还是这种调配啊是比较正确的，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终归是不能说世界大赛，终归是世界女排联赛，你这个信心需要一场场胜利和这个过程好的过程去建立的，所以很多比赛，既然是比赛，我们虽然是锻炼年轻队员，但我们比赛的目标是取胜啊，你是在取胜的过程当中，奔向胜利的过程当中，你才得到在战斗中成长才是最有价值的。
3: 我们也有很多听友在问哈，那么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在您看来，今天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有什么样的进步呢？
4: 我觉得进步是在于，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是在两名二传吧。我觉得我先点两名二传，其实两名二传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他跟主教练一样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个是谢成，就是现在正在打的啊，因为让他适应啊，像谢成玉、小谢，还有呢就是之前的张子萱，虽然从咱整体来讲，从昨天打捷克到今天打泰国队，我觉得都受到挑战了。虽然今天我们有可能3-1取胜，但是比赛也是一波三折的，就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甚至有很多这个争议球啊，就是说觉得我传球是不是过死，但是张子萱和这个谁小谢啊，就是两名二传没有体现出特别的崩溃，这是非常好的，这是两名非常年轻的队员。虽然张子萱去年已经上了，那他当时才17岁，所以说就是谁乱谁不能乱呢，说实话啊，谁乱主教练不能乱，队员场上队员谁乱二传不能乱，只要这个骨干不乱，我们就有还击还手立于不败的这种可能。那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张子萱虽和小谢真正打的小谢啊，二传虽然有各种的不足，但是两名年轻的二传手，我觉得还是值得赞扬，站住了，而且身体条件，作风还是值得称赞的。
3: 好的，非常感谢孔宁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带大家感受一下。目前的中国女排是大比分2-1领先，第四局呢，我们是14-11领先泰国女排。
2: 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下沉速度很快，比分追得也很快啊，13-14。
3: 刚才是泰国队的二号位的进攻得分。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
3: 这样的话比分追到了中国女排是14-12领先，两分的差距啊。
2: 机会，
3: 刚刚女排是换上了张子萱。
2: 最后是泰国队十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东韩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就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
3: 对，刚才是泰国队发球，这样的话我们没接到，
2: 没，
3: 这样的话中国女排是14-13领先泰国女排。
2: 三位打得有点吃力。
3: 何议员怎么看刚刚这局比赛？
2: 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控制。
5: 这局比赛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其实原来就是之前还领先的比较多，那么这一段呢是对手追上来了。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包括第一场，包括今天的这个前面的几局的这样一个比赛，我觉得我们的中国女排还有一个问题啊，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比赛比较激烈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来到这个差距不大的这种关键分啊、局点啊，包括是这个对手反击的这样的一种时候啊，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评论员讲的，就是你要心要定，就有人要承担在这种时刻的这种主心骨的这样一个任务。我们今天对泰国队，我们之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和第三局第二局这个输掉之后，第三局上来我们能够稳住啊，那跟把王媛媛换上来了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等于有龚翔宇，有王媛媛，有这些这些姐姐们在带着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有主心骨的感觉，他就比较定啊。但是呢，你不能永远啊，对于我们的年轻运动员来讲，你要成长，你确实说老实话，我们要依靠老将啊。咱们说一句挺常见的话，就是你要依靠老将，但你不能依赖老将，一定是要有，就是说，哎，年轻运动员要有一个主动去在这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你要有那种承担的这样的一种主动。我觉得这种心态是要有的啊，就是我这个时候我要顶住啊。现在已经15-0了啊。
3: 刚才泰国队一波快攻哈，15-15，中国队叫一个暂停，暂停，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布置什么？的确，就是我同意彭议员的观点。刚才我们嘉宾也提到了，
2: 这
3: 个新老交替不是让你就是太直接的交替，而是以老带新，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是吧？你老队员在场上的表现，那新队员、年轻队员是可以学习的，是吧？
2: 怎么去应对？
5: 我觉得现在对我们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咱们现在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泰国队这个快攻啊。说实在话，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性的。当然，我们也打快攻，我们其实在第二局包括第三局，我们也在打快攻啊，我们也在用一些更多变的一些战术去应对对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这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看来，就是我们在抑制对手的方面，就抑制对手的进攻方面，我感觉我们现在做的可能还是不够吧。
3: 刚刚是董宇涵扣球被防啊，
2: 跑跑被飞，
3: 确实这是泰国队的风格也是嘛，小快灵是吧？
0: 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主动的一些战术变化。
2: 对，
0: 也破一破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好拦，
2: 现在王媛媛上前排了，
0: 来，
2: 这球是紫萱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3: 现在是中国队发球，
0: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2: 泰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比较多。
0: 这个后场节奏还是很快啊，配的也很好。
2: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0: 传出球有变化。
3: 对，现在泰国队发球啊，他们现在是追平了比分，16-16。
2: 郭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3: 感觉泰国队也是紧咬比分啊。
0: 好球，
2: 开网进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
3: 好像是泰国队的一个突然变线的得分哈。继续发球，的确就是泰国队这种小快灵的优势，
0: 所以说我们
3: 第四局还是体现了出来。看来这个第四局是非常激烈哈。
0: 接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2: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
0: 嗯，
2: 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0: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2: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0: 嗯，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2: 是，
3: 刚刚中国队发球，张子萱发球，想往打手出界，
2: 泰国队反超了。
3: 哇，18-18，刚才
0: 就咱们
3: 又到了泰国队的发球轮次，
0: 好球，切得太小了。
3: 啊，刚才是一传不到位出界了啊！泰国队是实现了反超，
2: 第二次暂停。
3: 刚才也听到了解说，说是啊，中国队要挑战啊。这边也顺便布置一下战术，这样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的这个时段啊，先要和大家告一段落，有几分钟的这个广告。这个广告回来过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来关注中国队这场比赛哈。这是世界女排南京站，我们第二场比赛，中国女排迎战泰国队的比赛。比赛也是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在2-1领先的情况下，第四局呢，目前是泰国女排20-18领先中国女排。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 中国菜中国化。
1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6: 我觉得不乐嘉摩迪
3: 王健嘉和最后的
7: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3: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3: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一直在关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哈，中国队对阵泰国队，这也是我们的第二次登场，第二战。
2: 其实到了关键分的时候，
3: 昨天我们是输给了捷克队，那今天第二战，
2: 心里边不会。
3: 目前呢，中国女排是大比分2-1领先，但是到了这个第四局啊，泰国女排也是开始反击啊。
1: 觉得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住节奏，不着急。
3: 目前第四局呢，泰国女排是22-21领先中国女排。我们也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
2: 感觉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1: 对，
3: 刚才是中国队有一个双人拦网得分啊，泰国队就叫了暂停，回到场上。今天两队都是能登场的都登场了啊。
2: 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1: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3: 刚刚是泰国队有换人，呀，中国队拦网出界过后呢，泰国队是23-21领先中国女排。彭妍妍，是不是这一局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要有危机感了？
5: 我觉得现在确实是需要每分必争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到来了。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在关键时刻就是对对手的进攻遏制不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在网口上的这样一些优势，整体来讲，也没有说是利用的特别好。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老问题吧，就一传不到位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确实这几分，我觉得对这个中国队，尤其对我们年轻队员来讲是很大的考验。
3: 就泰国队熬过了中国队发球这一轮，现在是泰国队发球轮次啊。的确，就是我们乱，就是从我们一传开始乱，每次啊，
5: 现在已经扳平了23-23啊。
3: 刚才是中国队利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啊，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啊！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过后，我们是追平了比分，23-23。那现在是非常考验中国女排的时候，又到了关键的分啊，关键分啊。在最后时刻咬这么紧，
2: 大胆使用我们的快攻。
1: 对。
3: 而泰国队又叫了一个暂停啊！
2: 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第二局的时候，当时在那个局修也是跟沈领导一沟通，因为最后那几分
3: 两个直接得分，一个是王媛媛的，一个是龚翔宇的，刚才我们一直聊的两个老将啊。
1: 对，
2: 这都是经验。
3: 所以这一局拖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啊，打了比较长的时间。
2: 龚翔宇拿到了8分。
3: 回到场上，
1: 我老王好像有点把得太直了，
2: 还是没有找准泰国队在关键分的 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茶叶，因为皮皮茶叶的经验比较丰富，
0: 嗯，
2: 就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0: 对，你这一攻。

0: 好球，
1: 有下拦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被飞将球打中了。嗯，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2: 那这场比赛这个时间就会拖得更长了。
1: 2-2。我们看看，
2: 在这一局泰国队是在最后时刻利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啊，把比分反超25-23拿下了这局。这样的话大比分就2-2了啊。好，接下来这个第五局就非常的关键，打到了决胜局哈。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尤其是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说，绝对是一个考验。这样这场比赛呢，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我们一边看这个比赛呢，一边进入我们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的板块。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2: 好，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要关注的是爱组。爱组是由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四支球队来组成哈。这个小组确实是非常的有看点，尤其是像法国队、塞内加尔队包括挪威队都挺强的，那要竞争两个直接出线的名额。包括伊拉克队，人家也是经历了很多才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他们也有他们的理想哈。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久等了。
4: 哎，主持人好。
2: 嗯，我们先来说法国队。法国队在这个组呢，因为他第一是种子队，第二也是卫冕冠军，他是作为这个夺冠热门哈，他是曾经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也是夺冠的热门，排名也是高居世界第一。那这样一支球队，我们是怎么看他在这届世界杯的前景呢？
4: 嗯，我们说法国那绝对是最强了，对吧？要比纸面实力的话，那全世界肯定是法国最强。但是啊，就是法国它会有几点不足。首先第一点是这是德尚的最后一届大赛了，打完这届世界杯，德尚就要走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齐达内就会来接。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的话还有没有那么的说一不二啊？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在这个教练确定要走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威望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打折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德尚他的执教理念，应该说可能也是把球员生涯在意甲踢得太久了，所以呢，虽然拿着一手好牌，对吧？真的是大小王四个二，而且还有两套大小王四个二，但是呢，他就一直以来这么多届大赛啊，更偏向保守。啊，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哎呀，如果换个教练，可能法国都已经拿了好多冠军了，是吧？不是像德尚这样的，虽然他也拿了个世界杯吧，但是感觉还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对吧？包括本土的欧洲杯，包括上届的世界杯等等等等，甚至吧，这还是成绩好的时候，对吧？还有几次成绩稀里糊涂很差的时候，对吧？那总之呢，就是德尚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觉得会出问题的点，就是现在老大到底是谁，对吧？本来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姆巴佩嘛，对吧？包括这个刚刚去这个总统接见，然后把姆巴佩啊摆到 C 位。但是呢，大巴黎已经连续两届啊拿到了这个欧冠冠军，蝉联了，对吧？那大巴黎也贡献了很多国脚，尤其是其中
2: 登贝莱。
4: 对。那现在大家都说，对吧？那姆巴佩要给登贝莱打工了呀，对吧？辛辛苦苦如果拿到世界杯冠军，好，登贝莱蝉联金球，哎，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也很难弄，而且也给德尚出了一个难题，就是这两个人他位置怎么排？因为很巧，这两个人都是又能打左路，又能打这个中锋位置9号位，对吧？那怎么去摆啊？怎么样让这个国家队能最大限度发挥大家的潜力和能力啊，以及不要产生队内的矛盾，因为法国队不是没有产生过矛盾的，对吧？在这个世界杯决赛圈期间啊，所以这样说来，就是法国虽然实力纸面最强，但是有两个问题点，而且呢，他的阵容磨合可能也是因为好球员实在太多，所以德尚轮换的也一直很多啊。我觉得就是他磨合程度以及这个就是。

0: 稳定性上面是比不上西班牙或者英格兰的啊，所以呢就是法国前途是光明的，但是这个旅程可能会是非常曲折的。
1: 嗯，那我们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哈，法国队和阿根廷队为我们联袂奉献了一场非常经典的对决，但是最后是阿根廷队夺冠了，其实对于法国队来说也真的是擦肩而过，非常的遗憾。那四年过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水平是提升了吗？
0: 我觉得法国至少是保持了上次的实力，就是阿根廷可能比上次夺冠的时候，对对对，但是法国就是一直会有这样的人涌现出来，对吧？他阵容太强了，真是组个 A队，再组个 B 队，两个队都是夺冠热门，所以说法国队的实力永远或者说不，至少在
1: 短期之内绝对不用为他们担心，比如什么杜艾之类的这些人又出来了，太强了，这真的是你看纸面实力确实太强，只是说呢，对吧，这个磨合上面，对吧，在一支球队，对吧，怎么样做到这一点上面啊，可能还是稍有欠缺。嗯，这是法国队，但是法国队这个阵容当中啊有短板吗？在您看来？
0: 我觉得法国队每个位置都很强，真的是，就是他这支球队<笑>
1: 除了在磨合上面，就是我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见，可能打个一两场小组赛，然后大家就又开始骂啊，怎么会打得这么丑陋，这么难看，对吧？这个德尚你到底在想什么？我说面对这样的对手，为什么又对吧打得这么保守等等等等啊，一定会是最后这个正节点在这个德尚的白兵布阵啊，在于他的这个战术的指挥啊。但是呢，就是法国的个人能力，我觉得是不用怀疑的。嗯，
0: 但有些球迷也是比较担忧，就是坎特他已经是30多岁了。
1: 这样的年龄哈，会不会影响法国队的整个中场呢？我觉得就是坎特只要他还能跑能跳能走道啊，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就是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我们看球也不太一样了，对吧？就是包括像莫德里奇这样的人已经40了，但是还是能够在这个球场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 运动年龄其实都增强了，那坎特呢就是他只要还能做到他的那些个事情，能够在中场疯狂的扫荡，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呢，法国他是有足够的人手去进行轮换的啊，确实这一届的世界杯如果想要夺冠的话，那你的征程比之前要更长，但是呢在这方面谁最占据优势，那一定是法国队，因为他的人手
0: 最齐全啊，我觉得呢这点上应该是不用特别担心。
1: 那我们又不得不提姆巴佩，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他和登贝莱之争哈，那这一次欧冠的决赛呢也是让姆巴佩莫名其妙成了一个最大的背景板，是否看好他在这届世界杯上会有特别亮眼的表现呢？
0: 我觉得这个就还是看德尚的手段了啊，就是
1: 从姆巴佩对吧，最一开始异军突起，那当时是小资辈对吧，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啊，到后来慢慢的啊越来越占据这个话语权主导权，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那问题会渐渐的凸显。但是呢就是至少姆巴佩他这个人啊，他对荣誉的追求 那应该说也是，对吧，也是这个我们的C罗量级的吧，所以呢就是到了国家队他肯定不会说从主观上去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啊，那我肯定还是为了对吧要去这个追求这个荣誉，但是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摩擦，无论是跟队友还是跟教练，尤其是现在他的这个对吧咖位这么大的情况下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用好的话，姆巴佩跟登贝莱
0: 包括其他法国队攻击线上那么多的天才，我觉得还是可以共存的。那么这个小组有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其实不是姆巴佩和登贝莱，而是姆巴佩对阵哈兰德，因为这个小组有挪威队哈，挪威队也是重返世界杯的赛场，而且在世预赛表现得非常的好，这支挪威队留给您什么样的印象呢？
1: 就这支挪威队在这个预选赛期间那真的是叫做杀疯了，对吧？可能全世界预选赛这次踢的最好的就是他们了，对吧？真的是，也是因为意大利在身后赶着，对吧？所以就开始狂刷净胜球啊。当然了，他两回合都对吧，都是净胜意大利三球，这个也确实是相当夸张了啊。就说意大利现在再弱再弱，你能常常打爆他，这也是很大的本事。 而且呢我们说这届的挪威队确实实力相当的强，对吧，你看一下这个阵容的构成，基本上大家都是从五大联赛过来的，而且呢很多你包括像对吧这个哈兰德、俄德高等等，对吧，都是在这个豪门挑大梁的球员。
0: 所以呢，这届挪威队，我们可以对他抱有一些期待，但是呢，我就还是之前说过的，对吧？就确实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支哥伦比亚，大家万众期待，但是这个结局呢，可能是比较凄凉啊。当然了，就是现在我觉得总不至于说小组出不了线，但是出线以后能走多远？ 啊，这个事情确实很难说啊，所以呢，大家也是对吧？我不知道你能走多远，那我就先让你在小组赛就跟姆巴佩碰一下，对吧？现在就是这个，无论是欧冠还是世界杯。
1: 对吧，这个姆巴佩VS哈兰德这个流量是一定要吃到嘴里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支球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其实他的整体实力在非洲足坛也是首屈一指哈，怎么样看待这支球队的竞争力呢？就塞内加尔可能稍微对吧，比至少比上一届老了一点，或者说他的这个核心马内特老了一点啊。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觉得塞内加尔他真的是非洲区。 应该说是从这个球队人员构成来说最完备的一支球队啊，就是感觉没有弱，再放在非洲来说啊，完全没有弱点的一支球队啊，太强了，至少从人员这个角度太强了啊。而且呢，他刚刚拿了是吧，就是至少非洲杯我们说对吧，有很好的表现，有很好的表现啊。然后呢，这个他跟法国分到一个组对吧，也是大家感觉哎也这个遥想当年对吧，这个是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包括冷门啊，对，然后成为了这个超级黑马啊，也是从那届世界杯开始对吧，塞内加尔足球啊开始崛起。那这次又碰到法国，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的啊，趁着这一波黄金一代对吧，最后的荣光啊，这个组呢就是法国 这个挪威塞内加尔这三支球队其实都非常强，而且呢是这个不同的流派风格啊，是感觉有点可惜了，他们这么早就碰上了，但是因为现在扩军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仨可能出现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大吧。嗯，
2: 那接下来要说伊拉克了，伊拉克也是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对他们来说可能足球就是最好的治愈哈，怎么看这支球队的一个特点？
0: 对伊拉克的精神力量太强了，对吧？就是真的叫做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啊，对吧？他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对吧？就本来连这个附加赛都踢不成了，对吧？然后就真的是叫做历经波折。其实都不说之后的洲际附加赛，对吧？从这个亚洲区开始，也是经历了种种的赛制安排上的一些争议，对吧？但是呢，还是不屈不挠拿到了亚洲的这个席位啊。然后呢，这个也看着进不了了。
1: 最后又是乘车，对吧？他们乘了应该是三十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大，真的是坐大巴，然后呢，这个离开伊拉克，然后辗转啊，最后又没有飞机，对吧？啊，最后国际足联给他们派了一个，又飞了24小时，等等等等，对吧？总之能参加附加赛就已经是胜利了，结果最后还拿到了这个决赛圈的席位啊，非常非常难得。那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下来，我觉得可能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但是呢，毕竟是这个实力差距是分在这么一个组，跟那三家实力差距其实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伊拉克或许会有小闪光，但是最后很难修成正果吧。嗯，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2: 的确啊，为大家介绍一下伊拉克队，他是拿到了世界杯的最后一张入场券，而且他参加了很多世预赛，他比其他的球队参加的世预赛都多，整整踢了21场比赛，最后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这个过程的确是非常的艰难，但是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梦想哈。这个小组的格局，彭彦元怎么看呢？
3: 就像我们的评论员讲的，很显然就是法国塞内加尔和这个挪威队的实力是高出一筹啊。这三个就是球队之间，就是法国塞内加尔和这个挪威，他们之间的话呢，可能法国稍微强一点，但是不等于说塞内加尔和挪威三面对法国的时候是不能一战，相反啊，绝对能一战，而且能甚至可以出现啊，完全可以出现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站在法国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挪威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啊，挪威现在要去跟法国队对决的话，这个双核驱动啊，这个哈兰德还有这个厄德高，那么他们在进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火力在预选赛当中是领先全欧洲，我觉得其实即便是体系之强如法国吧，在面对现在这支挪威队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需要要以一种全神贯注的这样一种态度去对阵。
2: 去面对这样的一支挪威队。那塞内加尔队呢，可能没有像挪威队威胁这么大，但是正如我们评论员讲的，的确是一支攻守非常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应该说三条线都还是非常齐整的这样一个队伍。那更不要提还有马内啊，还有他们这些明星球员哈。那么而且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一定要提一下，就是法国队在面对非洲足球的时候，它是有心理阴影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就塞内加尔02年在这个法国队以卫冕冠军出战的那一届世界杯上面是上来就给法国队当头一棒啊，这名垂青史的一场大冷门。除了这一个之外，法国队在最近的四次在世界杯的小组赛里面遇到非洲球队是输了三场。最近的一场就是上一届啊，那当然是在小组已经 完全锁定了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么轮换了好多球员上去，大部分的阵容之后上去之后，0-1输给突尼斯啊。但不管怎样，你是输了嘛，所以就可见说，并不是说你在面对这些非洲的强队的时候，你是可以随随便便去赢的，你还是真的是需要认真的去对待他们的。所以在那三强之间，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法国队虽然领先，但 领先的不多，还是需要说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去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队员啊，他们的状态，比如说伤病对他们的影响啊，其实主力们多多少少都有点伤病啊，这个也是职业球员，尤其是这些明星球员的一种常态。另外一个就是主教练，你在临场的时候，你的排兵布阵啊，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或者说是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这样的一些安排，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那包括刚才我们评论员提到，就德尚啊，从法国队的角度来讲，就德尚现在的这个位子啊， 会给他权队，会给他的排兵布阵，给他的指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啊？这都是很值得观察的。
3: 的确，这个小组为什么说他非常的死亡，非常的强？因为两支欧洲球队的实力都很强，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夺冠的热门法国队，是不是？
2: 对。
3: 然后挪威队在世预赛表现又那么好，然后塞内加尔又是非洲最强的球队，那这样的话，这个小组本身就是不光是二三名，很多小组我们说是二三名的竞争激烈，这个小组说实话，连谁是第一名 都有悬念，一二三名的竞争都是开放式的，所以非常有看点，而且整体的实力很强，所以这个小组真的是力推大家多看看啊。但是我们一边关注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呢，一边还是要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啊，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现在是打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第五局，我们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目前中国队是表现不错，14-6领先啊，赛点已经来了。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也很兴奋啊。 中国队的赛点刚刚唐鑫表现也不错啊，被换下了，刚刚是自接自扣得分过后被换下。
4: 上杨书明，我们把这个于公打好，我们走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中国队现在是14-7领先，
5: 漂亮！
6: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
5: 首场比赛的胜利，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6: 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当然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3: 好，那这场比赛呢？现在好，最终是凭借老队员王媛媛的快攻哈，奠定了胜局。最终我们是拿下了决胜局，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是战胜了泰国女排3-2的这个大比分哈。的确，这场比赛是挺惊险的，因为是打到了决胜局，让我们一度为中国女排捏把汗。但是呢，这些年轻队员们今天经历了这场历练过后，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多这个收获哈。也请彭媛媛为我们来总结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2: 我们觉得我们在决胜局当中之所以能够大 比分吧啊，我们这边15-7啊，那么大比分的这个来获得胜利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整体的战术的多样性方面啊，进攻的手段的多样性方面，在决胜局是做得更好了。那比如说，尤其像王傲谦，其实王傲谦在前面几局他这个的时候，他上场的时候也是啊，在这个在这个进攻的方面，就方法很灵活，手段很多啊，就让对手有点防不胜防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在决胜局当中啊，那么他在这方面啊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另外就庄宇珊，庄宇珊也是咱们的主力的这个主攻

0: 好好的去复盘的。
1: 嗯，就是第二局确实是在关键时刻没有咬住，导致对手的这个反扑哈。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明显，就是我们中国队在两大主攻缺阵的情况下，李盈莹、吴梦洁他们有伤不能登场的情况下，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哈。但是呢，我们的教练组也是坚持了自己的这个初衷，锻炼年轻队员，所以还是依然派出了很多这个年轻球员登场，让他们得到了锻炼。那中国队呢，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也是有非常多的收获，给了年轻队员很多机会哈。那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呢，他们可以更好的总结，拿出更好的这个配合和表现。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至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四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四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三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十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四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四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5: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

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无花果。无花果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树上的糖包子。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图什三地以盛产无花果出名。新疆人吃无花果，如果要问其出处，不会提别的地方，只会问这无花果是来自和田的还是来自喀什的。如果知情者对这两个提问均摇头，那就不用问了，一定是来自阿图什的。较之于和田和喀什，阿图什的无花果明显胜出一筹，其果汁浓甜，果肉糯软，以至于常吃无花果的人去买无花果，开口就问阿图什的无花果有吗，如果有则不挑选，让摊主称过后付钱装入塑料袋提走。无花果一名的来历很有意思，它们虽然开花，花却隐藏在囊状花托中，不仔细看只能看见果实而难以发现花，所以得名无花果。无花果的皮薄肉厚，待到成熟期用手一捏，无果核可放心的吃。吃一口在嘴里，把果肉嚼几口，便有浓浓的甜味进入口腔。有人把无花果和蜂蜜做比较，说蜂蜜是流动的甜，一入口从口腔到腹中都是甜，而无花果是停留的甜，一口咬开果肉便有一股甜味在嘴里不散，以至于把果肉吞下了肚，那甜味还长久存留。有人吃了无花果后不吃别的，问及原因，说是他想让那甜味在嘴里多留几天。留几天是不可能的，但留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新疆人吃无花果常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即把无花果放在掌心，用另一只巴掌拍一下，果皮便破裂，果肉亦被击打得松散开来，此时吃更加酥软，果肉散出的甜汁也更加浓烈。无花果的甜亦有很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南疆人常说无花果太甜，害得我都忘了吃最好的蜂蜜。无花果除了甜之外还有诸多养生的好处，所以南疆的人又常常说吃无花果害得我们本来是40岁的人，却经常被误认为20岁的小伙子，害得我没有机会和咽喉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病较量，害得我的消化好得不得了，害得我身上要长就只长力气，害得我要瘦就只瘦该瘦的地方。说到最后，因为吃无花果的好处太多，他们索性用一句话总结，无花果害得我们的身体太健康了。无花果在水果界有一个洋气的名字，水果皇后。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唐代传入西域，后在当时的阿图什、和田和喀什等地大量栽培，曾被称为隐花果。史籍记载时又称其为阿逸，但无花果此名好记亦很亲切，所以便一路叫下来，无人再去叫它以前的名字。阿图什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无花果犹如暗暗游动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显得从容、自足和安详。人们在无花果的产果期到了阿图什，不论是在饭店还是在家吃饭，必先吃无花果。阿图什人会幽默地说，你只有吃上无花果才算是真正到了阿图什。一般来说，经由味蕾上培养出的感情往往能追随人的一生。无花果以营养丰富受新疆人喜欢，阿图什的一位老人每天早上在面前放一个核桃、一个鸡蛋、一个无花果干果、一把葡萄干，那些便是他的早餐。有人问他能吃饱吗，他不屑地说，不是能不能吃饱，而是能不能吃好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怎么吃，吃来吃去把病都吃到了身体里。有一说法，
一棵无花果树就是一个繁忙的甜蜜工厂。无花果一年有三次采摘季，七月是第一次成熟期，八九月是大规模采摘期，十月为最后的收尾期。最好的无花果往往在最后的采摘中面世。天赐一物给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就会扬名。阿图什是种植无花果最多的地方，不但上百亩的无花果园比比皆是，而且各家院子里也栽无花果树。每到夏天，一进入院子，其浓荫碧绿的景象让人赏心悦目。无花果在阿图什的庭院中之所以扎根，得益于一个人无意间的收获。他有一天把几株没栽完的无花果苗带回家放在后院，之后便忘记了。等到他想起时一阵懊悔，心想他们一定已经干枯，不料到后院一看，他们居然已经发芽。他断定无花果苗只要沾地就可以活，便把那几株无花果苗栽在院中，当年长高一大截，第二年就结出

出了无花果，在阿图什人家的院子里，到了无花果成熟的季节，人们坐在院中喝酒的间隙，一伸手从树上摘下一个无花果，用手拍软后去皮，便可品尝到甜美的果肉。无花果采摘后，一般都会用手掌拍软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不解者认为，那样处理后如果卖不出去就会腐烂， 岂不是浪费？阿图什等地的人笑笑说，卖不出去没有关系，提回家做成无花果干果，放的时间越长，卖的价钱越好。无花果除了可做干果外，还可做成果汁、果酱，并且还可用于炖鸡、做雪梨茶、米粥、瘦肉汤、绿豆汤和番茄汤等，甜味进入，或入汤或入肉， 会让人体味到从未尝过的甜味。有一年在阿图什喝了一碗放了无花果的米粥，其甜味在口腔尽开，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甜乃幸福之味，让无花果验证这一说法确切无疑。和田有一棵400多年的无花果树，被新疆人称为无花果王。 它庞大繁复的枝条贴地伸展后长进土里，便又生出根须繁殖出的新枝，像是长出了无数无花果树，最后占地一亩有余。有人说它是一棵独一无二的大树，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和田，无花果王与核桃树王和梧桐王合称为和田三棵树王。 有一年在和田，我进入无花果王巨大的浓荫下，顿时像是进入了茂密的森林，日月光辉犹如被隔离到了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等我揉揉眼睛适应后，才看见无花果王的树叶硕大浑圆，密密匝匝的无花果挤在枝头，让人疑心它并不是一棵果树，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冰糖心。有一次经疏勒县旁的兵团41团场，朋友购得一箱苹果，我尝了一个，爽脆甘甜，水分极大，吃完后甜味尽遍口腔，长时间都未散去。如此浓甜的苹果是第一次吃到，问朋友那是什么苹果，朋友告知其名曰冰糖心，是新疆最甜的苹果。我诧异，我先前在疏勒当兵时跑遍了疏勒县的角角落落，未曾听说有如此好的苹果。朋友估计我在疏勒的那些年冰糖心尚未兴起。他还说疏勒县人如今都喜欢吃冰糖心，别的苹果无人去碰。此等情景自然是因为冰糖心太甜，甜的水果谁不喜欢呢？细聊新疆的冰糖心，便了解到其非凡之处。科学的说法是冰糖心含糖量在18%到25%。为了证实，朋友用刀横面切开两个冰糖心，一个自核心向外延伸出两圈糖分，呈透明状，另一个的糖分堆积在核心上，有凝结厚实之感。可观可感的冰糖心诱惑的人忍耐不住，捧一个在手中吃了几口，其甘甜滋味自口腔向体内浸漫，让人颇为幸福。冰糖心不但甜，而且外观灼红，质感细嫩光滑，吃冰糖心之前的清洗颇具仪式感，用清水将其表面洗干净后，其便更加红艳嫩滑，尤其是有水珠欲滴不滴，让人觉得是一滴蜂蜜从冰糖心中渗了出来。人们吃冰糖心大多要先切开，看几眼凝于果核的糖分，此等情景大概就是人常说的色香味的色，看过几眼再吃便觉得冰糖心更甜。

新疆的喀什、克州和阿克苏等地均盛产冰糖心。从阿克苏再往前就是库尔勒，那里是香梨的天下。冰糖心无心与香梨争锋，便不再向前。阿克苏因冰糖心久负盛名，在阿克苏内以温宿县的冰糖心为最好。温宿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在少水少树的新疆居然长出一个神木园，其千年大树的粗壮枝干多俯卧于地上，见或又生枝长出一棵树。进入园中，头顶被浓密的枝干遮去光亮，让人疑惑是别处的原始森林被移到了天山脚下。人们觉得仅仅称其为神木园不过瘾，遂又称其为天山神木园。有了天山二字，便配得上那些千年大树的气势。千年大树和极甜的冰糖心之所以在温宿成为传奇，皆与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温宿处于南天山下，日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冰川雪水丰盈，沙性土质层丰富，极利于植物生长，更有利于水果含糖。新疆的水果多，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水果，如四月桑葚，五月杏子，六月桃子，七月西瓜，八月葡萄，九月香梨，十月冰糖心，十一月后还有葡萄干、杏干、巴旦木、干无花果等。有关冰糖心的趣事很多，比如早先有一年冰糖心进入挂果期，却出现了烂心现象，果农们开始担心那从果心处向外扩散开的一圈圈怪异图形，莫不是因为果树得了怪病。但有一点又很奇怪，那烂心的苹果却色泽光亮，吃起来更甜。更有意思的是，苹果从烂心处向外渗出的果汁尝过后却甜如蜂蜜，果农们转忧为喜，遂将那烂心称为冰糖心。冰糖心苹果分套果和光果两种，套果一说是指长在苹果树的下部的苹果，因为方便操作便被套了袋子生长，图的是表皮光滑漂亮，在市场上好卖。而光果一说只长在苹果树顶部的苹果，因不方便套袋，便只能任其赤裸生长，经风吹日晒，其表皮干裂粗糙，不好看。套果的冰糖心的糖分不足，而光果因为光照时间长，其糖分充足，所以那些并不大好看的冰糖心吃起来其实更甜。我们吃苹果都习惯手捧一个啃，但是吃冰糖心最好是切开吃，而且一定要从中横切开来，对着中间那块糖心一口咬下去，满嘴甘甜，犹如吃了一坨蜂蜜。新疆人身处气候干旱之地，却享受着很多甘甜的水果，有时候甚至把水果当饭吃，其幸福与别的地方的人自然不同。温宿的冰糖心也有一段趣事，有一人经营一个苹果园，到了采摘季节，发现靠近水渠边且长在沙土中的苹果树结出的苹果比别的树上的苹果甜得多。他惊异地细看那苹果，发现果核周围凝有黄色的东西，他用舌头一舔，觉得像舔了一口蜜。他大喜之下惊呼，这苹果把糖长在了心上。那人在后来经过分析，发现那水渠中流淌的是天山积雪融化的雪水，而苹果树生长的地方皆为沙土，正是雪水浇灌和沙层土质，才让那一带的苹果变得糖分高，水分足，口感脆。最为神奇的是，凝聚在果核上的糖可观可感，不用再做什么证明。那人在第二年春天尝试用沙土栽下苹果树，然后用雪水浇灌，果然长出了满树的冰糖心。对了，温宿的意思是多水，阿克苏的意思是白水，这两个地方都在名字上强调水，看来水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新疆就是这样，没有水便罢，一旦有水，
就一定会创造出奇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 亿欧元。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 至0.3 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东非共同体四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三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据斯里兰卡媒体四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三号晚发生火灾，截至四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香梨。香梨出自库尔勒，有时又叫库尔勒香梨，因其具有色泽悦目、味甜爽滑、香气浓郁、皮薄肉细、汁多渣少、耐久贮藏、营养丰富等特点，被誉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香梨果皮脆薄，咬一口似乎可带来入口即化的惊喜，而且出乎意料的甜，吃一口犹如蜂蜜进入口腔，味蕾立即被浓浓的甜蜜包裹。再者，香梨果肉多汁，一口咬下去便可品尝到浓浓的汁液，让人觉得不是在吃梨，而是喝到了奇异佳酿。香梨来之不易，一棵香梨树栽下四五年后才结果，在那四五年间，人们精心侍候，每年春天看它们开花，秋天看叶子一片片凋零落地，到了第四年或第五年冬天，人们走到那些马上就要结果的梨树前，会变得格外敏感，有时候碰到一根枝条会用手轻轻抚住，待其不再晃动了才会离开。到了次年，那些梨树便在三月下旬萌花，在四月中上旬开花，到九月中旬至果熟期，枝头上便挂满诱人的香梨。库尔勒位于南天山和北天山之间，加之又处于塔里木河流域，同时还有博斯腾湖的浸润，便形成独特的盆地气候，孕育出只产于库尔勒一地的香梨。关于香梨的具体说法是，塔里木盆地的湿度利于梨树的生长结果，且能保证其水分充足，而掺杂其中的沙漠气候又促成了其甜度，并且让果肉酥软脆香。香梨因为甜得出奇，其自身必然会发生奇特之事。有一年五月，库尔勒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人们以为正在开花的香梨会受到影响，不料花瓣在雪后迎着太阳伸展开来，并很快从花地处冒出了果实。水果很少分公母，但香梨却分公梨和母梨。区分的办法是从形状上判断，公梨的果端为凸起形，母梨的果端为凹进形。不仅如此，二者的味道也不同，母梨要比公梨甜很多。新疆人买梨时会说，我要那种屁股圆的梨。当然，香梨树下也发生过传奇故事。有一人在沙漠里迷了路，起初用刀子割开胡杨树皮，捅出一个洞，让其流出树枝，把嘴凑近喝下解渴，后因无法忍受饥饿，便挣扎着往前走。走了两天一夜，也不知是走出了困境，还是迷失得更加遥远。就在他接近于崩溃时，一棵香梨树出现于不远处，他飞奔过去摘下香梨饱吃一顿，一鼓作气走出了沙漠。石榴，用今天的话说，张骞是一个美食家，比如石榴遇上张骞，便得到从西方走向东方的机会。石榴原产于波斯今伊朗一带，据近代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张骞在安石国碰到石榴，曾有一件趣事。当时安石国大旱，御花园中的石榴树接近干枯，张骞细观之，发现那御花园整体缺水，浇在石榴树下的水并不能使整个御花园保持水分平衡。他用汉朝水利之法引水进入御花园，救活了石榴树。那一年，御花园中的石榴花开得鲜艳，果实结得硕大。张骞回国时，安石国王要赠他财物，他却婉言谢绝，只请求带一些石榴种子回去。安石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石榴另有沃丹、安石榴、若榴、丹若、金旁、图林、天江等名字，其花朵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
白等颜色。如今最喜欢石榴的是西班牙人，他们的国徽中有石榴，国花亦为石榴花。石榴被张骞先带入西域，后由西域传入中原，牢牢扎下了根。如今在新疆到处都有石榴，相比之下南疆的石榴尤甚，吃过后让人印象深刻，总是盼望有机会再去吃上一次。我第一次吃新疆的石榴是在邺城，亦第一次见到维吾尔族姑娘。她问我要吃甜石榴还是酸石榴，我因为不了解石榴便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她笑着说，如果你的嘴是不怕酸的厉害嘴，就甜的酸的都吃，如果你的嘴不是厉害嘴，就只吃甜的不要吃酸的。我买了两个甜石榴，迫不及待地掰开，便看见饱满圆润鲜红的石榴籽，它们一颗挨一颗，像是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准备抠下石榴籽吃，那姑娘拦住我说，你这样吃石榴就站到别的地方去吃，如果站在我的摊位跟前吃，你要学会吃石榴的方法。我表示愿意请教，她捧着石榴，好像要让石榴籽见到阳光，被风吹一吹才能吃。然后他把石榴递给我说，吃石榴之前要先让石榴醒来，吃起来又甜又脆。我估计石榴醒得差不多了，便抠下一把石榴籽放进嘴里，一咬便有浓烈的甜汁冒出，

口腔中犹如进入了蜜糖。我问他，这么好吃的石榴是哪里产的？他惊愕的神情马上把微笑压了下去，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有站在家门口问大门在哪儿的人吗？我遂知道我吃的石榴是叶城产的。我在无意间走到了盛产石榴的石榴之乡。叶城的背后是昆仑山，雪水流下来与塔克拉玛干的气候融合，形成最适合石榴生长的气候。叶城的石榴个大，籽肥，汁多，味美。叶城石榴分酸甜两大类，有颜色红似火、个头硕大的酸石榴，而甜石榴则底色橘黄，阳面带红晕。在维吾尔语中，石榴称阿纳尔，因维吾尔族人十分喜爱石榴，很多女孩子的名字都叫阿纳尔古丽，也就是石榴花、阿纳尔罕等等。因为用这一名字者甚多，在当地喊上一声阿纳尔古丽，或者言谈中提到阿纳尔罕，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少女或下意识的回头，或本能的答应。石榴花也颇为艳丽，每年五月石榴树便开出巴掌大的花朵，远看一片红彤彤，凑近还可闻到香味。人们对石榴花格外青睐，常常在簪子、毯子、头巾、衣服和建筑上饰有不同形状的石榴花图案。我所在的部队旁边有一户人家，我曾见他们盛一盆水，将石榴放进去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晾晒干后，用小刀切成莲花瓣状，每人拿一半，慢慢剥下石榴籽吃。大多数人吃石榴是将石榴籽掰下来吃，但这家人的吃法却如此庄重、严肃和清洁，让我在一旁看得肃然起敬。他们吃完石榴后，将石榴皮收起放在了一边。我细问后才知道，他们要把石榴皮留给羊吃。人吃石榴籽，羊吃石榴皮，可谓物尽其用。后来的一天，我们借了一辆吉普车去买石榴。我们进了石榴园，满树石榴红彤彤的直晃眼，似乎风一吹就能掉下来。不料石榴园的主人说，即便石榴红透了，还得再等些天，那时候摘下的石榴才好吃。为了强调他的话有道理，他又说，不能只看石榴的皮有多么红，而是要看里面的籽儿是否红透熟透。他把我们领到几棵石榴树前说，这几棵树上的石榴都长好了，你们随便摘。我专捡色泽透亮的石榴摘，他十多岁的儿子皱眉做出怪表情，原来那些长得不好看而且裂缝的丑石榴才是最好吃的。我想再摘几个丑石榴，可箱子已满，只好作罢。我们的车子开出没多远，就栽进了路边的沟中。那个小家伙叫来村里的一帮小孩，他站到一块石头上指挥，那些小孩合力把车推上了马路，然后他们一起唱着歌走了。对他们道谢，他们头也不回地说，不用谢，你们来买石榴，如果让石榴倒在了沟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钱。后来我调到驻疏勒县的南将军区，一天去喀什一户人家买石榴，他们将石榴保存在地窖中，取出时有湿漉漉的水分。我们买了五箱装上车，主人说，天又这么热，喝一碗茶再走。茶是已不多见的黑砖茶，汤色深厚，味道清冽。就在我们喝茶的间隙，我看见院子一角有一棵石榴树，挂着几个红彤彤的石榴，便问主人，那几个石榴什么时候能吃？他说，能吃的石榴多得很，但长在院子里的石榴是看的，吃它们干什么呢？主人一说起这棵石榴树的来历，有一年他在地里栽石榴树，把看上去干枯或有折痕、断裂、无根的树苗挑出来，拿回家准备当柴火。不料几天后发现其中一根冒出了绿芽，他便将它栽在院子一角，当年就长出硕大的叶片，并开出了花，四年后就结出了石榴。主人笑着说，他是自己找到我们家的，我不能让他白来一趟。
就让他常年在这里陪着我们，多好。我们聊了一会儿便离去，我走到大门口时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那棵树上的石榴，不料脚下一滑，手里的石榴掉到了地上。这时主人隔着大门喊出一句像谚语一样的话，手里有石榴的人心里一定很甜。我一愣，捡起石榴离去。巴旦木，巴旦木又名巴旦杏，也有俗名叫薄壳杏仁，是新疆人最喜欢吃的干果，主要产在天山以南舒富、英吉沙、沙车、叶城等县。每逢初秋，当果园里的巴旦杏由绿变黄，微带红晕，开始干裂成熟的时节，人们就络绎不绝地前去选购采摘，迅速将成熟的巴旦杏蒸购一空。巴旦木看上去有诗意，吃起来有美感。看巴旦木有两个时节最好，其一为巴旦木开花的春天，其二为采摘巴旦木果的秋天。巴旦木一般都与麦田相邻而长，每到三月开出粉中透白的花朵，而树下是绿色麦田，两种颜色叠加交汇在一起，展示出不可多见的美感。细看巴旦木花，它们都不大，在枝头挤成堆，巴旦木花酷似桃花，却不如桃花艳，像梨花又没有梨花白，如杏花又没有杏花娇。新疆的巴旦木有40多种，历来有五大品系之说。软壳甜巴旦木品系，甜巴旦木品系，厚壳甜巴旦木品系，苦巴旦木品系，桃巴旦木品系。其中最佳品种有纸皮巴旦、软壳巴旦、薄壳巴旦、双仁巴旦等。在众多品种中，有一种薄皮巴旦木最受人们喜爱，食用前只需用手轻轻一挤，饱满厚实香甜的巴旦仁就展露出皮，由于皮薄好剥，所以也称它为纸皮巴旦木。巴旦木在初秋时成熟，先是果皮由绿变黄，并慢慢呈现出红晕，果皮上有此颜色，采摘巴旦木的季节就到了。就像库车的小白杏到了成熟季节会自行跌落一样，采摘巴旦木也要等待一个特殊时刻，果皮上的红晕红到发紫，果皮便啪的一声裂开，露出巴旦木核。这个等待过程虽然难熬，却能保证巴旦木含有充足的糖分、脂肪和粗蛋白。等巴旦木果皮已没有了水分，一剥便可掉下，而露出的巴旦木核则呈金黄色，在人们眼里那颜色就是成熟和收获，看着让人兴奋。巴旦木的吃法很多，直接吃核仁对心脏、睡眠、血压、神经、气管等都有好处，但人们并不多提及它的这些用处，似乎一提就变成了食疗而少了口服。巴旦木仁坚脆，咀嚼起来有舒爽之感，有时还可品出甜味儿。经常见老人在口袋中装一把巴旦木，闲时便掏出来吃几颗，那才是人与巴旦木最亲切的时刻。巴旦木可用于做多种美食，新疆常见的有炖肉、糕点和煲汤，除此之外还有巴旦木乳、巴旦木酒、巴旦木油等。曾见过在稀饭、奶茶和抓饭中放巴旦木，吃起来仍不失爽脆之感。关于巴旦木有一个说法，巴旦木的父亲叫沙车，母亲叫舒富，他出生在英吉沙，成长在喀什。从这个说法可得知，这几个地方是巴旦木的盛产之地。巴旦木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西域，在叶尔羌今沙车扎下了根。唐书有杨杂祖对巴旦木有记载，偏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旦树，长5-6丈，周4-5尺，叶似桃而扩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皆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
河中人甘甜，西域诸国并真旨。如今沙车县有100余万亩巴旦木，可谓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 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 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 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总台记者4号获悉，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 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 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 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 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 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 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 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 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 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利。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却设有前提，缺少真主党背书的停火协议能否落地生效？本轮离异停火会给美伊斡旋带来多少助力？美国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又显示出其国内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
4: 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 具体来看，此次美国众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 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那当前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说明在美国舆论层面，不仅是普通民众对于当下这场美伊战争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同时在美国政治精英内部，这种情绪也是在快速的蔓延。那可以说，目前即便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正在把美国引入到另外一场持久的中东战争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其实刚刚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相关法案也进行过投票，尽管最终没有能够通过，但是也充分体现了国会对于总统在此次美伊军事冲突当中贸然开战的不满。但这一次的议案呢，其实可以说也是相应情绪的一种再次表达。更关键的是，这一次议案无论是后续能够走到哪一步，其实都很明确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也就是国会对白宫的一次政治施压，警告白宫呢不能够在伊朗问题上随心所欲。当然，这次共和党议员的倒戈导致议案通过本身，其实也意味着共和党内部围绕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实正在出现进一步的意见分裂。而这种分裂长远来看呢，也会给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
4: 从这种投票结果来看，是否会对当前的美伊谈判形成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众议院通过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相关决议呢，对美伊谈判来说可以讲是一把双刃剑，各方面的作用其实都是存在的。首先，这次议案的表决过程可以说是充分展现出美国国内存在着反对当下美伊军事冲突的声音，并且美国国内舆论对于当前这场冲突的看法是呈现一个高度分裂的状态，这就让伊朗呢有了更多的抓手以及对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空间。此次国会决议的通过势必会给特朗普政府施压，迫使特朗普更加务实，同时呢也会给国际斡旋传递一定的信心，说明美国国内的主战派并不是铁板一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项决议呢也可能会让有关方面出现误判，认为以拖代变要好于积极推动谈判，而白宫也可能会为了面子而更加愤怒，反而在谈判当中更为倾向展现自己的强硬，更不愿意让步。同时呢，它也可能会让以色列更加不满，以色列会更加在黎巴嫩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所以总体来讲，这项决议呢，还是清晰地表达出了美国国内当下的这种日益强大的反战情绪，对白宫来说一定会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但这些压力终归还是软性的，最终白宫的决策可能未必会仅因为这一决议而产生明显的变化。
4: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此次离异谈判。这种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实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真主党呢没有真正的参与到相关和谈过程当中，但美国却宣布利益停火。那这种排除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真正的作战方呢没有能够参与停火谈判的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的实现，其实关键还看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真主党是否愿意停火，这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后续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伊朗在和真主党协调之后，停火的确有可能得以被落实。那第二呢，就是以色列是否有意愿来进行停火，这关键要看以色列是否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标。那第三呢，就是美国是否愿意施压以色列，那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美国对以色列施压的这种意愿可能会有所增加。那最可能的情况呢，还是这份停火协议会变成一种打打停停的这种纸面停火，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会继续的军事行动，但是规模会有所降级。那么直到美伊谈判有所进展，或许以色列会卖给美国一个面子，自主约束相关的军事行动，但却不会做出任何的实质性承诺。而当以色列认为所谓的有必要再度重启军事行动时呢，大概率还是会战火重燃，地区的安全态势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4: 这次停火的宣布对美伊谈判能否起到正面推动作用，还是说仅仅是象征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这次停火呢，对于美伊谈判来讲，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正面推动的作用比较有限。一方面，这份停火协议由于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所以他想实现实质性停火是比较困难的。那相应的，他对于美伊谈判的推动作用也就比较有限。另外一方面呢，这份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对真主党来讲也比较的苛刻，真主党需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和以南地区撤出全部武装人员。那这对真主党来讲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至少按照当前的文本，想要落实协议其实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其实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确似乎是有意愿来解决黎巴嫩问题，让外界呢看到美国有一定的这种诚意。此外呢，他也暂缓了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让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更加的稳定。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大概率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一种情况，那只有当实质停火真正实现时呢，才可能会对美伊谈判产生真正的推动性作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否现实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这样的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相挂钩，把黎巴嫩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如果美国要分开处理，伊朗肯定会强烈反弹。第二呢，就是现阶段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可动用的抓手其实比较有限，那主动放弃真主党不仅让伊朗可能会在谈判当中陷入到被动，实际上呢，也是伊朗等于主动放弃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抛弃盟友更是会让伊朗自己在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信誉破产。那第三呢，就是以色列本身其实也是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问题相挂钩，当下的冲突对以色列来讲是要全面削弱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重要契机，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搅局。那美国方面之所以提出所谓分开处理，主要还是由于白宫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自身对于以色列约束能力的这种有限性。而特朗普总统呢，当前急需一个外交胜利，无论是为了提振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还是想从当前战争泥潭中体面退出，特朗普都希望美伊谈判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未来呢，美国肯定还是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虽然以方未见得会给予明确的承诺，但是在必要时或许也会配合美国的相关谈判进展，同时呢，不排除美方对于伊朗也会给予更多的私下允诺，以便能够来帮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所有这些承诺其实都不具备约束性，那未来以黎的局势和美伊谈判的这种联动仍然将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难题。
5: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能源涨价持续传导至食品、航运、化肥等全产业链。当前美国通胀情况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又将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国目前的通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6: 美国的通胀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从数据上来看呢，无论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CPI 还是美联储比较关注的 PCE 和核心 PCE 呢，它的数值呢都远远超过了美联储过2%的通胀目标，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都超了接近一倍。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呢，它都是一个显著的物价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从美国民众的体感来看呢，我们说这个能源价格带动整体的价格上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态势。一个呢是成品油

0: 价格现在已经比拜登政府任末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上涨了60%到70%。对于美国百姓来说呢，它的能源使用的需求比较大，对他们的观感呢和它的支出呢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到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呢，实际上也并不好看。即便它剔除掉了能源的扰动、食品价格的影响，依然增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就意味着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呀，全球能源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呢，已经不止于能源本身，而是由能源带动到了美国的各行各业，使得呢全行业的这样一种价格成本呢在明显的上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呢，在通胀率上升的同时啊，美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的居民的储蓄率呢也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一面要维持基本的支出，那么另外一面呢，它的储蓄率在下降，就说明它的收入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必须通过释放储蓄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通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无论是从它的数值上，从消费者的体感上，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上来说的，美国经济确实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高通胀的难题。
1: 伊朗战争爆发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美联储会如何应对高通胀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单纯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来讲呢，它应对高通胀的办法应该说是有限的。那么最主要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也就是加息的方式呢来抑制通胀。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通胀呢已经变成了美国它的经济脆弱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经济脆弱可能是需要降息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但是加息呢，它既抑制了通胀，也可能抑制了市场的活跃度。所以美联储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呢，他在这个通胀问题上呢，他一定程度上还秉持着白宫的意志，也就是说要降息。所以呢，在美联储内部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高通胀呢，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的。那么一种方案呢，是暂时的按兵不动，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通胀呢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还是一个粘滞性的影响。同时呢，这个沃什呢他也在近期的这个言论当中呢表现出来有意使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结尾均值 PCE 来作为是否评判这个通胀趋势的一个指标。那么从四月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结尾通均值 PCE 的数值来看呢，它仅仅比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2%呢高了不太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许能成为下一步美联储先观察再做出政策决策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通胀是持续的，或者就像这个美联储发布的这个褐皮书当中举的许多案例所暗示的那样，通胀具有粘滞性而且是结构性的话，那么应该说呢是有必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的。当然说对于美国而言，它也需要平衡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稳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 美国政府一直期待美联储采取降息政策，但此次褐皮书所显示的情况和降息期待落差巨大。那么未来美联储更可能倾向于哪种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呢，确实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考验。从总体的经济态势来看呢，经过了一些贸易冲突，包括后来的这样一种能源冲击呢，美国经济总体上还是需要一定的比较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如果进一步的放松货币政策，或者说通过降息的手段来调节呢，可能有利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同时呢使得美国在居民消费方面它的融资呢或者借贷呢也更加容易。但是仅仅从数值方面上来看呢，这个能源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因此在这个方面呢 美联储的这些这个理事们，包括具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呢，对他的认知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对政策的综合摆布，那么也就是如何去稳定美国的经济与这个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虽然说这个褐皮书里边提到的这个现实的价格上涨的状况呢，可能和预期降息的预期呢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但是呢，美联储它本身的职责呢，就是通过这个研判这些差距呢，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反应。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未来呢，美联储内部啊，它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决策层之间的这样一种意见分歧。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分歧呢，应该说哪种政策呢都难免不能出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美联储我觉得它要做的事情之一，或者说在六月份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协商，就是如何摆布这个治理通胀和这个稳住经济之间的先后次序。那么对于它的法定职责来说呢，当然是倾向于先稳定通胀，那么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那么美联储也是负有职责的，尤其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方面的职责是显著加强了。所以说呢，首先要有待于美联储的决策层之间内部的一种博弈，那么形成一种相对于有效的方案。但是呢，现在面临的障碍就是，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不会再像此前的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那样非常开诚布公的同市场进行沟通，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预期管理模式，或者说美联储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模式呢，也是十分必要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根据最高法院裁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于今年3月4号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应当退还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关税，这笔款项高达1660亿美元。但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政府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一裁决提起上诉。对此，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此举不过是在一场必输的官司里采取拖延战术而已。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4月，美国政府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供支付了非法关税的企业提交退还申请。退款事宜也已经于今年5月开始进行。文章介绍说，截止到美国政府正式提起上诉之前，退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据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所有非法关税税款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程。但美国司法部在上诉中辩称，斯科特是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法官无权强制其出庭。此外，美国司法部还认为，法官无权认定政府应向所有已付相关税款的进口商退还关税，退税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已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关税权利的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司法部竭尽全力拖延剩余款项的偿还，美国政府似乎在暗示，任何希望获得非法关税退款的企业需要自行提起诉讼，而通过迫使更多企业聘请律师来争取本应得到的关税退款，只会增加这些公司的成本，从而推高企业的消费品价格。文章认为，美国政府这样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认为，通过诉讼来获得退款得不偿失。因为如果法律费用高昂，而企业此前支付的非法关税相对较少，那么此举的性价比就相对较低。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报复手段，而不愿通过诉讼来追回款项。据了解，美国政府的上诉将会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败诉的一方，无论是谁，仍有机会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文章评论说，即使美国政府在高度技术性的上诉法院中继续纠缠，消耗大量的司法部人力，也改变不了结局，因为这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关税的裁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温热不下限，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 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 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 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 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亿欧元。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至0.3个百分点， 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 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 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美国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减少在欧洲兵力的同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北约因此面临口头团结与实质减员的双重考验。内部分歧不断的北约，能否按照美国要求发生重大改革？相关举措又会给跨大西洋同盟埋下哪些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 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 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那么，美国期望。

0: 北约如何改革，这种改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主任董一凡的分析。
1: 最近呢，是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向欧洲的盟友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当时主要谈及的还是欧洲盟友对于防务投入，特别是国防开支这些方面的失望情绪。他既反映到了美国在北约的问题上长期以来跟欧洲国家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同样呢也反映到了当下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府对于他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上面，特别是与盟友关系之间在利益责任协调上面，他要追求着某种的再平衡。实际上美国是要追求一个既能够服务他全球安全跟战略利益，同样呢能够为他的维护霸权服务，但是呢又不让美国能过多的在这些方面投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架构跟他的这种安全机制。因此呢，我们看到北约的这种改革在美国看来是需要让欧洲的盟友增加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力量建设、常规力量的建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也会在推动北约在它的权责分配、指挥结构、行动的权力这些方面呢，可能会让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参与，推动欧洲国家从它的获得感以及决策权出发，它主动承担起来到北约加强投入维护欧洲安全这样的一个责任，从而呢使得美国在保持控制的这种同时，那么在经济上以及这种安全资源的再分配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0: 北约能否按照美国的要求发生重大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即将召开的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的峰会上面，东道国土耳其的政府他也试图去扮演一个在跨大西洋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桥梁的角色，去中和美国作为他主要盟友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在北约问题上的这种利益诉求，以及加强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上作用，他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一定的责任。对于当前北约的这种发展前景而言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它也是在持续加强投入，但是各个国家之间它的这种立场应该说是差异比较大。我们看到一些中东的国家，特别是在传统的安全认知的理念上更加注重北约和美国作为其安全支柱，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还是把加大投入作为留住美国的这样一个条件。但是呢，很多的西欧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他们可能现在在这种安全战略以及欧盟未来它在军事上作用这些方面都有着一个重大的思路上的调整，他们这些国家已经将加强防务投入作为推动欧盟框架下实现战略自主，减少对于北约过度依赖，推动一种欧洲人对欧洲的安全增加更多保障的这样的一种方向。这两种方向呢，无论是在北约的内部还是在欧盟的内部，都是有着一些激烈的这种张力，当然也是塑造北约的共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对于当前北约的这样的一种改革，那么不仅是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是要求欧洲的盟友要去配合追随美国所陷入的这样一些战略冲突，以及追随美国去打击他的所谓敌人跟对手，这个在美以一的战争期间体现的非常明显。欧洲的盟友与美国之间在军事机械使用啊、军事行动的配合这些方面的矛盾也增加，这些矛盾呢，实际上也会带入到美国与欧洲国家关于北约转型前景的这些方面的讨论中去，也会使得美国所推行的这种北约愿景它的这种实际成效与它的理念跟这种设想之间可能会有着一定的差距。此次的安卡拉的峰会，土耳其方面它是希望推动上次海牙峰会上面一些防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落实，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中东的这种安全形势、地缘政治的动荡爆发的今天， 欧洲与美国之

0: 间关于这种安全重点以及各方权责方面有着很大的这种张力。作为中东方面的这种主办方，那么土耳其能不能协调各方的那么立场，个别是做出一些有约束力推动共同行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应该说还是尚待观察。
1: 美军欧洲司令部称，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那么美军能够顺利减少在欧洲的兵力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现在美国所宣称的这些撤军的计划，更多的是由特朗普或者是他的特朗普政府内的这种高阶官员的这些单方面的这种宣布啊。但是呢，在美国的实际军事的啊这种调度以及他的这种行政的这种流程来看，这些政治意愿那么要转化成实际行动也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掣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从国会的方面还是说从民主党的方面，甚至他们还是有着大量所谓在国际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在撤军方面的这种作用以及给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啊这些方面的压力，都有可能使得他的撤军的意愿以实际落实时间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来说呢，看到欧洲的一些大国，包括德国呀、西班牙呀，此前应该说是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以及在介入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上面，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爆发了一些激烈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对于撤军的这种威胁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这些国家，在跨大西洋关系多年来持续的震荡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对于美国要撤军以及自身要通过加强投入来为欧洲的安全的保障做出更大贡献，这些方面有着一定清晰的认知。但是呢，这些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如果美国在短期以内撤掉了大量的兵力部署，欧洲国家能不能有能力有效率去填补安全真空，这个呢应该说是有着一定担忧的。而对于另外的一些国家，那么包括波兰、罗马尼亚这样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他们可能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就是认为美国从西欧国家的撤军可有可能成为一些机会，那么他们可能通过向美国表达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增加防务与美国深化安全战略关系这些方面来吸引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重新关注中东欧地区。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对于美国从战略上总体上撤出欧洲有所担忧。最近波兰的一些智库一些这个战略界也在分析欧洲是否要对于后美国时代的安全架构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战略规划。
1: 在希望减少欧洲驻军的同时，有媒体爆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相关举措？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对于欧洲减少安全投入的宏观趋势，与美国对于欧洲安全问题以及推动欧洲支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些方面是两个概念的事情。对于美国而言呢，他还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强对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这种介入跟控制。美国也是看到了欧洲国家在核问题上面有着一些合作的倾向，特别是法国牵头要谋求欧盟框架内的核共享这个问题，美国也是认为对于它在欧洲安全上的主导地位来说是一种挑战跟威胁。为了对冲这些方面的这种举措，美国所提供的方案对于德国、波兰这样一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传统上依靠美国但又出现摇摆的这种国家来说呢，无疑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来说呢，美国在常规力量逐步撤出欧洲的同时，它通过在核力量核威慑的力量投射与部署上，那么与欧洲国家进行深度的捆绑和合作， 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它是选择一种成本更低或者是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推动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威慑，以一种更具经济效率的方式来保持它对欧洲的这样一种控制啊。但是呢，这些举措应该说是在美俄的战略稳定框架下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举措，那么它可能会加剧欧洲安全格局的脆弱性以及爆发一些摩擦的风险。
2: 联合国大会完成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落选出局，这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在该项选举中失利。该如何看待德国此次落选的原因？欧洲传统大国折戟又是否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从大国主导向更分散的权力结构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日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德国在此次西欧集团竞争中仅获104票，大幅落后于葡萄牙的134票和奥地利的131票。那么这次失败是否暴露了德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中的某些结构性弱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的分析。
3: 我认为确实是暴露了一些结构性的弱点。第一个就是说，德国它作为这种欧洲的核心大国，近些年来它自身的国际地位其实是在上升的。那么德国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认知呢，其实它和联合国这个框架内的这种投票逻辑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德国近些年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这个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另外它也是联合国的重要的出资国，也一直在倡导联合国的改革。但是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呢，它是实行的是一国一票的这种原则，不仅仅就是说靠你的这个经济实力和财政贡献来决定其他国家是否投你的票，而是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评价，或者说你是否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进行沟通，或者说做一个桥梁。所以说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不能自动的转换为它在联合国体系内的这种支持基础。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年来德国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呢，其实他们的相互认知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德国呢，它其实在外交上一直比较关注乌克兰危机啊、欧洲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而作为大部分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呢，它可能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呐、自身的债务减免啊、粮食安全啊，以及一些全球经济改革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使得他们的这个关注点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德国近年来他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外交，它其实是在信誉方面呢是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因为它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在这个加沙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双重标准，让很多国家呢认为没有给他带来对他表示信任或者信服的这种感觉，所以各个国家呢，他会依据自己的这种感受或者他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
1: 落选意味着德国在2027至2028年周期内将无法直接参与安理会的核心决策。考虑到德国长期推动联合国改革，那么这一次的失败是否会削弱德国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上的话语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次落选呢，可能会对这个德国推动联合国改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不会根本上削弱德国推动改革的这种愿望和能力。原因呢，是因为首先德国长期以来呢，一直是联合国改革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德国的优势呢，主要来自于它的经济实力，它 它是联合国重要的出资国，并且呢，它是多边主义的这种坚定的支持者。这些基础呢，它不会因为这次落选就消失。另外呢，从政治象征意义上看呢，这次失败呢确实是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德国它长期主张它自身应该获得更大的联合国的代表权，但是这次呢它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有获得，它的这个支持基础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一些国家可能就会质疑说，那你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拿到，你怎么能够获得足够的联合国会员的支持去争取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呢？他的这种信任度啊，支持率啊，会受到质疑。但是呢，我认为这次结果呢，可能也提醒了德国，因为联合国在投票当中的这个一国一票的这个制度呢，它其实需要更加广泛的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沟通合作，争取更加广泛的这种政治认同。这次落选呢，我认为它不会根本上改变德国追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这种长期目标，反而呢可能会使德国对它的这种联合国政策，或者说对它的整个的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
1: 葡萄牙和奥地利作为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成功当选，而传统大国德国落选。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联合国会员国对中等强国角色的重新评估。该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德国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中等强国，它只不过就是在经济上面更靠近大国的中等强国。而葡萄牙和奥地利呢，它可能是普通型的这个中等强国。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呢，确实反映出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于中等强国的作用的重视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就得出说大国主导的时代过去了，联合国进入中等强国的时代的这种结论。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就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这个选举啊，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并不是完全对应的。那么德国落选，葡萄牙和奥地利当选，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后边两者的这种国际影响力就超过德国了，而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这种机制下呢，一个国家能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取决于它的这种外交形象呀，国际接受度认可度啊，以及它在不同地区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普通的中等强国呢确实具有某些独特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往往历史包袱较小，地缘政治的争议也比较小，更容易被不同阵营所接受，这样他在一些多边场合呢就往往更能够扮演沟通者、协调者和桥梁纽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摆脱大国的主导。那无论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这种否决权，还是国际安全重大议题的决策过程，大国呢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次选举结果呢体现的不是说大国主导向中等强国主导的转变，而是国际体系正在呈现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特征。国际社会呢对于包容性啊、代表性啊、多元化的这种国际参与的期待正在增强，这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1: 来关注外交部记者会。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四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4: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进入全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 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
2: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人长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好吗？你我。
4: 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 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
1: 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

0: 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 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 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总台记者4号获悉，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 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 总台记者4号获悉，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 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 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 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 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 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 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 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 资讯
2: 有故事。承载着中国与老挝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中老铁路，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在那边带送送梦。
3: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跨境电力交易取得突破，民间交往频繁。
4: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资讯有故事， 为您讲述中老深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方兴未艾。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年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 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中老山水相连，是特殊的同志加兄弟。 中老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到中老友谊，就不能不提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已辐射至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给沿线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老挝居民妮蒂达说，
2: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要乘坐客车，旅途时间很长， 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3: 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也曾多次感受中老铁路的方便快捷。
4: 因为我之前我也坐过这一趟高铁，从老挝到华纳，然后我感觉就这一路的风景就超级美。
3: 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摩罕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游部门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积极推动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中老铁路，在昆明和万象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来自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游客搭乘跨境国际旅客列车旅行。与日俱增的客流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一条铁路激活了一片经济。在货运方面，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8000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到3800余种。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至50%。老挝境内运输成本降低了20%至40%，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老挝物流企业负责人王立俊说：“
5: 铁路通了以后呢，那就是方便快捷了。铁路呢几乎不受天气的限制，时间上呢能缩短一半，成本呢大概能降低个50%左右。”
3: 今年5月25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罕站。至此，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摩罕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中老铁路摩罕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1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为保障鲜果抢先入市，铁路部门联动多方优化通关运输全流程，摩罕站升级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铁路仓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即到即检、即检即放，通关时间大幅压缩。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老挝科技和通信部副部长塞萨纳西提蓬表示，
6: 中老铁路与中国铁路网相连，为促进两国贸易增长带来实际利益。近2-3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不低于20%，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发展。
3: 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赵书兰看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不仅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更为国际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力。
7: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条铁路它的开通运营的话，其实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快速发展。
3: 除了中老铁路，中老两国在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琅勃拉邦医院、马霍索综合医院、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也为持续深化中老友谊、造福两国人民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老两国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的中老五百千福联网。

0: 工程，不仅是中老两国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更是两国继中老铁路后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作为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工程投产后，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可提升至150万千瓦，是原有线路的30倍，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度，有力支撑中老两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清洁能源优化配置，为带动双边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沿线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老挝国家输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金如表示，
1: 该工程是中老两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依托中老联网和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在雨季可以将老挝富余水电送至中国，在旱季由中国对老挝北部补充供电，是中老两国深化电力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0: 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风光、水能、农业等资源潜力巨大。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短缺，这些绿色资源的开发长期面临转化难题。如何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绿色经济？中国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光伏行业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比“13五”增长1倍多。今年3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额达4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8%。而老挝山地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在老挝北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山坡上，漫山遍野铺满了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中老两国合作共建的首个多能互补能源基地——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就在这里。2025年8月13号，基地1期工程运营中心在乌多姆塞省顺利完成封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标志着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某能源科技公司老挝光伏项目经理王秀鹏介绍说，
2: 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约为2100公顷，一天可发电量为375万度电，可以满足120万普通用户的一天的需求。
0: 据介绍，这里共有约223万块光伏板，相当于62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些光伏板都是由中老两国员工共同搭建完成的。山地光伏项目1期1000兆瓦光伏工程，自2024年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项目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双向供电。老挝可在雨季将富余的绿色电力输送至中国云南，助力当地能源转型；旱季则能接收中国反向供电，有效解决老挝电力短缺问题。这种创新的电力互联模式，真正实现了两国能源优势互补。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老合作成效显著，70余家中老企业共同参与，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其中60%为老挝本地员工，中国技术专家耐心指导当地员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虽然语言交流存在困难，但双方配合默契。来自乌多姆塞本地的两名员工告诉记者，得益于会说中文的优势，他们分别在中广核项目中担任翻译和后勤工作。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原先务农的年轻人也加入团队，开始学习新能源技术。项目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样显著。施工前，周边山区因经济凋敝面临人口外流，如今不仅出现了返乡潮，还带动了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在基地周边，中餐馆等商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环保方面，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 通过施工避让、环境修复等措施，确保森林保护区和居民区零占用，采用先进工艺，致力打造生态友好的绿色花园式电厂。老挝人民革命党乌多姆塞省委书记本空辣酱鹏赞扬说，光伏项目带动了当地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3: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由中广核与老挝地方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当地共有30多个企业单位参与建设，带动1000多人就业。
0: 今年4月7号，由我国开发建设的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1期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并网投运，1期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0万吨，助力老挝向东南亚清洁能源蓄电池目标迈进。中广核能源国际老挝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汪洋表示，将安全高效运营好电站，持续为中老合作贡献力量。
4: 我们这座电站安装了约223万块光伏板，依托中老500千伏联网线路，电站实现电力互联互通，既为老挝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能，也助力区域能源互补。
0: 据介绍，该项目带动我国新能源制造、施工建设产业链40余家企业，以及老挝本地施工单位、机械供应、原材料供应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乌多姆塞项目只是中老绿色能源合作的起点，整个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将覆盖老挝北部3省，创新性的整合光伏、风电、储能及生物智能等多种清洁能源，通过多能互补模式，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这一开创性实践不仅实现了两国资源共享，更推动了绿色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能。后续中广核将加快推进老挝北部5省后续清洁能源项目落地，开拓中部南部市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两国跨境电力交易也同步开展，老挝的新能源首次参与我国电力市场交易。4月20号，来自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481万度电能，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送入我国云南。此次电力通关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互济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可跨境输送电量约11亿度，助力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公司市场总监李敏红介绍说，
5: 我们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通道的硬联通以及市场机制的软联通，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中老两国清洁能源消纳，未来还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力交易的常态化，满足老挝送中国云南、中国云南送老挝以及老挝送中国广东等交易需求，促进蓝煤区域能源优化配置。
0: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合作日益深化。今年2月，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首都万象，开启了空中健康丝绸之路首站海外公益诊疗活动。这架飞机医院配备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内窥镜系统以及数字化诊疗等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在公益诊疗活动中，飞机医院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包括移动诊疗、手术示范、人员培训及物资捐赠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受到老挝各界的欢迎。老挝卫生部长贝坎说，此次卫生健康公益活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及两国间良好的卫生领域合作，使得两国民心相通的纽带更加紧密。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也表示， C909 飞机医院是中老医疗合作的一次全新尝试，生动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 期待更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老挝各地落地生根，让中老

0: 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近年来，中老人文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铁路通车后，来老挝旅游真正变成了抬脚就到的走亲访友。两国青少年也越走越近，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赴华深造，中国青年来老留学，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传承者、推动者。截至2025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已为老挝培养60余名铁路高级技术人才，其中10多人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成为中老铁路的第一代老挝籍铁路工程师。老挝留学生凯发2022年1月学成归国后，来到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工作。
1: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全面，为我们现在的铁路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真正工作以后，还是不断要去适应啊，比如社会环境，语言沟通啊，新同事的相处啊，还有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及铁路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在学校学习铁路维护的内容，但那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的积累经验。在铁路单位的每一天啊，都能接触到新知识啊，新情况，也让我越来越勇敢地去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不断地成长，所以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0: 老挝留学生陈思回国后，也在中老铁路工作。他希望铁路继续延伸，带动更多沿线地区发展，让物流、旅游和人员交流更加顺畅，真正成为更多百姓的致富路与友谊路。
2: 我希望铁路能进一步延伸完善，带动了更多沿线的我们老挝的地区，比如说是所有城市沿着铁路这个是都能发展起来，让物流和旅游交流更加的顺畅。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老合作项目，让老百姓的走向幸福的生活。
0: 来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马立明和何万少耶旺，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了同事。他们在去年一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3: 我们学校呢，自2001年以来就面向老挝全国，累计招收了24期、61个班、3100多名老挝籍学生。
4: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学习期间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课堂上能和同学互相学习中文，课后还可以跟中国同学打篮球。然后勐腊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也把我的爱人、弟弟、妹妹也带到勐腊职高来学习中文。
0: 老挝朋友常说，家睦要有业，君子要有朋。中国人也讲，远远者流长，根深者知茂。中老建交65年，志同道合的中老友谊陈酿弥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友好未有穷期，并肩前行的脚步必将跨越山河，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5年，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

0: 使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六号至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
10: 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 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 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亿欧元。
1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
10: 在2025年和2026年 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 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预计， 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至0.3个百分点， 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 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11: 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 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
12: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在您眼中，长江是什么样子？从长江源头的雪山融水到高山峡谷的激流涌进，再到沃野千里的九曲回肠，长江的千姿百态究竟是谁塑造的？答案之一就在看似平凡的泥沙之中。泥沙就像长江携带的暗物质，在无声无息间雕刻河床、堆积平原，它也可以堵塞淘沙河床、淤积水库，造成洪灾。这个是在15米深的地方取的雪一色泥沙的水样，这一边呢是河床表层的取的泥沙的山样。它与长江泥沙博弈40多年， 是我国河流动力学领域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说，只有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脉。 资讯有故事，解码长江泥沙。长江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卢金友带您换个角度看长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长江从雪山走来，又向东奔流入海， 留下180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 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形态形成了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201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10年来，长江大保护硕果累累， 这十年来，有一群身影坚守在长江一线，为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做出了最好的

0: 诠释。
1: 我是一名与泥沙对话了40多年的老活工，我的使命就是读懂泥沙的语言，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0: 卢金友从事河流泥沙基本运动规律研究40多年，别看这个研究小众，它的作用却很大。长江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三峡、乌东德、白鹤滩，长江沿线的大型水利工程雄伟壮阔，但这些国之重器始终被小小的泥沙所困扰。实验数据显示，一座水库运行14年，淤积的泥沙高度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这些水下沙丘正在缓慢吞噬着水电工程的库容，就像血管里的血栓，威胁着生命。在卢金友工作的长江科学院，卢金友和同事们曾做了一个1:150的三峡大坝模型，比三峡大坝缩小150倍。这个模型用来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规律，通过大量方案的论证，确定在哪儿发电、在哪儿通航、在哪儿排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1: 你看水怎么流的？不同的地形状态不一样，它的淤积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试验就是个水库啊，运行了14年，那么水库淤积的一些状况，按照我们模型的比值来换算过来，就是在实际中淤积了30多米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那它会对防洪、发电、航运、水库的寿命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0: 在防洪模型试验大厅里，卢金友和同事们用一个物理模型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叫蓄清排浑法。模型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个孔，上面的孔是溢流孔，下面的孔是排沙孔。他们通过上千次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详尽的泥沙运动数据库，精准定位排沙孔位置，确保排沙效率最大化。
1: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模拟泥沙，现在呢是模拟正常运行发电这个状态。当大坝的上面泥沙淤积到一定高度，影响到发电、通航这些功能的时候，那么我把它排沙孔打开，让泥沙排到下游去，这是排沙孔排沙的作用。泥沙来的少的这个时机，把水库的水位抬高并行，把水蓄住，为了后面这个发电、航运、这个供水、灌溉等等能够发挥效益，这叫蓄清。
0: 那如何排浑呢？卢金友说，
1: 到了汛期，上游的来水量大了，那么来沙量也多了，这样我们要多放一些水带到下游去，这叫排汇。大家看到，这相当于一个洪水来了，水体里面泥沙含量就很高，而也可以看到洪峰、沙峰，你看大峰快要到坝前了，那我们要加大下泄流量，然后这样使这个沙能够更多下去。为了使水库里面泥沙淤积更少，用好每一滴水，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在原来蓄清排浑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调度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是有的。研究发现，水库的泥沙主要是集中在几场大洪水里面，那么洪峰跟沙峰呢，它的传播的时间到坝前时间是不一样的，洪峰快，沙峰慢，那么我们通过在水库里面泥沙运动规律，然后提前预报它可能到达坝前的时间，用应用水流泥沙的数学模型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运算，最后提出能够使这个泥沙更多更快排到下游去的这个方案。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泥沙调度组合拳来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
0: 卢金友表示，治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读懂了泥沙的规律，就可以减少水电工程的淤积，相当于为水电工程延长了寿命。
1: 平时看的这个长江比较温顺，是吧？一旦到特大洪水的时候，那高水位的时候看去一片汪洋，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98年，全国各地有关的水利这个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来支援长江流域，那么条件非常艰苦了。我们大家在重庆嘛，那么住了一些草棚，那些房子啊，那个吃啊都是在提房吃了，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这个休息。
0: 自古而今，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紧密相连。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江河治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水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巍巍太行山上凿出红旗渠，滚滚长江水中筑起三峡大坝，滔滔黄河浪里建起小浪底水库，治水事业蓬勃发展。
1: 汉口的沿江大道，这外面就是堤防，这个大楼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两个是武汉1931年跟1954年的洪水位的高度，可以看到上面的洪水位至少比地面高出4米，2人多高。
0: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的独特格局。卢金友说，武汉千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千年的防洪史。历史上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武汉都是受灾最重的沿江城市之一。长江龙王庙河段是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水上十字路口，每逢汛期便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自然博弈，两江激流在此对冲，奔涌而来的江水疯狂淘刷挤压堤岸的泥沙，甚至导致决堤，造成毁灭性灾害。
1: 大水冲了龙庙，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但在武汉来说，在历史上上演了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就是龙庙所在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江的水跟汉江水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河段也就是一个水流跟泥沙运动交互演变的一个结果，泥沙的运动会直接影响防洪。汉江跟长江来水的在这交汇以后，水流的态势就像那个潮汐这个滚滚那种汹涌的情况，然后淘刷这个堤岸下面的泥沙，淘刷以后如果严重了，就会堤防会垮塌，会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因此龙庙这一公里左右这个险段的洪水的威胁，就像悬在武汉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1998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这个武汉市以及国家在下决心在这个进行彻底的整治，我们也有幸就承担了这一段这个整治方案的论证研究工作。
0: 如何调配水和沙，泥沙的冲刷和淤积怎么合理的为我们所利用，这是一道非常难解的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成为龙王庙河段蜕变的转折点。洪水过后，卢金友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智慧对话。他们通过分析数十年水文数据，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水流形态，最终找到了破解之道，将突出的南岸嘴后退60米，重塑河岸曲线，让湍急的河水平顺通过。
1: 我们就几十年来长江、汉江河床水流这些方面的泥沙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分析它的大的规律，开展了泥沙的物理模型试验，提出河段的整治的方案。对面那个叫南岸嘴，要把它退往后退，原来是凸出来的，是一个很弯曲的，那么我们要给它退回去以后变成比较平顺的，最终平均起来这个南岸嘴退了60多米。南岸嘴最外面的线现在是比较平顺，只是它这个支流的水流比较平稳， 能够远离龙庙，离岸边更远一点。通过这次整治以后，这二十多年，你像2020年那么大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近70多年是第三大的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经过这些大洪水的考验，其这个效果很好，都比较安全。因此，像这个说这个龙龙下岗了。
0: 二十多年过去，长江武汉段的整治成效令人欣慰。昔日的险段，如今已成为市民亲水观景的圣地。
1: 滩上面很多这个，这上面有房子的，这地下都是很荒的。然后呢，这个滩是以前很多市民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那么汉口县它治理以后，通过工程措施破坏了这个血吸虫病生成滋生的环境，这样把这血吸虫病治好了，因此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亲水游玩的好地方。在我看来啊，这个汉口江滩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美最好的江滩。
0: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全球第二大寄生虫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巨大。卢金友介绍，血吸虫病有一个特性，它一定要经过一个中间宿主丁螺。
1: 而丁螺呢，它生长在哪里呢？在水边，在水里，在岸上，是水陆两栖的。然后这个呢又跟我们相关，它的颗粒很多跟我们泥沙的颗粒相当。那我们想能不能用泥沙运动的理论来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呢？因为如果把丁螺控制住了，控制好了，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把它的运动规律弄清楚了，然后它是生活在哪里，多长时间可能淹了就死了，多长时间干了它就死了，然后再这些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研发一些技术来控制这个丁螺的扩散大声。因为丁螺是个物种啊，完全消灭也消灭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人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人的人影的工程，像灌溉，那必须把丁螺控制住，不能拉进去，给它消灭了，让它远离人的活动的地方。
0: 1963年，卢金友出生在浙江台州农村。高考那年，他距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于是填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两个自动化专业，电力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结果录取通知来了，卢金友被河流系泥沙专业录取。
1: 我们家里说，我们在家里挖泥巴，都那一口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学校肯定我们是这个河流泥沙这个专业报人少，因为一进到学校以后，我们两个班60来个同学一问，没几个填泥沙的，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就这么上的泥沙专业。从学校到现在45年了，也觉得搞泥沙搞水利还挺好，是吧？我看也不是最艰苦的行业，而且水利是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一直会有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工程，现在还有那么多工程还需要做，是吧？
0: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卢金友说，我们的水利工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像长江，从防洪的角度来说，长江有多少堤防呢？有大概6万多公里的堤防长度。像堤防这些出险，它不光是你高度的问题、宽度的问题，还有地下的土的问题、渗流的问题。比方形成管涌啊，那这么多6万多公里，现在还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查清楚，这里面的土下面土质情况怎么样，能够把它全部给它防身处理，那也现在也不可能了。天有不测风云，天气这种极端变化越来越频繁，突然下来，那还是可能还会有很多出险的地方。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比如说百年一遇、上千年一遇，通三峡工程上面这些工程调度以后，就这种毁灭性灾害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局部总会出现。就像滑坡下来形成堰塞湖这种灾害，你很难防。山洪灾害是很难防的，尽管我们现在预报啊、预测啊，这做了预警啊，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离到这个比较精准还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也是我们水利这一方面工作前面我们是提问的一下继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0: 研究生毕业后，卢金友在长江科学院工作，一直到今天。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因为长江，卢金友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江之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长江塑造了武汉如今的城市格局，也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多元文化汇聚，武汉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往来武汉的江湖之约。崔颢的诗句让武汉的江心沙洲名扬千古。但卢金友说，很少有人知道诗中的鹦鹉洲今天可能已经搬家了。
1: 鹦鹉洲它是有一个变化的，鹦鹉洲到现在不一千多年了，不一定完全就在这个位置，它一定的上下左右一定的移动，移动的是因为泥沙的运动啊，水流把泥沙的运动会走，可能上一点下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它是动的。就是当初那个诗写诗的时候，那崔颢那个写诗的时候，那时候鹦鹉洲是从记载来看，鹦鹉洲比较高，说不定还可以上去喝酒啊，坐着喝酒什么都行啊。我们猜想跟汉江入淮的位置也有关系，跟水流的运动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载嘛。
0: 卢金友表示，江中的沙洲就像会走路的岛屿，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复杂水势下，泥沙不断被搬运堆积，使得沙洲的位置悄然改变，有时向东漂移数百米，有时整体下沉，然后又在上游重新生长。所以如今的鹦鹉洲在地理坐标层面可能已经跟古诗中描写的不尽相同，但它依然是武汉独特的文化地标。当被问到长江沿线有哪些景观值得一看时，卢金友说，
1: 因为搞水利搞泥沙了嘛，就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标志性的一些工程，是吧？从古代的就都江堰，都江堰已经2280多年了，上下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创了世界整最大的年发电的历史，对吧？再比如说金家大堤，金家大堤是它是保护的江汉平原的安全，像荆州、武汉这些城市的安全了，对吧？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武汉，武汉呢有很多玩的地方。武汉活动，我就还是回到武汉活动。武汉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治理以后它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去看看龙王庙，对吧？汉口江滩，武汉江滩不光光汉口，汉口江滩是最早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其实在武汉两江四岸，就长江、汉江两江四岸市区全部都有江滩，够你看的。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对母亲河的未来更加满怀憧憬与期许。
1: 我们河流也是有生命的，泥沙也是长江河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通过这几十年跟泥沙打交道，尽管弄清一些泥沙的运动的规律，但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治理泥沙不是为了这个征服它，而是要懂得它的语言。现在再来看这个长江，那么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岸绿水美，两岸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密布，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埋。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 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AI Factory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世界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

0: 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无花果。无花果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树上的糖包子。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图什三地以盛产无花果出名。新疆人吃无花果，如果要问其出处，不会提别的地方，只会问这无花果是来自和田的还是来自喀什的。如果知情者对这两个提问均摇头，那就不用问了，一定是来自阿图什的。较之于和田和喀什，阿图什的无花果明显胜出一筹，其果汁浓甜，果肉糯软，以至于常吃无花果的人去买无花果，开口就问阿图什的无花果有吗，如果有则不挑选，让摊主称过后付钱装入塑料袋提走。无花果一名的来历很有意思，它们虽然开花，花却隐藏在囊状花托中，不仔细看只能看见果实而难以发现花，所以得名无花果。无花果的皮薄肉厚，待到成熟期用手一捏，无果核，可放心的吃。吃一口在嘴里，把果肉嚼几口，便有浓浓的甜味儿进入口腔。有人把无花果和蜂蜜做比较，说蜂蜜是流动的甜，一入口从口腔到腹中都是甜，而无花果是停留的甜，一口咬开果肉便有一股甜味儿在嘴里不散，以至于把果肉吞下了肚，那甜味儿还长久存留。有人吃了无花果后不吃别的，问及原因，说是他想让那甜味儿在嘴里多留几天。留几天是不可能的，但留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新疆人吃无花果常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即把无花果放在掌心，用另一只巴掌拍一下，果皮便破裂，果肉亦被击打得松散开来，此时吃更加酥软，果肉散出的甜汁也更加浓烈。无花果的甜亦有很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南疆人常说无花果太甜，害得我都忘了吃最好的蜂蜜。无花果除了甜之外还有诸多养生的好处，所以南疆的人又常常说吃无花果害得我们本来是40岁的人，却经常被误认为20岁的小伙子，害得我没有机会和咽喉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病较量，害得我的消化好得不得了，害得我身上要长就只长力气，害得我要瘦就只瘦该瘦的地方。说到最后，因为吃无花果的好处太多，他们索性用一句话总结，无花果害得我们的身体太健康了。无花果在水果界有一个洋气的名字，水果皇后。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唐代传入西域，后在当时的阿图什、和田和喀什等地大量栽培，曾被称为隐花果。史籍记载时又称其为阿逸，但无花果此名好记亦很亲切，所以便一路叫下来，无人再去叫它以前的名字。阿图什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无花果犹如暗暗游动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显得从容、自足和安详。人们在无花果的产果期到了阿图什，不论是在饭店还是在家吃饭，必先吃无花果。阿图什人会幽默地说，你只有吃上无花果才算是真正到了阿图什。一般来说，经由味蕾上培养出的感情往往能追随人的一生。无花果以营养丰富受新疆人喜欢，阿图什的一位老人每天早上在面前放一个核桃、一个鸡蛋、一个无花果干果、一把葡萄干，那些便是他的早餐。有人问他能吃饱吗，他不屑地说，不是能不能吃饱，而是能不能吃好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怎么吃，吃来吃去把病都吃到了身体里。有一说法，
一棵无花果树就是一个繁忙的甜蜜工厂。无花果一年有三次采摘季，七月是第一次成熟期，八九月是大规模采摘期，十月为最后的收尾期。最好的无花果往往在最后的采摘中面世。天赐一物给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就会扬名。阿图什是种植无花果最多的地方，不但上百亩的无花果园比比皆是，而且各家院子里也栽无花果树。每到夏天，一进入院子，其浓荫碧绿的景象让人赏心悦目。无花果在阿图什的庭院中之所以扎根，得益于一个人无意间的收获。他有一天把几株没栽完的无花果苗带回家放在后院，之后便忘记了。等到他想起时一阵懊悔，心想他们一定已经干枯，不料到后院一看，他们居然已经发芽。他断定无花果苗只要沾地就可以活，便把那几株无花果苗栽在院中，当年长高一大截，第二年就结出了无花果。在阿图什人家的院子里，到了无花果成熟的季节，人们坐在院中喝酒的间隙，一伸手从树上摘下一个无花果，用手拍软后去皮，便可品尝到甜美的果肉。无花果采摘后一般都会用手掌拍软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不解者认为，那样处理后如果卖不出去就会腐烂，岂不是浪费？阿图什等地的人笑笑说，卖不出去没有关系，提回家做成无花果干果，放的时间越长，卖的价钱越好。无花果除了可做干果外，还可做成果汁、果酱，并且还可用于炖鸡，做雪梨茶、米粥、瘦肉汤、绿豆汤和番茄汤等。甜味进入，或入汤，或入肉，会让人体味到从未尝过的甜味。有一年在阿图什喝了一碗放了无花果的米粥，其甜味在口腔尽开，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甜乃幸福之味，让无花果验证这一说法确切无疑。和田有一棵400多年的无花果树，被新疆人称为无花果王。它庞大繁复的枝条贴地伸展后长进土里，便又生出根须，繁殖出的新枝，像是长出了无数无花果树，最后占地一亩有余。有人说它是一棵独一无二的大树，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和田，无花果王与核桃树王和梧桐王合称为和田三棵树王。有一年在和田，我

进入无花果王巨大的浓荫下，顿时像是进入了茂密的森林。日月光辉犹如被隔离到了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等我揉揉眼睛适应后，才看见无花果王的树叶硕大浑圆，密密匝匝的无花果挤在枝头，让人疑心它并不是一棵果树，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长心。有一次经疏勒县旁的兵团41团场，朋友购得一箱苹果，我尝了一个，爽脆甘甜，水分极大，吃完后甜味尽遍口腔，长时间都未散去。如此浓甜的苹果是第一次吃到，问朋友那是什么苹果，朋友告知其名曰冰糖心，是新疆最甜的苹果。我诧异，我先前在疏勒当兵时跑遍了疏勒县的角角落落，未曾听说有如此好的苹果。朋友估计我在疏勒的那些年冰糖心尚未兴起。他还说疏勒县人如今都喜欢吃冰糖心，别的苹果无人去碰。此等情景自然是因为冰糖心太甜，甜的水果谁不喜欢呢？细聊新疆的冰糖心，便了解到其非凡之处。科学的说法是冰糖心含糖量在18%到25%。为了证实，朋友用刀横面切开两个冰糖心，一个自核心向外延伸出两圈糖分，呈透明状，另一个的糖分堆积在核心上，有凝结厚实之感。可观可感的冰糖心诱惑的人忍耐不住，捧一个在手中吃了几口，其甘甜滋味自口腔向体内浸漫，让人颇为幸福。冰糖心不但甜，而且外观灼红，质感细嫩光滑，吃冰糖心之前的清洗颇具仪式感，用清水将其表面洗干净后，其便更加红艳嫩滑，尤其是有水珠欲滴不滴，让人觉得是一滴蜂蜜从冰糖心中渗了出来。人们吃冰糖心大多要先切开，看几眼凝于果核的糖分。此等情景大概就是人常说的色香味的色，看过几眼再吃便觉得冰糖心更甜。新疆的喀什、克州和阿克苏等地均盛产冰糖心，从阿克苏再往前就是库尔勒，那里是香梨的天下。冰糖心无心与香梨争锋，便不再向前。阿克苏因冰糖心久负盛名，在阿克苏内以温宿县的冰糖心为最好。温宿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在少水少树的新疆居然长出一个神木园，其千年大树的粗壮枝干多俯卧于地上，见或又生枝长出一棵树。进入园中，头顶被浓密的枝干遮去光亮，让人疑惑是别处的原始森林被移到了天山脚下。人们觉得仅仅称其为神木园不过瘾，遂又称其为天山神木园。有了天山二字，便配得上那些千年大树的气势。千年大树和极甜的冰糖心之所以在温宿成为传奇，皆与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温宿处于南天山下，日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冰川雪水丰盈，沙性土质层丰富，极利于植物生长，更有利于水果含糖。新疆的水果多，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水果，如四月桑葚，五月杏子，六月桃子，七月西瓜，八月葡萄，九月香梨，十月冰糖心，十一月后还有葡萄干、杏干、巴旦木、干无花果等。有关冰糖心的趣事很多，比如早先有一年冰糖心进入挂果期，却出现了烂心现象，果农们开始担心那从果心处向外扩散开的一圈圈怪异图形，莫不是因为果树得了怪病。但有一点又很奇怪，那烂心的苹果却色泽光亮，吃起来更甜。更有意思的是，苹果从烂心处向外渗出的果汁尝过后却甜如蜂蜜，果农们转忧为喜，遂将那烂心称为冰糖心。冰糖心苹果分套果和光果两种，套果一说是指长在苹果树的下部的苹果，因为方便操作便被套了袋子生长，
涂的是表皮光滑漂亮，在市场上好卖。而光果一说，只长在苹果树顶部的苹果，因不方便套袋，便只能任其赤裸生长，经风吹日晒，其表皮干裂粗糙，不好看。套果的冰糖心的糖分不足，而光果因为光照时间长，其糖分充足，所以那些并不大好看的冰糖心吃起来其实更甜。我们吃苹果都习惯手捧一个啃，但是吃冰糖心最好是切开吃，而且一定要从中横切开来，对着中间那块糖心一口咬下去，满嘴甘甜，犹如吃了一坨蜂蜜。新疆人身处气候干旱之地，却享受着很多甘甜的水果，有时候甚至把水果当饭吃，其幸福与别的地方的人自然不同。温宿的冰糖心也有一段趣事。有一人经营一个苹果园，到了采摘季节，发现靠近水渠边且长在沙土中的苹果树结出的苹果比别的树上的苹果甜得多。他惊异地细看那苹果，发现果核周围凝有黄色的东西，他用舌头一舔，觉得像舔了一口蜜。他大喜之下惊呼，这苹果把糖长在了心上。那人在后来经过分析，发现那水渠中流淌的是天山积雪融化的雪水，而苹果树生长的地方皆为沙土，正是雪水浇灌和沙层土质，才让那一带的苹果变得糖分高，水分足，口感脆。最为神奇的是，凝聚在果核上的糖可观可感，不用再做什么证明。那人在第二年春天尝试用沙土栽下苹果树，然后用雪水浇灌，果然长出了满树的冰糖心。对了，温宿的意思是多水，阿克苏的意思是白水，这两个地方都在名字上强调水，看来水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新疆就是这样，没有水便罢，一旦有水，就一定会创造出奇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0: 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

0: 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至0.3个百分点， 并削弱居民购买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 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 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 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 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1: 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 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 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书籍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晓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香梨。香梨出自库尔勒，有时又叫库尔勒香梨，因其具有色泽悦目、味甜爽滑、香气浓郁、皮薄肉细、汁多渣少、耐久贮藏、营养丰富等特点，被誉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香梨果皮脆薄，咬一口似乎可带来入口即化的惊喜，而且出乎意料的甜，吃一口犹如蜂蜜进入口腔，味蕾立即被浓浓的甜蜜包裹。再者，香梨果肉多汁，一口咬下去便可品尝到浓浓的汁液，让人觉得不是在吃梨，而是喝到了奇异佳酿。香梨来之不易，一棵香梨树栽下四五年后才结果，在那四五年间，人们精心侍候，每年春天看它们开花，秋天看叶子一片片凋零落地，到了第四年或第五年冬天，人们走到那些马上就要结果的梨树前，会变得格外敏感，有时候碰到一根枝条会用手轻轻抚住，待其不再晃动了才会离开。到了次年，那些梨树便在三月下旬萌花，在四月中上旬开花，到九月中旬至果熟期，枝头上便挂满诱人的香梨。库尔勒位于南天山和北天山之间，加之又处于塔里木河流域，同时还有博斯腾湖的浸润，便形成独特的盆地气候，孕育出只产于库尔勒一地的香梨。关于香梨的具体说法是，塔里木盆地的湿度利于梨树的生长结果，且能保证其水分充足，而掺杂其中的沙漠气候又促成了其甜度，并且让果肉酥软脆香。香梨因为甜得出奇，其自身必然会发生奇特之事。有一年五月，库尔勒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人们以为正在开花的香梨会受到影响，不料花瓣在雪后迎着太阳伸展开来，并很快从花地处冒出了果实。水果很少分公母，但香梨却分公梨和母梨，区分的办法是从形状上判断，公梨的果端为凸起型，母梨的果端为凹进型。不仅如此，二者的味道也不同，母梨要比公梨甜很多。新疆人买梨时会说，我要那种屁股圆的梨。当然，香梨树下也发生过传奇故事。有一人在沙漠里迷了路，起初用刀子割开胡杨树皮，捅出一个洞，让其流出树枝，把嘴凑近喝下解渴，后因无法忍受饥饿，便挣扎着往前走。走了两天一夜，也不知是走出了困境，还是迷失得更加遥远。就在他接近于崩溃时，一棵香梨树出现于不远处，他飞奔过去摘下香梨饱吃一顿，一鼓作气走出了沙漠。石榴，用今天的话说，张骞是一个美食家，比如石榴遇上张骞，便得到从西方走向东方的机会。石榴原产于波斯今伊朗一带，据近代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故名安石榴。张骞在安石国碰到石榴，曾有一件趣事。当时安石国大旱，御花园中的石榴树接近干枯，张骞细观之，发现那御花园整体缺水，浇在石榴树下的水并不能使整个御花园保持水分平衡。他用汉朝水利之法引水进入御花园，救活了石榴树。那一年御花园中的石榴花开得鲜艳，果实结得硕大。张骞回国时，安石国王要赠他财物，他却婉言谢绝，只请求带一些石榴种子回去。安石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石榴另有沃丹、安石榴、若榴、丹若、金旁、图林、天江等名字，其花朵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
白等颜色。如今最喜欢石榴的是西班牙人，他们的国徽中有石榴，国花亦为石榴花。石榴被张骞先带入西域，后由西域传入中原，牢牢扎下了根。如今在新疆到处都有石榴，相比之下南疆的石榴尤甚，吃过后让人印象深刻，总是盼望有机会再去吃上一次。我第一次吃新疆的石榴是在叶城，亦第一次见到维吾尔族姑娘。她问我要吃甜石榴还是酸石榴，我因为不了解石榴便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她笑着说，如果你的嘴是不怕酸的厉害嘴，就甜的酸的都吃，如果你的嘴不是厉害嘴，就只吃甜的不要吃酸的。我买了两个甜石榴，迫不及待地掰开，便看见饱满圆润鲜红的石榴籽，它们一颗挨一颗，像是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准备抠下石榴籽吃，那姑娘拦住我说，你这样吃石榴就站到别的地方去吃，如果站在我的摊位跟前吃，你要学会吃石榴的方法。我表示愿意请教，她捧着石榴，好像要让石榴籽见到阳光，被风吹一吹才能吃。然后他把石榴递给我说，吃石榴之前要先让石榴醒来，吃起来又甜又脆。我估计石榴醒得差不多了，便抠下一把石榴籽放进嘴里，一咬便有浓烈的甜汁冒出，口腔中犹如进入了蜜糖。我问他，这么好吃的石榴是哪里产的？他惊愕的神情马上把微笑压了下去，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有站在家门口问大门在哪儿的人吗？我遂知道我吃的石榴是叶城产的，我在无意间走到了盛产石榴的石榴之乡。叶城的背后是昆仑山，雪水流下来与塔克拉玛干的气候融合，形成最适合石榴生长的气候。叶城的石榴个大，籽肥，汁多，味美。叶城石榴分酸甜两大类，有颜色红似火、个头硕大的酸石榴，而甜石榴则底色橘黄，阳面带红晕。在维吾尔语中，石榴称阿纳尔，因维吾尔族人十分喜爱石榴，很多女孩子的名字都叫阿纳尔古丽，也就是石榴花、阿纳尔罕等等。因为用这一名字者甚多，在当地喊上一声阿纳尔古丽，或者言谈中提到阿纳尔罕，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少女或下意识的回头，或本能的答应。石榴花也颇为艳丽，每年五月石榴树便开出巴掌大的花朵，远看一片红彤彤，凑近还可闻到香味。人们对石榴花格外青睐，常常在簪子、毯子、头巾、衣服和建筑上饰有不同形状的石榴花图案。我所在的部队旁边有一户人家，我曾见他们盛一盆水，将石榴放进去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晾晒干后，用小刀切成莲花瓣状，每人拿一半，慢慢剥下石榴籽吃。大多数人吃石榴是将石榴籽掰下来吃，但这家人的吃法却如此庄重、严肃和清洁，让我在一旁看得肃然起敬。他们吃完石榴后，将石榴皮收起放在了一边。我细问后才知道，他们要把石榴皮留给羊吃。人吃石榴籽，羊吃石榴皮，可谓物尽其用。后来的一天，我们借了一辆吉普车去买石榴。我们进了石榴园，满树石榴红彤彤的直晃眼，似乎风一吹就能掉下来。不料石榴园的主人说，即便石榴红透了，还得再等些天，那时候摘下的石榴才好吃。为了强调他的话有道理，他又说，不能只看石榴的皮有多么红，而是要看里面的籽儿是否红透熟透。他把我们领到几棵石榴树前说，这几棵树上的石榴都长好了，你们随便摘。我专捡色泽透亮的石榴摘，他十多岁的儿子皱眉做出怪表情，原来那些长得不好看而且裂缝的丑石榴才是最好吃的。我想再摘几个丑石榴，可箱子已满，只好作罢。
我们的车子开出没多远，就栽进了路边的沟中。那个小家伙叫来村里的一帮小孩，他站到一块石头上指挥，那些小孩合力把车推上了马路，然后他们一起唱着歌走了。对他们道谢，他们头也不回地说，不用谢，你们来买石榴，如果让石榴倒在了沟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钱。后来我调到驻疏勒县的南将军区，一天去喀什一户人家买石榴，他们将石榴保存在地窖中，取出时有湿漉漉的水分。我们买了五箱装上车，主人说天又这么热，喝一碗茶再走。茶是已不多见的黑砖茶，汤色深厚，味道清冽。就在我们喝茶的间隙，我看见院子一角有一棵石榴树，挂着几个红彤彤的石榴，便问主人那几个石榴什么时候能吃。他说能吃的石榴多得很，但长在院子里的石榴是看的，吃它们干什么呢？主人一说起这棵石榴树的来历，有一年他在地里栽石榴树，把看上去干枯或有折痕断裂无根的树苗挑出来，拿回家准备当柴火，不料几天后发现其中一根冒出了绿芽，他便将它栽在院子一角，当年就长出硕大的叶片并开出了花，四年后就结出了石榴。主人笑着说，他是自己找到我们家的，我不能让他白来一趟，就让他常年在这里陪着我们多好。我们聊了一会儿便离去，我走到大门口时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那棵树上的石榴，不料脚下一滑，手里的石榴掉到了地上。这时主人隔着大门喊出一句像谚语一样的话，手里有石榴的人心里一定很甜。我一愣，捡起石榴离去。巴旦木，巴旦木又名巴旦杏，也有俗名叫薄壳杏仁，是新疆人最喜欢吃的干果，主要产在天山以南舒富、英吉沙、沙车、叶城等县。每逢初秋，当果园里的巴旦杏由绿变黄，微带红晕，开始干裂成熟的时节，人们就络绎不绝地前去选购采摘，迅速将成熟的巴旦杏蒸购一空。巴旦木看上去有诗意，吃起来有美感。看巴旦木有两个时节最好，其一为巴旦木开花的春天，其二为采摘巴旦木果的秋天。巴旦木一般都与麦田相邻而长，每到三月开出粉中透白的花朵，而树下是绿色麦田，两种颜色叠加交汇在一起，展示出不可多见的美感。细看巴旦木花，它们都不大，在枝头挤成堆，巴旦木花酷似桃花，却不如桃花艳，像梨花又没有梨花白，如杏花又没有杏花娇。新疆的巴旦木有四十多种，历来有五大品系之说。软壳甜巴旦木品系，甜巴旦木品系，厚壳甜巴旦木品系，苦巴旦木品系，桃巴旦木品系。其中最佳品种有纸皮巴旦、软壳巴旦、薄壳巴旦、双仁巴旦等。在众多品种中，有一种薄皮巴旦木最受人们喜爱，食用前只需用手轻轻一挤，饱满厚实香甜的巴旦仁就展露出皮，由于皮薄好剥，所以也称它为纸皮巴旦木。巴旦木在初秋时成熟，先是果皮由绿变黄，并慢慢呈现出红晕，果皮上有此颜色，采摘巴旦木的季节就到了。就像库车的小白杏到了成熟季节会自行跌落一样，采摘巴旦木也要等待一个特殊时刻，果皮上的红晕红到发紫，果皮便啪的一声裂开，露出巴旦木核。这个等待过程虽然难熬，却能保证巴旦木含有充足的糖分、脂肪和粗蛋白。等巴旦木果皮已没有了水分，一剥便可掉下，而露出的巴旦木核则呈金黄色，在人们眼里，那颜色
就是成熟和收获，看着让人兴奋。巴旦木的吃法很多，直接吃核仁对心脏、睡眠、血压、神经、气管等都有好处，但人们并不多提及它的这些用处，似乎一提就变成了食疗而少了口服。巴旦木人间脆，咀嚼起来有舒爽之感，有时还可品出甜味儿。经常见老人在口袋中装一把巴旦木，闲时便掏出来吃几颗，那才是人与巴旦木最亲切的时刻。巴旦木可用于做多种美食，新疆常见的有炖肉、糕点和煲汤，除此之外还有巴旦木乳、巴旦木酒、巴旦木油等。曾见过在稀饭、奶茶和抓饭中放巴旦木，吃起来仍不失爽脆之感。关于巴旦木有一个说法，巴旦木的父亲叫沙车，母亲叫叔父，他出生在英吉沙，成长在喀什。从这个说法可得知，这几个地方是巴旦木的盛产之地。巴旦木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西域，在叶尔羌兼沙车扎下了根。唐书有杨杂祖对巴旦木有记载，偏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旦树，长五六丈，周四五尺，叶似桃而扩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皆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河中人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如今沙车县有100余万亩巴旦木，可谓让巴旦木大放了光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0: 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 Was a dream，
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

0: 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十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是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6月2号上午，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启动。此次集中采访，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采访调研。雅安宝兴县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如今这里已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在位于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大熊猫们悠闲地啃食鲜嫩的竹子。饲养员说啊，这里的熊猫呢，每只每天差不多要吃60斤竹子，青壮年的每天能吃80斤，此外还吃水果和窝头。国宝大熊猫们在熊猫老家惬意的生活。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面积达到2.2万平方公里。这里是野生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也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2026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那目前呢，这里守护着近140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大熊猫国家公园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也为其他珍稀动物还有珍稀的动植物啊提供了庇护，比如川金丝猴、羚牛、拱桐、红豆杉等等。随着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完整性，大熊猫国家公园日益成为万物共生的和谐家园。说到国家公园啊，15、15时期，我国进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从群山秘境到蔚蓝海岸，从繁华都市到和美乡村，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陆海城乡间徐徐铺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到武夷山国家公园，在这里遇见美丽中国。
3: 黄腹角雉、尖吻腹、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土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警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4: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3: 这是什么猴子啊？
5: 这个是藏球猴， 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4: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在阴湿的密林处发现了一种外形十分可爱的古老植物，
5: 这个是叫金毛狗蕨，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上亿年，它是根上面是长满了金黄色的长绒毛，就像金毛狗的头一样的。
4: 为全方位守护山间万物，武夷山国家公园布设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记录下各类生灵的鲜活画面。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锦鳞蛇。
6: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5: 这个是锦鳞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4: 锦鳞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草木繁茂，生灵相伴，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了两栖动物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依托一山两制机制，贯通生态廊道，为野生动植物拓展了生存空间。
2: 美丽山川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家园，还孕育着当地绿色发展的新活力。眼下武夷山的春茶采摘刚落下帷幕，茶农的忙碌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也跟随记者一起去看老茶山上人与自然共生的新图景。
4: 六月，武夷山的武夷岩茶进入了精致复焙阶段，在制茶车间，邹志强和团队正在品评试样，打磨新茶风味。
7: 今年我们是用武夷岩茶的老虫水仙，然后用红茶的工艺制作出来，让武夷岩茶的口感有更多的可能性。
4: 今年刚满30岁的邹志强，从小就伴着茶香长大，老手艺用心守好，新茶香也大胆尝试。他们研发的多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7: 这款茶红茶里面带着蜜桃果香，好多女生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我们在做这款茶的时候也会到各地跟很多老师傅去学习，当然我们在创新的一个过程中啊，也会做坏很多茶，投入了很多成本，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把武夷岩茶推向更远的地方。
4: 不仅打磨出多样的茶香，邹志强还在古院落建起特色茶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探寻万里茶道茶火流转的历史，茶与万物共生的智慧。
8: 每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啊，那我们从茶的汤色，还有我们的口感，包括我们的回甘，感觉到了这里喝完茶，一个人都静下来了，属于我们慢生活的一个状态。
9: 在这里，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中国方式泡茶很放松，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泡茶，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4: 好茶有新意，玩法也出新。想随时随地喝岩茶，挂耳茶安排上，沿用咖啡的滴漏设计，三步轻松搞定，挂杯、淋柱、滴滤，不一会儿，一杯不费功夫的功夫茶就冲泡完成了。
10: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用年轻人可以冲泡的方式，但是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一杯茶应该有的风味。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中国茶，开启一天。
4: 变换包装看似容易，实则背后是无数次的打磨。为了兼顾便捷与原生茶香，光是挂耳滤纸的孔径，团队就测试了上百次。
10: 你看这款茶汤，它的滴滤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茶注水进去以后，它可以充分的跟我们的这个热水去这个接触浸润，那它出来的茶汤的味道呢，才会更加的就是有滋味感。
4: 如今，越来越多像邹志强、刘一贝这样的年轻茶人返回家乡，带领村里的茶农一起致富。这群老茶山上的新主人，不断拉近年轻人与传统茶香的距离，让武夷岩茶焕发新的活力。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关注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活动范围相较于2023年向北直线延伸超15公里，种群栖息地实现持续北扩。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预计六月上旬建设完成。那么为什么要建设生态廊道？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也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子午岭去探寻答案。
11: 这里呢是位于庆阳市的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跟着护林员我们得以走入这一片秘境。夏季的子午岭满目苍翠，站在这里我能清晰地听见林间鸟鸣虫鸣此起彼伏，感受到生机盎然。作为陇东绿色屏障，子午岭堪称是黄土高原的天然物种基因库，这里孕育着1116种野生植物和1392种野生动物，整个林区南北狭长，以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为主。更有意思的是，沿着秦直道这一条山脊线为我们带来了两种风光，岭东潮湿温润，林海连片，岭西相对干燥，多是疏林和灌丛。这片生态家园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华北豹是子午岭的旗舰物种，其数量和生存状态是山林生态健康的晴雨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的分布区域，这些栖息地现在呢就像散落的孤岛，彼此互不相通。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当我们将这次建设的生态廊道、饮水点、投食处等坐标重叠上去时，您会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分布在现有栖息地的连接区域。同时啊，项目还安装了界桩，明确活动边界，以减少人类干扰，修复林地，补充觅食与隐蔽空间。那当整个管护体系投用之后呢，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及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您别小看栖息地破碎化，它会导致豹子无法自由迁徙，寻觅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种群的豹子没法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来种群就会退化，制约了种群繁衍，这也是华北豹保护最头疼的难题了。而生态廊道是连接破碎化栖息地、促进物种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简单说就是给散落的孤岛家园修互通公路，让不同区域的动物自由往来。而这些廊道的选址也大有讲究，科研团队基于多年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和实地调研，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断裂节点，比如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段，精准布点来规划建设廊道。在我身边呢，就是一处刚刚修好的小型生态廊道，它们的选址呢多是在华北豹频繁活动的核心区域，兼顾豹猫、野猪、狍子等动物的生活习性，可以实现一廊多用。这种设计不仅有效连通了被割裂的栖息地碎片，为华北豹提供了安全的迁徙与扩散通道，更通过保护捕食者及其猎物资源，带动了整个食物链的健康复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建设的55处廊道规格丰富，从4米到10米不等，施工坚持最小人为干预，选用防腐木等生态材料，以尽可能减少人为结构对野生动物的视觉惊扰。此外，保护区还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布设4处投食点、4处饮水池，并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全方位守护生活在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们，让子午岭的生灵自由栖息繁衍，助力黄土高原生态绿意生生不息。
2: 据了解， 华北豹日常多沿固定兽道巡护领地，当行进路线与河道阻隔时，它们大多会放缓领地拓展节奏，因为强行涉水渡河或者绕道开辟新路，不仅容易造成磕碰受伤，还会额外消耗体能，加大生存和觅食的压力。为此，当地林草部门结合野外兽迹勘察与监测数据科学研判，专门布设了这55处生态廊道，助力野生动物拓宽活动范围。在小型河道架设生态桥，除了方便华北豹，还可以助力各类伴生物种跨河扩散。随着猎物资源分布范围持续扩大，华北豹的觅食领地也会得到不断的延伸，从而有效地拓宽种群的活动空间，助力子午岭华北豹栖息地实现连片贯通。近年来，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接续实施了多个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让这里的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这片生态要地的植被覆盖度正由南向北持续增厚，林地连通性的不断改善，也为野生动物开辟出更加广阔通达的栖息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庆阳市林业和草原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的介绍。
12: 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图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子午岭的色调由浅绿逐步转变为深绿。十余年来，甘肃庆阳市持续推进造林绿化与水土流失治理，让子午岭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生态稳定性显著增强。
13: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72.17%，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12: 增绿不单是树木数量的累加，也同时带来了生存环境的重构。针对林区内弃耕地、裸地造成的栖息地碎片化，当地通过补植复绿，正逐步打通了野生动物迁徙的断裂带。
14: 针对林区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这个密集的灌木林，形成这一个林下的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隐蔽场所。
12: 眼下，保护区林场技术人员正逐一记录样方内林木胸径、育碧度、林下灌草盖度、立地条件等基础数据，开展林粪调查。随着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子午岭一改过去只种单一树木的造林方式，升级为乔木、灌木、草本搭配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模式，更贴近自然原生生态样貌。依托不同地貌科学选配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整体抗逆性，也为野生动物营建结构繁复的自然栖息生境。
14: 针对这个林峰林木结构单一，还有这个林峰过密等问题嘛，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辅助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这些需求。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2: 据介绍，如今的子午岭正处于从规模增绿向质量提质的关键转型期。依托卫星、无人机和地面各类监测设备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种群动态可以实现实时掌握，子午岭正逐步成为野生动物的幸福乐园。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自驾游。6月1号，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当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声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当天，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全线通车。
15: 6月1日，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这条公路全长561公里，每年仅开放约4个月，机会难得， 你决定踏上这场穿越天山的旅程。你从独山子出发，第一站便来到了独山子大峡谷。站在崖边俯瞰，层层沟壑纵横交织，大地的力量在这里被完整呈现。继续向南，你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哈希勒根达板，抵达了乔尔玛。这里长眠着168名筑路官兵，独库公路也因他们而被称作英雄之路。进入纳拉提草原后，眼前一片豁然开朗，雪山、河流和牧场铺展至地平线的尽头。再往前的巴音布鲁克，开多河蜿蜒成9曲18弯，在夕阳下泛起金色的光影。最终，你抵达了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至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秋瓷文化气息。旅程终会结束，而独库公路的震撼却会长久地停留在你的心里。风雪与时间塑造了天山，而人则用独库公路把新疆最壮美的风景串联成一场跨越四季的旅程。
2: 真的，这样一场跨越四季的旅程是让人一直都难忘的。那么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位于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也随之迎来旅游旺季。依托文旅加交通的深度融合，当地是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留下来细细品味草原之美。
16: 我现在是在巴音布鲁克景区旁边独库公路的一处入口处，我旁边大批的房车、越野车车主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一条路给这里带来了庞大的客流，但是该如何把流量转化为流量？走，跟我一起去景区里面看看。
17: 独库公路贯通天山南北，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近年来，巴音布鲁克持续丰富文旅业态，通过打造特色演艺、草原演唱会、民俗体验等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文旅融合新空间，释放草原旅游消费潜力，让游客从匆匆路过变成慢慢体验。
18: 他们的节目也非常棒，但希望下次我来还来看他们，还来。
17: 据了解，当地秉持交通赋能文旅、文旅激活经济、生态护航发展的思路，联动沿线各地州市，精心推出了100余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从白天赏景到夜晚观演，越来越丰富的旅游场景正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发消费活力。
2: 独库公路串联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景观，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被誉为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游客沿路穿越天山腹地，既能感受壮美自然风光，也能领略独特的人文历史魅力。那么今年的游客出行需求也是持续的高涨，同时呢，叠加魁独库高速公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同步施行，那么在守护工程建设的同时，也让每一位奔赴天山的旅人自在畅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3天温热不下限，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0: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 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1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2: Oh yes, okay.
2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5: Innovation.
1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 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 亿欧元。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
3: 贸易关系变化影响，
28: 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

0: 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由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0.2至0.3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10.7%。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 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 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 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 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外媒看中国北京站采访活动， 邀请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 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北京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脑科学与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3: 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吸引记者们纷纷提问与记录。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搭建起覆盖6大领域的30余个场景， 120余台机器人在场景内开展实景交互与作业模拟，持续采集环境感知与行为数据。 基地每日可产出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标准化数据， 为模型训练、具身大脑研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在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4S店 机器人大世界里，工业、医疗、家庭等场景的15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中展示。 而在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从精密结构件到核心模组，再到组装测试，具身智能制造服务实现全线贯通。外媒记者在参访中串联起人形机器人从数据实训到多元场景落地，再到向规模化迈进的完整产业链路，对北京在该领域取得的快速发展也有了更好的理解。
2: 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办成马拉松。第一年，机器人们笨拙，跑得慢，比不过人。而今年不一样了，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奔跑速度飞快，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而这次走访下来，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正真正成长为一座颇具影响力的科技之城。来到小米汽车超级工厂，从整车完工出厂区到专业测试跑道，再到生产车间，记者们一路深入，揭开智能工厂的生产面纱。 超700台工业机器人在大压铸、车身装配等关键工艺实现自主作业， 搭配AI质检系统精准把控生产细节， 高度自动化、精细化的生产线令外媒记者印象深刻。印度媒体记者阿南特：
4: 我相信全世界都很关注如何实现产能与产业升级。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雄厚的制造基础，
2: 如今看到中国持续向着高端技术领域迈进，我觉得十分有意义。此外，本次采访活动还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深入探访脑科学、生物医药等企业与科研机构。外媒记者们一路走访，一路记录，真切感受北京在前沿科创领域的发展实景与蓬勃活力。
5: 近期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此次音乐节突破传统艺术边界，

0: 将殿堂级演艺资源与城市自然生态深度融合，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漫游的艺术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1: 随着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以森之序章将户外萧夏音乐会的松弛与诗意带到北京大运河畔，
2: 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涛。一个音乐节是否成功，我觉得可能除了观众和体验者的口碑以外，更多的是综合的对这个城市文化的这种场景打造，这种消费形式的塑造做出的一些探索。
1: 本届音乐节以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户外空间为核心，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
3: 6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80余场公益艺术活动，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打开方式。市民赵苏云。今天一听感觉挺好，感觉就是想跳舞的那种感觉，确实不错。今天音乐好，这是我们年代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喜欢听这些歌。
1: 音乐节的核心演出板块汇聚了国内外顶尖阵容，覆盖古典、民族、流行、音乐剧、交响视听等多元艺术品类，打造无界化殿堂级艺术盛宴。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带来家喻户晓的流行民歌。游客刘兆花。
4: 从石家庄带着我的孩子，每一场我都来，特别想去草原去看看。歌手 乌兰图雅，我觉得是这种非常直接的一种互动距离更加拉近了啊，能感受大家心跳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演员，我是这种演出的风格，觉得就非常重要。
5: 全新升级的创意市集也将打造贯穿全天联动舞台的潮流打卡地，超大户外草坪上露营体验区与艺术装置错落分布，让观众在自然与艺术的环抱中漫享美好时光。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随着夏日的到来，看演出是一个休闲的好方式，那么也别忘了走进电影院里面看电影。暑期档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目前开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 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 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4: 说到电影哈，我们也发现在最近几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部国产影片成为这段时期的爆款。那么说到近期的爆款，无疑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了。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很多人，大家在被一封封情书感动的同时，是不是也会好奇哈，这个随信寄的一笔笔家用是怎么交到阿嬷手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5: 其实这些情书有个专属名字，叫乔批，批是潮汕话里信的意思。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想给家里寄点血汗钱，只能托回乡的同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乔批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变成了凭信来兑换钱，更安全了。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的小山村，大概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一起交上去。但这里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木生每次寄的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侨批局把这些外币兑换成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当地的侨批局会派出批脚，就是电影里那个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脚走一趟，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你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侨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侨批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侨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乔批也慢慢完成了他的律师使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全国的乔批局都陆续关了门，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到账，再也不用等一两个月，再也不用怕路上被抢了。时代变了，速度变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但那些刻在乔批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更好生活的奋斗，是谢南之为情为义的坚守，是吴叔批脚用性命守住的那句承诺，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家国的牵挂。
4: 真的是一部情感浓度非常高的影片哈。那么说到电影呢，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也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诸多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7: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

0: 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0: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2: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3: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儿，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0: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4: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说到我们的电影市场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元。被誉为年度最美电影的《只此青绿》于5月30号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即全球联映。这场暌违已久的银幕重逢，是万众期待的艺术回响，更是一次以电影为媒向美而行的美誉邀约。
5: 由中影集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只此青绿》日前再度登陆全国院线，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
6: 掌声欢呼声在这里，好吗？
5: 影片重映前，青绿不语丹青不渝初夏见面会在北京举办，多位主创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
7: 首先还是最重要的感谢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看过青绿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会有无限的动力。那也希望大家召集亲朋好友们，然后多去电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希望你能够在青绿这部电影当中寻得你的力量，寻得你们的方向，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吧。影院见。
6: 来看看他们笔下的青绿。
5: 活动现场面向全国征集的小小青绿儿童画作集中展出，10位小画家代表登台，以稚嫩笔触勾勒出自己心中的青绿山水。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与10位钟情传统文化的小小舞者同台共舞，翩跹舞姿间，青绿之美与古典气韵静静流淌，传统文化也在薪火相传。
8: 当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非常的静，这个静其实就非常捕捉到了青绿这个角色当中的神韵，就是你看似他很多动作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7: 谢谢谢谢。
1: 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润物无声的美誉力量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遇见非遗。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而如今这碗面正从甘肃兰州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
9: 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巷。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儿。
10: 这个面粉整个和成面团以后，揉吹拉溜，反复的揉面的话，是整个的话是发亮，揉着揉着那个面就响啊，它是说啊，这面团揉好了才就是开始，就是开始拔条。
9: 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十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二细三细，按宽窄论有九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五道丝等创新面型。
10: 它这个上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单一的品种，哦，哎，你看这
11: 像在做一个雕刻一样，
10: 哎，它这个弄出来这个的话，拉出来这个是它还是个盘点，有这个线纹。
9: 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棒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10: 牛肉面它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就要把这样活做好，用心去干，它才能做好一碗。
9: 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牛肉面中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
12: 我是30来岁才到兰州来，
11: 才到兰州，
12: 哎，然后就爱上牛肉面，清汤，面也那个筋道，一个礼拜不吃，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了。
9: 技艺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走向海外，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
1: 我们看到外国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短视频哈，也是记录下了牛肉面制作的全过程。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收听。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 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1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5: 过去50年，
1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5: 30年间，
1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0: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系。

0: 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岱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0: 下顿馆子解解馋。号称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开业于光绪28年，原先在东安门大街路北经营着上百种庄重大气醇和隽永的胶东菜，镇店名菜是葱烧海参、烩乌鱼蛋、芙蓉鸡片、酱爆鸡丁等等。位于大石栏梅市街的泰丰楼开业于同治13年，当时从规模上说堪称是南城之最，看家菜是山东风味的一品锅、葱烧海参、砂锅鱼翅、烩乌鱼蛋、酱汁鱼。前门外梅市街的致美楼历史更为悠久，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开业了，据说最早做的是姑苏菜，后来也改成了山东菜，四只活龟、三丝鱼翅堪称一绝。红星楼同样是山东风味特色，不过最出名的不是菜，而是薄皮大馅的山东饺子。当然这里的菜品也很地道，葱烧海参、鸡茸鱼翅、锅塌鲍鱼、醋椒鱼，样样拿手。位于前门外肉市南口的正阳楼擅长做鲜肥丰腴的山东螃蟹，镇店名菜是小龙蒸蟹、酱香鲜蟹等等组成的螃蟹宴。而这家馆子的涮羊肉在东来顺出名之前就已经享誉京城了。虎坊桥香场路口的新丰楼不仅以地道的卤菜、白菜烧子鲍、油焖大虾著称，而且素面和杏仁元宵也很出名。还有王府井的安福楼拿手的是经典的山东名菜糟溜鱼片、砂锅鱼唇。八大楼的菜工艺考究别致，手法变化多端，讲究的是爆炒、烧燎煮、炸溜、烩烤涮、煎糟、卤拌豚，样样齐全。虽然各个楼都有同名的菜品，但是呢，口味却各具特色，所以深受各方人士的喜欢，也留下过许多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精英们的身影。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5个年头。根据《鲁迅日记》当中记载，八大楼中鲁迅去过一大半，其中光和胡适去东兴楼就有过2次，一次是胡适请鲁迅，另一次是郁达夫请鲁迅和胡适。日后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正所谓三杯两盏羊肠去，莫问前程路坎坷。说到北京的鲁菜，还不能不提提创办于1930年的丰泽园。这家店虽说没有八大楼历史悠久，但其影响力却巨大而深远，真格是菜肴丰饶，味道润泽，以至于北京有句老话叫做炒菜丰泽园，酱菜六必居，烤鸭全聚德，吃药同仁堂。这里的菜品多达300-400种，素有吃了丰泽园鲁菜都尝遍的说法。其中葱烧海参一品官宴，通天鱼翅、鸡汁鱼肚、清炖裙边、烩乌鱼蛋堪称是京城名菜中的佼佼者。800年帝都的北京城历来是名流荟萃、商贾云集的宝地，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人们对各地的特色菜肴自是吃过见过。那么为什么唯独鲁菜在京城的馆子里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呢？这里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山东人讲究怎么做怎么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齐鲁大地自然条件优越，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富饶的地方，而且濒临大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不算，光海鲜的品种就不计其数，丰富的物产资源为鲁菜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古以来，山东就是名厨辈出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齐鲁大地是孔子的故乡， 而怎么做怎么吃的问题，在孔圣人看来是和修身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问题。在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论语》里，有许多内容是关于吃的。圣人光辉照耀下的山东，自古就是文教发达、人才辈出的文化渊薮之地，而与文化底蕴密切相关的饮食自然也就相当发达了。如果说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有世袭贵族，那么要首推孔子家族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孔子后裔所独享的衍圣公封号从宋仁宗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千年不改。历代统治者必要到屈服祭孔不说，达官显宦和文人儒者也都要去朝圣。作为东道主的孔府，为了接待这些贵客，在吃上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而那些帝王将相带来的厨子和手艺，也丰富了孔府菜的内容，并影响到整个山东。一来二去，鲁菜吸取了各地菜肴的精华，当然是精湛无比了。而这精致的菜肴，连同他们的制作者，鲁菜的厨师，就更加备受皇城里那些贵胄们青睐，而源源不断地涌进京城了。据说在明代紫禁城里的御厨大都为山东人。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的皇宫，同时也继承了皇宫里的御膳房。作为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族，原本在吃上不怎么讲究，但是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从游牧民族一跃变成了贵族之后，就必须讲究起来，而最先讲究的当然就是饮食了。一菜一味，百菜不重的鲁菜口味，或清鲜脆嫩，或香醇丰腴，让那些大清的皇亲国戚们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被中华饮食文明所折服。加之清代在北京的山东籍官员非常之多，仅状元就出过6位，像口碑甚好的刘墉、刘罗锅也是山东人。为了适应这些权贵及其随从的口味，京城的鲁菜繁盛无比，特别是在康乾盛世的100多年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鲁菜那宽松而恬淡、古朴而精致的风韵，注重深厚功夫的技法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如水乳交融般和谐一致。任何典雅文化的兴起都需要一大批既有钱又有闲而且有文化、懂欣赏的追捧者，京剧如是，鲁菜也如是。发展到后来，追求吃点喝点成了那个曾经骁勇善战的民族许多精英们倡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并直接影响到京城里从各级官吏到平民百姓的各色人等。到了清朝末年，社会风气已经非常奢靡，京城里的餐饮业兴隆异常，那些腰缠万贯的八旗子弟自然不放过这个可以让钱下蛋的好机会。怎奈大清律规定旗人不许经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就私底下雇佣吃苦耐劳、手脚麻利的山东人，特别是善于烹饪的胶东人为自己经营。这些厨师们剃着光头，干净利落，伙计们个个是穿着蓝布小褂，胳膊上搭着条白毛巾，他们温和热情地用带着山东口音、节奏洪亮清晰的北京话和顾客们打着招呼：哟，二爷您来了，您里边请。同时又保持着圣人家乡父老所特有的体面，客人们被伺候的舒舒服服，确实找到了爷的感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称呼二爷而不叫大爷呢？因为啊，山东出过打虎英雄好汉武二爷，而他的哥哥武大郎一般是不愿意提起的。鲁菜本来分成2个派别，追求清鲜淡雅的胶东菜和口味醇厚浓富的济南菜。然而北京的馆子里，为了满足不同客人的需要，往往是2派的厨师都请， 这就使得北京的鲁菜融合了两派的特色。不仅如此，为了照顾到各方人士的口味，这些菜和山东当地的菜肴在烹饪方法上呢，也有了许多变化。这么一来，北京的鲁菜和原始的鲁菜就有了很大不同。确切的来讲，这种改良了的鲁菜应该称为京鲁菜。京鲁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啊，构成了北京菜的主体，和流入民间的宫廷菜、北京的清真菜以及一些在北京有影响的江南菜共同构成了兼容并蓄的北京菜。烹饪是艺术，而艺术的生命力就在变化之中。京鲁菜的代表作首推葱烧海参。事实上，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北京的许多馆子都把这道菜作为头牌。这道菜的用料看似简单，但无论从选料到烹制工艺都是相当考究。先说这海参吧，是同鱼翅、广肚、鳖裙等齐名的海八珍之一，品种繁多，能用来吃的就有几十种。京城做的葱烧海参和山东当地并不相同。从原料上来说，山东的葱烧海参用的多是刺身，而北京用的基本上是体大肉厚、滚圆肥壮的梅花参。另外，山东人不爱吃甜，这道菜在当地的做法是不怎么加糖的，而北京的葱烧海参要加冰糖，口味偏甜，而且用油偏少，芡汁也比山东的亮。这么一来，就越发显得鲜润鱼美、甜鲜淡雅了，也讨得很多食客们的喜欢。北京吃到的海参都是干制品泡发的，发干海参啊，可是门手艺，不同品种的海参要用不同的方法。发得好的海参外形透亮，吃起来弹牙而滑润；发得不好，则要么又梗又硬，要么又烂又糟。同样的一斤干货，一般人也就发出三四斤，而一个行家能发出七八斤。海参的大小按每斤重量的个数可以分为多少个头的。做葱烧海参讲究的要选30头左右的，这种档次的参发好之后，如果用手一攥，正好能从拳头两边各露出个头来，因此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两头漏。葱烧海参做起来相当复杂，不仅要进行漫长而精心的准备，而且要经过泡、炼葱油、蒸、烧等若干道程序。别看海参营养丰富，但本身却既不鲜也不香，可以说没有任何味道。要把这无味之味烹制得令老饕惊艳，完全仰仗着烹饪调和的功夫。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3天温热不下限，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六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六号至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2: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0.2至0.3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10.7%。东非共同体四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三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据斯里兰卡媒体四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三号晚发生火灾，截至四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下顿馆子解解馋。葱烧海参做起来相当复杂，不仅要进行漫长而精心的准备，而且要经过泡、炼葱油、蒸、烧等若干道程序。别看海参营养丰富，但本身却既不鲜也不香，可以说啊，没有任何味道。要把这无味之味烹制得令老饕惊艳，完全仰仗着烹饪调和的功夫。第一步是泡，把发透的海参收拾干净自不必说，还必须要用加了几滴白醋的热水泡上一会儿之后，再放到清水里反复漂净两个多小时，为的就是去除海参特有的苦涩。那么接下来呢，要对海参初步润味儿，五成热的大油爆香了姜片和葱段之后呢，放上高汤熬开，用这汤泡上海参，过两个钟头之后啊，再把海参取出来，重新熬开了高汤再泡，如此重复三四次，味道才能够滋润。接下来是炼葱油，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啊。这道菜里的大葱不是配料，而是主角。山东人癖好葱姜蒜，其中的大葱更是备受山东人的喜欢。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里的东辣说的就是山东的葱姜蒜，而并不是指的辣椒。不过葱烧海参里的葱啊，吃起来不觉得辛辣，反而满口脆甜。奥秘就在于必须选用山东章丘的大梧桐葱，这种葱葱白能有半米多长，有股特别的香气，绝非一般的葱能相提并论。一捆大葱只用葱白，配料是姜片、蒜片、桂皮、香叶等等小料，外加一把香菜根，用温热的大油把姜片、葱段爆出糊香，立刻一次放进其他配料，炸到那雪白的葱段变成金黄色，马上放进香菜根一爆，加出葱段，滤出渣子，葱油就算炼好了。这一捆大葱就能炼出一小碗葱油，当然是浓缩了葱和各种辅料的精华，鲜香馥郁至极。炼葱油滤出的渣子并不倒掉，而是要放在碗里作为铺底，再加上高汤，点上酱油、料酒等调料，上锅把海参再蒸上一刻钟，这样才算是入味饱满。检验海参是否入足了味儿有窍门，就是如果咬上那么一口，断面呈黑褐色才算合格，如果是白茬的，就是还欠功夫。再说那煎好了的金黄色葱段，同样也要加上姜和高汤、料酒蒸上片刻，为的就是让它也浸透了高汤的鲜美，吃到嘴里才能分外浓郁啊。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充分了，真正的烧这一步其实很快，热油炒糖色，放进海参稍微翻炒，佐料里高汤、姜汁、冰糖、酱油、料酒等等调料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浇上两勺刚才炼好的葱油，待到汤汁渐少，勾上硬芡，让汤汁全部均匀地包裹在海参上，装盘。到这一步并没有完活，还要把蒸透香味的葱段再用葱油略微煸煸之后啊，码放在海参上，均匀地淋上一勺刚才炸得的葱油，让大葱的作用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做出来的海参，闻一闻葱香浓郁，尝一尝咸鲜微甜，口感酥糯，清圆而不是醇厚，充分彰显了鲁菜讲求品质、注重内涵的风格，怎能不令老饕闻香垂涎呢？2010年深秋的一个中午，我到尚存的八大楼之一泰丰楼吃饭，靠窗邻座处坐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优雅、神态安然的老太太，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搭着条草绿色毯子，旁边有个保姆模样的小姑娘服侍着。
餐桌上只摆了一盘葱烧海参，一碟黄瓜和一小碗白米饭。阳光透过窗外的树枝照射进来，撕碎的光影投射在他的银发上，也投照在餐桌上那盘质朴大气的民谣上。一缕淡淡的热气缓缓升腾，如云雾般飘荡，那棕红色的身也越发显得晶莹油润。老太太慢慢地吃着，独自咀嚼着所钟爱的美味，像是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又像是在追忆某种悠远的感觉，从那古老的菜肴里品尝出一段流逝的时光。

乾隆遗风江南韵。一个地方菜肴做得是否精美，往往与那里的文化是否悠久繁荣有很大关系。千山千水千才子的江南，历来就是名窑经传荟萃之地。乾隆帝曾经流连忘返于江南美景，不仅把水乡烟雨朦胧的景色引进了圆明园，也把江南的美味带回了北京城。从那以后，苏菜在北京的影响就非常之深远。许多人也许并不在意，就连卤煮火烧这种贫苦百姓喜爱的粗蔬砾食，究其来源竟然会是精致细腻的江南佳肴。乾隆第五次下江南，从扬州带回了名厨张东官，在御膳房专门设立了苏灶局，这个灶是灶台的灶，烹制芳香醇厚口味酥烂的大鱼大肉。日久天长，苏灶又被写成了苏灶，这个灶是制造的灶，灶台上做出来的菜也就成了苏灶肉、苏灶肘子、苏灶鱼、苏灶糕，灶上用的汤呢也就成了苏灶汤。后来一来二去，苏灶的手艺传出了紫禁城，大薄片的南府苏灶肉成了东华门外专供大臣们上朝前吃的早点。光绪年间，国势衰微，猪下水代替五花三层的大肉片，调料进行了精简，卤煮小肠诞生了。再往后，索性把火烧放到锅里一起煮，再加上炸豆腐，一菜一饭的一大碗，便宜、实惠、解馋，这就是非常受穷苦人欢迎的卤煮火烧。吃最能生动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了。再往远了说，其实北京人本来就和江南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所谓的老北京里，有相当一批人的祖先是明清时代参与北京城建造的工匠和手艺人，而这些人呢，如果追根溯源，祖籍大多是江浙一带。像赫赫有名的样式雷家族，就是清朝初期从金陵应召进京成为皇室建筑设计师的，这是题外话了。卤煮火烧的形象毕竟离人们心目中那些形态精巧玲珑清雅多姿的江南菜相去甚远。那么咱们来聊聊老北京的苏菜馆子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长安街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街，那一带的馆子有所谓长安十二春之说，分别是庆林春、大陆春、同春园、方湖春、东亚春、新陆春、陆明春、四如春、宣南春、万家春、玉湖春、淮阳春。这些馆子装潢雅致，经营的大多是口味滑嫩爽脆、浓而不腻、淡而不薄的江南菜，而且字号里又都有一个春字，充满了江南风韵。长安十二春的顾客群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名流、学者教授。民国初期，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的高等教育一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即北大、清华之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一大批高等学府相继落成。这些大学里，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许多都是江南才俊。而民国政府教育部就在西单路口南侧，是清代的晋景亲王府改建而成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作派的文化名流，就曾经在此供职。各所大学里的社会贤达、文人雅士也经常来这里办事。公干之余，当然少不了吃饭聊天，以文会友。吃什么呢？自然是家乡的口味最好了。长安十二春为这些来京的江南名士们化解过无数的争夺，成就了许多段友谊，也演绎过太多的风花雪月。1931年初春的一天，一个穿着米黄色绸布大褂、30几岁、
鼻梁上架着眼镜的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从西郊的清华园风尘仆仆赶到大陆春，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竹影，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他就是朱自清。此前一年，这位江南才子刚刚发表了北平实在是意象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一文，文中精准地概括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北平第一好在大，从宫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树柳树下的道路。北平第二好在深，北平的深在最近的将来是还不可测的。北平第三好在闲，北平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破的味儿，并且发出了饱含深情的感慨。北平已成了我精神上的家，没有走就想着回来。细想起来，许多餐厅都留下过名人的身影，都有过太多可以追忆的故事。餐厅满足了人们精神和身体的双重需求，演绎的不仅是饮食文化的变迁，更是流动着的生活景象。还有比餐厅更能生动反映社会风貌的地方吗？然而光阴流转，社会变迁，十二春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无处寻觅，个别重张开业的也只是借用了当年的名号，手艺上并无传承。唯有一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就是现在位于新街口外大街的同春园。同春园开业于1930年，当时是在西长安街路北，现在电报大楼西侧的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里。1954年迁到了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我上中学的时候天天路过这家店的门口，现在还依稀记得西洋风格的圆拱形门楼和踩上去吱吱作响的木地板。那时候的早点，常吃他家的炸春卷儿，酥脆的春卷皮裹着松软滑嫩的馅料，咬上一口，一不留神，鲜美的汤汁儿就会烫到身上。同春园最早的主厨王世臣，祖上两辈子都是在王府里当厨子的，家传深厚，而且自己还亲赴南京镇江深造，手艺精湛绝伦。当然一家像样的餐厅光有名厨还不够，还必须有镇店名菜。王世臣的拿手绝活是苏州名菜松鼠桂鱼，据说当时做到了让食客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的地步，人们大老远的从京城的各个角落奔着这条松鼠而来，上桌之前，吃主们眼巴巴地盼望着，等到红润生动吱吱作响的鱼端上餐桌，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松脆酸甜的桂鱼，争相赞叹厨子的刀工和手艺，享受着这来源自江南的快乐。齐白石老先生也非常好这口，经常

0: 专门过来吃这道菜。有一次，齐老先生带着关门弟子娄师白到同春园赴宴。娄师白下黄包车的时候啊，因为急着去搀扶老先生，不小心把自己的大褂刮破了个大口子，又是尴尬又是心疼啊。齐白石为了让徒弟开心，进殿落座之后要来了纸笔，挥毫泼墨，画就了一幅捕猎图送给娄师白，上面还题诗一首：步履相趋上九楼，六街灯火夕阳收，归来未醉闲情在，未画娄家捕猎图。同春园除了松鼠桂鱼等等大菜，还有一道曾经享誉京城的经典小菜，那就是号称镇江一大怪的水晶肴肉。据说啊，镇江人早晨下馆子并不吃点心，而是泡上一壶热茶，来上一碟姜丝香醋，品上一盘水晶肴肉为食。我没有去过镇江，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不过同春园的肴肉卤冻晶莹剔透，状如水晶，肉色鲜红清亮，入口精细香酥，清纯鲜嫩，着实不错。在北京倒是没见把水晶肴肉当早点吃的，而且吃法也和江南不太一样，不蘸姜醋，还撒上细细的胡萝卜丝儿和黄瓜丝儿。这么一来，肴肉变成了一道红白绿色相间，鲜凉爽口，专门在夏天吃的京式小凉菜了。还传下来一首赞美肴肉的诗：风光无限数金椒，更爱京江肉食饶，不腻微酥香味溢，嫣红嫩冻水晶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 Company。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

0: 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无花果。无花果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树上的糖包子。

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图什三地以盛产无花果出名。新疆人吃无花果，如果要问其出处，不会提别的地方，只会问这无花果是来自和田的还是来自喀什的。如果知情者对这两个提问均摇头，那就不用问了，一定是来自阿图什的。较之于和田和喀什，阿图什的无花果明显胜出一筹，其果汁浓甜，果肉糯软，以至于常吃无花果的人去买无花果，开口就问阿图什的无花果有吗？如果有，则不挑选，让摊主称过后付钱装入塑料袋提走。无花果一名的来历很有意思，它们虽然开花，花却隐藏在囊状花托中，不仔细看只能看见果实而难以发现花，所以得名无花果。无花果的皮薄肉厚，待到成熟期用手一捏，无果核，可放心的吃。吃一口在嘴里，把果肉嚼几口，便有浓浓的甜味儿进入口腔。有人把无花果和蜂蜜做比较，说蜂蜜是流动的甜，一入口从口腔到腹中都是甜，而无花果是停留的甜，一口咬开果肉便有一股甜味儿在嘴里不散，以至于把果肉吞下了肚，那甜味儿还长久存留。有人吃了无花果后不吃别的，问及原因，说是他想让那甜味儿在嘴里多留几天。留几天是不可能的，但留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新疆人吃无花果常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即把无花果放在掌心，用另一只巴掌拍一下，果皮便破裂，果肉亦被击打得松散开来，此时吃更加酥软，果肉散出的甜汁也更加浓烈。无花果的甜亦有很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南疆人常说无花果太甜，害得我都忘了吃最好的蜂蜜。无花果除了甜之外，还有诸多养生的好处，所以南疆的人又常常说吃无花果害得我们本来是40岁的人，却经常被误认为20岁的小伙子，害得我没有机会和咽喉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病较量，害得我的消化好得不得了，害得我身上要长就只长力气，害得我要瘦就只瘦该瘦的地方。说到最后，因为吃无花果的好处太多，他们索性用一句话总结，无花果害得我们的身体太健康了。无花果在水果界有一个洋气的名字，水果皇后。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唐代传入西域，后在当时的阿图什、和田和喀什等地大量栽培，曾被称为隐花果。史籍记载时又称其为阿逸，但无花果此名好记亦很亲切，所以便一路叫下来，无人再去叫它以前的名字。阿图什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无花果犹如暗暗游动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显得从容、自足和安详。人们在无花果的产果期到了阿图什，不论是在饭店还是在家吃饭，必先吃无花果。阿图什人会幽默地说，你只有吃上无花果才算是真正到了阿图什。一般来说，经由味蕾上培养出的感情往往能追随人的一生。无花果以营养丰富受新疆人喜欢，阿图什的一位老人每天早上在面前放一个核桃、一个鸡蛋、一个无花果干果、一把葡萄干，那些便是他的早餐。有人问他能吃饱吗，他不屑地说，不是能不能吃饱，而是能不能吃好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怎么吃，吃来吃去把病都吃到了身体里。有一说法，一棵无花果树就是一个繁忙的甜蜜工厂。无花果一年有3次采摘季，7月是第一次成熟期，8、9月是大规模采摘期，10月为最后的收尾期。最好的无花果往往在最

最后的采摘中面世。天赐一物给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就会扬名。阿图什是种植无花果最多的地方，不但上百亩的无花果园比比皆是，而且各家院子里也栽无花果树。每到夏天，一进入院子，其浓荫碧绿的景象让人赏心悦目。无花果在阿图什的庭院中之所以扎根，得益于一个人无意间的收获。他有一天把几株没栽完的无花果苗带回家放在后院，之后便忘记了。等到他想起时一阵懊悔，心想他们一定已经干枯，不料到后院一看，他们居然已经发芽。他断定无花果苗只要沾地就可以活，便把那几株无花果苗栽在院中，当年长高一大截，第二年就结出了无花果。在阿图什人家的院子里，到了无花果成熟的季节，人们坐在院中喝酒的间隙，一伸手从树上摘下一个无花果，用手拍软后去皮，便可品尝到甜美的果肉。无花果采摘后一般都会用手掌拍软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不解者认为，那样处理后如果卖不出去就会腐烂，岂不是浪费？阿图什等地的人笑笑说，卖不出去没有关系，提回家做成无花果干果，放的时间越长，卖的价钱越好。无花果除了可做干果外，还可做成果汁、果酱，并且还可用于炖鸡、做雪梨茶、米粥、瘦肉汤、绿豆汤和番茄汤等。甜味进入，或入汤，或入肉，会让人体味到从未尝过的甜味。有一年在阿图什喝了一碗放了无花果的米粥，其甜味在口腔尽开，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甜乃幸福之味，让无花果验证这一说法确切无疑。和田有一棵400多年的无花果树，被新疆人称为无花果王。它庞大繁复的枝条贴地伸展后长进土里，便又生出根须繁殖出的新枝，像是长出了无数无花果树，最后占地一亩有余。有人说它是一棵独一无二的大树，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和田，无花果王与核桃树王和梧桐王合称为和田三棵树王。有一年在和田，我进入无花果王巨大的浓荫下，顿时像是进入了茂密的森林。日月光辉犹如被隔离到了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等我揉揉眼睛适应后，才看见无花果王的树叶硕大浑圆，密密匝匝的无花果挤在枝头，让人疑心它并不是一棵果树，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冰糖心。有一次，经疏勒县旁的兵团41团场，朋友购得一箱苹果，我尝了一个，爽脆甘甜，水分极大，吃完后甜味尽遍口腔，长时间都未散去。如此浓甜的苹果是第一次吃到，问朋友那是什么苹果，朋友告知其名曰冰糖心，是新疆最甜的苹果。我诧异，我先前在疏勒当兵时，跑遍了疏勒县的角角落落，未曾听说有如此好的苹果。朋友估计我在疏勒的那些年，冰糖心尚未兴起。他还说，疏勒县人如今都喜欢吃冰糖心，别的苹果无人去碰。此等情景，自然是因为冰糖心太甜，甜的水果谁不喜欢呢？细聊新疆的冰糖心，便了解到其非凡之处。科学的说法是，冰糖心含糖量在18%到25%。为了证实，朋友用刀横面切开两个冰糖心，一个自核心向外延伸出两圈糖分，呈透明状，另一个的糖分堆积在核心上，有凝结厚实之感。可观可感的冰糖心，诱惑的人忍耐不住，捧一个在手中吃了几口，其甘甜滋味自口腔向体内浸漫，让人颇为幸福。冰糖心不但甜，而且外观灼红，质感细嫩光滑，吃冰糖心之前的清洗颇具仪式感，用清水将其表面洗干净后，其便更加红艳嫩滑，尤其是有水珠欲滴不滴，让人觉得是一滴蜂蜜从冰糖心中渗了出来。人们吃冰糖心大多要先切开，看几眼凝于果核的糖分，此等情景大概就是人常说的色香味的色，看过几眼再吃，便觉得冰糖心更甜。新疆的喀什、克州和阿克苏等地均盛产冰糖心，从阿克苏再往前就是库尔勒，那里是香梨的天下。冰糖心无心与香梨争锋，便不再向前。阿克苏因冰糖心久负盛名，在阿克苏内以温宿县的冰糖心为最好。温宿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在少水少树的新疆，居然长出一个神木园，其千年大树的粗壮枝干多俯卧于地上，见或又生枝长出一棵树。进入园中，头顶被浓密的枝干遮去光亮，让人疑惑是别处的原始森林被移到了天山脚下。人们觉得仅仅称其为神木园不过瘾，遂又称其为天山神木园。有了天山二字，便配得上那些千年大树的气势。千年大树和极甜的冰糖心之所以在温宿成为传奇，皆与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温宿处于南天山下，日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冰川雪水丰盈，沙性土质层丰富，极利于植物生长，更有利于水果含糖。新疆的水果多，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水果，如四月桑葚，五月杏子，六月桃子，七月西瓜，八月葡萄，九月香梨，十月冰糖心，十一月后还有葡萄干、杏干、巴旦木、干无花果等。有关冰糖心的趣事很多，比如早先有一年冰糖心进入挂果期，却出现了烂心现象，果农们开始担心那从果心处向外扩散开的一圈圈怪异图形，莫不是因为果树得了怪病。但有一点又很奇怪，那烂心的苹果却色泽光亮，吃起来更甜。更有意思的是，苹果从烂心处向外渗出的果汁，尝过后却甜如蜂蜜。果农们转忧为喜，遂将那烂心称为冰糖心。冰糖心苹果分套果和光果两种。套果一说，是指长在苹果树的下部的苹果，因为方便操作，
便被套了袋子生长，涂的是表皮光滑漂亮，在市场上好卖。而光果一说，只长在苹果树顶部的苹果，因不方便套袋，便只能任其赤裸生长，经风吹日晒，其表皮干裂粗糙，不好看。套果的冰糖心的糖分不足，而光果因为光照时间长，其糖分充足，所以那些并不大好看的冰糖心吃起来其实更甜。我们吃苹果都习惯手捧一个啃，但是吃冰糖心最好是切开吃，而且一定要从中横切开来，对着中间那块糖心一口咬下去，满嘴甘甜，犹如吃了一坨蜂蜜。新疆人身处气候干旱之地，却享受着很多甘甜的水果，有时候甚至把水果当饭吃，其幸福与别的地方的人自然不同。温宿的冰糖心也有一段趣事。有一人经营一个苹果园，到了采摘季节，发现靠近水渠边且长在沙土中的苹果树结出的苹果比别的树上的苹果甜得多。他惊异地细看那苹果，发现果核周围凝有黄色的东西，他用舌头一舔，觉得像舔了一口蜜。他大喜之下惊呼，这苹果把糖长在了心上。那人在后来经过分析，发现那水渠中流淌的是天山积雪融化的雪水，而苹果树生长的地方皆为沙土，正是雪水浇灌和沙层土质，才让那一带的苹果变得糖分高，水分足，口感脆。最为神奇的是，凝聚在果核上的糖可观可感，不用再做什么证明。那人在第二年春天尝试用沙土栽下苹果树，然后用雪水浇灌，果然长出了满树的冰糖心。对了，温宿的意思是多水，阿克苏的意思是白水，这两个地方都在名字上强调水，看来水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新疆就是这样，没有水便罢，一旦有水，就一定会创造出奇迹。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闷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0.2至0.3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10.7%。东非共同体四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三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据斯里兰卡媒体四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三号晚发生火灾，截至四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甜果之树，香梨。香梨出自库尔勒，有时又叫库尔勒香梨，因其具有色泽悦目、味甜爽滑、香气浓郁、皮薄肉细、汁多渣少、耐久贮藏、营养丰富等特点，被誉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香梨果皮脆薄，咬一口似乎可带来入口即化的惊喜，而且出乎意料的甜，吃一口犹如蜂蜜进入口腔，味蕾立即被浓浓的甜蜜包裹。再者，香梨果肉多汁，一口咬下去便可品尝到浓浓的汁液，让人觉得不是在吃梨，而是喝到了奇异佳酿。香梨来之不易，一棵香梨树栽下四五年后才结果，在那四五年间，人们精心侍候，每年春天看它们开花，秋天看叶子一片片凋零落地，到了第四年或第五年冬天，人们走到那些马上就要结果的梨树前，会变得格外敏感，有时候碰到一根枝条会用手轻轻抚住，待其不再晃动了才会离开。到了次年，那些梨树便在三月下旬萌花，在四月中上旬开花，到九月中旬至果熟期，枝头上便挂满诱人的香梨。库尔勒位于南天山和北天山之间，加之又处于塔里木河流域，同时还有博斯腾湖的浸润，便形成独特的盆地气候，孕育出只产于库尔勒一地的香梨。关于香梨的具体说法是，塔里木盆地的湿度利于梨树的生长结果，且能保证其水分充足，而掺杂其中的沙漠气候又促成了其甜度，并且让果肉酥软脆香。香梨因为甜得出奇，其自身必然会发生奇特之事。有一年五月，库尔勒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人们以为正在开花的香梨会受到影响，不料花瓣在雪后迎着太阳伸展开来，并很快从花地处冒出了果实。水果很少分公母，但香梨却分公梨和母梨，区分的办法是从形状上判断，公梨的果端为凸起形，母梨的果端为凹进形。不仅如此，二者的味道也不同，母梨要比公梨甜很多。新疆人买梨时会说，我要那种屁股圆的梨。当然，香梨树下也发生过传奇故事。有一人在沙漠里迷了路，起初用刀子割开胡杨树皮，捅出一个洞，让其流出树枝，把嘴凑近喝下解渴，后因无法忍受饥饿，便挣扎着往前走。走了两天一夜，也不知是走出了困境，还是迷失得更加遥远。就在他接近于崩溃时，一棵香梨树出现于不远处，他飞奔过去摘下香梨饱吃一顿，一鼓作气走出了沙漠。石榴，用今天的话说，张骞是一个美食家，比如石榴遇上张骞，便得到从西方走向东方的机会。石榴原产于波斯今伊朗一带，据近代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故名安石榴。张骞在安石国碰到石榴，曾有一件趣事。当时安石国大旱，御花园中的石榴树接近干枯，张骞细观之，发现那御花园整体缺水，浇在石榴树下的水并不能使整个御花园保持水分平衡。他用汉朝水利之法引水进入御花园，救活了石榴树。那一年御花园中的石榴花开得鲜艳，果实结得硕大。张骞回国时，安石国王要赠他财物，他却婉言谢绝，只请求带一些石榴种子回去。安石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石榴另有沃丹、安石榴、若榴、丹若、金旁、图林、天江等名字，其花朵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
白等颜色。如今最喜欢石榴的是西班牙人，他们的国徽中有石榴，国花亦为石榴花。石榴被张骞先带入西域，后由西域传入中原，牢牢扎下了根。如今在新疆到处都有石榴，相比之下南疆的石榴尤甚，吃过后让人印象深刻，总是盼望有机会再去吃上一次。我第一次吃新疆的石榴是在邺城，亦第一次见到维吾尔族姑娘。她问我要吃甜石榴还是酸石榴，我因为不了解石榴便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她笑着说，如果你的嘴是不怕酸的厉害嘴，就甜的酸的都吃，如果你的嘴不是厉害嘴，就只吃甜的不要吃酸的。我买了两个甜石榴，迫不及待地掰开，便看见饱满圆润鲜红的石榴籽，它们一颗挨一颗，像是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准备抠下石榴籽吃，那姑娘拦住我说，你这样吃石榴就站到别的地方去吃，如果站在我的摊位跟前吃，你要学会吃石榴的方法。我表示愿意请教，她捧着石榴，好像要让石榴籽见到阳光，被风吹一吹才能吃。然后他把石榴递给我说，吃石榴之前要先让石榴醒来，吃起来又甜又脆。我估计石榴醒得差不多了，便抠下一把石榴籽放进嘴里，一咬便有浓烈的甜汁冒出，口腔中犹如进入了蜜糖。我问他，这么好吃的石榴是哪里产的？他惊愕的神情马上把微笑压了下去，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有站在家门口问大门在哪儿的人吗？我遂知道我吃的石榴是邺城产的，我在无意间走到了盛产石榴的石榴之乡。邺城的背后是昆仑山，雪水流下来与塔克拉玛干的气候融合，形成最适合石榴生长的气候。邺城的石榴个大籽肥，汁多味美。邺城石榴分酸甜两大类，有颜色红似火个头硕大的酸石榴，而甜石榴则底色橘黄，阳面带红晕。在维吾尔语中，石榴称阿纳尔，因维吾尔族人十分喜爱石榴，很多女孩子的名字都叫阿纳尔古丽，也就是石榴花、阿纳尔罕等等。因为用这一名字者甚多，在当地喊上一声阿纳尔古丽，或者言谈中提到阿纳尔罕，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少女或下意识的回头，或本能的答应。石榴花也颇为艳丽，每年五月石榴树便开出巴掌大的花朵，远看一片红彤彤，凑近还可闻到香味。人们对石榴花格外青睐，常常在簪子、毯子、头巾、衣服和建筑上饰有不同形状的石榴花图案。我所在的部队旁边有一户人家，我曾见他们盛一盆水，将石榴放进去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晾晒干后，用小刀切成莲花瓣状，每人拿一半，慢慢剥下石榴籽吃。大多数人吃石榴是将石榴籽掰下来吃，但这家人的吃法却如此庄重、严肃和清洁，让我在一旁看得肃然起敬。他们吃完石榴后，将石榴皮收起放在了一边。我细问后才知道，他们要把石榴皮留给羊吃。人吃石榴籽，羊吃石榴皮，可谓物尽其用。后来的一天，我们借了一辆吉普车去买石榴。我们进了石榴园，满树石榴红彤彤的直晃眼，似乎风一吹就能掉下来。不料石榴园的主人说，即便石榴红透了，还得再等些天，那时候摘下的石榴才好吃。为了强调他的话有道理，他又说，不能只看石榴的皮有多么红，而是要看里面的籽儿是否红透熟透。他把我们领到几棵石榴树前说，这几棵树上的石榴都长好了，你们随便摘。我专捡色泽透亮的石榴摘，他十多岁的儿子皱眉做出怪表情，原来那些长得不好看而且裂缝的丑石榴才是最好吃的。我想再摘几个丑石榴，可箱子已满，只好作罢。
我们的车子开出没多远，就栽进了路边的沟中。那个小家伙叫来村里的一帮小孩，他站到一块石头上指挥，那些小孩合力把车推上了马路，然后他们一起唱着歌走了。对他们道谢，他们头也不回地说，不用谢，你们来买石榴，如果让石榴倒在了沟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钱。后来我调到驻疏勒县的南将军区，一天去喀什一户人家买石榴，他们将石榴保存在地窖中，取出时有湿漉漉的水分。我们买了5箱装上车，主人说

天又这么热，喝一碗茶再走。茶是已不多见的黑砖茶，汤色深厚，味道清冽。就在我们喝茶的间隙，我看见院子一角有一棵石榴树，挂着几个红彤彤的石榴，便问主人，那几个石榴什么时候能吃？他说，能吃的石榴多得很，但长在院子里的石榴是看的，吃它们干什么呢？主人一说起这棵石榴树的来历，有一年他在地里栽石榴树，把看上去干枯或有折痕、断裂、无根的树苗挑出来，拿回家准备当柴火。不料几天后发现其中一根冒出了绿芽，他便将它栽在院子一角，当年就长出硕大的叶片并开出了花，四年后就结出了石榴。主人笑着说，他是自己找到我们家的，我不能让他白来一趟，就让他常年在这里陪着我们多好。我们聊了一会儿便离去，我走到大门口时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那棵树上的石榴，不料脚下一滑，手里的石榴掉到了地上。这时主人隔着大门喊出一句像谚语一样的话，手里有石榴的人心里一定很甜。我一愣，捡起石榴离去。巴旦木，巴旦木又名巴旦杏，也有俗名叫薄壳杏仁，是新疆人最喜欢吃的干果，主要产在天山以南舒富、英吉沙、沙车、叶城等县。每逢初秋，当果园里的巴旦杏由绿变黄，微带红晕，开始干裂成熟的时节，人们就络绎不绝地前去选购采摘，迅速将成熟的巴旦杏蒸购一空。巴旦木看上去有诗意，吃起来有美感。看巴旦木有两个时节最好，其一为巴旦木开花的春天，其二为采摘巴旦木果的秋天。巴旦木一般都与麦田相邻而长，每到三月开出粉中透白的花朵，而树下是绿色麦田，两种颜色叠加交汇在一起，展示出不可多见的美感。细看巴旦木花，它们都不大，在枝头挤成堆。巴旦木花酷似桃花，却不如桃花艳，像梨花又没有梨花白，如杏花又没有杏花娇。新疆的巴旦木有40多种，历来有五大品系之说。软壳甜巴旦木品系、甜巴旦木品系、厚壳甜巴旦木品系、苦巴旦木品系、桃巴旦木品系。其中最佳品种有纸皮巴旦、软壳巴旦、薄壳巴旦、双仁巴旦等。在众多品种中，有一种薄皮巴旦木最受人们喜爱，食用前只需用手轻轻一挤，饱满厚实香甜的巴旦仁就展露出皮，由于皮薄好剥，所以也称它为纸皮巴旦木。巴旦木在初秋时成熟，先是果皮由绿变黄，并慢慢呈现出红晕，果皮上有此颜色，采摘巴旦木的季节就到了。就像库车的小白杏到了成熟季节会自行跌落一样，采摘巴旦木也要等待一个特殊时刻，果皮上的红晕红到发紫，果皮便啪的一声裂开，露出巴旦木核。这个等待过程虽然难熬，却能保证巴旦木含有充足的糖分、脂肪和粗蛋白。等巴旦木果皮已没有了水分，一剥便可掉下，而露出的巴旦木核则呈金黄色，在人们眼里那颜色就是成熟和收获，看着让人兴奋。巴旦木的吃法很多，直接吃核仁对心脏、睡眠、血压、神经、气管等都有好处，但人们并不多提及它的这些用处，似乎一提就变成了食疗而少了口服。巴旦木仁坚脆，咀嚼起来有舒爽之感，有时还可品出甜味儿。经常见老人在口袋中装一把巴旦木，闲时便掏出来吃几颗，那才是人与巴旦木最亲切的时刻。巴旦木可用于做多种美食，新疆常见的有炖肉、糕点和煲汤，除此之外还有巴旦木。

巴旦木酒、巴旦木油等。曾见过在稀饭、奶茶和抓饭中放巴旦木，吃起来仍不失爽脆之感。关于巴旦木有一个说法，巴旦木的父亲叫沙车，母亲叫舒父，他出生在英吉沙，成长在喀什。从这个说法可得知，这几个地方是巴旦木的盛产之地。巴旦木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西域，在叶尔羌兼沙车扎下了根。唐书有杨杂祖对巴旦木有记载，偏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旦树，长五六丈，周四五尺，叶似桃而扩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皆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河中人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如今沙车县有100余万亩巴旦木，可谓让巴旦木大放了光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资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0: 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公报称，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针对联黎部队人员的袭击行为，要求对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击影响，乌克兰多州部分区域暂时断电。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 SpaceX 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一架小型飞机4号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半岛南部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多人死亡。据非官方消息称，死亡人数为4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力。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却设有前提，缺少真主党背书的停火协议能否落地生效？本轮离异停火会给美伊斡旋带来多少助力？美国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又显示出其国内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
2: 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二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具体来看，此次美国众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当前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说明在美国舆论层面，不仅是普通民众对于当下这场美伊战争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同时在美国政治精英内部，这种情绪也是在快速的蔓延。那可以说，目前即便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正在把美国引入到另外一场持久的中东战争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其实刚刚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相关法案也进行过投票，尽管最终没有能够通过，但是也充分体现了国会对于总统在此次美伊军事冲突当中贸然开战的不满。但这一次的议案呢，其实可以说也是相应情绪的一种再次表达。更关键的是，这一次议案无论是后续能够走到哪一步，其实都很明确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也就是国会对白宫的一次政治施压，警告白宫呢不能够在伊朗问题上随心所欲。当然，这次共和党议员的倒戈导致议案通过，本身其实也意味着共和党内部围绕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实正在出现进一步的意见分裂，而这种分裂长远来看呢，也会给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
2: 从这种投票结果来看，是否会对当前的美伊谈判形成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众议院通过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相关决议呢，对美伊谈判来说可以讲是一把双刃剑，各方面的作用其实都是存在的。首先，这次议案的表决过程可以说是充分展现出美国国内存在着反对当下美伊军事冲突的声音，并且美国国内舆论对于当前这场冲突的看法是呈现一个高度分裂的状态，这就让伊朗呢有了更多的抓手以及对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空间。此次国会决议的通过势必会给特朗普政府施压，迫使特朗普更加务实，同时呢也会给国际斡旋传递一定的信心，说明美国国内的主战派并不是铁板一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项决议呢，也可能会让有关方面出现误判，认为以拖代变要好于积极推动谈判，而白宫也可能会为了面子而更加愤怒，反而在谈判当中更为倾向展现自己的强硬，更不愿意让步。同时呢，它也可能会让以色列更加不满，以色列会更加在黎巴嫩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所以总体来讲，这项决议呢，还是清晰地表达出了美国国内当下的这种日益强大的反战情绪，对白宫来说一定会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但这些压力终归还是软性的，最终白宫的决策可能未必会仅因为这一决议而产生明显的变化。
2: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此次离异谈判。这种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实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真主党呢没有真正的参与到相关和谈过程当中，但美国却宣布离异停火。那这种排除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真正的作战方呢没有能够参与停火谈判的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的实现，其实关键还看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真主党是否愿意停火，这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后续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伊朗在和真主党协调之后，停火的确有可能得以被落实。 那第二呢，就是以色列是否有意愿来进行停火，这关键要看以色列是否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标。那第三呢，就是美国是否愿意施压以色列，那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美国对以色列施压的这种意愿可能会有所增加。那最可能的情况呢，还是这份停火协议会变成一种打打停停的这种纸面停火，也就是珍珠党和以色列会继续的军事行动，但是规模会有所降级。那么直到美伊谈判有所进展，或许以色列会卖给美国一个面子，自主约束相关的军事行动，但却不会做出任何的实质性承诺。而当以色列认为所谓的有必要再度重启军事行动时呢，大概率还是会战火重燃，地区的安全态势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 这次停火的宣布对美伊谈判能否起到正面推动作用，还是说仅仅是象征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这次停火呢，对于美伊谈判来讲，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正面推动的作用比较有限。一方面，这份停火协议由于没有珍珠党的参与，所以他想实现实质性停火是比较困难的，那相应的他对于美伊谈判的推动作用也就比较有限。另外一方面呢，这份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对珍珠党来讲也比较的苛刻，珍珠党需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全部武装人员，那这对珍珠党来讲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至少按照当前的文本，想要落实协议其实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其实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确似乎是有意愿来解决黎巴嫩问题，让外界呢看到美国有一定的这种诚意。此外呢，他也暂缓了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让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更加的稳定。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大概率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一种情况，那只有当实质停火真正实现时呢，才可能会对美伊谈判产生真正的推动性作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否现实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这样的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相挂钩，把黎巴嫩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如果美国要分开处理，伊朗肯定会强烈反弹。第二呢，就是现阶段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可动用的抓手其实比较有限，那主动放弃珍珠党不仅让伊朗可能会在谈判当中陷入到被动，实际上呢，也是伊朗等于主动放弃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抛弃盟友更是会让伊朗自己在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陷于破产。那第三呢，就是以色列本身其实也是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问题相挂钩，当下的冲突对以色列来讲是要全面削弱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重要契机，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搅局。那美国方面之所以提出所谓分开处理，主要还是由于白宫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自身对于以色列约束能力的这种有限性。而特朗普总统呢，当前急需一个外交胜利，无论是为了提振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还是想从当前战争泥潭中体面退出，特朗普都希望美伊谈判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未来呢，美国肯定还是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虽然以方未见得会给予明确的承诺，但是在必要时或许也会配合美国的相关谈判进展，同时呢，不排除美方对于伊朗也会给予更多的私下允诺，以便能够来帮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所有这些承诺其实都不具备约束性，那未来以黎的局势和美伊谈判的这种联动仍然将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难题。
1: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能源涨价持续传导至食品、航运、化肥等全产业链。当前美国通胀情况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又将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

0: 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国目前的通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1: 美国的通胀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从数据上来看呢，无论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CPI， 还是美联储比较关注的 PCE 和核心 PCE 呢，它的数值呢都远远超过了美联储过2%的通胀目标。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都超了接近一倍。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呢，它都是一个显著的物价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美国民众的体感来看呢，我们说这个能源价格带动整体的价格上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态势。一个呢是成品油价格现在已经比拜登政府任末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上涨了60%-70%。对于美国百姓来说呢，它的能源使用的需求比较大，对他们的观感呢和它的支出呢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到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呢，实际上也并不好看。即便它剔除掉了能源的扰动、食品价格的影响，依然增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就意味着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呀，全球能源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呢，已经不止于能源本身，而是由能源带动到了美国的各行各业，使得呢全行业的这样一种价格成本呢在明显的上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呢，在通胀率上升的同时啊，美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的居民的储蓄率呢也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一面要维持基本的支出，那么另外一面呢，它的储蓄率在下降，就说明它的收入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必须通过释放储蓄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通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无论是从它的数值上，从消费者的体感上，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上来说的，美国经济确实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高通胀的难题。
0: 伊朗战争爆发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美联储会如何应对高通胀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单纯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来讲呢，它应对高通胀的办法应该说是有限的。那么最主要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也就是加息的方式呢来抑制通胀。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通胀呢已经变成了美国它的经济脆弱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经济脆弱可能是需要降息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但是加息呢，它既抑制了通胀，也可能抑制了市场的活跃度。所以美联储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呢，他在这个通胀问题上呢，他一定程度上还秉持着白宫的意志，也就是说要降息。所以呢，在美联储内部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高通胀呢，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的。那么一种方案呢，是暂时的按兵不动，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通胀呢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还是一个粘滞性的影响。同时呢，这个沃什呢他也在近期的这个言论当中的表现出来，有意使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结尾均值 PCE 来作为是否评判这个通胀趋势的一个指标。那么从四月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结尾通均值 PCE 的数值来看呢，它仅仅比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2%呢高了不太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许能成为下一步美联储先观察再做出政策决策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通胀是持续的，或者就像这个美联储发布的这个褐皮书当中举的许多案例所暗示的那样，通胀具有粘滞性而且是结构性的话，那么应该说呢是有必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的。当然说对于美国而言，它也需要平衡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稳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0: 美国政府一直期待美联储采取降息政策，

0: 但此次褐皮书所显示的情况和降息期待落差巨大。那么未来美联储更可能倾向于哪种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呢，确实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考验。从总体的经济态势来看呢，经过了一些贸易冲突，包括后来的这样一种能源冲击呢，美国经济总体上还是需要一定的比较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如果进一步的放松货币政策，或者说通过降息的手段来调节呢，可能有利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同时呢，使得美国在居民消费方面它的融资呢，或者借贷呢更加容易。但是仅仅从数值方面上来看呢，这个能源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因此在这个方面呢，美联储的这些这个理事们，包括具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呢，对他的认知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对政策的综合摆布，那么也就是如何去稳定美国的经济与这个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虽然说这个褐皮书里边提到的这个现实的价格上涨的状况呢，可能和预期降息的预期呢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但是呢，美联储它本身的职责呢，就是通过这个研判这些差距呢，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反应。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未来呢，美联储内部啊，它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决策层之间的这样一种意见分歧。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分歧呢，应该说哪种政策呢，都难免不能出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美联储我觉得它要做的事情之一，或者说在六月份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协商，就是如何摆布这个治理通胀和这个稳住经济之间的先后次序。那么对于他的法定职责来说呢，当然是倾向于先稳定通胀，那么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那么美联储也是负有职责的，尤其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方面的职责是显著加强了。所以说呢，首先要有待于美联储的决策层之间内部的一种博弈，那么形成一种相对于有效的方案。但是呢，现在面临的障碍就是，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不会再像此前的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那样非常开诚布公的同市场进行沟通，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预期管理模式，或者说美联储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模式呢，也是十分必要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根据最高法院裁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于今年3月4号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应当退还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关税，这笔款项高达1660亿美元。但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政府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一裁决提起上诉。对此，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此举不过是在一场必输的官司里采取拖延战术而已。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4月，美国政府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供支付了非法关税的企业提交退还申请。退款事宜也已经于今年5月开始进行。文章介绍说，截止到美国政府正式提起上诉之前，退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据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所有非法关税税款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程。但美国司法部在上诉中辩称，斯科特是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法官无权强制其出庭。此外，美国司法部还认为，法官无权认定政府应向所有已付相关税款的进口商退还关税，退税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已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关税权利的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司法部竭尽全力拖延剩余款项的偿还，美国政府似乎在暗示，任何希望获得非法关税退款的企业需要自行提起诉讼，而通过迫使更多企业聘请律师来争取本应得到的关税退款，只会增加这些公司的成本，从而推高企业的消费品价格。

0: 文章认为，美国政府这样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认为通过诉讼来获得退款得不偿失，因为如果法律费用高昂，而企业此前支付的非法关税相对较少，那么此举的性价比就相对较低。 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报复手段而不愿通过诉讼来追回款项。据了解，美国政府的上诉将会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败诉的一方无论是谁仍有机会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文章评论说， 即使美国政府在高度技术性的上诉法院中继续纠缠，消耗大量的司法部人力，也改变不了结局，
1: 因为这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关税的裁决。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在20至25度左右，体感清凉。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温热不下线，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天气频现。广州、福州、海口近期集体站上高温线，再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闷热，外出活动需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6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之后还有冷空气南下，形成切变线。南方将再迎降雨过程。6号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有所重叠，需警惕叠加降雨的致灾性。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 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 36.4%， 交付订单增长 60%， 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 13.5万家， 今年新增超过 8500家。 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 7.3%， 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 95% 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4: 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4: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6月3号与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诺瓦克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 亿欧元。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 至0.3 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据斯里兰卡媒体4号报道，位于该国西部省霍勒讷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3号晚发生火灾，截至4号中午已致12人死亡。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国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减少在欧洲兵力的同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北约因此面临口头团结与实质减员的双重考验。内部分歧不断的北约能否按照美国要求发生重大改革？相关举措又会给跨大西洋同盟埋下哪些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 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那么美国期望北约如何改革？这种改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主任董一凡的分析。
2: 最近呢，是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向欧洲的盟友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当时主要谈及的还是欧洲盟友对于防务投入，特别是国防开支这些方面的失望情绪。他既反映到了美国在北约的问题上长期以来跟欧洲国家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同样呢也反映到了当下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府对于他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上面，特别是与盟友关系之间在利益责任协调上面，他要追求着某种的再平衡。实际上美国是要追求一个既能够服务他全球安全跟战略利益，同样呢能够为他的维护霸权服务，但是呢又不让美国能过多的在这些方面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北约的架构跟他的这种安全机制。因此呢，我们看到北约的这种改革在美国看来是需要让欧洲的盟友增加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力量建设、常规力量的建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也会在推动北约在它的权责分配、指挥结构、行动的权力这些方面呢，可能会让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参与，推动欧洲国家从它的获得感以及决策权出发，它主动承担起来北约加强投入维护欧洲安全这样的一个责任，从而呢使得美国在保持控制的这种同时，那么在经济上以及这种安全资源的再分配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1: 北约能否按照美国的要求发生重大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即将召开的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的峰会上面，东道国土耳其的政府他也试图去扮演一个在跨大西洋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桥梁的角色，去中和美国作为他主要盟友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在北约问题上的这种利益诉求，以及加强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上作用。他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一定的责任。对于当前北约的这种发展前景而言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它也是在持续加强投入，但是各个国家之间它的这种立场应该说是差异比较大。我们看到一些中东的国家，特别是在传统的安全认知的理念上更加注重北约和美国作为其安全支柱，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还是把加大投入作为留住美国的这样一个条件。但是呢，很多的西欧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他们可能现在在这种安全战略以及欧盟未来它在军事上作用这些方面都有着一个重大的思路上的调整。他们这些国家已经将加强防务投入作为推动欧盟框架下实现战略自主，减少对于北约过度依赖，推动一种欧洲人对欧洲的安全增加更多保障的这样的一种方向。这两种方向呢，无论是在北约的内部还是在欧盟的内部，都是有着一些激烈的这种张力，当然也是塑造北约的共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对于当前北约的这样的一种改革，那么不仅是要

0: 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是要求欧洲的盟友要去配合追随美国所陷入的这样一些战略冲突，以及追随美国去打击他的所谓敌人跟对手。这个在美以一的战争期间体现的非常明显，欧洲的盟友与美国之间在军事机械使用啊、军事行动的配合这些方面的矛盾也增加。这些矛盾呢，实际上也会带入到美国与欧洲国家关于北约啊转型前景的这些方面的讨论中去，也会使得美国所推行的啊这种北约愿景啊它的这种实际成效与它的理念跟这种设想之间可能会有着一定的差距。此次的安卡拉的峰会，土耳其方面它是希望推动上次海牙峰会上面一些防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落实，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中东的这种安全形势、地缘政治的动荡啊爆发的今天，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这种安全重点以及各方权责方面有着很大的这种张力。作为中东方面的这种主办方，那么土耳其能不能协调各方的那么立场，特别是做出一些有约束力推动共同行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应该说还是尚待观察。
1: 美军欧洲司令部称，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那么美军能够顺利减少在欧洲的兵力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现在美国所宣称的这些撤军的计划，更多的是由特朗普或者是他的特朗普政府内的这种高阶官员的这些单方面的这种宣布啊，但是呢在美国的实际军事的啊这种调度以及他的这种行政的这种流程来看，这些政治意愿那么要转化成实际行动也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掣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从国会的方面还是说从民主党的方面，甚至他们还是有着大量所谓在国际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在撤军方面的这种作用以及给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啊这些方面的压力，都有可能使得他的撤军的意愿以实际落实时间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来说呢，看到欧洲的一些大国包括德国呀、西班牙呀，此前应该说是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以及在介入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上面，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爆发了一些激烈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对于撤军的这种威胁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这些国家，在跨大西洋关系多年来持续的震荡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对于美国要撤军以及自身要通过加强投入来为欧洲的安全的保障做出更大贡献，这些方面有着一定清晰的认知。但是呢，这些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如果美国在短期以内撤掉了大量的兵力部署，欧洲国家能不能有能力有效率去填补安全真空，这个呢应该说是有着一定担忧的。而对于另外的一些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这样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他们可能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就是认为美国从西欧国家的撤军可有可能成为一些机会，那么他们可能通过向美国表达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增加防务与美国深化安全战略关系这些方面来吸引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重新关注中东欧地区。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对于美国从战略上总体上撤出欧洲那么有所担忧。最近波兰的一些智库一些这个战略界也在分析欧洲是否要对于后美国时代的安全架构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战略规划。
1: 在希望减少欧洲驻军的同时，有媒体爆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相关举措？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对于欧洲减少安全投入的宏观趋势与 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的问题，以及推动欧洲支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些方面是两个概念的事情。对于美国而言呢，他还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强对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这种介入跟控制。美国也是看到了欧洲国家在核问题上面有着一些合作的倾向，特别是法国牵头要谋求欧盟框架内的核共享这个问题，美国也是认为对于他在欧洲安全上的主导地位来说是一种挑战跟威胁。为了对冲这些方面的这种举措，美国所提供的方案对于德国、波兰这样一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传统上依靠美国但又出现摇摆的这种国家来说呢，无疑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来说呢，美国在常规力量逐步撤出欧洲的同时，它通过在核力量核威慑的力量投射与部署上，那么与欧洲国家进行深度的捆绑和合作，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它是选择一种成本更低或者是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推动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威慑，以一种更具经济效率的方式来保持它对欧洲的这样一种控制啊。但是呢，这些举措应该说是在美俄的战略稳定框架下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举措，那么它可能会加剧欧洲安全格局的脆弱性以及爆发一些摩擦的风险。
2: 联合国大会完成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落选出局，这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在该项选举中失利。该如何看待德国此次落选的原因？欧洲传统大国折戟又是否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从大国主导向更分散的权力结构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日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德国在此次西欧集团竞争中仅获104票，大幅落后于葡萄牙的134票和奥地利的131票。那么这次失败是否暴露了德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中的某些结构性弱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的分析。
3: 我认为确实是暴露了一些结构性的弱点。第一个就是说，德国它作为这种欧洲的核心大国，近些年来它自身的国际地位其实是在上升的。那么德国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认知呢，其实它和联合国这个框架内的这种投票逻辑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德国近些年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这个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另外它也是联合国的重要的出资国，也一直在倡导联合国的改革。但是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呢，它是实行的是一国一票的这种原则，不仅仅就是说靠你的这个经济实力和财政贡献来决定其他国家是否投你的票，而是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评价，或者说你是否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进行沟通，或者说做一个桥梁。所以说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不能自动的转换为它在联合国体系内的这种支持基础。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年来德国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呢，其实他们的相互认知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德国呢，它其实在外交上一直比较关注乌克兰危机啊、欧洲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而作为大部分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呢，它可能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呐、自身的债务减免啊、粮食安全啊，以及一些全球经济改革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使得他们的这个关注点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德国近年来他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外交，它其实是

0: 在信誉方面呢是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因为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在这个加沙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双重标准，让很多国家呢认为没有给他带来对他表示信任或者信服的这种感觉，所以各个国家呢他会依据自己的这种感受啊，或者他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
1: 落选意味着德国在2027至2028年周期内将无法直接参与安理会的核心决策。考虑到德国长期推动联合国改革，那么这一次的失败是否会削弱德国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上的话语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次落选呢，可能会对这个德国推动联合国改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不会根本上削弱德国推动改革的这种愿望和能力。原因呢，是因为首先德国长期以来呢一直是联合国改革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德国的优势呢主要来自于它的经济实力，它是联合国重要的出资国，并且呢它是多边主义的这种坚定的支持者。这些基础呢它不会因为这次落选就消失。另外呢，从政治象征意义上看呢，这次失败呢确实是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德国它长期主张它自身应该获得更大的联合国的代表权，但是这次呢它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有获得，它的这个支持基础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一些国家可能就会质疑说，那你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拿到，你怎么能够获得足够的联合国会员的支持去争取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呢？他的这种信任度啊，支持率啊，会受到质疑。但是呢，我认为这次结果呢，可能也提醒了德国，因为联合国在投票当中的这个一国一票的这个制度呢，它其实需要更加广泛的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沟通合作，争取更加广泛的这种政治认同。这次落选呢，我认为它不会根本上改变德国追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这种长期目标，反而呢可能会使德国对它的这种联合国政策，或者说对它的整个的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
1: 葡萄牙和奥地利作为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成功当选，而传统大国德国落选。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联合国会员国对中等强国角色的重新评估。该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德国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中等强国，它只不过就是在经济上面更靠近大国的中等强国。而葡萄牙和奥地利呢，它可能是普通型的这个中等强国。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呢，确实反映出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于中等强国的作用的重视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就得出说大国主导的时代过去了，联合国进入中等强国的时代的这种结论。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就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这个选举啊，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并不是完全对应的。那么德国落选，葡萄牙和奥地利当选，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后边两者的这种国际影响力就超过德国了，而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这种机制下呢，一个国家能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取决于它的这种外交形象呀、国际接受度、认可度啊，以及它在不同地区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普通的中等强国呢确实具有某些独特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往往历史包袱较小，地缘政治的争议也比较小，更容易被不同阵营所接受，这样他在一些多边场合呢就往往更能够扮演沟通者、协调者和桥梁纽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摆脱大国的主导。那无论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这种否决权，还是国际安全重大议题的决策过程，大国呢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次选举结果呢体现的不是说大国主导向中等强国主导的转变，而是国际体系正在呈现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特征。国际社会呢对于包容性啊、代表性啊、多元化的这种国际参与的期待正在增强，这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1: 来关注外交部记者会。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四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9: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说，自当天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他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说，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附近遭炮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格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当天还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四号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

邻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保平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烛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地选择无坝引水方案。
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
据现代水利

专家观测，飞沙雁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宝瓶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离堆。宝瓶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涡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三条干渠、外江五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十人水尺，刻有干莫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富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藻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岁修制度趋于完善，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格

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廉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五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谦士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谦士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十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笼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笼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普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龟、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铸造铁龟、铁牛需要耗费数千斤铁器，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

0: 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南部、华南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18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成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1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李乙同意有条件停火，美国众议院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专家认为，美国国会向白宫发出政治施压信号。李乙纸面停火易，实质停火难。
1: 外媒称，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专家分析认为，三国此举有三方面考虑。
0: 世卫组织说，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超8亿人患病。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关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推进史上最大首次公开募股。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经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炮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立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声明还说，联立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佩斯科夫补充说，尽管尊重美国在谈判中的斡旋，但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始终是本国利益。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粮食署此前警告称，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份仍然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诺瓦克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5号0点19分在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不过该法案还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并且总统特朗普也可在法案提交总统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1: 相关话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那当前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说明在美国舆论层面，不仅是普通民众对于当下这场美伊战争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同时在美国政治精英内部，这种情绪也是在快速的蔓延。那可以说，目前即便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正在把美国引入到另外一场持久的中东战争当中。这一次的议案呢，可以说是相应情绪的一种再次表达。其实都很明确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也就是国会对白宫的一次政治施压，警告白宫呢，不能够在伊朗问题上随心所欲。
0: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在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天凌晨2点开始，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黎以停火协议。奥恩说，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 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但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此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会谈。对此，李子欣认为，这份停火协议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很难。
1: 那最可能的情况呢，还是这份停火协议会变成一种打打停停的这种纸面停火，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会继续的军事行动，但是规模会有所降级。那么直到美伊谈判有所进展，或许以色列会自主约束相关的军事行动，但却不会做出任何的实质性承诺。而当以色列认为所谓的有必要再度重启军事行动时呢，大概率还是会战火重燃，地区的安全态势并不会 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这次停火呢，对于美伊谈判来讲，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正面推动的作用比较有限。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其实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确似乎是有意愿来解决黎巴嫩问题。此外呢，它也暂缓了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让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更加的稳定。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1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2: 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 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
0: 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E3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说，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3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 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 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据日本方面消息，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世耕弘成5月28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世耕弘成回归。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世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八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世耕弘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世耕弘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公布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计划书，确定以每股$135的初始价格出售 5.556 亿股股票，筹集750亿美元的资金。这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超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募集294亿美元的记录。依据发行股价，该公司估值为 1.77 万亿美元。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将突破1000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大多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时会先设定初步定价区间，根据投资者认购意愿对发行价进行调整，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跳过了这一步，直接公布定价。这一举措十分独特，反映出人工智能热潮引发的 IPO 市场火热。文章提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主营的火箭和卫星业务本身就非常前沿，目前他们还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这推动了该公司 IPO 定价一路走高，令人惊叹。英国广播公司则援引市场分析师萨姆埃尔·科尔的话报道称，毫无疑问，这一估值非常高。科尔评论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营收情况并不是很好，但它的估值是基于未来的收益，而不是眼下的业绩，投资者愿意接受这一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火箭发射、载人航天、全球卫星、互联网星链等，目前还拓展到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实现营收约47亿美元，净亏损约43亿美元。英国广播公司援引风险投资专家劳伦斯·佩夫斯纳的话报道称，人工智能业务是推高估值的真正原因，我认为这对股东来说是一次冒险的赌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 当天54岁的埃隆·马斯克将身兼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和董事长四职，他拥有该公司 42% 的股权和 85% 的投票权。按照每股135美元的定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估值将达到 1.77 万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市值第七大公司，超越目前市值约为 1.6 万亿美元的特斯拉。

0: 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报道称，目前市场上多头和空头依然在博弈，不同的分析师对该公司股票估值看法不一。福布斯报道称，多头认为火箭发射、星链、人工智能三大业务足以支撑其目前的估值，星链业务具有高利润增长潜力，星舰火箭发射业务具有市场扩张潜力。空头则反驳说，如此高的市盈率是前所未有的，该公司的市值过高而营收过低。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年人的约3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世卫组织在6月7号世界食品安全日到来之前发布这份报告，其中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的42种主要食源性危害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等。数据显示，尽管幼儿仅占全球人口的 9%， 但他们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却占全球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会损害儿童发育中的大脑，并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导致绝大多数食源性疾病的原因是接触生物危害物，包括食源性细菌、病毒、寄生虫。接触食源性化学危害物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比高达 73%， 这些病例大多与无机砷和铅有关，接触这些物质会增加患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等措施，可以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尽管自2000年以来，全球食源性疾病总负担有所下降，但区域间仍存在显著差距，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负担最为沉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不安全食品一直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但是对其造成的损失一直缺乏全面认识。最新评估改变了这一状况，通过了解相关信息，各国政府能优先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民众健康。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听世界杯举办地探访系列报道。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6: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7: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 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四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7: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6: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北美多个办赛城市即将迎来全球各地的海量球迷，而大规模的跨国人员流动无疑将提升各类传染病的传播风险。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团队为此紧急搭建了专项安全监测枢纽，为赛事举办提供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保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8: 为保障世界杯赛事的顺利举行，乔治敦大学的卫生科研团队将一处微生物实验室改建成了专属的卫生监测中心，全天候开展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工作，为赛事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主任丽贝卡·卡茨介绍说，各类大型跨国人员聚集活动都会增加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本届世界杯举行期间，卫生防控压力进一步提升，为此他们搭建了专业监测中心，能够系统性排查夏季赛事周期内的各类传染病威胁。
9: Anytime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10: 只要有大规模人员聚集，尤其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群汇聚一处，就存在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搭建了卫生安全运营中心，专门监测各类传染病风险。无论是世界杯赛事带来的大量人员流动，还是同期其他大型活动可能引发的卫生问题，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
8: 本次卫生监测工作采用多维度技术手段，核心依托污水监测技术开展全域排查，专业人员持续采集分析各地监测数据，精准追踪各类常见传染病的传播动态。监测覆盖流感病毒、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等，能够实时掌握全美各地区的病毒传播规律与相关动态。在各类监测的传染病中，麻疹是本次世界杯防疫的重点关注对象。丽贝卡·卡斯坦言，相较于其他传染病，麻疹的跨境传播风险最令人担忧，多国卫生机构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9: And this is a map of measles cases as of May 30th.
10: 这是截至5月30日的麻疹病例分布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多个区域出现了麻疹疫情高发现象，病例数量远超我们的安全预警范围。本次赛事期间，我最担忧的就是麻疹疫情。众多国际卫生合作机构也和我们一样，担心赛事结束后，麻疹病毒会借助人员流动跨境传播。
8: 据介绍，该监测中心设立的核心目标是提前捕捉疫情风险信号，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一旦监测到异常疫情线索，团队会第一时间向各级卫生部门推送预警信息，协助官方快速落实防控举措。研究人员表示，依托这套监测体系，他们将全力保障广大球迷能够安心观赛。
9: What groups like ours are doing is
10: 我们团队的核心工作就是默默做好后台保障，守护公众健康安全，让大家能够尽情享受足球赛事的魅力，无需为公共卫生风险担忧。
8: 目前这套传染病监测机制正在持续运转，紧盯赛事前后各类卫生隐患，为世界杯平稳安全举办保驾护航。
5: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7: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28: 记录世界。
2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0: 24小时内可实施。专家认为，离以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1: 俄罗斯总统说，俄方愿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俄总统特别代表称，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0: 日本在西南诸岛打造作战基地群，强化战时医疗建设。专家认为，日本将西南诸岛军事化是在谋求进攻，其战争准备愈发具体化，也越来越危险。
1: 德国外长称，德国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或是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原因。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发文说，美国的举措迫使欧盟加速推进技术自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本月1号曾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4号表示，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会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为贸易而开放，而非供军事力量驻扎。如果美国声称支持贸易，那么他就应当放弃军事封锁行径。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4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哈利勒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和占领加沙地带，并阻挠停火协议执行。他重申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即继续抵抗直至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目标，特别是要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4号对媒体表示，俄方更新了此前制定的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已将其递交给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伊朗，目前正在等待相关国家的回应。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制定的海湾地区安全构想首先明确互不侵犯原则，构想提议各方磋商相关安排，一是签署协议，落实军事活动透明化，约束军事行动和军演筹备等内容，二是出台一揽子增进信任措施。
1: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4号委任他的顾问欧洲议会议员欧金托马茨为总理，以期结束联合政府倒台引发的政治危机。达恩当晚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各党派意见不一，唯一解决办法是任命一位独立于议会各党派的总理。他指出，托马茨具备与议会各党派协商的政治经验，当前各方急需达成共识。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年人的约3倍。
1: 克罗地亚警方4号证实，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4人死亡。坠机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0: 尼日利亚警方4号表示，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6名学生遭武装人员绑架，相关营救行动正在进行中。近年来，尼日利亚北部、西北部部分地区绑架和武装袭击事件频发，扎姆法拉州是受此类暴力活动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4号，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议。

0: 误的可能性。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2: 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说，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说，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一天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声明说，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声明还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继续来听报道。
1: 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0: 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1: 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能够真正停火？目前停火还存在哪些困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无论是从此前的经验，还是当前美以黎三方的磋商来看呢，黎以都是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从最新的表态来讲，这份三方联合声明本质上还是一份原则性协议，协议的签字方并没有包括真正的作战方黎巴嫩真主党。而停火的两个核心前提，也就是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攻击以及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恰恰呢需要真主党的配合。真主党已经明确的表态呢，不接受任何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这就和协议当中附条件限区域的停火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那更为关键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都还在持续对彼此展开军事打击，都没有体现出起码的妥协和让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已经明确地表示，以军现阶段仍然将继续在黎巴嫩地面进行行动。那么这在真主党看来，以军大概率会一边签署停火协议，一边继续展开军事行动，而真主党也大概率会对等应对。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前提。黎以停火与美伊谈判之间的联动效应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如果美伊谈判未来是有所进展，美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施压，而伊朗呢进行与真主党的协调，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黎以的停火，但是仍然有一定希望。但同样，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然而即便在外部的压力下，以黎之间实现了短暂停火，但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还是随时有可能会重启作战行动，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所以总的来看呢，未来更有可能的还是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军事行动的规模会有所降低，但是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格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1: 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还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值得信任的人，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他强调，并不是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晚些时候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佩斯科夫补充说，尽管尊重美国在谈判中的斡旋，但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始终是本国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四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于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德米特里耶夫四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4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3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1: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6月份获得欧盟900亿欧元援乌贷款，预计这笔资金今年夏天可以落地启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3: 据了解，此项欧洲资金支持计划已正式获批，资金将重点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提升国家综合韧性以及民生援助领域。乌方对资金按期到位持乐观态度。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方面迎来积极进展，受匈牙利相关立场变动等政治条件变化影响，乌克兰入盟谈判推进路径愈发明晰。目前，乌克兰已按期完成入盟谈判全部筹备工作，静待欧盟批复，计划于6月启动已筹备完毕的谈判集群开放程序。为保障进程推进，乌克兰谈判团队与欧盟保持日均常态化沟通。泽连斯基表示，欧盟释放的积极信号既能加速入盟谈判，也能提振乌克兰社会发展信心，彰显欧洲伙伴对乌的持续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0: 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通报，俄方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部分区域暂时断电。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一天表示，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热电站遭到袭击，受袭后核电站仅剩一条外部输电线维持并网运转。再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3: 乌克兰能源部门通报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地的部分区域暂时断电。相关袭击目标不仅包含当地能源基础设施，能源行业一线工作人员也遭到波及。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表示，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袭击， 受袭后，该核电站仅剩一条外部输电线维持并网运转。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位于埃涅尔葛达尔市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的工作人员正在避难所内，原因是该设施遭到了猛烈袭击。目前没有伤亡与设施损毁的详细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4号也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军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共记录24打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通报确认，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6月3号报道，日本的 VR-2 鱼鹰轻转旋翼机将在美日联合演习期间首次从冲绳的美国海军基地起飞。
0: 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公布的消息，6月20号至3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大规模联合演习，目的是提高岛屿防卫能力。演习将在九州各地、冲绳县的自卫队和美军设施以及民间机场等处进行。
1: 2010年，日本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十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出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
0: 如今的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日本政府虽然以防卫为借口，但西南诸岛已被其打造成作战基地群，谋求的是进攻。
6: 具体而言，有两大军事功能：其一，支持夺岛作战。在西南诸岛，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部署雷达、电子战系统、中程防空导弹，这些武器系统会支援辅助水陆机动团，实施两栖进攻作战。其二呢，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25式的高超音速导弹在西南诸岛上实施部署，能打击9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用于封锁海峡通道，攻击大型岛屿。所以呢，日本将西南诸岛军事化，绝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在谋求进攻。
0: 据日本赤旗报日前援引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日本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量由50张增至紧急事态下的200张。
0: 魏东旭认为，上述信息说明日本自卫队的战争准备更具体、更全面，也更加危险了。
6: 强化战时医疗体制，不是简单的提升自卫队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不是出于更好的维护自卫队队员健康而进行的医疗系统升级。战时医疗指的是在战争和冲突的状态下，自卫队的医院要能够在短时间内接收处置大量伤员，完成针对作战部队的战伤救治。日本防卫省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这是在明示未来的出兵方向和作战目标。日本面向西南动武、介入别国事务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自卫队的战争准备动作也越来越具体化、全面化。从陆上总队演习到强化战时医疗体制，日本以冲绳为中心面向西南的大规模作战准备已经越来越具象化，这是典型的与邻为敌的思维，也是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危险动作。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6: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那芒种节气都有哪些气候特点呢？
16: 芒种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这是一个表征物候农事的节气，同时呢也恰逢高考。 春蒸日，夏蒸时，无论是农事还是考试，都需要大家关注天气的影响。那都说芒种夏至是水节，通常芒种节气正是华南地区龙舟水的鼎盛时段，同时也正值江淮流域一带梅雨季的开启。像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西和湖南都会在芒种节气迎来全年降雨最多的时段。那对于华北、黄淮等地来说，此时虽然还没有进入到雨季，但由于气温迅速升高，在冷空气以及东北冷涡等天气系统的激发下，强对流天气较为多发。那以北京为例，一年当中超过40%的冰雹天气就出现在六月。芒种节气，南北方的气温会快速上升，也会有出现高温的可能。那北方多干热，南方闷热，城市中像海口，在芒种节气里出现高温的概率最高，平均高温日数可达4.6天。紧随其后的是北方的城市了，那分别是西安、郑州、石家庄和济南，平均高温日数也都会超过3天。超宇，
1: 那么今年芒种节气期间，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呢？
16: 那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大家的出行影响最大，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会有大暴雨。6号夜间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最强的降水时段会集中出现在7到8号，正值高考期间，南方的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预留好充足的赶考时间，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尽量减少降雨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东北华北一带，由于受到冷涡的影响，可能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也要记得带伞。冷涡后部频繁有弱冷空气南下，所以未来3-4天中东部大部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0到25度之间，华北一带在25度上下，南方的暑热将会从7号开始缓和，8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度左右，闷热的程度会有所减轻。超宇，
1: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7: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1: 以色列防长称，当前局势或为以黎和平协议铺路。黎巴嫩总统称，黎以停火协议获批后，24小时内可实施。专家认为，黎以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17: 俄罗斯总统说，俄方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称，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德国外长称，德国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或是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原因。
1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发文说，美国的举措迫使欧盟加速推进技术自主。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的采访中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马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9: It's a bitter defeat.
20: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 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8: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

0: 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
3: 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增加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的通胀比较严重，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都呈现出显著的物价快速上涨的趋势。
4: 那从美国民众的体感来看呢，我们说这个能源价格带动整体的价格上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态势。一个呢是成品油价格现在已经比拜登政府任末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上涨了60%到70%。对于美国百姓来说呢，它的能源使用的需求比较大，对他们的观感呢和它的支出呢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到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呢，实际上也并不好看。即便它剔除掉了能源的扰动、食品价格的影响，依然增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就意味着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呀，全球能源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呢，已经不止于能源本身，而是由能源带动到了美国的各行各业，使得呢全行业的这样一种价格成本呢在明显的上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呢，在通胀率上升的同时啊，美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的居民的储蓄率呢也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一面要维持基本的支出，那么另外一面呢它的储蓄率在下降，就说明它的收入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必须通过释放储蓄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通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无论是从它的数值上，从消费者的体感上，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上来说的，美国经济确实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高通胀的难题。
3: 美以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也促使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主张保留包括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选项。不过目前还有不少分析认为当前利率水平适当。
2: 对此，魏亮分析，单纯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来讲，它应对高通胀的办法是有限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调整利率。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国通胀已经变成美国经济脆弱性的一部分。
4: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经济脆弱可能是需要降息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但是加息呢，它既抑制了通胀，也可能抑制了市场的活跃度，所以美联储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呢，他在这个通胀问题上呢，他一定程度上还秉持着白宫的意志，也就是说要降息，所以呢在美联储内部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高通胀呢，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的。那么一种

0: 方案呢是暂时的按兵不动，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通胀呢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还是一个粘滞性的影响。同时呢这个沃什呢他也在近期的这个言论当中的表现出来有意使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结尾均值 PCE 来作为是否评判这个通胀趋势的一个指标。那么从四月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结尾通均值 PCE 的数值来看呢，它仅仅比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 2% 呢高了不太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许能成为下一步美联储先观察再做出政策决策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通胀是持续的，那么应该说呢是有必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的。当然说对于美国而言，它也需要平衡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稳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 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表示，为了遏制顽固的通货膨胀，今年晚些时候或许需要加息。这是迄今为止美联储官员发出的最直接警告之一，表明美联储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
2: 洛根说，美联储目前 3.5% 到 3.75% 的利率设定似乎已经无法遏制价格上涨。鉴于一系列广泛指标显示通胀已经升温，美联储可能需要在2026年底前以加息作为回应。
1: 微量认为，目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确实面临考验。
0: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未来呢美联储内部啊，它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决策层之间的这样一种意见分歧。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分歧呢，应该说哪种政策呢都不能出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美联储我觉得它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摆布这个治理通胀和这个稳住经济之间的先后次序。那么对于它的法定职责来说呢，当然是倾向于先稳定通胀。那么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那么美联储也是负有职责的，尤其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方面的职责是显著加强了。所以说呢，首先要有待于美联储的决策层之间内部的一种博弈，那么形成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案。但是呢，现在面临的障碍就是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不会再像此前的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那样非常开诚布公的同市场进行沟通，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预期管理模式，或者说美联储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模式呢，也十分必要。
2: 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有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指出，关税上调、投资限制和报复措施正日益影响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传统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并增加跨境投资不确定性。若碎片化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损失可能达到6.9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6.4%。 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将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 0.2 至 0.3 个百分点，并削弱居民购买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 10.7%。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近日发文表示，多年来法国与欧盟方面不断发出警告，要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却始终未能撼动部分秉持自由市场理念的欧洲国家。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欧洲对美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武器化的一系列举措，终于让欧洲意识到依赖美国技术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欧盟委员会于6月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旨在减少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 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援引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秘书长塞巴斯蒂亚诺·托法莱蒂的话称，技术早已超出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它还是施加权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因此欧洲必须实现技术自主。文章表示，这一揽子方案是欧洲各国对依赖美国技术的焦虑不断累积的产物。目前欧洲的电子邮件通信、数据存储与处理以及大量政府服务工具几乎都依托美国技术运行。就在数年前，荷兰、丹麦等国还极力阻挠法国的相关倡议。法国当时试图将欧盟核心敏感数据移出美国服务器，却被批评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此举会反噬欧洲经济。文章称，美国正是抓住了欧洲的这一短板，并不断施压。特朗普政府曾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因为该法院指控以色列总理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而对其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被多家美国主流支付系统封禁，亚马逊、艾比营、宾客等平台也暂停了相关服务。此事让欧洲真切体会到依赖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风险。而真正让欧洲盟友彻底警醒的是特朗普企图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一事。文章援引一名丹麦匿名官员的话表示，我们曾是欧盟中最主张开放云服务市场的国家，如今世界经历风云变幻，我们也不得不相应调整策略。格陵兰岛事件无疑加速了这一转变。文章表示，丹麦的态度转变是整个欧洲政坛风向的缩影。如今法国扶持本土科技企业的诉求已被放在安全、地缘博弈与风险防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文章援引欧洲智库欧洲监管中心研究总监扎克迈尔斯的观点指出，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威胁，以及美国将欧洲对其技术依赖武器化的做法，是催生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I 组由法国队、塞内加尔队、挪威队以及伊拉克队组成。爱组各队实力如何？本小组的出线名额争夺又有哪些看点？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源的前瞻报道。
6: 如果说本届杯赛的最大夺冠热门是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就称得上是第二热门。必须指出的是，卡马文加等人的落选，中场值得信赖的仅琼阿梅尼一人，12人首次参加世界杯，如此种种都为法国队的功勋主帅德尚带去了很多争议，但队伍本身的强大毋庸置疑。姆巴佩、登贝莱组成的前场攻击群，坎特、琼阿梅尼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是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足球不相信纸面实力，本届杯赛的法国队究竟成色如何，还要让堪称硬茬的小组对手们来检验。小组首秀，高卢雄鸡就将对阵在世界杯舞台上屡屡创造亮点的非洲雄狮塞内加尔队。尽管这才是该队第四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但他们在2002年闯进8强，上届杯赛晋级16强，只在2018年未能实现小组出线。如今这支塞内加尔队以本队的射手王马内、库里巴利、门迪等明星球员为核心，作风强硬，攻守均衡，绝非不能与法国队一战。更何况面对非洲足球，法国队是有心理阴影的。在世界杯小组赛里，他们最近4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3场。上届杯赛，他们在锁定小组头名后0-1负于突尼斯队，而与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他们则在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爆出了大冷门。次战法国队的对手就变成了时隔40年重返决赛圈的伊拉克队。尽管该队的实力在本组垫底，但为荣誉、为历史而战的心态将帮助他们在对阵强队时奋力一搏。此外，如果伊拉克队选择基于高强度逼抢的铁桶阵战术，进攻犀利如法国队，同样会遭遇破密集防守这个足坛永恒的难题。最后一轮对阵挪威队，则是本届杯赛最受期待的对决之一。由哈兰德、厄德高双核驱动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必定享有一番作为。在预选赛里，他们8战全胜，强势晋级，打进37球，展现了领先全欧洲的进攻火力。其中，哈兰德一人独中16球。也因此，舆论普遍将这场世界杯小组赛视为姆巴佩对阵哈兰德的决斗场。 从队伍的角度来看，法国队的体系更强，但挪威队的进攻火力也必将给法国队相对不受信任的中场带来冲击。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还是两队核心球员的伤病和状态。

0: 换句话说，法国队的热门数值是否虚高，完全可以通过与挪威队的一役来判断。本届杯赛除了小组前两名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在本组里，法国和挪威两队被普遍认为已经占据了前两名，但塞内加尔队同样拥有直接出线的实力，伊拉克队则会扮演不确定性的来源。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天的赛事当中，中国女排面对老对手泰国队以3-2击败对手，迎来本赛季的首胜。这场胜利与队伍在第三局进行了阵容调整密不可分，两位老将龚翔宇和王媛媛相当于主教练赵勇手中的大小王牌。至此，世界联赛中国女排的牌已经全部亮了出来。泰国队与捷克队相比，在网口高度上有所下降，这让中国女排在进攻上变得更加大胆。困难阶段，赵勇也强调让队员们进攻果断点，老队员们也反复提醒大家要冷静，在来回球中寻找机会。中国女排在本赛季的两场比赛中取得了1-1的战绩，也暴露出年轻队员表现不够稳定的问题。好在老将及时挺身而出，起到了以老带新的作用。北京时间昨天，印尼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收官日赛程全部结束，国羽当日11组队员交出了6-5的成绩单。世界第一石宇奇带伤迎战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前两局双方平分秋色，决胜局石宇奇体能下降无力追分，最终11-21落败，1-2无缘八强。此前李世峰1-2遭到了泰国小将帕尼查彭的逆转，陆光祖、孟宏阳此前也先后止步次轮，至此国羽4名男单选手全部被淘汰，无缘本站八强争夺。女单王芷怡0-2不敌沈友镇，陈雨菲发挥稳定，2-0零封了日本选手任平蔡月，成为国羽女单唯一挺进八强的选手。混双冯延哲、黄东平、程星、张驰、郭新娃、陈芳慧都是直落2局取胜对手，3对混双全部闯进了八强。男子双打，陈博洋、刘毅、黄迪、刘洋双双拿下胜利，携手晋级八强。刘胜书、谭宁轻松横扫日本选手，也晋级女双八强。本站印尼赛作为超级1000的顶级分站，高温、主场噪音、场地风向成为了国羽单打发挥受限的客观因素。石宇奇的伤病、王芷怡的临场战术被针对是输球的主因。今天女单将会迎来焦点大战，下午的1:30，陈雨菲将会对阵安喜莹。2026法网女单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7-6、6-4淘汰了25号种子施耐德，携9连胜昂首挺进决赛。这位世界排名114位的选手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闯进法网决赛的资格赛女子选手，首次出战法网正赛，第3次亮相大满贯正赛，她距离创造终极黑马奇迹仅有一步之遥。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米拉安德烈娃以6-1、6-3横扫科斯丘克，19岁的她也成功解锁了生涯首个大满贯决赛席位，同时将本赛季红土战绩刷新至了21胜。昨晚中国男篮在长沙继续了热身赛之旅，81-82一分之差惜败给了塞尔维亚 FMP 队。比赛开始之后，中国男篮占据主动，也一度拉开了比分。下半场中国男篮不断调换阵容，但场上效果一般，对手则利用这段时间追分，比赛胜负悬念也随之产生。最后时刻廖三宁2罚1中也有些懊恼，此后被对手斯科特补篮完成了准绝杀。这场比赛廖三宁与庞征林各自得到了17分，庞征林在两场比赛里打得都很努力，但失误还是有点多，这场比赛就出现了5次失误。主帅郭士强此前表示，庞征林非常珍惜这次锻炼的机会，但他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提升。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6: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